0: 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事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拓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2: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筹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2: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2: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5: 鹏飞好。
6: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6: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6: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对，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6: 12月份啊。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她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

0: 这些车流当中，
1: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为宜。原本计划可能要堵一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0: 哦，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2: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0: 女司机。
2: 对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三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0: 对，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1: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的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0: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3: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0: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4: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5: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6: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 新疆生产建设。

0: 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十五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1: 晨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2: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3: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4: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2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 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新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听经济，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录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

0: 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共植希望。
2: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3: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4: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5: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获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
6: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
5: 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 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自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8: 主持人好，
7: 欢迎，
8: 大家好，
7: 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8: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7: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自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9: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7: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9: You are Blado.
10: Hello.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9: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10: I will try. Winter Valley, Johnny, Gardner.
9: 我在沙漠等着你。
7: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9: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7: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9: 但是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7: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塞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塞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9: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
8: 谢谢。所以回顾这寻找塞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塞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 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7: 谢谢你们，
11: 谢谢
7: 你，
11: 谢谢主持人，
7: 多保重，
8: 谢谢主持人。
7: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嗯，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赵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

0: 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时，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1: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2: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顺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2: 祝贺大家。
3: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 再次祝贺。
1: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2: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4: 天宫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 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2: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3: 有。
2: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4: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哦。
5: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6: 我第一次听说。
7: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4: 不需要有矛盾吧？
8: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3: 挺忐忑。
9: 忐忑啥？
4: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0: 您对那六位，
5: 我全不认识，
7: 这些人都没有，
4: 真的没打过照面，
8: 没合作过，不认识。
2: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少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8: 第一次。
2: 对。
4: 好啊。
2: 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8: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4: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1: 他们究竟是神一气共创高光？
8: 好美啊！
12: 天时地利人和，
7: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1: 还是鬼一气共赴荒唐？
13: 你
14: 是
13: 什么
14: 灰色灰色
13: 的？你让我过来！
14: 目标在哪
13: 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7: 鲜香酥嫩。
1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Olive Oil。
15: 人爸，不是，我姓范，我就是那个救了你女儿张豆豆的那个范伯伯呀。
3: 是，范伯伯，什么事啊？
15: 真抱歉呢啊，这个时候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家隔壁那个小王，你有交代他太太让我给你回电。
3: 是，我是想当面谢谢您救了我女儿一命。
15: 不用了，谢谢就不用了。不过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忙，就我刚才说的，我们隔壁的小王他癫痫发作，现在住进医院了。一时之间呢，我们也筹不到医药费啊。
3: 需要多少钱？
15: 没多少，就2万块钱的保证金。
3: 没问题，待会儿你到我公司找我吧，我4点会到公司。
15: 4点啊，好，这太好了，谢谢啊，你帮忙，哎呦，我这心里一下子就不纠结了。好，那我们待会儿见啊。
3: 好。喂。哎，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好，我马上过去。
16: 喂，汉宇，我正打算去店里呢，怎么了？什么？你约了范伯伯见面？啊，没什么。我是想说，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啊，好。

0: 那您的意思是？今天讨论的部分，请你们务必将实验报告做出来。等下周俄罗斯那边派人过来，我们才会有实际的数据。
1: 好，好，我明白了。
2: 任那边，任那边，董事长，请你去办公室等他，他还有半个小时就回来了。
0: 你代我跟程董说声抱歉，我今天跟别的客户还有约。

0: 哇，这大楼够气派的！我和范伯伯约在乔伊斯了，但我现在这边有事要处理，走不开。你帮我拿钱给他。
1: 我找那个张汉宇先生，请问您是哪位啊？
2: 哦，你跟他讲我是范伯伯。
1: 啊，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张经理有留言，说是让你直接去他办公室的。从这个通道进去，乘电梯。
2: 啊，谢谢啊，
1: 没事。

0: 这事就麻烦你了。
1: 嗯，没问题。
0: 谢谢。
1: 没事。不过，稍微等等。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说你这位姑娘，你开始慢一点行不行？你不想活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1: 你闭嘴！哎。

0: 下来。
1: 啊？
0: 下来。
1: 我说姑娘，你怎么一回事？你缺了炸药了是吧？
0: 你为什么去找韩宇？你是不是跟你的女儿任慕言一样，见不得我过得好？我告诉你，你胆敢破坏我的家庭，我的幸福，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讲完了吧？哎，你这个女人是傻了还是怎么样了？我对你客客气气，你得寸进尺，不分青红皂白你就骂人，什么女儿？什么见不得你好？我告诉你，我没有女儿，我也没有见不得你过得好。哎呀，你看看你那德行啊，说你家庭有多么幸福多么美满，我不信的。你弄清楚啊，是你先生叫我到公司去找他，说为了要报答我才让我去的，这样你懂了吧？
0: 汉宇叫你去找他？
1: 啊，
0: 怎么可能啊，你这样的人我会不了解吗？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就是想占点小便宜，找汉宇拿点钱花吗？
1: 不，我想占小便宜。哎呦，你这么说我就郁闷了。我不就救了你女儿吗？我又图什么东西呢？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跟翻书一样啊？
0: 行了，你不就是要钱吗？要钱我给你。拿着这些钱，告诉你，不要再去找汉宇，不要破坏我的幸福，听见没有？再见。
1: 哎，我这算招了什么牛鬼蛇神了？有钱就可以拿钱砸人了，是不是啊？哈，我跟你讲啊，会拿钱砸人的人哦，你肯定家里也没什么幸福美满的。
2: 你和程星吵架了吗？我看你们两个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3: 没什么，我只是想安静几天。把包给我吧。
4: 程董事长打了5通电话，一直问我你在哪里，

0: 你就要去我一千里之外吗？你明知道我从来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谁都不是我，都左右不了我的感情。
1: 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大家误会我们两个人。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慕言，我等了你5年，守了你的梦想5年。
1: 陈心，我不能因为你等了我5年，所以我就要给你在一起。我不能用我的感情来感谢你，那不是爱。
0: 那是欺骗，你知道吗？
2: 我并没有想让你感谢我，我只是想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的心。
1: 你跟我都很清楚，我们要在一起，并不比当初我跟汉语在一起来的容易。而且我现在真的没有心力去想这件事情，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找到我爸爸，我要……
2: 这些我都会替你完成，好吗？
1: 我们不能只做朋友吗？慕言，我只知道，只要你想做你想要的，我都会替你完成。我会一直继续努力地守护在你身边，不会让你轻易推开我。程心，对不起，我多希望自己能爱上你。可惜人的心只有一颗。
3: 我的心已经给了别人，而那个人到现在都不肯把心还给我。知名香港商环亚医美集团传出进军中国市场失败、投资失利，因而破产倒闭，集团负责人目前处于失联状态。
4: 相关高层全部避而不见，股东名单还有前乔伊斯集团副总吴少和，估计受影响的会员人数高达数千人，预估环亚不法吸金数十亿。
5: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喂喂喂！
4: 李克，
5: 你这个混蛋！
6: 最后呢，我们就把小朋友们喜欢的叶子往上面一贴，这件作品就算完成啦。嗯，今天的课呢，我们到此结束。下一次你们来上课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材料还有没有做完的作品带过来，好不好？
7: 好。
6: 好了，先去休息吧。

0: 怎么，回来都不告诉我一声，好歹我能为你接个风，请你吃个饭。怎么好久没去了吧？
1: 我离开乔伊斯已经这么久了，我们两个也早已经不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回国这么点小事儿，怎么好劳烦您老人家呢？对了，忘记恭喜你当上乔伊斯的董事长。不过算起来，你当上董事长，我也算是功臣吧。
0: 胡言，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
0: 嗯，
1: 怎么会有误会呢？我那么一丁点的乔伊斯股份，不是在关键时候帮了你大忙吗？哦，对了，听说你是舅妈栽培的人，真是这样的话，还能算是误会吗？
0: 胡言，事情的真相是……
1: 事情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身边。 充斥着太多像你这样的小人。行了，不要再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骗我了。你跟舅妈两个人联手谋夺了乔伊斯，这是假的吗？
0: 你认为我这么做是为了金钱跟权力吗？不，一点都不是。
1: 那是为了什么？你不要告诉我，是为了造福乔伊斯广大的消费群啊。 行，如果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力，那你把乔伊斯还给我哥哥。我告诉你啊，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真坏人，而是像你这样的假好人。

0: 哇，很漂亮的！哇！
1: 小姐，她今天公司里忙，要我去接豆豆。现在啊，夫人正在和豆豆玩呢。
0: 摇一摇。
2: 奶奶呢？奶奶不在家吗？
1: 不在，打牌去了。
2: 豆豆，
3: 漂亮阿姨，
2: 来，豆豆，怎么了？见到阿姨不高兴啊？
3: 嗯，是妈妈不喜欢。
2: 来，豆豆，豆豆，你忘了吗？我们在妈妈知道之前就已经是好朋友啦，所以呢，我们可以继续做秘密朋友，好不好？
3: 秘密朋友，
2: 嗯，
3: 好，
2: 乖。妈，妈，今天开心吗？
1: 开心，看到女儿了。很开心，
2: 妈，你想起我来了，你真的想起我来了，妈。
1: 慕言小姐，坐下说吧，请喝杯茶。
0: 嗯，他是假慕言哦，他是假慕言，他不是我女儿，不是我的女儿哦。
2: 妈，我们去那边坐。
0: 他是假慕言，对不对？豆豆是不是很漂亮啊？哦，
2: 豆豆，
3: 嗯，
2: 你今年几岁啦？
3: 五岁。
2: 好吃吗？
3: 好吃。
4: 豆豆，

0: 你跟范云的孩子都已经5岁了，妈，我先走了。哎，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呦，真是对不起啊。
1: 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对不起，没事吧？
2: 我没事。你呢？
0: 对不起，你们在干什么？
2: 陈雪。
0: 老夫人把他们两个带进去。哦，豆豆过来，豆豆快过来。
2: 那个，夫人，我们回去。他生气了吗？
0: 回去。你生气了吗？拿，给你吃糖，心情会变好哦。吃一颗糖嘛。
2: 夫人，
0: 吃糖心情会变好。
2: 夫人，我们走吧。
0: 来，豆豆，走。啊，
2: 夫人。
0: 夫人，我们回去了。啊！他生气了。
2: 哎，
3: 奶奶，为什么这样呢？
2: 闭嘴！
3: 别动手啊！
2: 不要脸的女人，竟然敢闯进我们范家，当着孩子的面勾引汉语。
0: 奶奶，你把话说的太过分了。不是所有人都稀罕你们范家的东西。
2: 你，
0: 哎，
3: 奶奶，别！
2: 放手，放手！你敢跟我动手是不是？
0: 请您自重，
2: 否则您会发现，我敢做的事情。
3: 不止这一件，奶奶，我过去一直尊重您是我的长辈，所以不管您怎么曲解我、辱骂我，我都忍气吞声，因为我不想让我妈为难，我更不想让范叔叔难做人。但这并不代表您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
0: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3: 你给我滚！
2: 或许因为范云的缘故，您对我造成了偏见，但是我在这里最后一次告诉你，我对张汉语、对你们范家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兴趣。
3: 啊，你以为你会？
2: 所以，请您收回您无谓的担心与害怕。您和范云视为珍宝的一切，对于我任慕言而言，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穆言，张涵予，穆言，穆言，放开我！我担心你。
1: 我不要你的担心，你的担心保护不了我。
0: 我知道，我再也没有办法接近你。可是我的心不受我的控制。够了，我不想再听这些话了。
1: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误解我，都不及你的背叛和不信任伤我伤得深。
0: 你在说什么？什么背叛？
1: 一切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吗？打从你怀疑我、害死你姑姑开始，我们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彼此。打从你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范云，我们就注定是一场错误。
0: 穆言，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当初我会娶范云，只是因为……
1: 够了，够了，我不要听这些了。
0: 你不听我也要讲。够了，你不要再靠近我，也不要再关注我，我已经是无法再背负一个抢别人丈夫的恶名。穆言，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 这些年来，你始终还在我心里，即使距离再遥远，时间过去再久，你的身影微笑仍在我心里，从不曾因时空阻隔而模糊。我爱你三个字，却再也不能说出口了。穆言，你永远都会是我爱过、痛过、挣扎过、放弃过，还是想要倾尽所有的爱人。

0: 慕言，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
1: 我哭了吗？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别丢下我。
1: 海云，怎么了？你没事吧？啊？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啊？没事没事，一切不是都过去了吗？
2: 圆圆，啊，有没有一个人让你红了眼眶，却还是想要笑着原谅他？我是不是很没用？
1: 不是不是，没用，不就是我们女人的特权吗？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吧，眼睛不是用来装眼泪的。好了好了。

李克，你这个混蛋！你别让我逮着你！我要你把我投资失利的钱都给我吐出来！

0: 姨，爸对不起你，都是老爸不好。
1: 你哭什么呀？发生了什么你就说呀。
0: 我把乔伊斯的股份全都卖了，去投资，钱都收不回来了。
1: 你为什么要把股份都卖掉啊？你在乔伊斯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投资啊？
0: 都怪那个程心，杨桂花，这两个蛇蝎心肠的家伙，我太相信他们了。尤敏，尤敏，要是你在，我胡少河也不会有今天，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谁都不能相信，全是骗子，全都是一群骗子。什么？那个范宇，范宇跟那个简简爱，范宇不能相信，都不能相信。
1: 爸。你刚才说范宇什么？

0: 爸，你为什么要把乔伊斯的股份卖掉？你怎么知道的？
1: 原来是真的。那你昨天晚上跟我说，所有钱都赔光了，这也是真的？哎，
0: 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要不是程心处处打压我，把我从一个副总降到了厂长，我也不想离开乔伊斯的。
1: 爸，您是不是老糊涂了？那有多少钱您全赔光了？那你之前跟我说，小二把房子卖了，也是为了这个投资。
0: 黄洋一美在香港做的有声有色，谁知道他这次居然估错了市场？更何况，黄洋的那个李克，就是李威介绍我认识的。
1: 什么？

0: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老爸有办法再重回乔伊斯的。爷爷，你不要为我担心了。
1: 胡先生，胡先生，您不能进去。胡先生，董事长，对不起，我实在拦不住他。
2: 没关系，你先出去吧。
1: 好。
2: 听说你投资的环亚医美错过了中国市场，恐怕这次是血本无归了吧？
0: 程鑫，一个人怎么失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站起来。
2: 哦，那你想怎么站起来？
0: 最后的胜利者有时候需要的不是实力，而是他能够掌握对手弱点的能力。
2: 嗯，
0: 我手里有证明任慕言不是间谍案主谋的证据。安排我回乔伊斯，我就把证据给你。这是当初我在永敏那儿发现的单据，单据上所签的虽然是任慕言的名字，但经过字迹比对以后，我发现并不是任慕言的字迹。
2: 那这张单据上的签名是谁伪造？
0: 是谁？这你应该能够猜得出来吧？
2: 范云，
0: 我只知道是他，但是我没有让他承认的证据。不过这张单据足以说明不是任慕言所为。哎，董事长，你先别着急啊，你还没告诉我我回到乔伊斯以后担任什么职位啊。
2: 你的上一个职位是厂长，当然。
0: 哎，任慕言在你心目当中就这么一点位置吧？厂长起码我也得是个总经理。
2: 这次我给你副董的职位。
0: 成交，谢谢啊。

0: 莹莹，
1: 我警告你，离我爸远一点。
0: 莹莹，莹莹，莹莹，
1: 你放开我！
0: 你听我解释。
1: 我不要听，我再给你说一次，放开我！放不放？不放是吧？
0: 莹莹，你快放开！别闹！干嘛？你这是？
1: 是
2: 啊，什么事情？
0: 啊？
1: 这么生气啊？
2: 不知道。怎么了？他怎么还有脸上去？阿青，
1: 小偷，骗子！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都回去工作吧。
1: 别看了。
3: 这次辛苦你了，我会记住你的功劳和牺牲的。不过，胡少河又要回锅了。他手上有能证明穆言不是间谍案主谋的证据。

0: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啊？大庭广众咬人家！
1: 我就是要咬他，我恨不得咬死他！
0: 还是你胆大，我看你还是很幼稚。
1: 谁幼稚啊？你知不知道佟立威介绍我爸去投资什么医美，几乎把钱全赔光了。
0: 你们当年为什么分手了？

0: 为本来就是个双面人嘛，他接近我利用我就是为了对付乔伊斯。你知不知道我不止一次听过他跟别人打电话去报告我们家的情况，想来想去最有可能跟他一伙的就是程心了。
1: 这你也知道？
0: 那不然呢？你想一想，整件事情的最大受益者是谁？除了程心还会有谁啊？这次事情不就是这样吗？他为了把我爸赶出乔伊斯，然后就挖了一个坑让我爸跳，结果我爸呢就那么不争气，就爱贪那点小便宜，所以就跳了。反正你小心一点吧，下一个人说不定就是你了。如果连你也走了，那乔伊斯就是程心的世界了。
2: 咦，
3: 这么说我们家慕言不就是赚到了吗？
0: 陈圆圆。
3: 好，我消失，你们继续。
0: 看吧，说不定连慕言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1: 我看你还是无忧无虑的管好你的咖啡馆，这种复杂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管呀？要不是你们一个个让我看到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还懒得管呢。反正你自己小心吧，我忙我的去了，好自为之。
1: 佟立威，你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4: 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5: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6: 既然是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7: 哇，这么多飞机啊。
6: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7: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6: 也包括我。
7: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6: 又想打我？
5: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5: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1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6: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8: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9: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10: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7: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9: 真的太感动了。
5: 每周四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3: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9: 你看 Justin 一冷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2: 结冰了，哥再吹。
9: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2: 你完了，今晚。
5: 吃进去很妖娆。
19: 哎呀，好住了。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16: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2: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0: 对，
12: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5: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血迹净白，不是阮慕言流出去的，原来
1: 就是他
0: 被范云陷害的。
1: 你看

0: 可心，这篇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必要向你报告。哎，你是怎么知道事情真相的？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证据或人证？你我都很清楚，这起间谍案，慕言是无辜的。真正爱一个人，是以实际行动去保护他，甚至在他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去捍卫他，而不是只会嘴上说我爱你。张涵予，你现在心里应该很清楚。
1: 只有我才是那个可以保护慕言给他幸福的人。怎么？你不服气吗？不服气的话，就回去管管你老婆，叫他不要再昧着良心陷害慕言。
2: 总算是还慕言一个清白了。喂，哎，妈，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啊？吓着我了。
3: 乔伊斯董事长澄清公开证实多年前间谍案非人慕言所为，案指明清医院千金范云才是幕后主使。范云给那个间谍案，范云不能相信，都不能相信。胡说！
2: 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范云本来就是个恶毒的女人，为了得到你哥，不择手段。看着我干嘛？想什么呢？这个事情我一看就能看明白啊。本来程心和任慕言两个人就有那方面的关系，那就算他要帮他撒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吗？
1: 哎呀，你又开始不说人话了。
2: 你是被那个负心汉刺激到脑子了吧你？我告诉你啊，我的好朋友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什么？你说范云不会做这种事情？他是个多么可怕的女人啊！为了得到张翰云，没有少对我们慕言下狠手，从来都没安过好心。我警告你啊，最后一次警告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说范云的坏话了。你干嘛那么凶啊？人家程心王子都已经说有证据了。
4: 你还不信啊？欢迎光临。哎，张先生，欢迎。
5: 汉语，你来了。没想到你竟然能做出间谍案的事情来陷害慕言。
2: 你发什么神经？我的员工都在这儿，非要这时候讨论吗？你看看今天的报纸，都写出来了，报道中案指你就是主使。
4: 不可能！这是谁登的？程心，人家现在手上还有证据。汉语，这个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
5: 当年我就给过你说实话的机会，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毒啊！为什么别人说什么你都相信，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才是你老婆。
4: 你不能因为这样一篇杜撰出来的报道就怀疑我吧？说穿了，大家当然希望是我做的，这样就可以证明任慕言的清白了。好，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清白的，是吧？好，我们就看看程心是否能拿出什么证据来。要是能够证明是你做的，你想怎么样？
5: 只要一旦证明是你做的。
4: 就离婚！你疯了！报纸是不是你登的？是小鹿让你进来的吗？我问你，报纸是不是你登的？我一定得回答你吗？程心，你究竟有什么证据敢这样污蔑我？
5: 范云，你知道此刻的你像什么吗？你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4: 程心，你别忘了，你干的丑事可不比我少。哦，
5: 这么说你是承认了？
4: 别把我逼急了，逼急了，我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比如呢？
4: 你故意让任慕言误会我跟汉语在一起。
5: 别跟我提这些，而且就算慕言知道了又如何？
4: 你就不怕慕言恨你怨你？
5: 如果我有办法让慕言洗刷冤屈，
0: 然后再把错全部推给你呢？
1: 程心，我善意地提醒你，要么把我一脚踩死，让我永远也翻不了身，要不然的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2: 陈阿姨
1: 啊，
2: 我妈妈最近身体状况如何？
1: 哦，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进展。不过呢，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小姐不用太担心了。
2: 妈，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想起女儿呢？
3: 女儿？我的女儿是慕言啊。
2: 妈，
3: 慕言去上学了，他等一下就下课喽。
2: 妈，我又以为你想起我来了呢。
1: 小姐，别急，慢慢来。我想夫人会慢慢想起过去的很多事情的。
2: 妈，你还记得吗？几年前我被指控涉嫌泄露乔伊斯的商业机密，现在有新的进展了。程心有了证明我清白的证据，我相信，只要继续调查下去，肯定就会水落石出的。妈，你要是恢复了正常，肯定也会替我感到欣慰吧，对吗？
3: 高兴，你高兴吗？
2: 我高兴啊。
3: 好高兴啊！
1: 哎呀，啊，没事没事，
3: 水
1: 没关系的，
3: 水打翻了，我要喝水。
2: 妈，你别动，
3: 我要喝水，
1: 我去给你倒啊。
4: 慕言，
2: 范叔叔，
4: 来看你妈妈。
2: 是啊，来陪我妈说说话。
4: 莫言，
2: 嗯，
4: 报纸上的新闻，叔叔看了。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范云他不会做这样的事的。
2: 范叔叔，对不起，为了我的清白，我想，我必须要调查下去。
4: 啊，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这样，既然来了，在家里吃个饭吧，啊！
2: 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得赶着回去呢。妈，你会要记得好好吃饭哦。慕言先走了啊，
3: 慕言要放学了，
2: 乖啊。
3: 要放学了。
4: 嗯。画什么呢？嗯。
3: 车子。
4: 画车子啊。
3: 嗯。
4: 妈。
5: 嗯。
4: 怎么了？
5: 我问你啊。吴少河那边不是都打点好了吗？
4: 是啊。
5: 那怎么

0: 间谍案的事情又浮上台面了呢，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目前来看，这件事不像胡少和所为啊。但是这个报纸上的新闻是程心登的，这个程心三番两次的跟我们作对，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 我真怕这件事情被人慕言查出真相来，那到时候咱们范云就……
1: 妈妈，这样你先听我说，您老先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好？说不定这件事情啊，我……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给夫人煮了一碗红豆汤。
0: 什么时间了还喝红豆汤？以后做事情小心一点。
2: 回去休息吧。

0: 我们都是为了救慕言，没想到振东知道范云仙害慕言的事情，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慕言蒙受不白之冤。振东，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1: 夫人，我煮好红豆汤了，喝一点吧。

0: 慕言，你不知道，我在咖啡馆看到报纸的那一瞬间，我可开心了。这一次张涵予终于知道他老婆范云是个怎样恶毒的女人了。哼！虽说那张单据上的字迹可以证明不是我的，但是即便是让范云去做笔迹鉴定，那也代表不了什么。毕竟无法说明范云假借我的名字到底寄了什么东西出去，除非有人证。
1: 但是汇款给我的陈彦家，早就已经人间蒸发了。
0: 那我们总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吧？这太没天理了吧！
1: 不过好在，至少这件事情浮上台面了，能洗刷我部分的嫌疑。很多事情不仅要有人证物证，更需要旁观者的心证。现在这样子，至少让当年那些怀疑过我的人，不会再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了。
2: 慕言。
1: 你真的这么看得开啊？
0: 那怎么办？至少现在这件事情有了蛛丝马迹，就得一步一步往下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 你放心，我陈圆圆会无条件相信你、支持你的。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哦。

0: 这是什么呀？这画的是车祸现场吗？
1: 你刚说什么？车祸现场？
0: 这是挺像车祸现场的呀。你看这个，他画的两辆车撞在了一起，然后这下面有人受伤了，旁边有很多围观的群众。
1: 喂，哎，陈阿姨，我想让我妈妈接下电话，可以吗？哦，已经睡了。没事没事，我就想听听她的声音而已。好，那就麻烦您了。
0: 你这是怎么了？不是刚从范家回来吗？又怎么了？
1: 圆圆啊，你看这幅画，这幅画是我妈刚刚在范家画的。可是现在怎么会在我的包里呢？而且你看，你说这画的像车祸现场
0: 啊，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我妈想起什么来了？
0: 你太有才了，慕言，你都可以去当福尔摩斯了。
1: 什么福尔摩斯啊，我只是在想，要是我妈想起了什么，哪怕是恢复了一点点，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奶奶，
1: 你可真有本事啊，居然可以自导自演出一桩间谍案来。
2: 李嫂，把豆豆带上楼，豆豆先去做功课，妈妈一会儿来找你啊。
0: 嗯。
1: 我说你这脑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知道设局陷害任慕言，怎么就不知道把自己的狐狸尾巴藏好呢？别让人抓到啊。
2: 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陷害任慕言了？你在现场吗？
1: 你要真有本事，就应该一脚把任慕言给踩实了，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对呀，落下个把柄还折腾出这一出难看的洗冤记来。
2: 妈，你这是生气了？哦，也对，你那个儿子啊，大费周章的给任慕言登报澄清，恐怕妈想要克莱集团的汪玉晴给你当假媳妇儿，还有的忙呢。
1: 你把自己的老公看好就好了，这么多年了，男人的心得不到就算了，别到时候连个人影都没了。
2: 我和汉宇的事不用你操心。
1: 你以为我爱管啊？我是可怜豆豆，从小就……
2: 妈。
1: 总之呢，我不想再听到你和汉宇一天到晚的吵架。哼，至于任慕言，你自己还是当心点，你老公的心可全在任慕言身上呢。再不想想办法，你可就连个有名无实的老公都捞不到了。
2: 妈是想借我的手除掉任慕言吧？
1: 我可没那意思。
2: 妈要是真着急啊，想必你会有更多更好的手段，不是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啊，当然，我只是听说啊，妈当年好像和汉宇的妈妈如同好姐妹般的亲密，一出事的时候也是汉宇的妈妈把你接来张家住的，只是妈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手段可真是高啊，过不了多久竟然把汉宇的妈妈赶出张家，你就成了张夫人了。
1: 你
2: 妈，我要是说的不对的话，儿媳妇给您赔礼了，下回我要是听到谁在嚼舌根，肯定记着他的长相。哎呦妈，我好困啊，晚安。

0: 我爸爸说，难过的时候就抬头望望星星，望着望着，难过的事情也就忘了。
1: 暮云，北极星依旧在，我却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0: 汉宇，你的家一直都在啊，只要你愿意倾听他，了解他，接受他，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幸福的。
1: 想不掉，暮云。

0: 哎呀，没想到啊，我又转回到副董的位置上了。胡少河，了不起，钦佩，钦佩，
1: 范小姐，你不能进去，范小姐，你不能进去，范小姐。
0: 哎，范大小姐来了，你应该请她进来坐呀，你去不去吧？嗯，
1: 好。
2: 范小姐，有事情吗？
1: 姑父，我尊重您是长辈。
0: 可是您怎么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呢？我越听越糊涂了。你说的哪件事啊？
1: 诚心的快递单是你给的吧？
0: 这你可冤枉我了。你怎么就知道诚心手里拿的不是快递公司的副本呢？一口咬定是我的。方圆，你现在应该赶紧想一想，有什么对策，这是比较实际的。不然的话，要真的查出来。 间谍案是你做的，那你们范家的脸可就丢尽了。哎，范军呐，我现在啊，好多文件要处理。你姑父现在是副董了，你先去，我就不送你了啊。

0: 这是胡少和提供的有关间谍案的证据，我决定要起诉范云，这件事交给你全权处理。
1: 单凭这张单据，恐怕我们没有办法去起诉范云，毕竟时间是个致命伤，已经事隔5年了，而且范云早就已经不是乔伊斯的职员了，我们没有权利让他过来做笔迹鉴定。
0: 这件事肯定是范云干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看到他认罪。
1: 我要看到他因为伤害穆言而付出代价。董事长的决心我明白了，我会尽快调查。但是我们现在手上只握有一些间接的物证，没有有力的证据和人证。我会尽快调查相关的人员，再寻找有力的证物，一有进度马上向你汇报。那我先走了。
2: 来找汉语啊！对，我来找汉语。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呢？
1: 董事长有下达指示，让我调查间谍案的事情。我记得当年间谍案，好像你也是关系人之一啊。
2: 啊，你知道的，我离开乔伊斯已经很久了，这事我不好评价。
1: 也对，不过现在有传言说间谍案就是你做的。 而你平时的举动又那么反常，我担心只会让人们增加疑虑。是吗？我这个人一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间谍案说是我做的，那好啊，拿出证据来啊，我等着看呢。我会的。
3: 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听话啊！先到越南分公司去避一避。不要那么不情不愿，让你走也是不得已的下下策。
2: 我在公司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出事了，就要赶我走是吗？
3: 不是公司一定要牺牲你，你想想看，这事儿已经闹得这么大了。 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要生活，要吃饭，总不能为了护着你而被这件事情给拖垮了吧？听话啊，先去越南分公司避一下，等这件事情过去了以后啊，公司一定会想办法再把你请回来。现在就暂时先委屈你一下。
4: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
5: 一起玩？
6: 不行！你妈妈说，
7: 你妈妈是坏人。
8: 妈妈，她不是坏人。

0: 来找汉宇啊？对，我来找汉宇。没事，他们只是想吓唬我而已。就算程心手上有快递单，那又怎么样？只要我不去做笔迹鉴定，谁又能奈我何？
1: 豆豆上哪儿去了吗？豆豆刚才哭着跑出去了。跑出去了？怎么回事啊？告诉老师。因为他们说豆豆的妈妈是坏人，不跟他玩。喂，你好。你说什么？
2: 豆豆不见了，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吃的？哎，小妹妹，哎，怎么哭了？哎呀，不哭不哭啊，是不是找不到妈妈了？伯伯带你去找妈妈吧，啊，好吗？来来，走走走啊！
1: 不要，
2: 哎，没关系的，伯伯带你去找，伯伯带你去找妈妈，找妈妈啊！
1: 没关系的，哎呦，没关系的呀，我带你去找妈妈。阿姨，豆豆，过来，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3: 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看见小孩一个人在哭，我就带他去找妈妈去嘛。
1: 哎呀，真是的，倒霉。豆豆，你怎么会在这儿？妈妈呢？ 阿姨猜，豆豆是不是跟小朋友吵架了，所以伤心了？嗯，没关系。那，阿姨告诉你哦，阿姨这里啊，有个带魔法的创可贴。以前你爸爸呀，总之呢，你贴上这个创可贴之后，所有的不开心，所有的伤心。 都会自己跑掉啊，多好看！你看，呀，豆豆手上有一个漂亮的蝴蝶啊，我猜豆豆是不是小天使啊？只有小天使才会有记号哦。
3: 嗯，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豆豆，阿姨带你回幼儿园吧，你偷偷溜出来，老师们都会很担心的。嗯，
3: 嗯，走吧。
4: 豆豆，豆豆，豆豆，你过来！
3: 任慕言，你安的什么心啊？你自己的孩子没有了，就要来抢我的女儿是吧？
4: 我只是好心送豆豆去幼儿园。慕言，这是怎么回事？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要告诉全世界你还爱着他吗？
4: 够了，真的是受够你了！
3: 我也受不了我自己，还有你任慕言。 为什么属于我的幸福你都要抢走啊？
1: 属于你的没人能抢走。

0: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可以跟陌生人走？我有没有说过？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知不知道妈妈今天没有找到你，你会有什么下场？人不言那个坏女人会把你拉去卖掉，你知不知道这豆豆？
1: 妈妈，阿姨不是坏女人。
0: 你还敢顶嘴？我看说的你是记不住。来，好好，跳起屁股，跳起来，记住没有？记住没有？
1: 记住了，妈妈。
0: 记住了没有？
1: 我下次不敢了。
0: 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没有？
2: 你干什么？
3: 你可真是疯了，怎么能打豆豆呢？啊！
0: 把衣架还给我，我要打到他长记性为止。
2: 你够了！
3: 你真是神经了你，这么乖巧的孩子，你还这么打他？我看你再敢动他一个指头！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快走！真是疯女人！
2: 你是不是非得搞得这个家永无宁日你才开心呢？
0: 对，我就是要搞到永无宁日。我做什么都是错的，你的人不言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他要抢走我的女儿，我还不能吭一声？
2: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别人，人家明明说他带豆豆回幼儿园而已，豆豆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你为什么还要拿自己的女儿出气呢？
0: 我冤枉他？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他的孩子死了，他羡慕，他妒忌，他妒忌眼红，我有豆豆。
2: 你别再提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是你害死的。
0: 那我呢？我的孩子他又是为什么死的？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是你们逼我的。
2: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0: 不疼了吧，豆豆？嗯。哎呀，你那老婆啊，心肠真够狠毒的，下手这么重。哎呀，好了，我替豆豆擦好药了啊，我也累了，去睡了啊。
1: 奶奶晚安。
0: 晚安，乖啊。哎呀。
1: 是豆豆不听话，惹妈妈生气。

0: 你为什么手上会有创可贴？这里受伤了吗？我没有受伤，只是阿姨说，我和小朋友吵架伤心了，只要贴上这个有魔法的创可贴，就没有事情了。我以前啊，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蓝外套。他跟我说，如果心感觉痛了呢？ 就假装自己伤口痛，贴着它呢，伤口就不痛了，心也就不痛了。这叫做伤痛转移法。豆豆，
1: 爸爸爱你，爸爸疼你。爸爸，你也别伤心了。
2: 夫人，你看到你那件蓝色毛衣了吗？怎么我找不到了呢？真奇怪。我不记得了呀。不知道。好，那这样吧，你先穿上这件衣服，那蓝色毛衣呀，我再慢慢给你找，好吗？好呀。
0: 我自己穿就可以了。
2: 哎，好。

0: 请二位在这边稍等一会儿，马上帮你们准备。准备好了以后就告诉你们，这些餐点请你们享用。
1: 等等，把你们人代表叫过来。
2: 请问夫人找我们人代表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事，你别误会，我不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投诉那的人。算起来，我跟你们人代表也算是老相识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想叙叙旧罢了。
3: 请您稍等。

0: 穆言，
1: 玉琴，张夫人，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你们这也叫 VIP 休息室啊？还是你人慕言瞧不起我杨桂华的身家背景，随便弄了个地方就敷衍我说这是 VIP 休息室啊？你们这里一点派头都没有，怎么称得上我们这些上流的大人物啊？再说了，我看你这格局也就这么一丁点儿。
0: 不是听说是留学英国回来的吗？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切！谢谢张夫人的宝贵意见，我们一定会努力改进。但是目前这里的确是我们的 VIP 休息室。努力改进？我看你们这优美
1: SPA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会请了像你这样的货色当什么亚洲区的代表。你们公司是不是没有人才了？张夫人。
2: 请你说话，别带人身攻击。怎么，你不行，还怕别人说吗？你一向惯用的伎俩，我早就司空见惯了。这回想必又是傍上了哪个富二代，才一路爬到了什么亚洲区代表的位置。不然，以你间谍案的前科，又是杀人嫌疑犯，有哪家企业敢用你啊？
3: 张夫人。 艾琳呢，早在英国的时候，就是我重点培训的人才。她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在我们公司内部同人之中，早就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了。张夫人，或许你没有经营过公司，不过，对于我看人的眼光，应该不会怀疑吧？我不会因为过去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而错失了。 像艾琳这么优秀的人才，更何况每一个人都有过去，高贵如张夫人，不也是一样吗？
1: 永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永国，你到底是不是姚丽，还是只是长得相像而已？ 这个人啊，也不是没有气度的人。瞧，厉总裁，你都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优美 SPA 跟我们乔伊斯是合作伙伴，这才对慕言多关心了几句。看来啊，是我多事了啊。这杯茶，就当是向你道歉了啊。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瞧我这茶是怎么端的呀？哎，厉总裁，你赶紧把手套脱下来呀。
3: 没事。

0: 原来克莱百货的汪董事长是你父亲呢？
1: 是啊，疫情就是这么低调，一点大企业千金的架子都没有。我呀，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0: 张夫人对程董真有心，都把玉晴当媳妇儿看了。
1: 是啊，这当年啊，是我们汉语没福气，才会娶了慕言，又和慕言离了婚。说实在的，这女人离了婚呀，想要再嫁那可就难了。可怜呀，这孩子都耽误了她的青春了。
0: 话不是这么说的吧？张夫人不是也离了婚，还嫁得这么好吗？
1: 厉总裁常年不在国内，怎么会对我们的家务事这么了解？
0: 我这不是要跟乔伊斯合作吗？所以啊，我多少要了解一些。没想到，我听到的都是些小道消息。张夫人，这一点要请你见谅了。
2: 其实慕言还是有很多人追的，上次我邀请他去我开的音乐餐厅，我的朋友就很欣赏他呢。
0: 那倒是啊，在英国的时候啊，慕言也是炙手可热的，是许多男士追求的对象。我记得还有一位男爵。要送他一座玫瑰园，想要追求他。
1: 男爵？真的假的？
0: 这个身份地位呢，其实我们慕言呢，也没把他放在眼里。这个孩子心地善良，他知道，这些身份地位并不代表什么，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2: 没想到厉总裁这么看重你，看来你以后的男朋友还要过厉总裁这一关呢。哎，程心在这儿。
0: 你好，
3: 厉总裁，你们……
0: 我跟张夫人呢一见如故，所以我们聚个餐。我看这样吧，程董事长，我们呢就不耽误你和女朋友约会的时间了。玉琴呢，很高兴认识你，下回跟你父亲见个面。
2: 我会转告家父的。
0: 我们走吧。
3: 莫言，
2: 程心。
3: 你为什么要去优美 SPA？ 又想耍什么花样？
1: 我没耍什么花样，我只是像你希望的，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一切想要阻碍你前途的人，我都会让他们知难而退的。
3: 对不起，玉清，我喜欢的人是任慕言，我爱的人也是任慕言，我的人和心都属于他的，请你不要和张夫人再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2: 哎，程心，程心，你给我回来！
1: 玉晴啊，程心就这个直脾气，他刚才说的话你一句都别往心里去啊。你也知道，他呀只是针对我。再说了，我也不会让他跟任慕言有什么结果的，你说是不是？
2: 阿姨，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别人还在玩洋娃娃的年纪，就已经下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那个时候，有个钢琴老师，说我个子太小，手指没有力气，弹不好钢琴。我为了证明我可以，我非常的努力，我每天拼命的练习，练到手长茧、破皮、流血。最后，我向所有的人证明了，只要是我汪玉琴下定决心的事，就一定能办到。阿姨，我不害怕接受挑战。事实上，我喜欢接受挑战。更何况，我不认为我的条件会输给任慕言。 终究，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世界的人，不是吗？
1: 啊，玉晴啊，看来是我白担心了。

阿姨，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只有我不再喜欢程心，我才会放任他离我而去。

0: 喂，圆圆吗？我是程鑫，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1: 任代表，
2: 请进。
1: 这有一个包裹，指明给您的。
2: 哦，好，谢谢。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今儿什么呢？哎，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2: 哇，这么多飞机啊！
1: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2: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 也包括我。
2: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 又想打我？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5: 有。
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6: 我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7: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8: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9: 不需要有矛盾吧？
10: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5: 挺忐忑。
4: 忐忑啥？
9: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4: 您对那六位，
7: 我全不认识，
8: 这些人都没认识。
9: 没打过照面，
10: 没合作过，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都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0: 第一次。
4: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0: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意味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5: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1: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0: 好美呀、啊！
12: 天时地利人和，
1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1: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14: 你
15: 是
14: 什么鬼
15: 神
14: 鬼将的？你让我过来！
15: 不要再打了！
14: 我一定要打死你！
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6: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

0: 规划特色定制服务，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 走，嗨，玉言
2: ，Hello，
3: 老师，你泡的茶？对，
4: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天哪，你是在剪头发吗？
5: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的。好，你把家都搬来了。
6: 太好看！
7: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8: ，relaxing。
9: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厉害，米卡，出大单了！
10: 你看到了吧？
11: 看到了吗？哎呀，
12: 让众人送一个
11: 金卡分贝，
13: 本场任选正装一个。
14: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15: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 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
20: 阿尔。

0: 不管他是死是活，在哪里做什么事，务必把他找出来。这男的是谁呀？哼，他就是当年设计陷害我离开张家的共犯之一。哎呦，圆圆。怎么突然起这么多衣服啊？最近天沙尘暴你不知道吗？然后衣服上全是灰尘，而且我掸都掸不掉，所以就全部洗了呀。沙尘暴？最近哪有什么沙尘暴啊？啊！哎呦，
1: 你怎么了？腰扭到了。
0: 哎，来来来，快快快，快去坐，坐坐坐。
1: 啊！哎呦！
0: 好疼啊！轻点，轻点。
1: 小心啊！轻点。哎呦，
0: 好疼啊！你看你，谁叫你一次洗这么多衣服啊？嗯，那么多衣服怎么办啊？
1: 还能怎么办啊？我待会儿拿去晾了。
0: 谢谢你啊，慕言。
1: 你呀，好好坐着，一会儿回来给你擦药膏。
0: 好。
1: 奇怪，也不是很重啊。哎呦喂！哎呦，嘿嘿，我觉得我的演技现在是越来越棒了。

0: 黄色玫瑰代表我的真心和歉意，对不起。
1: 你这是干嘛呀？你没必要跟我道歉的。
0: 你不收下，说明你还在生我的气。我知道，一定是张夫人又说了些对你不礼貌的话，让你难受。
1: 你放心，这些年来，我已经学会了丢弃没有必要的情绪了。
0: 慕言，其实我想和你说，我对玉清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只是张夫人一厢情愿。
1: 程心，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没有必要跟我解释这些。
0: 慕言，我懂你的意思。我暂时做你的朋友，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爱上我。
1: 这样你会受伤的，程心。怎么了？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他已经千疮百孔了，都是因为你伸手手。
1: 你干嘛吓我一跳？我要是什么神射手，早参加奥运会去了，还在这里跟水母纠缠啊？
0: 看来我这个办法好像很有用啊。
1: 去，
0: 喂，怎么样？怎么样？漂不漂亮？
2: 豆豆，今天上学不要再和同学吵架了，知道吗？
3: 嗯，
2: 去吧。
3: 妈妈，对不起，是豆豆不好，你不要生豆豆的气了。
2: 不是的，宝贝，是妈妈不好。妈妈不应该动手打你，是妈妈错了。不过妈妈真的好害怕，好害怕失去你，你知道吗？
3: 妈妈永远也不会失去豆豆的。
2: 妈妈也永远不会离开豆豆的。
3: 我的帽子。
2: 帽子都掉了，来戴上。今天上学要乖啊，妈妈晚上来接你好不好？
3: 要给我做好吃的。
2: 好，小公主，去吧。
3: 拜拜。
2: 拜拜。

0: 宝，哦呦呦呦呦，哦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啊，哎呀，振南，你看呐，他的眼睛是像你还是像我呀？
1: 是他。

0: 生出来了，是个女孩。不过因为早产，加上产妇生产前贫血，营养不良，又因为车祸一度休克，所以孩子的状况不是很好。目前已先送保温箱观察了，能不能撑过去，就看接下来的24个小时了。所以，你们家属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啊，那大人呢？大人怎么样？
1: 医生，你一定要救救慕言，拜托你了。你放心，虽然现在患者大量失血，但还在抢救中，我们会尽力的。啊，
0: 拜托你了，医生。

听说你的孩子活不过今晚，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啊？我是谁不重要，你的孩子呢，肯定是保不住了。不过还有别的办法，来，拿着，拿着呀。 我会拿另外一个孩子跟你的孩子做对调，拿着这个，带着孩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跟你老婆赶快走，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再回来。怎么，你不愿意啊？那还给我。等等，那你打算怎么把我们的孩子对调啊？你去找一个叫苏佩的护士。 他已经打点好一切，他自然会告诉你怎么做。

0: 请问你们谁是人木岩的家属？我是。
1: 我也怎么了？你们谁是孩子的父亲？我是孩子的爸爸。孩子怎么了？医生已经发了病危通知，你赶快去看看吧。
0: 什么？
2: 宝宝，我是圆圆阿姨呀。你妈妈还没醒呢，她还没有看过你呢。 你怎么可以先走啊？啊？怎么可以？

你抱抱他，好让他安心的走。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没有好好的保护你。我会陪你走完最后这一段路。

0: 这以后啊，就是你的孩子了。怎么还不走啊？
1: 苏护士，这个孩子和那个男人，还有叫我来找你的那个女人，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不关你的事，你就别管啊！赶紧走，赶紧走，啊，走走走走走。呀，宝宝哦哦，宝宝宝宝宝宝，哎呦，哎，哦，哎呀，振南，你看呐。
0: 他的眼睛是像你还是像我呀？哎呦，哦，哎，你看他的手上还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呢，像不像一只蝴蝶？哦，不就是个胎记吗？哦，宝宝宝宝宝，
1: 我去办一下出院手续啊。好，
0: 你休息一下。
1: 哦，宝宝宝宝，哦，不哭不哭，哦。
2: 是啊，那女的为什么哭啊？那女人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就死了。啊，真可怜。哎，这什么世道呀？你看看刚才那个男的，听说啊是什么乔伊斯的继承人。哎呀，都结婚了，还把别人肚子给搞大了。
1: 哎呀，你不知道，孩子死掉那位才是真正的正宫。
2: 啊，就是呀，没有社会地位，活生生被人家拆散了。天哪！
1: 谁说找个纨绔子弟就能过上幸福生活的？
2: 就是，
1: 这女的不得崩溃呀！这孩子也死了，爱人也跑了。嗯，
2: 你们两个管好自己的嘴巴。那个男的是咱们现任院长的女婿，这话要是被院长听见了，你们两个就等着回家吃自己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原来他们是这种关系，难怪这孩子不能留下来。
3: 谁啊？谁啊？哎，谁呀？你是？5年前我不是告诉你，让你离开了吗？你怎么还在这儿？
0: 你是？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呀你？
3: 之前那孩子呢？上学去了呀。那你老婆呢？上班去了。那这个是什么？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老实呢？告诉我，孩子呢？行行行行行行，我告诉你行了吧？其实我和我老婆养活这孩子不到1年，我老婆就死了。 后来我没办法，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知道怎么照顾孩子？我就把他送儿福院了。你说什么？不然我孩子怎么样？跟着我也是受罪，去儿福院好歹有人照顾。这么
1: 小的孩子，你怎么忍心把他送儿福院？你还是不是个人啊？
3: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那孩子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吧？
0: 不过，好像跟你有那么一点关系。如果我没记错，这孩子应该是你老公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
1: 郑南妮。

0: 你老公的亲生女儿，你都能把她扔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给扔了呢？
1: 我不想跟你废话，你就跟我说，你把孩子送到哪家儿童福院了？
2: 我要吃葱油饼，我要吃葱油饼，我要吃葱油饼。你离我远一点，疯疯癫癫。
3: 带我去买葱油饼。
2: 是老夫人，我马上就去买。
3: 别这么做行吗？
2: 我要吃葱油饼啊！
1: 真是的。
2: 哎，这个给我吃一口，
3: 不许吃我的。
2: 给我吃一口吗？不许动，那是我的，不许动！一口就好了，一口。妈，你要吃蛋糕吗？一小口给我们吃一小口，我们吃一点点啊。
3: 哎呀，我走了，再待下去我也要一起哭了。给我吃一口，
2: 哎呀，给我吃一口嘛。妈，那你。
3: 要跟我去画画吗？
2: 啊，好啊好啊，我陪你去画画。我教你画画。
3: 画画很厉害的哦。
2: 嗯，
1: 好好好，我们去画画。
2: 玫瑰花要画那个花瓣，还有那个茎啊，有红的，有蓝的，还有绿的。
1: 搞得我吃点心的兴趣都没有了。

0: 想起我来了，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1: 你是我的女儿，你是任慕言，是我的乖女儿，妈怎么能忘记你呢？
0: 嗯，
1: 每一次看到你站在妈的面前，而我却不能认你，妈的心好痛啊。慕言，告诉妈，这么些年来，你一个人是怎么过的？啊，你过得好吗？
0: 嗯，我遇到一个好心的阿姨，她带我去了英国，她还供我读书。我现在就在她的公司工作。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她是个好心人。嗯，
0: 妈，你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记忆的？范叔叔知道吗？
1: 不知道，不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这是为什么？妈，你现在恢复记忆了，你就可以离开范家了呀。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可以带你一起走，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生活。
1: 慕言，慕言，你听妈说，妈现在还不能离开范家。有太多太多的事，妈必须要去了解。一年多前，妈开始一点一滴的恢复了记忆。知道的越多，妈的心就越痛，越怀疑。你的间谍案，还有永敏的死，
0: 嗯，
1: 我可怜的女儿。你真的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嫁给了振东，你也不会变成这样。
0: 妈，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1: 慕言，我不能再让他们这样欺负你。我要留在这里，我要找到范云陷害你的证据。
0: 可是妈，我想跟你一起生活，我不想让你在范家受委屈了。我
1: 慕言，不会太久，不会太久的。妈有些事也必须理清楚，包括振东他为什么会……慕言，你放心，妈在范家很安全。只要妈找到证据，就能证明你的清白了。
0: 妈，你不需要做这么多的，你不需要这样子。
1: 因为我知道，也许有些事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牵扯的恐怕也不仅仅是范家的人。
0: 妈，你究竟听到了什么呀？怎么会突然这么说？
1: 妈也只是揣测，要找到证据才能证实，也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啊。所以慕言，你要跟妈配合，不要让别人起疑心。
0: 嗯，我知道，我知道。
1: 我的乖女儿，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跟汉语是注定无缘了，不要强求。
0: 嗯，嗯，
1: 妈相信你会遇到一个更适合你、更珍惜你的人。

0: 哎，阿姨，不好意思，我问一下，这里是不是有一间儿童福利院啊？
1: 啊，儿福院呢？几年前被大火烧掉了。
0: 烧掉了？那孩子们都去哪儿了？哎，房子都烧掉了，有些孩子没逃出来，哎，真可怜呢。
2: 这不关我的事，不是我害的。日暮言，是你的孩子命中注定无法留在这个世上，他会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0: 欢迎光临。哦，我想找一下你们范总。啊，范总他人在楼上。谢谢啊，
1: 不客气。范云，哦，你这是怎么了？脸色那么难看啊？大概昨晚没睡好，没事儿，来坐吧。
2: 范云啊，你这样不会是因为报道的事情吧？那个报道我看了，间谍案的事情不会真的跟你有关吧？
1: 那些不实的报道，怎么连你也相信啊？茵茵，发生间谍案的时候，你不也在乔伊斯吗？你还来问我这个问题？
0: 我知道，只是
1: 你知不知道？
0: 我这阵子都快疯了，
1: 我吃不好，我也睡不好，我每天提心吊胆，害怕汉云去找任慕言，害怕他不会放过我们一家人，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范云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段时间你过得这么煎熬。茵茵，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2: 如果连你也不相信我的话，
1: 我相信你，我当然是相信你的。如果不相信你，我就不会来了，对不对？在任慕言回来之前，虽然我不能拥有汉语的心，可他最起码是豆豆的爸爸，我的丈夫。可是现在，我怕我好不容易拥有的一切。
2: 都会被任慕言给毁了。不会的，再怎么说，我哥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再说了，他这么疼豆豆，他不会连豆豆的感受都不顾的。
0: 茵茵，你知道的，我不能失去他。我知道，你放心吧，我哥哥那边，我会再跟他说的。

0: 喂，
1: 你去哪？
0: 我今天晚上有应酬，可能会晚点回来。
1: 又要去见任慕言吧？
0: 你别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有应酬。
1: 去应酬？我倒要看看你去哪儿应酬。

0: 来，王老板，敬你。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谢谢你的照顾。
2: 我觉得这一杯啊，我得敬人代表。
3: 哦，
2: 上次我在瑞士的时候跟厉总裁碰面，就听厉总裁提起过你，但是一直没机会见面。今天要不是我提前回来参展，恐怕和任代表又无缘相见了。
0: 施老板，您真是客气了，是我久仰您的大名才是。丽莲还特别跟我交代，让我好好招待您。我们优北 SPA 新开发的仪器，还希望您能够多多照顾。敬您，施老板。
2: 来，干杯。
0: 谢谢。
3: 干杯。
2: 来，一起。
0: 喂，
4: 缪斯，丽莲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现在有空能带她去一趟医院吗？我公司里的会还没结束。
5: 你等一下。艾琳，丽莲生病了，在医院，我过去一下。
0: 哦，那你快去吧，我暂时没事。
5: 嗯。各位抱歉，我先走一步。
3: 啊，好。
2: 怎么了？没什么事吧？
0: 啊，没事，都是些公事。
2: 嗯，吃点东西。
0: 请。
2: 哈哈，
0: 敬您，谢谢。
2: 这一杯呢，我就替任代表喝了。
0: 啊，施老板不用了。
2: 嗯，
6: 来，任代表
0: 啊，好。
2: 哎，任代表啊，他已经喝了不少了，这杯啊，还是我替吧。
0: 施老板，我可以的。
2: 哎，
3: 任代表，我敬你一杯。施总，不能这样啊。我敬任代表，你怎么老是替他挡来挡去的？
7: 是啊，石老板，我从来没见你替别人挡酒啊。
2: 任代表喝还是我喝都一样，喝酒吧是咱们男人的事，是不是？来，干
7: 啊，来干，
3: 喝慢点。
8: 大家好。
3: 哟，张经理啊，你可来了。
6: 这就是张涵予。
2: 来来来，张经理啊。迟到应该罚三杯酒啊！来，坐坐坐坐。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乔伊斯销售部张汉宇，张经理。
2: 嗯。
3: 汉宇啊，来迟了理当该罚，敬大家一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大金仪器的施总。
8: 施总你好，幸会。
2: 幸会。
3: 来，这位。
8: 任代表你好，
0: 张经理你好。
2: 哎，韩宇，敬酒啊！
6: 张经理，
2: 没事吧？
0: 啊，没事。
2: 来，吃点东西。
3: 张经理很能干，
0: 这个挺好吃的。
3: 你也来啊！哎，给俺张经理喝一杯。
6: 就是，张经理，来喝酒，来喝一杯。
3: 敬你酒呢。
2: 再忙啊，也要注意身体。
9: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啊？
6: 我是张先生的太太，麻烦你带我去他的房间。
9: 哦，原来是张太太啊，请跟我来。这边请。
2: 像任代表这样，既年轻又漂亮，又那么能干，能够相会认识，
0: 是
2: 的，
3: 不贵不贵。再来。
2: 好。
3: 来，干杯。
9: 打扰一下，请问乔伊斯的张经理在吗？
8: 我就是。

0: 汉宇啊，妻管严犯了。
1: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今天忘带钥匙了，所以啊，就来找我的老公，大家不会介意吧？
2: 怎么会呢？
3: 不会，
2: 不会，
3: 不会，坐坐坐坐。

0: 我好像打扰了各位的雅兴，要不这样吧，那我先干为敬，敬大家一杯酒，好不好？
1: 来，谢谢啊，
2: 来来来来，
0: 谢谢。
1: 原来任代表也在这里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张夫人呢。
0: 啊，任代表刚才已经喝了不少了，这杯我替他喝。不用了。
3: 这么快就有护花使者了，张夫人，欢迎你啊！你给我出来一下。哎，这……哎呀，来了，来了，我们喝，
0: 来来来，怎么我每一次出来你都非得跟出来？什么叫没带钥匙？我要是不来，怎么知道你这么凑巧？
3: 又碰上任慕言啊，
0: 怎么，心里不高兴，快要去把你的任慕言抢回来呀！
4: 够了，你别说了，行不行？他就是这样的人，见谁有利用价值就找谁，你忘了吗？他以前也这样对你的，你没有利用价值，他就跟程心在一起，也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在国外都用了哪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3: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海云，回来喝酒。
5: 来，回来了啊！不好意思，各位，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来来来，大家吃东西啊！来来来，吃
4: 东西吧。
3: 各位，我也先适陪一下。哎，好了，行了，来，汉宇喝一杯啊！
6: 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3: 哎呀，哎呀，你也真是的，汉宇，来喝一杯嘛！啊，来，
4: 啊，不，喝了，我刚刚喝多了，我适陪一下。
3: 哎，
6: 什么意思？怎么走了？
3: 来来来，真是，来了，我们喝，
7: 干杯！
3: 哎，干杯！
6: 来，我们继续玩石头剪刀布。
3: 哎呦，你来不过他的。哎呀，来来来来，啊，你老实输，来，
6: 输定了。
3: 哎呦，哎，你看你看，
6: 我输了
3: 吧？
6: 我输了，我输了。
3: 哎呀，
6: 再来。
3: 老输，
6: 不行了，
3: 又输了。
6: 来再来。
3: 哎呦，哎呀。

0: 就什么都不是了吗？那你希望我把你当做什么人？一个念念不忘的前夫？你别忘了，我们已经离婚了，范云才是你现在的妻子，你真正应该关心的人是他，而我跟谁在一起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样，任代表没事吧？啊，
0: 没事儿。施老板，时间不早了，我明天还有个会不能耽搁，先回去了。
1: 啊，那你一个人行吗？不是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不用了，你今天酒也喝不少，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1: 我送你吧。
0: 哎，真的不用了，再见。

0: 哎，石总啊，
1: 有没有带手机啊？
0: 怎么了？
1: 我用一下，我手机找不到了。
0: 啊，拿去用吧。

0: 喂，是老板。
1: 人代表。我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
0: 我也不知道你的手机怎么会在我的包里。
1: 任代表，你现在已经走远了吗？方不方便把我的手机送回来？
0: 我。
1: 因为我要等一通很重要的国际电话。
0: 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你送回去啊，你别着急。
1: 好，谢谢，我等你。
2: 终于找到了。
1: 是的，找到了。这样啊，你们先玩，我一会儿还有个朋友要过来。
2: 不会吧，施总，这么晚了还有朋友过来，金屋藏娇吧？
1: 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呀！啊，你们玩，走了
2: 啊，
1: 拜拜，
2: 拜拜。
3: 任慕言，我看你这下怎么脱身？

0: 啊，您好。
1: 你好，请问一下，施老板在哪个房间？
0: 在1705号房间。
1: 啊，谢谢。
0: 不客气。
1: 你不是想知道任慕言来酒店做什么吗？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今儿是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2: 哇，这么多飞机啊！
1: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2: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 也包括我。
2: 傅明，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 又想打我？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4: 公平竞争，市场之魂，破壁垒，通读点，除旧规，立新章，统一大市场，公平敬未来。
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6: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

0: 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3: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是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3: 真的太感动了。
4: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5: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6: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
7: 哦，结冰了，哥，再吹。
6: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7: 你完了，今晚。
8: 吃进去很妖娆。哎
9: 呀，好，素了。
10: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1: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0: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7: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2: 对，
7: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2: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4: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3: 你好，
14: 你好，
15: 你好，
14: 我们是施老板的朋友，麻烦你告诉我们他在哪个房间。
15: 在1705号房间。
14: 谢谢。
15: 不客气。

0: 哎，
1: 施老板，真是不好意思，我真是太大意了，不知道你手机掉我包里了。
0: 没事，哎，先进来再说。
1: 那个，施老板，时间也不早了，我还是……
0: 哎呦呦！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没事没事，别着急，你先坐一会儿，我去换件衬衫啊。
1: 不好意思啊。怎么？怕看到不该看到的？你不敢看，我看。
0: 对不起，我一时间找不到新的衬衫。
1: 啊，那施老板，我还是先走了。
0: 稍等一下。
1: 张涵予，施老板，你没事吧？
2: 你想对莫言做什么？你个混蛋！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老公喝多了，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2: 跟我走，
1: 张涵予，请你放手。麻烦，请你老公放手。
0: 莫言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1: 人家都叫你放手了，还要在这坏人家好事儿？走啊！

0: 是老板，真是不好意思，今天晚上的纷纷扰扰，都是因为我而起。没事没事，来，坐。慕言，不要过于自责。有时候有些人拿利刃狠狠地伤害我们，都是出于他们内心的恐惧。这样的话。 不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存在的价值吗？你的过去不是耻辱，他们只是你人生旅程上一个小小的插曲。偶尔回头看看，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就像在看一段段的电影。你可以选择一笑置之，也可以伤感的哭泣。 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永远要告诉自己，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无法再造成伤害了。千万不要过于自卑。其实，在我眼里，你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女人。没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在逆境中生存下来。所以，上天安排让你碰到这些人、这些事。
1: 都是要让你变得更加强壮。谢谢你，施老板。不早了，我送你回去。汉宇，汉宇，汉宇，你听我说，任慕言心里早就没有你了。 她现在除了利益，就是一个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女人。你看清楚了没有？
2: 你现在可不可以给我闭嘴呀、啊？

对不起，请稍等我一下。你敢打我？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把石老板的手机放我包里的。我没有。没有？那你敢现在跟我去调监控画面吗？嗯？我警告你。 不要再对我做任何小动作，否则我不会再原谅你。

0: 原来是你做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你究竟还要耍多少手段，你才甘心呢？我耍什么手段了？是我逼他去施老板的房间吗？你没有看到一个晚上他们俩都眉来眼去的？还是说，你自己心情不好，拿我出气呢？
1: 你说不是你是吧？现在就去看监控！
0: 看什么？不看！
1: 真的是疯了，我疯了，是你疯了。你一看见任慕言，你就得了失心疯了。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离婚吧。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过了。
0: 张涵予，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2: 要不要吃鸡蛋啊？嗯。奶奶早。
3: 豆豆乖。妈早。怎么了？谁又惹我们范大小姐了？爸爸昨天晚上又没有回来睡觉。豆豆，吃你的饭，别多话，张嘴。你也真是的，自己拴不住老公的心，老拿孩子出气。 之前我不是警告过你了吗？对付任慕言就不能心慈手软，要。反正啊，你现在是没行情的大老婆，看看人家任慕言多风光呀，还事业有成呢。你再看看你，守着个半吊子的服饰店，孩子也照顾不好，难怪汉宇的心不在你身上。
2: 妈，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的服饰店，又何必一天到晚带你的朋友到我的店里炫耀呢？
3: 你，
2: 奶奶。
3: 什么是大老婆啊？走了，豆豆，不吃了，上学去，走。哦，奶奶
2: 再见。
3: 再见。这么多年过去了，连个男人的心都抓不住。我看你呀，迟早被踢一边去。
4: 虽然我们克莱百货跟乔伊斯没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可我对你早已有所耳闻呐。你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年轻人，你看，乔伊斯在你的领导下，那是十分稳健的在发展呐。汪总太客气了，应该是晚辈先去拜访您才是。其实乔伊斯一直很想和克莱百货合作的。哦。
5: 那为什么迟迟不见贵公司有什么行动呢？
4: 承蒙汪总裁看得起，乔伊斯若能跟您所带领的克莱集团合作，那将是我诚心的荣幸，更是整个乔伊斯全体员工的福气。<笑>
5: 其实我呀，也一直想进军保养生技产业，只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4: 保养生技产业，如果有汪董的加入， 将来肯定能蓬勃发展。
2: Surprise！
6: 规矩点，没看见我有客人吗？这丫头。什么客人？他是我朋友。嗯。小姐，请我喝点什么？咖啡。好的，稍等。
3: 你们认识啊？啊，是因为张夫人才认识的。
6: 张夫人是想把程星介绍给我当男朋友的。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想必程董早就领教过我家宝贝女儿那撒野的功力了。啊？
3: 什么撒野啊？爸爸，你别胡说。
6: 行行行，不撒野，不撒野，是小公主。
4: <笑>啊，行了，郑董啊，接下来我还有个会，关于合作的事情呢，你就派人到我公司里来聊聊吧。哎，汪总，程心是晚辈，以后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6: 嗯，行，那我走了。
3: 那我就把我的小公主交给你喽，啊！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我爸爸是汪千和。您的咖啡。 你该不会真的不知道吧？这是你刻意安排的吗？你指的是哪件事？是刻意安排你们见面，还是刻意来看你们？你说我为什么要刻意安排啊？你是觉得你诚心的魅力无法抵挡，还是你对自己的实力一点信心都没有，害怕别人的引荐？如果是我引荐的。
0: 你是不是就要放弃与克莱集团的合作？你笑什么？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不在于过程，不虚张声势，而是懂得抓住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3: 这点我同意，所以说呢，我俩挺像的。好吧，走吧。
4: 去哪儿？汪董的意思。
3: 不是要我们培养一下感情吗？那看来我的安排奏效喽。
4: 安排等于机会，不等于丰收的果实。这道理你应该明白。
3: 是吗？我只是知道，想要丰收，就得细心的灌溉和施肥，偶尔呢还得除除害虫。如此一来，想要得到丰收的果实，那就指日可待了。

0: 人代表，快递送来的是大金仪器的施老板。你的手机好像没有开机，他打了好几通电话问你进来了没有。
1: 把它。
0: 还有，他等了你一上午了。
1: 给我。好。 喂，施老板啊，嗯，我收到花了，非常漂亮。午餐啊，好啊，嗯，好，待会儿见。嗯，拜拜。张经理，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很忙的，我待会儿呢还要跟施老板去约会。
0: 我很抱歉，昨天晚上犯云做的事。没
1: 事，我呢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怎么可能跟施老板进一步的发展呢？
0: 人代表，你的电话。
1: 你跟他说，我待会儿回给他。
0: 可是施老板的，他一直问你花收到了没有。

0: 喂，是老板，你好。我收到了，谢谢你。真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事情，我们改天吧，改天一定。好的，好的，改天我请客。好啊，好啊，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如果任代表没有跟石老板约好吃午餐的话，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你共进午餐呢？
0: 没有。
1: 但是我记得我上星期和你的秘书约的是今天的11点，现在任代表你迟到了40分钟，难道你不用道歉吗？哎，还是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我的时间不够宝贵？走吧，我不是石老板。没有送花，也不是约会，今天约你呢，纯粹就是谈公事。走吧。
2: 老夫人，我们回来了。
3: 毛衣呢？不是只肯穿那件毛衣吗？
4: 毛衣呢？不是只有那件毛衣吗？
2: 是这样的，前不久有一天，夫人突然要我把毛衣拿去洗了，可洗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件毛衣。
4: 有一天洗毛衣了，毛衣就不见了。
3: 你给我闭嘴！
4: 你给我闭嘴！
3: 哎，你这个疯子！
4: 你这个疯
2: 好了
4: 子！
2: 好了，夫人，我们回屋了。
4: 我们回房哦。
2: 好，再见。
4: 我们回房
2: 快走，
4: 了。
2: 快走吧。
3: 真是气死我了！
0: 不用了，谢谢。
1: 是不是要我喂你啊？
0: 张瀚宇，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不怕你老婆多想啊？
1: 我要和范云离婚了。
0: 不关我的事。
1: 你知道吗？范云他做了多少的错事？好，不说这个了。慕言，我真正要和你说的是，你在我的心里，一直都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
0: 来不及了，很多事情做了就不能重来了。
1: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让你连原谅都不肯原谅我呢？我真的是。我都想直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了。
5: 如果我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全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姑姑，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是老天爷在捉弄我。
0: 把心掏出来，把心掏出来，他会告诉你。你有多后悔和我结婚？
1: 我后悔，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当初你不是选择了程心吗？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他？
0: 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后悔了。张先生，如果你没有公事要跟我谈，那我先走了。
1: 你的难过，是因为程心吗？
6: 来，拿好啊！
7: 谢谢，拿着。
6: 再来啊！
8: 哇，好香的鸡蛋糕！
6: 小朋友，想吃鸡蛋糕吗？可香了。想吃的话，让你妈妈过来买啊！啊！
8: 这个小鱼好可爱啊！
6: 哎，小朋友。你的手，
9: 豆豆，
8: 妈妈，妈妈，
6: 妈妈，
8: 妈妈，我可以去吃那边的鸡蛋糕吗？
6: 难道这小女孩是她女儿吗？
9: 不用吃。
6: 小朋友，叔叔给你鸡蛋糕吃啊。
9: 你干嘛？
6: 叔叔和你妈妈是好朋友啊。
9: 你到底要干嘛？
6: 你女儿啊，哎呀，长得真漂亮，几岁了？
9: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是不关我什么事，不过我好像记得五年前你老公好像和另外一个女人还有一个……
9: 你住嘴！我们说过不提以前的事情的。
6: 是可以不提，你老公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不值一提，张夫人的女儿才是宝贝嘛。
9: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靠近我的女儿，我就……
6: 你就怎么样？
9: 我就报警抓你！
6: 哎呦，别，不至于，不至于啊！我走，小朋友，再见啊！

0: 妈妈。
1: 啊，怎么了，宝贝？
0: 你会不会和爸爸离婚？
1: 怎么突然之间这么问啊？
0: 我们班上的米果今天没有来上学，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所以他被爸爸带走了，以后不会来幼儿园和我们玩了。
1: 那是米果，跟我们不一样。
0: 可是爸爸和妈妈最近常常吵架，米果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吵架，他们不就离婚了吗？
1: 并不是吵架就要离婚啊，宝贝，妈妈答应你，爸爸和妈妈不会分开的，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好吗？
0: 嗯。

0: 妈妈，我肚子好饿呀，可不可以吃饭啊？
1: 豆豆乖，我们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好不好？
0: 可是爸爸会回来吗？
1: 豆豆，你打电话叫爸爸回来吃饭好吗？
0: 爸爸，你还回来吗？我跟妈妈都在等你吃饭呢。
2: 豆豆乖啊，今天陪妈妈吃饭好不好？爸爸最近比较忙，
3: 没有办法天天回家吃饭了。
2: 只要爸爸一有时间，一定会回家陪你玩，好不好？
0: 哦，好吧。妈妈，爸爸叫我们自己吃，他说他最近很忙。有空才能回来，妈妈，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4: 行了，不用再等了，哼，再等下去也等不到他的心。我看你爸呀是不想回来了，你也真是的啊，你自己不吃，还让孩子陪着你挨饿呀？豆豆，吃饭。我劝你啊。还是把自己喂饱一点，喂饱了才有力气哭啊。没事啊，豆豆，你妈是不饿，所以才不吃啊。快点吃吧，吃吧。
0: 嗯。
4: 来，吃点这个青菜。

0: 妈妈，爸爸说的有空是什么时候呀？
1: 那豆豆想不想爸爸回家呀？豆豆，害怕爸爸妈妈吵架吗？
0: 我不要爸爸和妈妈吵架分开。
1: 那我们写一封信给爸爸好不好？
0: 要写什么？
1: 妈妈说什么，你写什么好不好？
0: 好啊。
1: 来，坐妈妈怀里。咿呀，来，多拿一些纸，拿这个颜色的笔，来拿着笔。妈妈说你写，亲爱的爸爸。
2: 怪了，是这儿呀。原来的一家儿福院怎么没有了呢？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见了呢？哎，大姐，请问你这儿以前是不是有一家儿福院呢？怎么现在没了？
3: 儿福院
2: 啊，
3: 烧掉了。
2: 烧掉了？
3: 对啊。
2: 这怎么会烧掉了呢？那我女儿呢？
3: 你女儿？
2: 5年前我没了工作，我老婆又生病住院，我是没办法了，不得已才把我女儿暂时寄养在这里的。今天本来是想过来和她相认的，这怎么会，怎么就烧掉了呢？这，
3: 哎，真是没想到啊。好了好了，你别难过了，这儿福院的孩子并没有全都烧死，有的孩子被救了，转到另一家儿福院去了。要不你去找一找，也许能找到你的女儿，也说不定呢。
2: 大姐，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嗯。

0: 哎，张先生，回来了。啊，今天有人来回收废品吗？是啊，把家里一些废品全都卖了。哎，你家里有什么废品吗？啊，我刚好有一个柜子，准备扔掉。好啊，那晚一点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个人上来我家搬一下。哦，可以，我跟他说一声就行了。好，谢谢你啊。没事。辛苦了。
1: 哎，师傅，没事啊。
2: 20楼
1: A 座有一个旧的柜子，叫你去收一下。
2: 20楼是吧
1: ？A 座啊，别忘记了。
2: 哎，我等一下就上去啊。
1: 哎，好。
3: 豆豆，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说的话呀？
4: 嗯，记得。豆豆在外公家和爸爸玩躲猫猫。爸爸找不着豆豆，他就会回家了。
3: 豆豆还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不可以告诉爸爸。
4: 嗯，记得，这是我和妈妈的小秘密。大哥哥，
3: 大哥哥，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变了就是大灰狼。
3: 好，盖章。
6: 哎呦，
4: 曾外婆！
6: 哎呦，曾外婆，好想好想我的小公主哦！
4: 我也想你。
6: 真的？
4: 当然了。
6: 真的。
3: 奶奶，林淑媛呢？
6: 哦，出去了。刚才任慕言来说带她出去走走。嗯，
3: 那个看护呢？
6: 也一起出去了。
3: 哎呀，阿姨，
6: 我的小公主
3: 来了，
6: 越来越漂亮了。
3: 你把豆豆啊带出去玩一会儿。
6: 好，
3: 豆豆。
4: 嗯。
3: 妈妈刚才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嗯，去玩吧。
6: 啊，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3: 奶奶。
6: 啊。
3: 汉宇他又开始不回家了。
6: 你又和他吵架了。
3: 不是我跟他吵，他要跟我离婚。
6: 什么？
3: 奶奶，奶奶，你要帮我，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6: 嗯，
3: 我不能让他跟任慕言在一起。
6: 说吧，让奶奶怎么帮你？
3: 我跟豆豆说好了，让他在家里住一天。汉宇那边。给他留了一封信。
6: 信？什么信呢？光凭一封信，汉宇就会回心转意了吗？
3: 是豆豆离家出走的信。豆豆是汉宇的心头肉，都为了他离家出走了，我就不信汉宇会不回来。

0: 我是回收旧家具的。啊，这个是吧？哎，好，好好的，干嘛丢掉呀？
1: 爸。
0: 你叫谁爸呀？
1: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汉宇啊。
0: 汉宇，
1: 你女婿。
0: 我女婿？不，年轻人呢，你半路认亲呢？我姓范，大家都叫我范伯伯。
1: 爸，哎，这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慕言一直在找你。
0: 哎呦，我晕呐，小伙子！我说我不认得你，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1: 不，你就是人吧？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的口头禅。
0: 哎呦，我真是晕了呀，小伙子，我真的不是，你不要耽误我时间，你看我还得去赚钱呢。哎，让开，这东西很沉的。哎呀，好好的东西怎么丢掉呢？真是的。哎，这个纸箱也是要丢掉是吧？啊，我一会儿来拿啊。哎呦，哎。哎呀，哇！
1: 竟然是爸救了豆豆，可是为什么他好像一点也认？

0: 你找范伯伯啊？你好。哎，你来过的。我想问，这位范伯伯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1: 范伯伯大概也有一年多了。那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姓范。我们大家都叫他范伯伯。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上次给我名片的那个人吧？
0: 对。
1: 哦，那你问那么多范伯伯的事干什么啊？
0: 我是感觉，他长得太像我一个亲戚了。嗯，不是吧？你看着跟范伯伯也不像啊。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1: 哦。
0: 喂。什么？ 怎么回事啊，
1: 汉云？

0: 爸爸不要我了，我决定要带着布丁去找米果了，他和我一样没有爸爸妈妈。
1: 谁是米果？
2: 是他幼儿园的同学，豆豆昨天才跟我说他好害怕，怕他自己跟米果一样变得没有爸爸妈妈。阿宇怎么办？我以为豆豆会来这儿，没想到……
3: 哎呀，这都怨你们两个，把个家搞得不像家，逼了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哎呦，我的豆豆啊，豆豆！
1: 那豆豆，有可能会去哪儿呢？
2: 要不我们赶快出去找一找吧。
3: 对对对，孩子重要，你们赶紧去找找，要是有消息，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 我们先去幼儿园找一下。
3: 好好好，去吧，
2: 走了。
3: 差点就露馅了。哎呦。

0: 安宇，你知道的，我不能失去豆豆。如果我失去豆豆，再失去你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安宇，
1: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找到豆豆再说。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哎，有了
0: 啊，有了，
1: 你看看啊，就是这个孩子。
2: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啊，来坐坐坐。
2: 好好好，对对对，就是他，他就是我女儿啊。
1: 啊，
2: 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1: 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被人领养走了。
2: 是，我知道他是被领养了，我想知道是谁领养的他呢？
1: 很抱歉，我们不能透露。一来呢，你不能证实你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二来，我们也有规定，也不能随便泄露领养人的个人资料。
2: 我说你这叫什么话呀？哎，明明这照片就是我抱着孩子，这就是我女儿吗？
1: 这话说回来，当初不是你自己把孩子遗弃的吗？
2: 不是，我。
1: 这孩子现在也许生活得很幸福，我看你啊，也别再找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想知道领养他的那对夫妻，男的是不是姓张，女的是不是姓范？
1: 那这样吧，我们尝试着跟养父母联系一下，如果他们同意呢，也许你就能见到孩子。
3: 一定就是范云，他的那个女儿看起来年纪应该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4: 林外婆，你知道我画的是什么花吗？
5: 不知道啊。
4: 是玫瑰花，是我妈妈最爱的花。

0: 林外婆，我教你画，你就可以画很多很多花贴在墙壁上啦。
1: 好啊，
0: 要先画玫瑰花的花瓣、花茎、叶子，还有几根刺。
1: 这样对吗？
0: 对呀，很漂亮。
2: 奶奶，豆豆呢？
3: 坐坐坐，坐下。豆豆没事，现在在楼上呢。
1: 奶奶，豆豆是怎么被找到的？
3: 坐出租车回来的。他去米果家，结果家里没有人，出租车的师傅人真不错，亲自把他送回来的。
2: 那豆豆为什么没回家呢？
3: 你还敢问？还不是因为你。豆豆哭着说不敢回家，说就算回了家，也没有爸爸妈妈在一起。张翰宇啊，张翰宇，你说你有资格为人父吗？
2: 对不起。
3: 哎呀，别跟我说对不起。你该对不起的人是范云，是豆豆。
0: 爸爸，
2: 豆豆，
0: 不要生豆豆的气。
2: 豆豆，对不起啊，是爸爸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0: 爸爸，你不要怪豆豆。
2: 好了，是爸爸不好。对不起，豆豆。爸爸不会不要豆豆的，永远不会的。
1: 豆豆，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分开的，爸爸不会离开我们的。

0: 哎呀，这次啊，你可真是出了高招了，让我甘拜下风啊！没想到你把孩子都搭进去了，让豆豆跟你演这出戏，把汉语啊唬得一愣一愣的。
1: 和妈比，我是差远了。先除掉一个看不顺眼的继子，再捧着个干儿子，我这哪跟哪儿啊？还有啊，妈，不早了，你要早点睡呀，要不然你那些美容 SPA 都白做了。哦，妈，晚安。宝贝啊，妈妈今天给你和爸爸做咖喱饭吃，好不好？
2: 我还要玉米浓汤。
1: 好。
2: 还有冰淇淋。
1: 好，小馋猫，怎么每天想的都是吃啊？啊给你买啊。
2: 鸡蛋糕叔叔。
1: 怎么又是你啊？你想干嘛？
3: 女儿啊，爸爸总算找到你了。爸爸找你找的好辛苦，你知道吗？宝贝女儿，你知道吗？
1: 你在说什么呀？谁是你女儿？你放手啊！
4: 这个蝴蝶胎记，打死我也不会忘记。五年前在医院里，你给我的女婴，她手上就有这么一个胎记。她不是你的妈妈，丫头，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1: 放手！
4: 她不是你妈，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
1: 她不是你的女儿，
4: 你干嘛？疯女人，你打够了没有？
1: 你干嘛？宝贝，不哭，妈妈会保护你的。
5: 妈妈，刚刚那个叔叔是谁？他为什么说我不是你的小孩？他看起来像坏人，他是不是要把我带走？我害怕。
1: 宝贝，不哭，别听那个坏人的话。下回看到他，离他远远的。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知道吗？嗯。
2: 那我们还要上学吗？
1: 今天就不上学了。妈妈明天给你换一个新的幼儿园，你今天就跟妈妈在一起好不好啊？嗯。妈妈给你买糖吃，乖。
6: 哦，哎，你看他手上还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呢，像不像只蝴蝶？
1: 不可能，不可能会这样的。

0: 我有事找你，
1: 你放开我，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0: 我找你有重要的事。
1: 别对我拉拉扯扯的。
0: 我有重要的事。
2: 别再纠缠慕言了。
0: 听我说，慕言，
1: 你放开我。
0: 张涵予，
1: 程曦，你放手。张涵予，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你干什么？
1: 下！
0: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张翰宇，你到底要干嘛？
1: 我找到你爸了。来来来，快进来。
2: 爸，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来这儿还能干嘛？买车呗。这车怎么样？全是新款的。
3: 哎，胡副总眼光真好啊。
2: 不好意思啊，麻烦您帮我们倒两杯咖啡行吗？
3: 哦，咖啡啊，好好好，没问题，马上来啊。
2: 谢谢。
1: 哎呀，
2: 爸，家里已经有两辆车了，为什么还要买车？再说现在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不能节省一点吗？
1: 省什么省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省。他们不都一直瞧不起你老爸吗？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我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倒霉。
2: 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肿脸充胖子呀？
1: 这怎么叫打肿脸充胖子呢？你爸现在是乔伊斯的副总，门面上总得讲究讲究。
2: 那我妈以前做乔伊斯副总的时候，也没有你这样铺张浪费啊。
1: 你老妈就是不懂形象经营，她整天蹲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办公，我跟她风格完全不一样。
2: 啊，行行行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听，随便你吧。
1: 哎，你，老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咱家那个房子不是在你的名下吗？先抵押贷款，就算借给老爸，好吗？
2: 办不到，我们家那个房子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我是不可能拿去抵押的。你要买车是吧？你自己想办法，不要再来找我了。
1: 哎，爷爷，
3: 哎，胡小姐不喝咖啡了？
1: 啊，喝什么咖啡啊？一点都不热情，不买了。
3: 不是你，
1: 哎，这样吧，下次来新款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好。你慢走啊。

0: 来看看我们的小蝴蝶来喽！
1: 哟，抱抱抱抱，让抱抱，
0: 抱抱抱抱，
1: 呦呦呦，抱好抱好，
0: 还睡着呢。刚刚喂完奶，我看就睡着了。
2: 哎呦，
1: 奶奶你看它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2: 哎呦，
1: 多漂亮，
0: 是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小丫头，我是你的曾外婆，知道吗？哎呦，来来来，哎，她。这手臂上是
0: 哦，那是个胎记，你看是不是像个小蝴蝶？所以啊，我们都管它叫小蝴蝶。
2: 哦，是这样啊，
1: 小蝴蝶，小蝴蝶是不是啊？我是你妈妈，快叫妈妈，叫妈妈。

时我和我老婆养活这孩子，不到一年我老婆就死了，我就把她送儿福院了。这个蝴蝶胎记打死我也不会忘记。五年前在医院里，你给我的女婴，她手上就有这么一个胎记。她不是你的妈妈，丫头，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

豆豆是我跟海宇的女儿。

0: 哎，小伙子，又是你呀！啊，怎么样，这次又有什么东西要丢了？沙发还是冰箱啊？哎，这是你爱人呐？哎，这姑娘很面熟哎，好像在哪里见过啊。爸。哎呦，我晕呐！怎么这个年头全是一些半路人爸爸的人呐？小伙子。
1: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我不是你什么岳父啊！你不要这个样子啊！哎，
2: 爸，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爸，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1: 哎，
2: 小姑娘，你要干什么呀？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要这样随便抓人。哎哎哎，你跟他讲，我不是他什么爸爸，不要乱攀关系啦。
3: 爸，我是慕言啊，我是你女儿啊，你不记得了吗？爸，
2: 别这样。
4: 你要的我是怎样的？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5: 今天是什么？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6: 哇，这么多飞机啊！
4: 这个房间里只有你喜欢的，都可以挑。那我要是都喜欢呢？也包括我。你想占我便宜是吧？又想打我？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6: 有，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我们家讲的我好紧张啊。我不知道，
7: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我第一次听说，<笑>
8: 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抖打，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7: 不需要有矛盾吧？
6: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7: 挺忐忑。
8: 谈得啥？
6: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就知道。
4: 您对？ 内六位，
7: 我全部认识。
4: 这些人都没有，没打过照面，
6: 没合作过，
7: 不认识。
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期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6: 第一次。
4: 对。
6: 啊。
4: 自己现在目前对。

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尖新闻。昨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旗手分别手执国旗、省运会会旗和第15届省运会会旗入场。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阵，
1: 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体育场。
3: 昂首走来的是长沙市代表团，现在阔步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益阳市代表团。
1: 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在雄壮的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随后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歌奏响，省运会会旗与本届省运会会旗相继升起。
1: 我宣布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0: 资江潮旗迎盛会，赛场拼搏战赢城。毛伟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强省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本届省运会既是三乡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也是筹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的实战练兵。希望大家以最佳状态展现湖湘健儿风采，以最高标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建功施无误的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现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文体展演，以数字科技赋能山水意境，融入竹海、黑茶、眉山非遗等元素，展现从山乡巨变到三高四新的壮阔跨越。
2: 此刻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火炬正传递而来。
0: 在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九位益阳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完成主火炬点燃仪式。
3: 奋斗见证初心，拼搏映照使命。
2: 湖南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灵济、吴桂英、蒋迪飞出席。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四十一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全省十四个市州及省体校共十五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678人。八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16号闭幕。

0: 省议会开幕式以“荣耀三乡，逐梦益阳”为主题，融湖湘文脉、益阳风情、科技光影与全民热情于一体，向全省展现新时代三乡体育风采、大美益阳城市活力。本届省议会开幕式以现场电影为创作理念，整场演出一片轻盈灵动的羽毛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始终，串联起人文历史传承与百年体育发展双线叙事。舞台还设置了3840平方米超大水域景观、1090平方米高清地屏、2000余盏灯光协同联动，虚实交织，光影流动，将洞庭烟波浩渺、竹海茶山叠翠的自然景致搬上舞台。
1: 舞美灯光也非常的牛，堪比演唱会了已经。
2: 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了，这样的省运会在益阳举办，就是一件非常的好事，也是一件喜事。
0: 除了舞台亮眼外，现场表演将千年湖湘底蕴与益阳本土特色深度融合。暖场环节还表演了关公单刀赴会等场景，虾子旗拱、南县地花鼓、采莲船、围龙花鼓四大本土非遗轮番亮相，鲜活演绎益阳民间民俗魅力。
3: 此刻精彩的文艺表演正在进行，舞台之上一片羽毛串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从山水人文到城市新貌，从湖湘底蕴到青春赛场，这场充满创意与活力的文艺展演也在向全省观众、全国观众展示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奋进的益阳和湖南，传递出新时代湖南体育蓬勃向上的力量。
4: 整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热闹相当的有温度，
5: 把益阳的青春活力和千年底蕴都演得十分鲜活。
0: 本次开幕式秉持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理念，集结专业院团、高校学子、群众文艺爱好者等千余名演职人员共同参演。益阳籍文艺名家雷佳、万茜倾情助阵，唐九红、龚志超等益阳走出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携手点燃主火炬，明星力量、冠军荣光与群众风采交相辉映。
6: 很荣幸参加本次的运动会的开幕式，所以也就算很累，但是也很开心。
7: 我觉得回到了家乡，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然后家乡呢，举办这么大的盛会，然后作为体育人，然后我们能够为家乡做自己的贡献，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跟自豪。
8: 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民狂欢，全民参与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这方水土上的这些故事，这方山水、这方人文给了太多太多的养分给我们创作的团队。
0: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赛艇比赛昨天在益阳沅江收官，全省十支代表队150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株洲队获得12金5银8铜，本项目比赛团队排名第一。益阳沅江浩江湖严格参照国际阿尔巴诺航道标准建设，来自全省各代表队的运动员们在 U14、U16、U18 三个年龄组别中展开激烈争夺，涵盖2000米单人双桨、双人双桨、轻量级项目等31个小项。这里水势平缓，恰如天然赛场，为选手们搭建起一展风采的绝佳舞台。
9: 这些场地我挺喜欢的，水质也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
10: 沅江这个地方环境挺好的，然后水面的风浪挺适合运动员比赛的，航道整得跟国际航道差不多的。
0: 株洲队选手罗佳琪去年在同一湖面上只收获1枚铜牌，心里满是遗憾。经过一年的训练，今年省运会虽然竞赛更加激烈，但他心态沉稳，取得了较好成绩。
11: 更加沉稳一点，然后沉淀了一下，好吧，那今年就弥补了去年的遗憾，拿到了2块金牌。
0: 罗佳琪的队友张丽同样在浩江湖续写辉煌，去年夺金，今年卫冕，他将成绩归功于团队的力量。
12: 开心吧，训练就是那种付出的没有白费。
0: 本届省运会赛艇比赛，株洲队以12金5银8铜独占鳌头，长沙队以4金5银5铜位居第二名，邵阳队4金5银1铜位居第三名，益阳队位居第四名，岳阳、衡阳、永州都有金牌落袋。未来10天，省运会的皮划艇、龙舟两个水上项目比赛仍将继续在浩江湖进行。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闭幕，各省展台变身丰收大集。一场美食盛宴的背后，是粮食产业从原粮销售向品牌化、高附加值产品转型的生动实践。大会免费向公众开放，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品牌齐聚一堂，会场弥漫着米面茶油的烟火气。金建米业用益阳大通湖的优质大米做起蛋炒饭，蛋香混合着米香，引来不少观众和客商尝鲜。炒面、米粉也是轮番上阵，供不应求。本届粮交会免费为各省提供优质粮油区域公用品牌推介场地。作为全国重要的水稻主产区，湖南近年来大力推动洞庭香米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将散装销售的优质稻米打造成高附加值产品。而作为国内米粉出口大户，江西每一个市都有自己专属米粉吃法。江西夜市中的爆款铁板炒粉被搬到大会现场，用高韧性干米粉制作，锅气十足。来自赣州的特色米粉混合了玉米、南瓜等蔬菜，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再搭配现场炒制的佐料做拌粉也是一绝。
13: 我们江西的米粉它就是很 Q 弹、很鲜香，用上自己简单的佐料啊、配料啊、简单的烹饪方式，它就是很好吃。
0: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是中国的面粉大粮仓。在河南展区，采用当地面粉制作的馒头也非常抢手。参展企业蒸的1000个馒头，大会开幕第一天就被吃了800个。面粉采用低温石磨工艺加工，保留胚芽和麸皮，制作出来的馒头膳食纤维含量高。
14: 原来吃的白馒头只是宣软，现在就有很多的甜味和香味在里面，所以非常受欢迎，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
0: 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招商引资签约等六大板块，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参展参会观众超60000人次。眼下晚稻正处于关键生长期，湖南各地通过智慧农业系统，用数字化精细管理田间，全力护航晚稻丰收。
15: 在长沙望城区，种粮大户姚鹏飞收到田间提醒，这三天内要给晚稻追肥。眼下晚稻正处于分孽关键期，过早施肥容易烧苗，过晚施肥又会无效分孽增多，影响产量。这套搭载了北斗和气象预测功能的农场管理平台，可以实时反馈稻田长势，精准提示打药、施肥、排水时机，从育秧到收割全流程监管。
16: 它的准确率应该可以这么说达到95%以上。那我现在就是在平台上面看一下，然后我们指定的去观测一两个点做对比，我们就全部可以。
15: 今年姚鹏飞流转了1000多亩水稻，数字化平台一亩地收取3元服务费，不仅能帮他实现精准管理，应对复杂的天气情况。上半年他的地每亩增收了20斤，而且没有传统种地那么辛苦，收益也不错。
16: 你像我们今年的话，那个粮食最低收购价的话是128元每百斤，你像我们种的优质的话，我们能够卖到135，然后我们加购从大米的话，我们比最低收购价要多卖60块钱一百斤。
15: 不止在望城，在岳阳临湘聂氏镇种粮大户张冰居的稻田里，无人机喷药、数字灌溉、远程监控等智慧设备已广泛应用。今年他把智慧水稻田从800亩扩大至3200亩，上半年雨水偏多，智慧灌溉系统远程开启阀门排水，动态管控稻田水位，避免水稻因淹水过深、时间过长而减产。
17: 往年遇到这么长时间的淋雨天气，收成肯定受到了影响。像我身边这边刚刚收完的360亩杂稻田，亩产达到了1260斤，相比去年还有小幅增长。
15: 当前湖南多地依托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控田间土壤湿度、积水情况，替代了凭经验的传统管护方式，以智能化精细管控保障晚稻稳健生长。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郴州桂东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昨天大雨已经停歇，目前当地正在抢修受损道路。连续强降雨致使省道 S344 线桂东县韩口坳至大坪村路段部分路基严重损毁，双向交通中断。9月4号，湖南省应急委和应急管理厅调派中国安能一局湖南分公司、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火速驰援，与县交通公路等部门昼夜联合作战，全力推动抢通作业。 晚上道路受损现场灯火通明，16辆运输车满载石料往来穿梭，倾倒的片石沿着山体进入巨大缺口，挖掘机随即推平压实，回填作业紧张有序。
18: 主要是采取单向的抛石布击，然后呢对这个上方的一个来水进行一个导流，同时我们加快填实压平，尽最大能力快速抢通。
0: 昨天白天当地降雨停歇后，抢通力度再度升级，现场作业面全面铺开，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25台套重型装备与40余台运输车协同作战，回填进度明显加快。然而可能出现的新地质灾害风险也给施工带来不小压力。
18: 目前呢，我们这个抢险主要难点是需要防范这个二次降雨带来的风险，所以说我们抢抓近期这个晴好天气窗口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
0: 截至今天上午，相关部门仍在全力以赴抢修受阻路段，预计在4天内能抢通一条临时应急通道，届时省道 S344线桂东段将实现临时通车，助力灾后恢复重建。县道侯经石至大坪村路段在本次强降雨中受损严重，当地协同230名抢险人员、39台机械设备作业，对25处塌方点共计23000立方米土石方展开清理，挖掘机与推土机相互配合，受损路段逐段打通。今天上午，该路段全线恢复双向正常通行。
19: 这条通道打通之后，那么我们的物资运输车辆，包括我们的一些救援救护力量，就可以通过公路直接到通道大坪村村部。
0: 受强降雨影响，桂东县多个村庄电力设施受损，通往故障点道路多处塌方，路面严重积水，车辆无法抵达。当地供电部门抢修人员徒步7公里，肩扛手挑，趟过泥泞山路，赶赴现场开展抢修。目前受灾村庄已实现临时通电，
17: 派出五组人员开展灾后斗悬，采取无人机航拍加人工实地爬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段有序开展电力保障作业，最大限度压缩在影响区域。
0: 五一商圈日均客流超50万人次，长沙公安通过科技赋能、阵地前移，升级网红商圈治理模式，护航文旅高质量发展。
20: 哎，你好。
21: 想问一下，就是附近哪里人气比较火爆的美食？
20: 啊，我们到坡子街，坡子街前面200米就有一家。
0: 在长沙五一商圈，人流涌动，游客集中，各类咨询求助、突发状况频发。长沙公安在五一商圈全域布设便民警务站点，把力量放在街头一线。
20: 我们整个五一商圈总共有30个警务服务站，它主要启动的作用是解决群众求助。在我们可视范围之内，如果遇到突发事情，我们可以按到一键报警系统，同时响应市局。
0: 靠前的警务服务站点实现了求助就近响应、险情快速处置。同时，针对五一商圈潮汐市大客流特点，长沙公安启用智慧人流感知系统，提前风险预警，动态调配街面警力。
22: 系统上面它就可以显示我们5秒钟之内的这个人流量是37000多，还可以感知未来1小时的这个人流量，对这个人流超载的时候提前30分钟预警，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警力。
0: 长沙公安还与多部门联动，分流非警务警情，发动义警与商户巡防情治，搭载空地一体智能巡防设备，用精细化智慧化治理守护新城烟火气。2026中国东江湖公开水域游泳活动日前在资兴主城区旁的东江湾水域开赛。该水域夏季水温仅有8摄氏度左右，岸上酷暑，水下清凉，造就了全国少见的夏日冬泳自然条件。全国各地近1000名冬泳爱好者参赛。资兴依托东江湖优质生态资源，打造特色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9月5号晚上7点半左右，南县交通执法人员在茅草街大桥水域巡航时，发现一艘1900吨级货轮搁浅进水，船体严重倾斜，距大桥桥墩不足10米，随时可能倾覆撞桥。救援队伍连夜堵漏抽水，通宵值守近10小时监测水情船况。第二天早上7点，待水域条件满足安全作业标准后，救援人员开展脱险作业，帮助船舶安全脱困，驶离危险水域。5号晚，宁乡超级乡声周末我登台歌手大赛总决赛开唱，赛事免收报名费，不设门槛，不限年龄。 经过15场线下海选，10名选手成功晋级总决赛，为歌唱爱好者搭起群众舞台。感谢收看。

0: 中午好，我是黄健。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这个时候北方多地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南方不少地方暑热尚存，但是昼夜温差悄然拉大，清晨已经有露珠凝结于草木间。从全国玉露生粮地图来看，常年白露时节，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青海、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平均最低气温已经低于15度，早晚凉意尽显。今年的天气也是比较应景，预计今后三天冷空气会继续影响北方，降雨向东扩展，局部有暴雨，气温也是随之下降。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降温过后多地气温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南方地区则将在9号到10号陆续迎来一波降温，炎热感会明显缓解。湖南降温时段为8号晚到11号左右，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下降5度左右，风力将会加大到4到5级。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岳麓山晴，22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晴，22到33度。湘潭市韶山晴，20到32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22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17到34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22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晴，22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1到32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橘子洲头晴，22到33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17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1到34度。长沙松雅湖晴，22到33度。
1: 老黄啊，又带老婆出车啊。
2: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3: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4: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3: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4: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3: 重度呢？
4: 重度，
3: 师傅辛苦了，加油。
5: 你是谁呀？
4: 老黄啊。
5: 老黄。
4: 哎，
6: 你饿不饿？
7: 饿不饿？
6: 你饿不饿？
5: 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
6: 对。
8: 他也很需要你啊。
6: 对，他依赖我，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9: 秃噜，秃噜，你又何来？
8: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6: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给他在一起，直到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法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这里是九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3: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4: 徐州地锅鸡选材一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和饼呢饼界菜香，菜界饼味。
5: 无锡酱排骨汤是灵魂，是点睛一品。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来看看我们的小蝴蝶来喽！
1: 哟，抱抱抱抱，让我抱抱。
0: 来抱抱抱抱。
1: 哎呦呦呦，抱好抱好。
0: 还睡着呢。
1: 哎
0: 呀，刚刚喂完奶，
1: 我看
0: 就睡着了。
1: 哎呦，
2: 奶奶你看它比照片上好看多了。
1: 哎呦，
2: 多漂亮，
0: 是吧？
1: 哎呦哎呦哎呦，小丫头，我是你的曾外婆，知道吗？哎呦，来来来，哎，哎，她。这手臂上是
0: 哦，那是个胎记，你看是不是像个小蝴蝶？所以啊，我们都管它叫小蝴蝶。
1: 哦，是这样啊，
3: 小蝴蝶，小蝴蝶是不是啊？我是你妈妈，快叫妈妈，叫妈妈。

当时我和我老婆养活这孩子，不到一年，我老婆就死了，我就把她送儿扶院了。这个蝴蝶胎记打死我也不会忘记。5年前在医院里，你给我的女婴，她手上就有这么一个胎记，她不是你的妈妈，丫头，她不是你妈妈，你知道吗？

豆豆是我跟海宇的女儿。

0: 原来我爸爸一直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1: 哎，小伙子，又是你呀！啊，怎么样，这次又有什么东西要丢了？沙发还是冰箱啊？哎，这是你爱人呐？哎，这姑娘很面熟哎，好像在哪里见过。
0: 爸。
1: 哎呦，我晕呐！怎么这个年头全是一些半路认爸爸的人呐？小伙子，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我不是你什么岳父啊，你不要这个样子啊！
0: 爸，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爸，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1: 哎，小姑娘，你要干什么呀？男女授受不亲，你不要这样随便抓人。你跟他讲，我不是他什么爸爸，不要乱攀关系啦。
0: 爸，我是慕言啊，我是你女儿啊，你不记得了吗？
1: 你离我远一点，我怕你，我怕你，你离我远一点。
2: 别这样，我见到爸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样子了，他完全认不出自己是谁。
1: 哎呀，我真是纠结呀！都说了我不是你们的爸爸，怎么有理说不清了呢？哎，你们要是去认那个有钱的富爸爸也就算了，图我什么东西呢？我天天跟这些回收品混在一起，穷到连鬼都怕我了。哎，这还认我当爸爸？是我有毛病还是你们有毛病呢？哎，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别挡路嘛！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找爸爸呢，到别处去找，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人啊！
0: 爸，爸，你刚才不是说你说我很面熟吗？爸，你不可能忘记我，小时候你最疼我了，我小时候你还总带我去上山看星星，这些你都忘了吗？爸，爸，爸，你再好好想想好吗？爸，爸，你不可能忘记我的，爸爸。
1: 小姑娘，哎呀，小姑娘，小姑娘，这个世界上面熟的人多的是了啊！我总不能因为你觉得你面熟就认你当女儿是吧？
0: 爸爸，你想想，你不可能不记得我的。
1: 你真的认错人了。
0: 爸，哎呦，哎呀，爸，爸，
3: 哎呀，爸，爸，
1: 这姑娘过得也太可怜了吧。
2: 慕言，慕言，再多给他点时间吧。
0: 不，我好不容易找到我爸爸，我不能就这么放弃。爸爸，爸，爸，你说过要永远和我跟妈在一起的。爸，爸，你不能忘了我吧。爸爸，
2: 再多给他一点点的时间。
0: 不可能，不可能，我爸他怎么可能不记得我了？不可能！你是怎么找到我爸的？我都找了他五年了，都没有找到。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2: 慕言，我告诉你。爸是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家楼下做废品回收，我才发现他。那个时候他根本就认不出我来。后来是我一直跟踪他回到他的住处，我才发现了他是住那儿的。巧的是，他竟然是为了救豆豆而发生了车祸。哎，豆豆，你刚刚说有个爷爷救了豆豆，是怎么回事？
4: 哦，没什么，就是路过的路人，是他救了豆豆。
5: 爸爸，那个爷爷受伤了，他看起来好穷啊，好可怜。
2: 那既然是他救了豆豆，范云又在现场，还把他送到了医院，却说救豆豆的人是个陌生人。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范云早就见过我爸？但是他却装作不知道。
2: 范云为什么要隐瞒救豆豆的人就是人爸呢？ 你认得这只鞋吗？
0: 这是我爸的鞋。
2: 最后见到你爸的人是范云。
0: 范云，你究竟把我爸怎么样了？
4: 日暮言，我跟你说过，你这样对我，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我不会告诉你你爸去哪儿，就好像我永远不会跟汉宇离婚是一样的。
0: 一定是他。我记得以前，佟立卫就跟我说过，5年前，他说，最后跟我爸见面的人就是范云。还有范云，他也跟我说过，他说要让我一辈子见不到我爸。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没想到这件事情肯定跟范云有关系的。
2: 范云，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把人爸害成这样的吗？
5: 奶奶，
4: 嗯，
5: 你可不可以帮我？我画不到。
4: 画什么呀？
5: 帮我把手圈起来。
4: 哦，这个简单。来，奶奶给你画。哦，哎。

0: 国，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这么难看的胎记，你妈也不带你去做掉？
2: 可是爸爸说我是小天使才会被做记号。
1: 什么天使啊？是被诅咒的人才会被做记号。
3: 妈，豆豆的手碍你什么事了？你干嘛这么说他？
1: 就是碍着我了，我就是看着不顺眼。
3: 看不顺眼你就别看了，讨厌死了。
4: 宝贝宝贝，不要这么擦，你看手都擦红了。
2: 妈妈，大家都不喜欢我的小蝴蝶，对不对？
4: 谁说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蝴蝶，真的。
2: 那奶奶为什么说很丑？还有那个坏人？
4: 别听奶奶的，我的小豆豆啊，是妈妈心中最漂亮的小天使，真的可漂亮了。来，妈妈抱。不哭了啊，宝贝，乖，不哭不哭了，不哭了。小天使最漂亮了，妈妈的小天使可漂亮可漂亮了，妈妈最喜欢小天使了。

0: 有事吗？没事，我就不能来吗？来，喝点吧。你没事。我倒是有件事情想问问你。你说你见过那个救豆豆的范伯伯，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哪里不对劲儿？哪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他就是个糟老头啊。
1: 专门用这种假装救人的伎俩来骗钱的，
0: 韩宇是不是知道什么了？为什么会突然问起仁义的事？上次给钱的时候，他不是没和仁义碰上面吗？
1: 范宇，你为什么要说谎？难道仁爸的失踪真的和你有关？你究竟还做了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
0: 我来是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
1: 我想给豆豆换一家幼儿园。为什么要换？他不是一直读得好好的吗？
0: 什么好好的？那家幼儿园的老师太不负责任了。上次豆豆不见的时候就想跟你提。而且里面的小朋友，他们都欺负豆豆，经常嘲笑豆豆手上的胎记。
1: 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早说呢？
0: 你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讨好人慕言的身上，哪有空理会我在说什么？
1: 范宇，你别每件事情都扯上人慕言行不行？现在我们谈论的是豆豆。
0: 反正幼儿园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还有，我会找一天带豆豆去做激光除斑。
1: 激光除斑？你要把他手上的胎记除掉？为什么要除掉？
0: 我不喜欢他手上的胎记，除掉了也好，免得一天到晚被人取笑。
1: 你这是什么心态？
0: 所有不如你意的事情，你都要除去吗？就算豆豆心里面有阴影，你觉得除掉胎记就能改变他的心态吗？
1: 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把胎记除掉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这是什么鸵鸟心态啊！我没法同意你的看法。范宇，所有不如你意的东西，你都要一一除去吗？就算你这么做，你能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吗？
1: 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抹不去你曾经爱着人慕言的事实。无论我多么的辛苦，多么的拼命，人慕言还是像个鬼魅一样存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人慕言也可以像豆豆手上的胎记一样被我轻易的除掉，那我会有多开心？你满意了？

0: 你为什么突然来找我？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孩子？你记不记得那个孩子身上有没有胎记？
1: 那个孩子不是已经报给一对姓郑的夫妇了吗？都隔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又突然提起这件事呢？你别管那么多，你仔细想一想，孩子身上到底有没有胎记？

0: 有。小女孩的手背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这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1: 死了。
0: 死了？怎么会这样？
1: 那个姓郑的，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他把孩子带走没多久，他的老婆就死了，他一个人照顾不了，就把孩子送到一家儿福院去。后来那家儿福院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那个小女孩被烧死了。

你别怨我，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找到了，张夫人，你说的没错，当时小蝴蝶的确是因为曙光儿福院发生火灾，而被辗转送到这里来的。怎么了？孩子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0: 哦，对了，不久前有一位姓郑的先生，他说他遗弃的孩子也是在儿福院发生火灾之前被送进去的，并且他经过多方打听找到我们这里来。根据他对孩子生日及体貌特征等描述，基本上都和小蝴蝶是一样的。不过孩子已经被你和张先生收养，所以根据规定呢，我们并没有向他透露孩子的去向，但他似乎很想见孩子一样。
1: 不可能，不会的，豆豆怎么会是任慕言的女儿？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0: 慕言，我该拿你如何是好？明知道我应该放你走，但我的心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向你靠近。
1: 你怎么不叫醒我？
0: 我想你睡着了，想让你多睡会儿。慕言，可不可以再多待一会儿？
1: 汉宇，谢谢你替我找到了我爸爸，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能回到过去。
0: 慕言，慕言，慕言，可不可以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就好好休息吧。关于人爸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让我先去调查这件事情是否真的和范云有关。在我调查完之前，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能保密，不要打草惊蛇。
1: 汉宇，其实你根本没必要这么做。毕竟，范云她是你妻子啊。
0: 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伤害你。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范云做的，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 慕言。求求你，别让我对你失望。
0: 快回去休息吧。

0: 你发什么疯啊？豆豆不吃茄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干嘛对孩子大呼小叫的？
1: 我教育孩子，你可不可以不插嘴？
0: 你，
1: 张豆豆，吃下去。
2: 我不吃。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吃下去。
2: 我不吃。
1: 你为什么不吃？你为什么不吃？茄子，
2: 我不吃。
1: 你为什么不吃茄子？给我吃下去！为什么不吃？你干嘛要挑食？你为什么不吃茄子？吃，吃吃吃！给我吃下去，把它吃下去！来，
0: 你发什么神经啊？
1: 为什么不吃？
0: 来来来，
1: 为什么不吃？
0: 我带豆豆去。
1: 张豆豆，
0: 你走走走。
1: 张豆豆，
0: 有完没完了？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的事情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你像个神经病一样，谁知道你在汉语那受什么气了？回来就拿豆豆撒气，神经病！
1: 你懂什么？
0: 对对对，我是不懂，那也不能因为豆豆不是你亲生的，就这么对他。
1: 妈，你居然拿这个教育我，真是太好笑了。你对汉语这个不是亲生的孩子还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你以后少管我的事。
0: 女人，
3: 别哭了啊，别哭了，乖，没事没事啊。

0: 豆豆，哥才是妈妈做的不对，妈妈不应该打你，妈妈以后再也不逼你吃茄子了，好不好？妈妈，你是不是不要豆豆了？
1: 怎么会呢？豆豆是妈妈的小天使，妈妈做的不对，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别哭了，原谅妈妈，宝贝，宝贝不哭，是妈妈做的不对，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对不起。
0: 怎么了？你昨天怎么能把东西丢在程兴王子的车上，然后跟张翰宇那个混蛋跑了呢？还好今天程兴王子发现，专程给送过来了。哎，任慕言，张翰宇这个人现在信不得呀，他现在是个有妇之夫，他老婆范云是个坏女人，你被他们害的还不够惨吗？
1: 云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那不是那样，是哪样啊？程兴王子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我都感动了。慕言，你为什么就不爱他呢？爱一个人，总会有离不开的借口。不爱，却找不到一个爱的理由。
0: 任慕言，我说你好好一个人，你怎么甘愿当别人生活里的配角呢？
1: 有些伤口，不管过了多久，一碰就会疼；有些人，不管过了多少年。 你一想就会痛，圆圆，你知道吗？我也想忘记他，我也不想再爱他，可是他就好像是住在我脑子里面一样，赶也赶不走，挥也挥不去，你知道吗？
0: 好了好了，慕言。
1: 其实。

0: 我也没有那么坚强，只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学会了伪装。圆圆，这样的我是不是很坏，很不应该啊？
1: 大多数的爱情不都是如此吗？其实那个人他只是来过一阵子，结果你却记得他一辈子。
2: 妈妈对你好不好啊？
3: 好啊。
2: 在学校跟大家关系怎么样啊？
3: 很好啊。
2: 是人见人爱吗？
3: 是呀。
2: 那我们就更要吃水果，变成一个水灵灵漂亮的小姑娘。张嘴啊，
3: 跟妈妈一样吗？
2: 比妈妈要漂亮多了。
4: 哎呀，这一会儿打一会儿骂，这会儿就又亲又疼的。你的心情还真像是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了。

0: 张翰云，程心，你是不是疯了？我就是疯了。夫人，不好了，不好了！少爷和程心先生在院子里打起来了。
1: 李嫂，我都带回房。哎，行了，别打了，行了，干什么呀？快点放手！
2: 翰云，翰云没事吧？
0: 程心，你不要欺人太甚！你怎么回事啊？
3: 别拦着我！我今天就要教训他。你个有妇之夫，凭什么还去救上慕言？
4: 你凭什么说我？你口口声声说爱着慕言，那为什么又和别的女人交往？
2: 够了够了！又是任慕言，任慕言，任慕言！
4: 你们两个是不是疯了？为了个任慕言，大家都不要活了，是不是？
0: 别再让我看见你接近慕言。哎，程心，程心，程心，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这样逼我？任慕言，你不让我好过是不是？

0: 家呀。
1: 小女孩要有小女孩的样子，要像个淑女一样。妈妈帮你整理一下。好，我们走吧。妈妈不喜欢听这首歌。换一首。
2: 看来范云已经把当年的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3: 是这样吗？
4: 好玩。
3: 你快点儿。

0: 为什么你是任慕言的女儿？
1: 没想到啊，我的女儿竟然辗转到你手里了。
0: 别怕，
2: 自从我把他送走，我没有一天不想他。赵夫人，你说你今天是不是应该把我女儿还给我呀？

0: 如果你不想把女儿还给我，也行。这个咱们可以商量商量。
1: 把她带走，她不是我女儿，我不想看到她，你走开！
0: 哎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子啊？啊，我今天是想好好跟你商量商量，你怎么孩子说不要就不要了？当初你把孩子一甩手给我，今天你窝窝生生，你
1: 都是你！如果不是你的话。
0: 我怎么可能会把人不言的女儿当成我的女儿养了这么多年？你不是要一家人团聚吗？好好成全你，你跟他走！哎哎，别走！你放开！哎，妈妈，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张豆豆，也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你妈妈，你跟他走啊！哎哎哎哎，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又落自己手里。别哭了，你妈都走了。
2: 你动真感情了呢？是算了，别哭了，你妈不要你了。妈妈，别哭了。妈妈，你要不要看电视你？我要妈妈。你饼干吃不吃？我要妈妈。妈妈，哎呀，真是都记不成是保密。
3: 神经啊！我也不知道，今天太太回来时脸色特别难看，我看豆豆他没带回来，我就多问了几句，他就恶狠狠地说：“别给我多管闲事。”豆豆没回来？
4: 是啊。
3: 豆豆能去哪儿啊？
5: 你们在干什么？
4: 有
1: 在，少爷。
3: 哎呦，你快听听，快听听吧！啊！你先去忙吧。
1: 是。
3: 到底怎么回事？我听李姐说，范云没带豆豆回来，那豆豆会去哪儿啊？范云，开门！开门！ 这怎么回事？
1: 一个没有男主人的房间，我砸了不是正好？

0: 又在发什么神经？豆豆呢？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他又不是我们亲生的。
1: 你把豆豆怎么了？
0: 我把豆豆还给他的亲生父亲了。既然你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家，你不是只在乎任慕言吗？那我就让你失去所有。

0: 你到底把豆豆藏哪里去了？
1: 想不到失去豆豆，让你这么痛不欲生啊！

0: 怎么？你要打我呀？你打，
1: 你打。
2: 好，既然我跟你已经没有道德，那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理由在一起了。范宇，你听清楚了，我要和你离婚。
1: 你做梦！
2: 我要和你离婚！
1: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离婚！
0: 疯了！
1: 你们全都疯了！
0: 我不会离婚的。
3: 上哪去？
4: 丫头，这么晚了想往哪儿去啊？
5: 放开我！
4: 放什么？你妈妈真狠心，把你扔给我，快进来！
6: 哎呦，老天爷呀，什么时候下不可以，这时候下雨真是纠结呀。
1: 哎爸
6: 啊，你吓死我了呀。哎，你这小丫头，你是哪根筋不对呀？今天这个下雨天你怎么跑过来了啊？
1: 爸，
6: 哎呀，走走，
1: 我来帮你。
6: 走走走走。哎呦，
1: 爸爸爸爸。
6: 来，进来躲雨，进来躲雨。
1: 谢谢爸爸。
6: 哎呦，哪有这么傻的丫头啊，真是的。哎呀，你自己随便找个地方坐一下啊，一会儿啊等雨停了你赶快回家去啊。哎呦，
1: 爸，我给你买了一些平时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6: 我不是你爸。算了，你要叫爸就叫吧啊。谁叫我受不了美女的眼泪呢？我就是心肠软呢。那我就当你是个想找爸爸想疯了的野丫头啊。
1: 谢谢爸。爸，我现在已经是优美 SPA 的亚洲区代表了。以前没能让你享福，还让你变成这样。不过现在好了，总算找到你了。爸，你放心吧，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
7: 其实让他认我当爸爸也没什么不好啊，有的吃又有的拿。
6: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不要到时候又翻脸不认人，不认我这个糟老头啊。
1: 不会。爸，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怎么受伤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6: 哎呦，这我哪记得了。我就记得那个时候被老徐救起来以后啊，足足有一年多躺在床上起不来啊。连老徐啊都认为我这个人救不过来了。哎，没想到我这个人命太硬了，连阎罗王都不敢收啊。哎呀，唯一啊就是这条腿。哎呀，没办法，醒过来之后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天气一变化，尤其这种下雨天呢，就会疼。哎呦，哎呀，哎，我说丫头啊，你怎么皱着一张脸呢？我先把话说在前面啊，你不要成天看着我就这张脸啊。哎，好了，现在眼泪又掉出来了。哎呀，我是个英雄啊，过不了美人关，我最受不了女人流眼泪了。快，擦掉。
1: 爸，你高兴就好。
6: 对了，我继续让你叫我爸爸啊。
1: 对了，爸，我可以带几张我们以前的合照过来，这样你就可以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了。
6: 嘿嘿，你真是锲而不舍啊。好了，随你便吧，你高兴就好啊。
5: 哭了。
0: 哎呀，爸爸！
5: 别哭了，我真受够你了。别哭了。
0: 我要爸爸。
5: 别哭了。
0: 我要爸爸。
5: 别哭了。
8: 不能回头，她是任慕言的女儿，她是任慕言的女儿，她是任慕言的女儿。

0: 安宇，
1: 范云他把豆豆送走了。
0: 豆豆送走了？为什么？他说他要把豆豆送回他亲生爸爸身边。怎么可能呢？豆豆不是孤儿吗？
1: 我告诉你，范云他根本就是在骗人。他只想让我伤心而已，所以现在任凭我怎么逼问他，他都不肯说出豆豆的下落。
0: 你说你们年轻人一天天这究竟是干嘛呀？这是，啊？是不是又闹别扭了？
2: 我和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的帮忙。我一定要找回豆豆，我不可能任凭他的情绪伤害我的孩子。
3: 阿姨，把行李放到我屋里去。
2: 嗯。哎，怎么把行李也拿回来了？啊，来，坐下。 又跟汉宇吵架了。你一个人回来，那豆豆怎么办呢？
3: 我把豆豆送走了。送到哪儿去了？
2: 把他还给他的亲生父亲了。亲生父亲？哎呦，豆豆哪来的什么亲生父亲啊？范云，你怎么越说奶奶就越糊涂了呢？
3: 豆豆是汉语和任慕言的亲生女儿。什么？这怎么可能啊！我养了她这么多年，把她当成我新家上的肉，结果她是任慕言的女儿。
2: 怎么可能？豆豆，这也太荒唐了！这开的什么玩笑啊！这是，范云呐，豆豆怎么会是任慕言的女儿？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任慕言的女儿不是刚生下来就死了吗？范云呐，你。
3: 范云啊，告诉奶奶，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我把他跟别人的死婴做了交换。什么？什么？你把手伸出来！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是他陷害死我的女儿的。你做这些事情之前，为什么不先跟奶奶商量商量？我跟奶奶商量有什么用？我的女儿也不可能死而复生啊！哎呦，宝贝啊，那你怎么就知道豆豆是任慕言的女儿啊？
3: 当年。
2: 我把任慕言的女儿送给一对姓郑的夫妻，后来他老婆死了，他就把孩子送到儿福院，然后我们就把他领养回家了。真是造孽啊！这对母女。
3: 要缠着我们到什么时候啊，范云？你确定豆豆就是任慕言的女儿？当年那个护士说了，任慕言女儿手上有一个蝴蝶一样的胎记，我们豆豆手上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凡云呐，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奶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把豆豆送给那个人，张翰玉能承受得了吗？你不要忘了，你跟张翰玉的婚姻能够撑到现在，靠的全都是豆豆啊。
1: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他始终忘不了任慕言。他既然这样对我，我就要让他见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
0: 你不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赶呐，范云。你不要忘了，没有豆豆，张翰宇迟早都会离开你的。你这个傻丫头！
1: 云呐，听奶奶的话，去把豆豆接回来。否则你空有张太太的头衔，又有什么用啊？嗯，奶奶，不管有没有豆豆，我也只有张太太这个头衔。

0: 第二天，小公主和国王。来，你念。
1: 刚刚在餐桌边准备吃饭。
2: 啊！大恐龙来了！啊！

0: 也不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你妈妈，你跟他走。
1: 哎哎哎！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呢？

0: 豆豆，
1: 我好怕，快带我回家，快带我回家。
0: 豆豆你在哪儿？
2: 想要个孩子，让范云来跟我谈。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伤害我女儿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哼，你老婆没告诉你吗？孩子是我的。
3: 哎呀，他说敢咬我，你往哪去？你过来，你过来，
1: 不要
3: 把我关起来，敢咬我，
1: 不要疼。

0: 别给我站住！站住！
1: 等一下，豆豆，快过来，过来，过来这边。

0: 你臭女人，你快小心一点，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宝贝，妈妈错了，妈妈以后再也不会把你丢掉了。妈妈，妈妈以后会乖，会听话。你不要再把豆豆丢掉。宝贝，妈妈再也不会把你丢掉。宝贝，妈妈再也不会了。妈妈错了，原谅妈妈好不好？宝贝。
2: 嗯，我上楼睡觉了。嗯，
3: 范云，
4: 爸，
3: 怎么了？范云他人呢？他在不在？
5: 韩宇，你先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接到豆豆的求救电话了。范云呢？范云，
4: 你别急，阿姨
2: 来了。
3: 去看一下小姐在不在房间里。
4: 哦，小姐刚才醒了，就急急忙忙的出去了。
3: 什么？
5: 出去了？
3: 对呀，
2: 这么晚了能去哪儿啊？
3: 不知道啊。这老找不到人怎么行？ 我得报警。
5: 爸爸，
3: 豆豆，
5: 爸爸，
3: 你去哪儿了？
5: 爸爸。

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

0: 豆豆怎么样了？啊，
1: 睡了。哎呦，这丫头该多害怕呀！
0: 通过这件事情，你们俩应该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一段感情失败的话，最遭罪的就是孩子，尤其是你范云。这养孩子不是养宠物。
1: 怎么说送人就送人呢？
2: 哎呀，都是那个郑楠财迷心窍。
0: 行了吗？你别说了。
1: 范云都心疼死了，你以为他就舍得啊？
0: 汉宇，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如果对方是要钱的话，就给他吧。但是绝对不能把豆豆还给他。
2: 张汉宇，不是奶奶说你，你能不能对范云和豆豆多点关心呢？
3: 不要等事情出来以后你才着急紧张。豆豆这是回来了，要是回不来，到时候你们两个后悔都来不及了。奶奶，你别怪汉宇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豆豆送人的。奶奶，都是我的错，我再也不敢了。
0: 范云，要不就住家里吧。
2: 不用了，爸。现在豆豆需要的是有爸爸妈妈的家。我们回去吧。

0: 豆豆被范云带回来了，可为什么看到汉语会哭成那样呢？还跟汉语说，她是汉语的女儿，叫汉语别不要她，这是怎么回事？
1: 豆豆，看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呀？是不是你最爱吃的培根芝士三明治，还有牛奶？我们一起吃好不好？哎呀，这会儿又扮演起慈母的角色了，你还真得拿个金鸡奖百花奖，要不啊，太可惜了。豆豆，过来，奶奶看看。哎呀，我的豆豆啊！
2: 奶奶，豆豆以为再也见不到奶奶了，所以豆豆好想奶奶呀。
1: 哎呦，我的好豆豆，奶奶也好想你啊，我的小宝贝。我看看，哟，豆豆都瘦了。不是我爱说你啊，这当妈的也真够狠心的。就算他不是你亲生的，那你也不能像小猫小狗一样，说不喜欢就往街上一扔。
0: 妈，奶奶。
1: 豆豆真不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吗？哎呦，豆豆啊，奶奶是太爱你了，太舍不得你了，才会这样骂你妈妈的。我们豆豆啊，当然是爸爸妈妈亲生的了。嗯，
2: 可是那个坏人说我不是爸爸妈妈的小孩啊。
1: 那是坏人啊，专门骗小孩子的。那你说奶奶会不会骗人啊？
2: 奶奶才不会。
1: 嗯，所以豆豆啊，以后要听奶奶的话。
3: 谁要敢说你不是张家的孩子，那你就让他问奶奶，奶奶替你教训他，知道吗？知道了。嗯，真乖，我们豆豆啊，嗯，乖乖。
4: 谢谢妈。不用谢，我这是在心疼我的豆豆。谁要是再敢领走我的豆豆，我就跟他拼命。啊，
3: 豆豆，一会儿你想到哪里去玩，爸爸带你去。
4: 动物园，豆豆想去动物园。好，一会儿带你去动物园。
5: 好，
4: 吃完去动物园。好，动物园。妈妈喂你吃啊。嗯，没想到厉总裁还会亲自来电话。没有，我本来呢是打算今天带孩子和太太一起出去走走的。这样吧。 这你也太客气了。啊，我明白。好吧，好吧，那待会儿见吧。谁给你打电话啊？哦，是优美 SPA
5: 的厉总裁。今天不是休假吗？他打给你做什么？
4: 他叫我们去打高尔夫球。可是你已经答应豆豆去动物园了，你没跟他说我们一家都要出去玩啊？嗯，他特别热情的打来电话，说叫我带上你们一起去。豆豆。
3: 今天我们不去动物园，我们去坐高尔夫球车好不好？你小的时候不是最喜欢坐高尔夫球车的吗？还可以吃冰淇淋哦。我一定要乖乖听话，这样爸爸妈妈才会喜欢我。好吧，我们去坐高尔夫球车。真乖，下次爸爸再带你去动物园啊。嗯，走吧。
6: 好球啊，丽丽！这杆老赢球已经是世界级了吧？
7: 有吗？哎呀，我告诉你，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动了，骨头都老了。
6: 骨头老了还这么柔软，很久没动也能打得那么好，那我们怎么办啊？我已经打听到你要找的陆华，据说他曾经在大中华舞厅工作过。我想去找他。
7: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6: 今天就去。
7: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儿。
6: 知道。

0: 你不先跟你约好，大老远的跑这来打什么球啊？真无聊。
1: 一会儿见到厉总裁，你别乱说话。 豆豆，你看，那边那个湖多漂亮啊！

0: 你看，要和肩膀同宽。
1: 不要，是妈妈给我穿的吗？
2: 来，
3: 来，下来，宝贝。
2: 李总裁，
0: 你们来了。豆豆啊，好久不见了，我们又见面了。
1: 丽奶奶好。
0: 好，真乖。张夫人，你在找什么呀？
3: 没有，我在看风景。
0: 真不好意思，看来我是打扰你们家庭活动了。
2: 没有没有，我们出来走走也好。
0: 豆豆啊，你想不想去吃点什么东西啊？
1: 豆豆想要吃冰激凌。
0: 冰激凌啊，这么冷哎，勇敢。好，丽奶奶带你去。
1: 爸爸走。
2: 好。我坐前面吧。
0: 好的，来。
4: 这下又不打球了，大老远叫人来干嘛？
5: 张夫人，这边请。
3: 好。

0: 大家请慢用，我有事先走一步。
1: 平常啊，我都是一个人，很难得有人陪陪我的。希望张夫人不要介意啊。
2: 哦，不会，厉总裁这么看得起汉语啊，是我们的荣幸。
1: 我呢，就是特别喜欢。

0: 豆豆这个孩子真乖。
1: 李总裁，
0: 啊，
1: 要是你有时间，我们可以经常吃饭。
0: 真的吗？太好了，对不对啊，小公主？
2: 你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该不会是想替人慕言抢我的男人吧？
0: 豆豆，来，你要喝点热开水，别净吃冰激凌，奶奶怕你闹肚子啊。哎，等等，你，豆豆，你也有一个蝴蝶胎记啊？
3: 厉总裁还认识谁也有这个胎记啊？
0: 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个胎记啊很特别，很漂亮。

0: 我先敬你一杯，李总。来，我干了。李总啊，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办，一定能成功。
1: 是吗？
0: 当然了。我现在可又回到乔伊斯的核心了，你应该知道，乔伊斯不能没有我呀。这件事情你就放心，一旦成功，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你。然后，李总，然后那个，到时候，你懂的啊。我再敬你一杯。
2: 不用，我自己来。
0: 李总，你看你这何必呢？咱们已经是几十年的朋友了，好来好去嘛。我们以后啊，要经常聚一聚，稳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钱大伙一块赚，你说呢，李总？
2: 哼，看来胡副总还真是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现在在业界的口碑这是差得很呢。所有人都知道，你胡少和拿了钱是不办事的，或者说办不了事儿。你知不知道？咱们之间也没有所谓有钱大伙一起赚这种事情，你还要从我这儿赚什么外快，卡点什么油水，真是搞不清楚状况。
0: 哎，李总，有话好好商量嘛。
2: 商量？有什么好商量的？现在谁不知道跟你胡少和扯上边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来，就算成不了事，也总比被你拖下水的好。
0: 什么东西？

0: 作为失败者的典型，胡少河，你真是太成功了。
1: 杨桂华，你得意什么呀？你别忘了。
0: 行了行了，哼，别吓唬人了，嗯，等你练了真功夫，再来跟我谈招式吧。胡少河，你现在好歹也是打着乔伊斯副董的名头，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自个儿砸自个儿的招牌了啊！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还有诚心断了我的财路。
0: 我看你是上回赔惨了，这回才会想尽办法要捞钱。胡少河，我劝你一句，要想保住饭碗，你最好安分点儿，将来才能安稳退休，在家才能安稳地过你的小日子。千万别又为了贪念把整个锅都给砸了，到时候啊，你就是再拿什么鬼东西来威胁都没有用。

这个狠心的女人对付完张家所有的人，又开始整到我胡少河头上来了。你和程心让我难过，我也不会让你们过好。

0: 请问一下，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行了，去忙吧。你好，先生，有什么事？哟，这不是陆华吗？他已经离职很久了。
0: 那你现在知道陆华的联络方式吗？
1: 你找他干什么？啊，
0: 没什么，因为我的一个前辈是陆华的好朋友，麻烦你了。
1: 我也只是听说啊，他好像之前得罪了一些人，然后就投奔他表姐那儿去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那现在有没有他表姐的联络方式？
1: 有，这样，我给你写一份。他表姐呢是个化妆师，姓魏。你去找找看，这么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
0: 谢谢。
1: 哎，不客气。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今儿什么呀？哎，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2: 哇，这么多飞机啊！
1: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2: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 也包括我。
2: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 又想打我？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9: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0: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1: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2: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13: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0: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2: 真的太感动了。
0: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4: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5: 有。
14: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2: 我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16: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7: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8: 不需要有矛盾吧？
19: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5: 挺忐忑。
14: 忐忑啥？
15: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4: 您对那六位？
16: 我全不认识，
17: 这些人都没认识。
15: 没打过照面，
19: 没合作过，
18: 不认识。
14: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剧。
3: 第一次。
14: 对。啊。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3: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0: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21: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22: 好美呀、啊！
23: 天时地利人和，
17: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1: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4: 你是什么鬼？什么样的？你让我过来！
25: 你不要再打了！
24: 我一定要打死你！
26: 九月十一日起，每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7: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8: 湖南卫视提示：
29: 出发，
28: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30: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3: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30: 走。嗨，玉言。
31: Hello。
30: 哇，这是你泡的茶。
31: 对。
3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1: 天哪，
3: 你是在剪头发吗？
31: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3: 好。
30: 你把家都搬来了。
31: 只有网传。呀。
32: 好看。
3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33: relaxing，
34: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3: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34: 你看到了吧？
33: 看到了。
34: 米娅，
32: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35: 金卡翻倍，
36: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30: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27: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刚收到水母 TU 干细胞的数据报告，结果显示所有项目全部符合预期。接下来我们只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保持配方的稳定性，那么我们的研究工程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不过这个部分也是最难以突破的部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1: 加油！
2: 大家都知道，我是从研发中心基层研究员做起，这地方就像是我的家。而水母 TU 干细胞，也是在我当研发中心副总就开始积极发展的一项研究。五年多来，我们经历了多少失败才有今天？所以，今天为了庆祝我们研发中心坚持了五年，终于传来这样的好消息，今晚我请所有的研发人员一起吃饭。
1: 好。
3: Congratulations.
0: Yes.
3: We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2: what you did. 莫言，
3: Thank you so much.
2: 你一直以来的梦想，我都替你坚持着。再过不久，相信我们就可以携手达成目标，为乔伊斯写下新的一页。
4: 任代表，您要喝拿铁吗？
0: 啊，好，谢谢。
5: 好。
3: 好，
5: 辛苦你。
3: 我下午给你。
0: 嗨。
5: 恭喜你，我听说了。
0: 谢谢。虽然离真正的成功还有一段路，不过这次突破是一个大进步。
5: 所以，你一定非常感激程心为你做的一切。
0: 当然，我很谢谢他，也很谢谢你。谢谢你替我找到我爸。我最近有种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出乎意料的顺利。我的工作，我爸，我妈。总之，我很开心。
2: 慕云，我多希望为你做这些事的人生，可是……
0: 汉宇，
2: 啊，
0: 你怎么了？
5: 没什么。那慕云，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爸爸。我想，我们或许应该带他去找当日救他的那个人。毕竟他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好吗？
0: 你说的对，谢谢你，
4: 任代表。
0: 咖啡好了吗？
4: 嗯。
2: 慕言，就让我这样远远的看着你，看着你发光发亮，看着你幸福，看着你快乐。我只求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那么这种思念的痛苦就由我来承受。
6: 拿着钱，有多远滚多远。

0: 就这点儿，你还想怎么样啊？你打伤了我的头，又拐走我女儿，就给这么一点儿，说不过去吧？
1: 郑楠，你不要太过分，我哪来那么多钱？
0: 好歹你也是明清医院的千金小姐，你老公还是乔伊斯的富二代。 你女儿，还有你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就值这么一点啊？张太太，身价未免太低了点吧？嗯？哎，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郑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和你老公的底细，我是摸得清清楚楚。另外，你女儿的身世，你老公还不知道吧？
2: 你猜猜，如果你老公知道了豆豆就是当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女儿，他会怎么样？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笑>
2: 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相信的话，你就带着你女儿去做个亲子鉴定，这样呢，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太太，你是聪明人，其实我要的东西很简单。 你要想息事宁人，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这些先当定金吧。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没关系。我想你老公应该比你有诚意多了。
3: 今天大家就忘记我的身份，耽误是研发中心的一份子，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吃，尽情的喝，好不好？
4: 好。
3: 来，
5: 程心。
3: 来，
5: 嗨，
3: 你怎么回来这里？
5: 嗯，
4: 你是我男朋友，我要找你还不简单？
5: 你们在庆祝什么呢？是我们公司研发有了新的突破，所以程董请大家吃饭呢。啊，他是谁呀？肯定是董事长的女朋友。他是克莱百货的千金。
6: 哇，那么有来头啊！
7: 是啊。
5: 可董事长不是小人代表吗？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汪玉晴，我是你们程董的。 女朋友，啊，女朋友，来，我敬各位，来，
8: 我示范一下，怎么回事啊？最近好吗？还行，你呢？
5: 不好。
8: 程心每天都在忙工作，要不然就是和你谈公事。我这个男朋友啊，简直就是个工作狂。程心本来就是这样的。
5: 你认识他很久了？
8: 嗯。
5: 我有时候挺羡慕你的，他好像很重视你这个朋友，有时候我不得不吃醋呢。
8: 雨晴，你别误会，我跟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5: 我知道，我不会让你不去找他的，你们是朋友嘛。但有时候，能不能把男朋友也还给我一下呢？
8: 来。

这就要走了，明天还有事情，我得赶回去了。那好吧，我下次再约你啊。嗯，好，再见。 敢不敢打一个赌？我赌你得不到人母仪，这是女人的直觉。你不信？要不要拿我做个试探？好了，回去吧，他们都在等你呢。

0: 明天到人爸家，要我过去接你吗？
1: 人生最寂寞的，并不是想等的人还没有来，而是等的这个人必须从你的心里走出去。不用了。

0: 就不该结婚。如果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全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我也不想失去姑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1: 你干嘛动电脑？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有我的录音，而且是在你的电脑里？你什么时候录的？这是你自己说的话，你干嘛来问我啊？
0: 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1: 怎么就不可能？当初任慕言害死姑姑，你每天抱着酒瓶醉生梦死的时候，你心里想的就是这些。
0: 你只是不敢承认，你后悔爱上任慕言了。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是吗？这些话可都是你自己说的。我再怎么有本事，也不可能逼你说出这样的话。更何况，任慕言他听完这个之后，终于知道，原来在你的心里，你早就希望和他分开了。你说你把录音给慕言听过了？
1: 我很痛，你放开。
0: 我问你，是不是把录音给慕言听过了？
1: 给他听了，那又怎么样？你自己说的话，为什么不敢承认？
0: 娘。

0: 我就不该结婚，如果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全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我也不想失去姑姑，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
1: 我去上班了，
2: 爸爸再见。
1: 再见。

0: 哎，范云，你在汉语房间干什么呢？
1: 没干嘛。妈，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幼儿园的资料，是我让施夫人帮我弄的。哎，你今天抽空啊，带豆豆去这个幼儿园看一下。我听施夫人说，这个幼儿园可是挤破头都进不去的，所以啊，我就让他给我留了一份。哎，别弄砸了啊。
1: 我知道，妈你放心吧。那我先去忙了。
0: 这个范云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0: 不要乱叫爸爸，都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爸爸，还一直这样乱叫。我要不是念在啊，你找爸爸找疯了，我跟你说，我得把你赶出去啊！哎，
1: 来，我帮你。
0: 哎，我晕呐！怎么样，你们夫妻俩轮流轰炸我呀？
1: 爸，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什么误会呀？他不是一看到我就说他是我女婿，你不是一看到我就说你是我女儿吗？那你们不是夫妻是什么呀？哎呦，
1: 我们只是曾经……
0: 爸，要不今天我们带你出去，去找那天救你那个人怎么样？好，去找老徐。嘿，好啊，好啊，好啊！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哎，你们两个又不认识他。
1: 你们去找他干什么呀？我们是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哎，
0: 说到底，你们还坚持认为我是他爸爸。爸，我们想知道你失忆的原因，说不定能够帮助你恢复记忆，而且现在医学很发达，医生可以帮助你。医生？哎呦，我真是纠结呀！哎，丫头啊！ 我已经够纠结了，你怎么比我还要纠结你啊？啊，走吧，今天天气这么好，出去走走，人也精神一点。嗯，你们真是的，出去走走啊！哎呀，我就说嘛，我这是哪辈子烧的高香啊？怎么平白无故就冒出这么一个女儿女婿来了呢？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 好好享受一下当爸爸的乐趣，那女婿啊，我们怎么去找那个老徐啊？
1: 我有车，
0: 在外头。来，走吧。
1: 走啊，爸。
0: 车呀。
1: 走。
0: 好好好好，走。嘿嘿嘿嘿。

0: 哎呦，我晕呐！哎，这车不便宜吧？啊，哎，闺女，你要真是我女儿的话，哇，那我不是傍上大款了吗？
1: 爸，胡说什么呢？你瞧你什么事都不记得了，这说胡话的风格怎么没有失忆啊？
0: 我。

0: 这个是长得很像我，没错。可是我觉得我长得比他帅呀。爸，看了这些照片，有没有想起来什么？哎呀，光看照片有什么用啊？我跟你们说啊，只要我想不起来啊，你们两个对我来说还是陌生人呐。穆言，先别急，给爸一点时间吧。总有一天他一定会记起来。爸，你看，这些照片，这是小时候的照片，这是你。 妈妈，我。哎哎哎，你跟我说，我爱人叫什么呀？
1: 林淑媛。
0: 林淑媛。
1: 嗯。
0: 嘿嘿，她是长得很漂亮啊！哎，你看，你看，你看，我眼光不错吧？啊，嘿嘿。
1: 爸，你能不能正经点？你娶老婆只图她的外表吗？
0: 我娶老婆不看外表，我看什么呀？我又不是医生，我把内脏剖开来看呐。<笑>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别扒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哎呀，没关系了，丫头，你就跟我多讲讲这个林淑媛的事情吧，啊。
1: 妈妈她改嫁了
0: 啊，改嫁了。哎呦，真是郁闷呐！像我这么好的男人，他还要改嫁呀？哎呦，好好好，这照片还给你。我跟你讲，我肯定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我这么好的男人，他还改嫁？
1: 爸，你还有我。
0: 你妈妈肯定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1: 不是这样的。
0: 肯定是啊，你别跟我说这个了。搞了半天你还认我当爸爸，结果你又跑过来跟我说我的老婆你妈妈她改嫁了。你这是搞什么东西吗你？
2: 我想要的答案，一旦进去，就什么都知道了。
3: 妈妈，我们要去哪里呀？
4: 豆豆，你答应过妈妈要做一个听话的宝宝的。我们啊，就进去验一下血，看豆豆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宝宝，好不好？
3: 妈妈，豆豆不想打针。
4: 张豆豆，你又开始不听话了。宝贝，验血不疼的，就好像蚊子叮了一下。而且妈妈这么爱你，就是想知道我们的宝贝是不是个健康的宝宝。你答应过妈妈要听话的，你忘了吗？嗯，
3: 好。
4: 宝贝真棒，来，走。
5: 请问一下，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6: 不好意思，我没见过照片上的这个男人。
5: 麻烦你再看一下，这个男的叫陆华，他的表姐曾经在你的美容院工作过。
6: 真的很抱歉，我这店呢已经转了好几手了，你找的应该是以前的老板，我真的没见过这个陆先生，也不认识什么表姐，帮不上你的忙。
5: 谢谢。
6: 不客气。
7: 这模特长得跟杨桂华好像
5: 啊。我想请问一下，门口那海报你是怎么得到的？
6: 那个呀，我把这店啊顶下来之前就有了。
5: 那个女的看起来很面熟啊。
6: 这女人以前是个明星，叫杨桂华。哎，小伙子，你这么年轻怎么认识她呀？她可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而且以前也不是很红。
5: 谢谢。
6: 不客气。
0: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那救命恩人老徐啊。
1: 徐伯伯好。
8: 好好，你们好。
9: 徐伯伯，当年你是怎么找到范伯伯的？
8: 那一天我去河边干活，在石头堆旁边，我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那里，还活着，我就把他背回了家，放在床上。半年以来他一直在昏迷中。
0: 哎，我跟你讲，这个丫头啊，老是要认我当他爸爸，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嘛。你看吧，他说我昏迷了半年了啊。
9: 爸，你是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为什么大家叫他范伯伯呢？
8: 哦，是这么回事，他在昏迷的时候啊，嘴里总嘀咕着饭什么的。
0: 我要吃饭嘛，后来就醒了，不是吗？
8: 是啊，后来醒了之后啊，我们村里的人都叫他范伯伯。
9: 范？
0: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想说啊，我要不是姓范，那大概就是我老婆的姓范，对不对？这丫头说我什么？说我姓任，我老婆姓林。哎呦，纠结呀，我这是在犯什么呢？你们听到了吧？
1: 徐伯伯，谢谢你，谢谢你啊。
8: 不，
1: 对我爸爸的照顾，
8: 真不用，
1: 你就收下吧。
9: 徐伯伯，你别客气，
1: 收下吧，
9: 你就收下吧。
1: 要不是因为你，可能这辈子我都见不到我爸了。
9: 对，
1: 你就收下吧。
8: 好吧，不，真不好。
9: 这是慕言的一份心意，收下吧。
8: 不，
9: 收下吧。
0: 好了好了好了，收下。哎呀，收下。
4: 宝贝，你今天好棒好勇敢啊，妈妈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好不好？
3: 嗯。
4: 然后带豆豆去买玩具。
6: 范云。
3: 茵茵姑姑好。
6: 范云，你带豆豆来这个亲子鉴定中心干什么呀？
4: 啊，我有个朋友，他想做一下亲子鉴定，我就帮忙问一问，拿个名片。
6: 朋友？不会是你朋友的老公跟别人在外面生的孩子吧？
4: 什么呀，不是的。茵茵，今天我先不跟你聊了，改天我们喝咖啡好吗？
6: 哦，
4: 跟茵茵姑姑说再见。
3: 茵茵姑姑再见。
4: 走了，赶紧给你打电话啊。嗯。

0: 哎呦，哎呀，哎呀，嘿嘿嘿，贾女婿，今天就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有机会去找老徐呢。
1: 爸，你不用跟我客气。哎，对了，我给你的那个电话，你记得放好，有什么事情找我啊。
0: 啊，我已经留好了。啊，那我就先走了。
2: 爸，你不是有我的名片吗？你随时找我就行了，不用麻烦他。
0: 哎，我不会有事的，嘿嘿，我也不会找你们的。那我走了啊。
2: 今天谢谢你了，我先走了。
1: 哎，慕言，我有话要跟你说，是关于爸的。

0: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的时候是在看守所外，之后圆圆和你妈有没有跟你提起过爸？
1: 我该不该跟汉宇说爸最后是跟范云见面的？
0: 哎，穆言，我问你，你说为什么爸会在掉下河之后不停地喊着什么范？你说这该不会是范云吧？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1: 不管我知道什么，他都是你当初的选择。
0: 哎，范云是不是当年曾经给你看过什么东西？莫言，
1: 没错，是他让我清楚明白的知道你后悔爱上了我。
0: 我没有，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爱上你，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意。我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清楚这个事情。
1: 那就不需要解释了，需要解释的就不是纯粹的爱了。
2: 不会痛的，布丁，妈妈爱你才会帮你打针哦。你看，妈妈也有打过针、抽过血，都没有哭，很勇敢的。
0: 豆豆，嗯，
2: 爸爸，
0: 怎么了？谁带你去打针了？
2: 这是秘密，妈妈说不可以告诉爸爸。
0: 为什么？豆豆生病了吗？
2: 没有，是妈妈爱豆豆才会带豆豆去给医生检查。
0: 检查？范云，范云。

0: 嗨雨，怎么了？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1: 哦，没有，就是想问问你，豆豆的幼儿园找到了没？
0: 没有，今天只看了一家，明天再去看妈妈推荐的那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1: 嗯，

0: 哎，茵茵回来了，
1: 累吧？不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累呢？相比以前在乔伊斯那样尔虞我诈去弄那些人际关系，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笑>
0: 这你就不懂了，商场如战场，战场也有战场的艺术啊。你比如说这个，
1: 好，爸，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个了，您说这个我就想睡觉。
0: 你说你
1: 头晕，
0: 孩子你，
1: 爸。
0: 问你个正事啊，那个，我出国的时候，范云是什么时候怀的孕啊？嗨，我还以为你说什么正事呢。我上哪知道去啊？我还管得着他们家的事儿？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
0: 你问这干嘛？我这不是出国几年，错过了好多事情，想补一补嘛，然后关心关心他们一家三口。你有这份心呢。 你多关心关心你老爸，这孩子。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你出国没多久，汉语好像被程鑫给调到瑞士办事处去了几年，然后范云就跟着去了，就带豆豆回来了，那应该是生在瑞士了吧？瑞士？是吗？
1: 爷爷，我跟你说话呢，你琢磨什么呢？你要是明天有空，陪老爸吃顿饭呗。为什么呀？你看，我跟我闺女吃饭还要为什么为什么？你这孩子。那之前你也以这样的理由骗我去看车了呀？谁知道你明天又想干嘛？<笑>
0: 这回不了，这回不了啊！好孩子，听话乖。
1: 行，那我先上去了。
0: 好，好。
2: 我肚子饿了，我很饿，快点，我要吃饭，我肚子饿了，
3: 马上好了，我肚子饿了。妈，
2: 振东，振东，
3: 哎呦，怎么了，舒云？舒云，你怎么了？啊？
2: 怎么这么黑呀？
3: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这儿呢，看我手。
2: 看见了吗？能不能看见？啊，看见了，看见了。
3: 还是去医院看一看比较好。来，坐下。
2: 哎呀，他就是绊了一下，又没有伤到哪里，用得着去医院吗？
3: 啊，他出了车祸以后，头部有个血块，我怀疑这血块会压迫视觉神经，知道吗？陈嫂，
4: 哎，
3: 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原来所谓的天崩地裂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安静无声却致命的一击。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愚弄我，戏弄我？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家庭，我的幸福，还有我的豆豆没了，全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来，先坐一下好吗？啊，坐一下。
2: 来，坐这儿。
3: 啊，
2: 来，坐下。嗯。
1: 你好。结果怎么样？院长夫人的情况不太乐观。
3: 我要喝水。
2: 好好，
1: 啊，
2: 我
3: 去倒喝水。
1: 好好好，
2: 我去倒啊。
1: 快倒点水来。
2: 哎，
1: 等一下啊。
2: 好。
1: 啊，这是刚才替院长夫人做的脑部断层扫描，你看一下。从片子上可以看出，之前院长夫人因为车祸造成脑部血块残留的情形至今都没有消除。眼科脑科主任初步认定血块就是造成院长夫人视力突然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导致失明的几率很高。但是开刀的风险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4: 行，我知道了，我会慎重考虑的。你先回去吧。
2: 是。
1: 好。
4: 陈嫂。
2: 哎。
4: 陈嫂，舒远的病情不能让老夫人知道。
2: 哦，是，我知道了。
3: 嗯，还要。
2: 哦。嗯，你稍微等一下。
3: 还要。

0: 你好，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0: 我是一位叫范宇女士的丈夫，我是过来替她取报告的。
1: 您稍等一下。对不起，这份报告我们已经挂号邮寄给范小姐本人了。
0: 啊，是这样，她没有收到报告，因为她太忙走不开，所以，你再查一查，好吗？
1: 很抱歉，先生，碍于规定，因为您不是范小姐本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报告给您。如果她真的没有收到的话，恐怕还得麻烦本人亲自跑一趟诊所。
0: 谢谢。

0: 看来范云真的来做亲子鉴定。只是他为什么要做鉴定？他想鉴定什么呢？怎么了？谁带你去打针了？
1: 这是秘密，妈妈说不可以告诉爸爸。
0: 难道是豆豆？
2: 老夫人。
3: 哦，振东呢？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2: 哦，院长说他留在医院跟医生讨论事情。
3: 林淑媛到底什么情况？该不会是真的病了吧？
2: 我也不知道细节。夫人的情况，我看您还是问院长比较清楚。
3: 嗯，那你们先回房间去吧。
2: 哎，好。走，回房吧。

0: 喂，帮我找一下蔡医生。哦，蔡医生啊，你好，我是朱明熙。你好，你好，我想麻烦你一件事，今天院长夫人检查的结果，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哦，不过这件事情，先不要让院长知道。好，好，好，好，再见。
1: 奶奶，妈妈，我吃饱了。
2: 李姐，带豆豆回房。
3: 好，
4: 去吧。
3: 来，我们上楼去。
5: 白云，我有事情找你。
4: 你要干什么呀？
5: 白云，我问你，为什么要带豆豆去做亲子鉴定？
6: 去做亲子鉴定？
5: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白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的那些坏事，总有一天会全部摊在阳光底下的。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又做什么了？你这样给我安罪名？
5: 你先别顾左右而言他，你先回答我，为什么带豆豆去做亲子鉴定？说。
4: 我带他去是因为我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郑楠的女儿。
5: 郑楠？
4: 怎么？你想看吗？

0: 眼科、脑科主任初步认定，血块是造成院长夫人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且导致失明的几率很高。但是，开刀的风险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
1: 也许我的时间不多了，若是我瞎了，就形同废人，还能再替慕言做什么呢？
2: 雪草。
1: 哎。
2: 雪草，我这两天要开研讨会，你帮我密切关照夫人的身体情况。
1: 好。
2: 有什么情况呢？给我打电话。
1: 哎。
2: 要是找不到我的话，找慕言也可以。
1: 好，慕言小姐的电话地址我都有，你就放心去吧。
2: 淑媛，你要乖乖听话啊，照顾好自己。
1: 照顾好自己。

0: 喂，
1: 喂，老夫人，我是蔡医生。
0: 哦，
1: 您昨天交代我的事情，我打听了一下，听说院长夫人脑中有血块，情况非常危急，如果没有尽快开刀，夫人就有失明的危险。
0: 好，我知道了。
2: 爸，
0: 你要出去啊？
2: 好，我去开个研讨会。
0: 哦，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当心啊。
2: 我知道了。
0: 嗯，
2: 妈，舒媛这儿呢，你帮忙照顾一下行吗？
0: 好了，快走吧。
2: 哎，舒媛
3: 啊，
2: 我去开研讨会了啊，乖乖听话。
3: 嗯嗯，
2: 拜托了。
0: 哎，
4: 程董，你这么大老远来一趟，实在是不容易。今天我做东，晚上一起吃个饭。
5: 哎，真不好意思，我和任代表接下来还有行程。
4: 哦，
5: 既然我们合作那么愉快，就不怕下次没有机会见面。那
4: 行行行，
5: 我们就改下次好吗？
4: 行，没问题。下次你可一定要把时间留给我呀！啊，
5: 没问题。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4: 行，
5: 好，
4: 好，
5: 任代表，
3: 辛苦了。
4: 不客气。
3: 嗯，
5: 走吧。
4: 行，
5: 走了。
3: 晚上有行程安排吗？我怎么不记得？
5: 我想带你去个特别的地方，到了你就知道。王师傅，麻烦你快点。

0: 就是这些家伙花了我们研发团队5年的心血。
1: 还说你不是工作狂，我猜你不会连做梦都梦见水母吧？
0: 与其说我满脑子都是水母，倒不如说我满脑子都是你。莫言，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些话。
1: 知道你还说。
0: 对了，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研究水母，甚至为了让这个专利研发成功，就算花好几年时间卧薪尝胆，也要进球一次？
1: 其实我研究水母并不只是想用在美容产品上，我还在想说不定有一天它可以用在医疗上，比如去帮助那些烧伤患者，让他们的肌肤可以获得重生的机会。哎，你说我们这一系列产品叫重生如何？真的好美啊。
0: 看到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这就是我的梦想。

0: 老夫人，您找我？啊，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多放了些进去。明天你就不用来了，马上去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这里。
1: 老夫人，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0: 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家的情况特殊罢了。
1: 那夫人接下来谁照顾她呀？
0: 这个用不着你管，我自然会找人照顾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太，她是我们镇东的老太太，她是我们镇东的老太太。
1: 林淑媛，既然你确实病了，那我就把你送到疗养院去，我可不能让你拖累我们镇东。
2: 淑媛，你给我出去一次。啊，我们要去哪里玩啊？我们不是出去玩，我们是去找任慕言。
1: 找慕言？
2: 嗯。啊，要去找慕言啊？
1: 嗯，去找慕言。
2: 嗯，对，走啊走啊走。嗯，
1: 哎，跟我走啊。
2: 找慕言去啊。
1: 好，要去找慕言。对，找慕言，去找慕言。现在要去找慕言。
2: 嗯，找慕言。
1: 我们得找镇东去找慕言了。
2: 不用，去找慕言。
1: 啊，找慕言。

0: 树莲被带走了，我可怎么办呢？哎呀，
1: 大挪，你真有福气啊！你看你这儿子啊，年轻有为，青年才俊，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哎呀，我们都不如他呀。<笑>
0: 好说好说，还不都是你们这些长辈给他机会教导他的吗？<笑>
1: 但是呢，这孩子自己也长进。 很努力啊，不错，挺好。哦，爷爷，来来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来，老爸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康董事长，这是康董的儿子康维忠，他现在是康悦建设的总经理。
0: 伯父好。
1: 你好。我女儿啊，刚从国外回来，开了一个叫城市心情的咖啡馆。
2: 哎，比这个地方大，哪天咱们一块去坐坐啊？一定一定。小姐，我爸，怎么有客人在？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既然有他们陪你吃饭，正好，我店里还有事情要忙，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啊。你要的我是怎样呢？
3: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4: 既然是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哇，这么多飞机啊！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带。
3: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4: 也包括我。
3: 父母。
2: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又想打我？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爱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6: 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7: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8: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9: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2: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真的太感动了。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 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 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湖南卫视提示：
0: 祝福，
2: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
1: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3: 啊！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4: 结冰了，哥再吹。
3: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4: 你完了，今晚
5: 吃进去很妖娆。
6: 哎呀，好素了。
7: 不煎不烹一省吼啊！
5: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8: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4: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9: 对，
4: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2: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这里是慕言在这里吗？
1: 我们家供不起你这尊客，我想让你住得安稳点，舒服点。嗯，
2: 来吧，夫人，
3: 走吧。
2: 跟我们走。
3: 夫人，
2: 干什么？
3: 你别害怕，
2: 冷静一点，
3: 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不伤害你的。
0: 放开我！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夫人。来，跟我们走。
3: 夫人，你冷静点。
0: 我要回家，我不要住在这儿，我要找慕言。
2: 你好好睡一觉吧，夫人。老夫人，刚才我们已经帮病人注射过镇定剂了，情况会有所好转的。
1: 这是林淑媛的所有病例，
2: 我会交给她的主治医生的。
1: 我儿媳妇儿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告诉看护她的所有人员，好好照顾我儿媳妇儿，不可以有任何闪失。
2: 是，我会交代下去的。怎么会是老夫人一个人出来呢？这紧要关头，院长怎么会关机呢？哎呀，司机，赶快开车！
4: 哎，再给我来两罐。
5: 小姐，你已经喝得够多的了，别再喝下去了。
4: 我说你们开酒吧的，不就是靠卖酒来做生意吗？再说了，我告诉你啊，本小姐已经很久没有醉的感觉了。快点，快点，快点！
5: 不是不卖你酒，而是你真的已经喝得太多了。况且你身边又没有朋友陪着你，
4: 你才没朋友呢！赶紧的！
6: 我是她男朋友，不好意思，她喝多了。
5: 没事。
4: 负心汉，你怎么来了？
6: 接你回去。
4: 他是负心汉，负心汉。
6: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
4: 没喝多少酒，你赶紧的，我的酒呢？
6: 别喝了，跟我回去吧。
4: 我不回去，回去以后我爸又要抓着我去相亲，我才不回去。
6: 那挺好的。
4: 哎，那个谁，赶紧再给我拿罐酒来，快点，快点，快点。
6: 走吧，回家吧。
4: 佟立威，你不就是看我傻看我蠢吗？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的要来骗我。你给我听着，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我长大了，不会再上你的当了。你给我滚啊，滚，听见了没？滚。大骗子，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0: 别再哭了，你的眼泪让我心疼。
1: 董六，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呢？我真的想让我自己恨你，可是我做不到。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恨你呢？你告诉我，说话。
0: 依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我心里兴风作浪的。
1: 是吗？可是你要知道，520除以3是除不尽的，爱情的世界里面是容不下第三者的。
0: 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
1: 还要骗我？事情都这样了，你还要骗我吗？
0: 莹莹，每个人就像是月亮，都有别人看不见的一面。我不是圣人，我也有犯错的时候，而你看到的那些东西也许并不是全部。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呦，别按了！来了来了，慕言小姐呢？我是在范家照顾院长夫人的陈雪。慕言，慕言不是出差去了吗？今天不在家呀？
1: 呀，糟了！
2: 哦，天气还不错嘛，嘿嘿。哇，星星也特别多，哼。

0: 哎，北极星呢？哎，北极星去哪儿了？啊？哎，哎呀，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
1: 有病吧？
0: 哎，谢谢。唱歌给我女儿听。去去去，挂在。我哪有女儿啊？
2: 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喝多了？
0: 我就跟你说没喝嘛。哎哎，慕言，爸爸很久没唱歌给你听了，我唱给你听啊。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刚才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真的有女儿啊？

0: 今天忙了一天了，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快回去吧。
1: 魏延。

我知道你很担心。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要这么快拒绝我。

0: 圆圆，
1: 喂，
2: 程心，慕言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1: 哦，你等等。
0: 喂，圆圆，
2: 慕言，不好了，出事情了！
0: 怎么了？
2: 阿姨，就是你妈妈，被那个老巫婆从范家给赶出来了，被送走了。
0: 好，我知道了。
1: 慕言，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妈被奶奶送走了，我得赶紧回去。
1: 哎，慕言，你冷静一下，要不然我明天陪你一起去。
2: 不行，你明天还有会要开，你别担心我啊。
1: 那你现在去机场也没有机位啊。
2: 我候补机位也可以，这样吧，你送我去机场好吗？
1: 好，
2: 走，快点，来不及了。
1: 好。
2: 不。你们不可以把我关在这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莫言，你放心，一定不会有事的。我明天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的，你放心。
1: 莫言还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不能被关在这里，不可以把我关在这里，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要找莫言，放我出去，我要找莫言，放我出去。

喂，小陆，我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对，提早了。我有急事，还有一件事情。叫司机把我的车开到机场，我一出机场就要看到我的车。好，麻烦了，谢谢。

0: 怎么会在你车里啊？
1: 难道你们女孩子都这样的吗？明明知道就是假装不知道，喝多了以后就装出糊涂的样子。那我就告诉你啊，昨天晚上的你呢？
0: 闭嘴！我现在要回家，立刻马上。听见没啊？
1: 好啊。喂，是我。公安局。

0: 阿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穆言，
1: 范家人太可恶了，小的奸诈，老的阴险，都流着恶毒的血。穆言小姐是这样的，昨天老夫人给了我一笔钱，说不让我继续照顾院长夫人了。我想这事儿来得太突然，哎呦，越想越不对，就想去找院长夫人，没想到发现老夫人带着院长夫人出去，哎呦，我心里不放心，就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
0: 这出租车开到了疗养院，老夫人带着院长夫人进去，我想他们也许是去看病。可是后来就老夫人一个人出来，院长夫人呢？院长夫人肯定是被他们留在医院了。
2: 留在疗养院？哪家疗养院啊？
0: 我抄下地址了，给我看看。我现在马上就去。
3: 哎，穆言，
0: 你一个人行吗？
3: 没事的，谢谢你啊，陈阿姨，
0: 快去吧。
3: 经理，优美 SPA 有一项数据不是很清楚。
4: 哦。

0: 喂，师傅，安福路139号。
1: 慕言，你还好吗？
0: 不好，妈被奶奶送走了。
1: 发生什么事？
0: 算了，不关你的事。
1: 安福路139号是吧？我马上过来。
0: 哎，汉宇，师傅，快一点。
2: 你好，我是佟立威。刚才接到你们的电话，说是找到我母亲了，是真的吗？
3: 你是佟先生是吧？
2: 对。
3: 啊，这是我们根据您提供的资料，还有协寻家长名单做出的对比。我们初步判断，这位妇人也许是您的母亲。资料上有那位妇人的姓名、年龄、联系方式，也有对丢失孩子的描述。您看一下好吗？

0: 喂，
1: 慕言。
2: 哦，我不是，我是出租车师傅。
0: 刚刚一个姑娘把手机丢在我的车上了。

0: 他手机丢了，师傅，我想请问一下，前面你送他去哪里啊？
1: 长安疗养院。
0: 师傅，麻烦您把手机送到疗养院，你在那里等我，我马上就到。好，谢谢。

0: 你好，请问林淑媛在哪儿？我是她女儿。哦，昨天晚上送过来的。
1: 你稍等，我给你查一下。林淑媛？
0: 对。
1: 没有这个人啊。
0: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查一下吧。

0: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一个叫林淑媛的病患。
1: 妈，你在哪儿？我不能让妈留在这儿，我一定要快点找到我妈。妈，你在哪儿？妈，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2: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小姐是来找林淑媛这名病患的？
0: 请稍等，我帮你看一下。
2: 好，麻烦你了。
3: 小姐，你别这样，你冷静一点。
4: 小姐，
3: 来，小姐，我们出来。
1: 妈肯定在里面。
3: 没事的，
2: 你冷静点好吗？
3: 对，我们
4: 放给我，
3: 别担心。
2: 冷静点，冷静点。
1: 让我看着我妈，
3: 别担心。
1: 你们放给我，
2: 放
1: 给我，放给我。
3: 冷静一点，小姐。
2: 不要，不要。哎，
1: 程心，程心，程心怎么办？查不到我妈的名字，他们拦着我，他们拦着我，不让我进去找我妈。我妈在哪儿？她会在哪儿？
2: 没事没事，木言，
1: 我要去找我妈。
2: 木言，没事，
1: 我要把她找到。
2: 有我在这儿，好了。
1: 妈，你在哪儿？妈，
2: 好了好了，不怕啊。木言，不怕，没事没事没事了，我在这儿呢啊。
0: 来，
5: 下次再来啊！
0: 走吧。走啊！
5: 哎，请坐，请坐，请坐。吃点什么？自己点
0: 啊。我们要两盘炒牛河。
5: 好的，好的，马上就来啊。
0: 过去问问他吧。你找妈妈都找了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现在有点眉目，还不去问问？
5: 我这儿的炒牛河呀，是出了名的好吃，不好吃不要钱。还有，请你们帮个忙，这是我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你们有没有见过啊？
0: 老板娘，请问一下，你孩子大概是在哪儿走丢的呀？
5: 啊，二十多年前，我带着儿子来城里看医生，回家的时候他走丢了。
6: 那就是说，你的孩子是在城里走丢的？
5: 是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了这家小吃店，就是想着有一天，也许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儿子。
7: 老板。
5: 哎。请坐，请坐，请坐，来，请坐，请坐。有面有饭，吃点什么？
0: 是你妈妈吗？
5: 喂，请慢用啊，
0: 老板娘
5: 啊，
0: 菜我放桌子上了啊。喂，
5: 怎么没吃就走了？

0: 要喝点水吗？慢点喝。我再去查一下伯母的下落。你一个人可以吗？
1: 我可以。
0: 麻烦照顾一下她吧。
2: 还要多久？还要多久我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是不是一开始我不抱有任何的希望，现在就不会这么的失望？我觉得我该放弃了，但我真的好想找到他们。
3: 立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爱迪生在成功的发明灯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失败过6000多次。有的人也问过他说，都失败了那么多次了，为什么你不气馁不放弃呢？爱迪生说，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这6000多次的失败至少可以证明这6000多个东西是不适合做灯泡的。同理，你的事情也是一样的，虽然说刚才你扑空了，可是至少可以证明那个老板娘她不是你的亲生妈妈，也就少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在以后的过程当中，不管有任何的失败，只要你有勇气，就会在这些失败当中去找一些正能量。
1: 查到了吗？
0: 他们还是查不到伯母的下落，恐怕要想办法去找院长帮忙了。
4: 爸，他去开研讨会了，今天下午才坐飞机回来，要不我现在马上去机场把他接回来。
1: 我跟你一起去。
0: 慕言，你折腾一天了，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
1: 但是我不放心啊。
4: 他说的对，你别去了，有什么消息我一定会跟你说的。
1: 但是
4: 放心吧。啊，
5: 哎呦，我郁闷呐。你这个涨房租涨押金，这连开两枪枪枪击中要害，你这是明摆着置我于死地嘛。
6: 这要是再不涨啊，要死的就是我了，就这么说定了啊！这押金和租金啊，从这个月我们就开始涨了。
5: 可是，哎，等一下，这是什么说定了？谁跟你说定了？我又没有答应你，你不能逼着我点头嘛！哎呦，光天化日下哪有这样欺负人的呀？
6: 到底你是房东还是我是啊？我说定了就这么定了。
5: 哎，房东太太，你呀。一脸福相，有儿有女，还有好老公。哎，你呀，将来呀，大富大贵，吃穿不愁啊！你看我，福气就差你一大截了，而且我还伤了一条腿，你就可怜可怜我吧。我告诉你啊，我要是死了，我是一条孤魂野鬼，哎呦，可怜呐！
6: 呸！这大白天的，你净说些不吉利的话。存心出我眉头是吧？
5: 我没有啊！哎呦，你就行行好嘛，可怜可怜我这个老人家。
6: 可怜你？那谁来可怜我呢？我不涨你房租，我儿子的学费就交不了了。他不上学，怎么能出人头地呢？我哪来大富大贵的日子可以过呢？
5: 你儿子一定考得上，你将来一定会大富大贵。哎呦，你就大发慈悲，你老跟我过不去，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6: 好了好了，你就别啰嗦了。我呢就大发慈悲一次，这样吧，我再给你宽限几天，过几天我再来收账，这总行了吧？
5: 你这早死晚死，晚两天也得死呀！哎呦，房东太太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你
6: 行了，就这么说定了。
5: 不是，哎呦，我真是郁闷呐！哎呀！哎，我这房子哪样东西值钱呀？除了老鼠、蟑螂，还有什么东西呀？涨我房租，涨我押金，哎呦，搞什么呀？哎，这不是我假女儿吗？哎呀，难怪我第一眼见到她就觉得很眼熟。
7: 谁呀？
8: 张姐，我来拿点东西。
7: 好的。
8: 哦，老夫人，
9: 不是让你走了吗？啊，怎么又回来了？
8: 是这样的，我有些东西在房间里，我是回来打包带走的。
9: 手脚怎么不麻利一些？有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8: 喂，老李呀。
10: 老李。
8: 哎，老李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差事给辞了。
10: 什么工作辞了？陈嫂，
11: 是不是夫人出什么事了？
6: 哦，是这样，我照顾那个院长夫人的那份差事啊，现在老夫人有新的打算了。
9: 你是来收拾东西的还是来煲电话粥的？
8: 哎，老李啊，
6: 是这样，现在不方便聊。
8: 我呢，就是打电话想麻烦你啊，再帮我找一份差事，好不好？拜托你啊，拜托了啊。
10: 哎，这是不是淑媛出什么事了？
9: 阿姨，
7: 哎，来了。老夫人，什么事？
9: 带他去收拾东西。
7: 是。
9: 看着点儿。你手脚麻利些。

0: 我要这里所有疗养院或者医院的资料，你一定要帮我找出一个叫林淑媛的人。
1: 慕言，从今以后让我保护你，我绝不会让你和伯母受到丝毫的伤害。
2: 云云，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晚了？是很晚好吗，大小姐？这两天店里人手根本不够，请假的请假，考研的考研，叫你来帮个忙，一上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我这又要顾吧台，还要送外卖呢。最重要的是，我心里还在担心慕言妈妈的情况呢。
2: 慕言她妈妈又怎么了？
3: 又怎么了？你怎么不问问你好朋友范云呢？这范家从上到下就没一个好人，一个坏女人，一个老巫婆，原来坏心肠还有族谱可考啊。
2: 他是老板，我是老板啊，整天没头没尾的骂我，
3: 切。

欢迎光临，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0: 我要找这个人任慕言。人代表现在不在公司，他不是在这里上班吗？大白天不在这儿上班，他跑去哪里？
1: 请问您是？
0: 哎呀，我是他爸爸，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好意思，这个我不太清楚。
2: 看什么看啊？有钱不会去别的地方花，花在这种地方。大叔，你先离开吧，你这样有点妨碍我们做生意了。
0: 哪边有什么大叔啊？你自己生意不好，自己检讨了，关我什么事啊？
1: 总裁好。
2: 生意不好你们自己检讨啊，怪到我身上来。
3: 总裁，早。哎，门口坐着的那个中年男子是谁呀？他说他是任代表的父亲。啊，艾琳的父亲。嗯。
4: 丽莲。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艾琳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啊？门口坐了一个中年男子，自称是他的父亲。
1: 总裁好。

这样不算占人便宜吧？反正是她自己说她是我女儿的，女儿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哎，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筹钱交房租，就要被房东赶出去了。我来找我女儿帮忙，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吧？哎呦，女儿不在，那怎么办呢？哎，女儿不在，找女婿也一样。

0: 喂，
1: 那个喂，张女婿呀、啊，
0: 人吧？
1: 哎，我，对，我是我是你丈人，是你爸爸。
0: 出了什么事吗？
1: 啊，我这个天气好，精神好，就是有一点那个。
0: 人吧，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直接跟我说吧。
1: 你哪里是我女婿啊？你根本就是我肚里的蛔虫啊！我是说天气好，精神好，就是钱包不太好，手头有点紧。
0: 爸，这样，我现在呢，得赶去机场，明天你去乔伊斯，跟前台说，你找张经理就行了。
1: 张经理，就这样行了。好，我明天就过去。好，谢谢啊。哎呀，到底有什么好纠结的呀？这一通电话不就解决了吗？哎呀，有女儿真好啊！好，明天就去乔伊斯啊。乔伊斯，听起来好熟悉呀。
2: 韩宇，你怎么来了？
0: 爸，妈出事了，赶紧走吧。

0: 高院长，舒媛的身体状况呢，我是了解的。我的意思呢，是想把她接回家里安心静养，你看怎么样？哎呦，是吗？那太感谢你了。哎，给你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哎，再见啊。汉宇啊，回明清医院，高院长把舒媛送过去了。
1: 好吧，爸，你没事吧？
0: 啊，我没什么事。

0: 站住！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打你电话也不接。
1: 我昨天累了，所以就在店里先休息了。谁让你没事拉着我去相亲啊？
0: 你还敢说？越大越不像话！我的脸让你丢尽了，人家康总怎么看我？都是因为我从小把你宠坏了，你才会像这样骄纵、目无尊长。
1: 哎呀，不就是没去相亲吗？有那么严重吗？
0: 什么没去相亲？你知道人家是什么来历吗？你老爸让你相亲还会害你呀？爷爷，老爸现在在乔伊斯，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再不赶紧给我们父女俩找条退路，那恐怕就……
1: 哎呀，好了，爸爸，你别每天恐怕这个恐怕那个的了。你要是那么想当董事长，不如这样吧，你就来我的咖啡馆，我把我的店让给你，让你做董事长。以后我们俩就靠这个咖啡馆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呀。好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先睡了啊。
0: 哎，这孩子怎么？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反法西斯阵营看到胜利的曙光。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挽救颓势，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与此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惊天阴谋也拉开了帷幕。

0: 西泽，努尔达开了。加诺。目标人物：仁科富雄，日本陆军中将。现在美国和德国都卯足了劲研发核武器，谁要是手里能攥着核武器，就能决定战争的结局。日本资源匮乏，所以跑到中国来寻找铀矿石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这个仁科富雄是个名剧爱好者。明天下午4点，卡尔顿大戏院有一场能剧的演出。情报显示，景田玉次郎已经给仁科富雄定好了位置，所以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进。
2: 你眼睛都给我睁大了。 今天从这里一只麻雀都不能给我放下去。是，
3: 是。唯一动手打人回来了，
4: 好像就是野村明啊！
5: 野村明先生，
6: 不要去！
5: 野村明先生，
6: 不要去！
7: 野村明先生，
8: 野村明先生，
9: 野村明先生，
10: 野村明先生，
11: 我拜你。
12: 到时候吃饭的家伙怎么带进去啊？
0: 让他们帮我们端上来。对野村明来说，面具就是命，轻易不会让别人碰的。

0: 野村明先生，这里不太安全，先进剧院吧。您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后退一下。好了好了，各位，都请后退好吗？后退一下。
1: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2: 进去吧，张军。你是电工？啊，打开。这是什么？
3: 保险丝，都是些工作的必需品。
2: 带路，来，下一个。

0: 下一个，这么，这是我的。嗯，好。黄俊，我们是共荣剧团的，今天的能剧演出由我们剧团全程协助，这些呢都是今天要用的服装跟道具，还请您行个方便。
1: 全部开箱检查。我们剧团的东西啊，您可以随便看，但野村民先生的面具和服装，那都是从日本直接运过来的。
0: 您看，这封条都没有动过，
1: 就不用看了吧。打人！
2: 对对，快打！
3: 亚能根。
0: 野村民先生。
4: 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
5: 这是美机关的命令，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安全。请闭上你的嘴。嘿，初めまして、野村さん。在下是美机关情报科宫本亮，请问发生了什么事？
4: 宫本君，难道你认为我会危害演出安全？如果连我都被视为危险分子，那我想今天的演出我将不必登台。
5: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野村さん。
4: 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所有观众的安全，还请您配合检查。
5: 面具相对我而言是生命，无上珍贵，不能随便打开，这是能剧的规矩。
4: 而我们的规矩是，阿K老，
5: 打！
6: 我自己来。

0: 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浙江的鼠疫，就是他的杰作。私人舞会被暗杀，最离谱的，小野上，4月份到梅机关行动组组长，就是我现在的位置。 刚进院子就被他杀，他们的死都有一个共同点，现场只留下一个弹壳。一枪毙命，能有这样枪法的人，在你们军统里会是谁呢？
1: 青田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些。
2: 都是那个貂蝉和吕布干的吧？所有的箱子都检查过了，宫本君该满意了吧？
3: 你已经对面具十分的不敬，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此事到此为止吧。等等。
4: 干嘛呀？抬进去呀！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好，来来来来，哎，小心，小心。
5: 抬起来，抬起来。
4: 好了，你们赶紧出去吧，
6: 不要影响野村明先生休息。
7: 野村先生，这次很荣幸能够为您这样的大驾服务。您要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安排我，必然定当安全。
6: 请闭上你的嘴，你可以出去了。
7: 啊，您好好休息。

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矿石，我估计这次任务八成和他有关，所以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0: 约会之前好好做做功课。哎呀，这么大的剧院，从哪儿下手啊？放心吧，二楼没有人。这次只卖了一楼的票，我到二楼找到包间，确认好聚集点。你确认好人客付群的位置，向我发暗号。还有，这次毛森安排在三洋银行门口接应我们撤退，5点之前我们必须结束。
1: 下面计划是什么？ 该轮到我了吧，西田先生，你放过我吧，你不能把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扣在我脖子上啊！你觉得下面的抗日分子哪个罪最硬？第二个，还有呢？ 啊，第三个吧。我相信军统的人不会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吧？那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你看，你这手多好看，就是少了点点缀。你这样，你今天就算认识我，回头我给你买点首饰。你喜欢戒指还是喜欢镯子？
1: 当然是金镯子了呀。
0: 行，我给你买。
1: 说话要算话啊，空头支票少开它。
0: 这怎么是空头支票？你看我像那种人？
2: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干嘛的呀？等等，您是？
3: 啊，长官您好，我是《中华日报》的董焕斌记者，我想在演出前采访一下野村明先生。啊，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您非要采访的话，也请等演出结束以后。啊，
3: 您知道我是记者，抢的是新闻，我必须在演出结束前把照片和稿。
0: 送到报馆，所以呢，几分钟我就上去拍几张特写，通融一下。这，今天我们执行任务，楼上最重要的地方我负责，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差钱儿，啊，你看，外国的牌子，嗯，刚发了钱，
4: 你怎么还有枪啊？
0: 别害怕。
3: 哎，你谁呀？谁让你上来的？谁让你上来的？你好，请问野村明先生的休息室在哪？我是《中华日报》的记者。
0: 休息室在那边。
3: 哦，谢谢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你太漂亮，所以我没忍住。
0: 我带你去吧。
3: 太好了，那照片啊，回头我给你洗啊。
0: 什么？你就带他去了？哎。
5: 镯子你不要了，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你傻呀你？
0: 骂谁呢？
5: 追回来，先来后到。
0: 干你的活跟你有关系吗？那你说的有道理，都有个先来后到吧？啊！

0: 哎，请。请请请，哎，慢点。
1: 这是什么大人物啊？排场这么大。
2: 是仁科副雄，
3: 日本将军。
2: 听说他也喜欢看能剧。

0: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历？
1: 为什么野村明对他如此敬重？

0: 亲爱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最尊贵的客人。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日本帝国能去泰斗野村明先生。
1: 怎么认出他呢？
2: 没看到照片上脖子左后方有一个胎记啊？你确认好人科父亲的位置，向我方案号。
0: 他将为大家带来经典能剧《葵之上》，这是一部根据十一世纪初由子室部撰写的小说《源氏物语》改编而成的日本传统经典。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野村明先生。

0: 长山南还是他？
1: 保险丝会在四点准时熔断，我会在熔断前一刻开枪，登岸后趁乱逃走。
2: 趁他们没上路，
3: 妈！哎，
4: 我眼睛呢？谁拿我的眼睛？
2: 了解。
5: 三十楼有刺客，跟我去。
6: 死到了。
4: 啊，死两个宪兵，那这怎么办呀？
7: 现在问我怎么办？刚刚让你徐文博你去哪儿了？
4: 那你得救我。
8: 别动，
9: 别动。
10: 顾问队长，两死一伤。
11: 出来一下。

0: 有尾巴吗？没有，放心吧。你怎么猜来呀？啊，坐在前排的不是真正的人科副雄。
1: 什么？那你开什么枪？
0: 放心吧，真的人科副雄已经搞定了。先用狸猫换太子混淆视听，被我识破了。
1: 真有你的！走。
2: 族长，这是在尸体边上找到的。
3: 鲁布，他跑不了。

0: 放下！
1: 你认识他？
2: 刚刚见过。
1: 他什么人？
2: 肯定不是敌人。
1: 这是你的吗？

臭流。

0: 枪呢？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
1: 老三这小子叛变了，怎么办？
0: 抓过去。
2: 好。
0: 慢点。

0: 我们现在快走！
1: 守住每一个弄堂口，他们跑不远。
2: 听我的，快走！这边。
3: 守住每个路口。

0: 他是个混蛋。说好了，在饭店待着，不许出去。非自己跑到戏院，那个野村名，那么好看吗？
1: 他可能是太相信我们的安保了。不管怎样，林克将军今日殉国，我们可能都会以死谢罪。吕布和貂蝉。
2: 现在在哪？在上海政治保卫局的一号监狱，由万江海局长亲自审问。我来审，我们亲自审，查出那个上海军统的所有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功赎罪。
3: 军统头号特工吕布刺杀日本将军。后卫，军统头号特工吕布刺杀日本将军，失手被擒。
4: 老板，今早的征兵俺送你能拉好久啊？
5: 呀呀呀！好些再来啊！
4: 三位，
5: 好些再来，再来，这位。

亲爱的海叔，行动前您嘱咐我，有矿石的情报，有人科富雄的随从带到西院，至关重要，务必取回。当时我沉浸在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激动中，大意疏忽，未能谨小慎微，我辜负了老家和您对我的信任，所以我决定弥补过错，就算是死也无怨无悔。请海叔一定要保重身体，春阳下辈子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0: 还说，来来来，拉，你快点，小翁的，哎，哎，一三姐妹，怎么那么晚开门啊？
1: 快来吃呀！
0: 我刚刚在里屋，没听到。嗯，水都没有。

0: 什么东西啊？
1: 没有。
0: 给我。给我。

0: 这什么意思啊？情报呢？没拿到。拿到了。那给我啊。我丢了。什么？臭流氓！
1: 我都那么帮他们了，他们还是被抓了，这个吕布也不过如此嘛。要我看，他就是活该。
2: 于成阳同志，
1: 到。
2: 我问你。

0: 你现在什么身份？啊？是光着脚丫子在酒作坊里跑过来跑过去的丫头，还是在游击队啊烧火打杂的假小子？
1: 报告，都不是。您说的那都是我小时候，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
0: 你还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啊？你刚才讲的那些话，你好好想想，哪句话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讲的？情报丢失了，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赖到别人头上，啊，任务没有完成，不回来及时的跟组织汇报，还冒着暴露的风险，管人家闲事去。我们虽然大家立场不同，信仰不同，但毕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嘛。看着战友被捕，你还幸灾乐祸呢？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不会再打你。不过这个事情啊，我会跟组织汇报。我看啊，你并不适合你现在的工作，我会建议上级尽早把你调回游击队去。你瞪着个眼睛干什么？板着个脸板给谁看？我讲错什么了？

0: 先吃饭吧。消息应该是从重庆这边泄露出去的。日本人只知道吕布和貂蝉的刺杀行动，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人是谁。所以说，我们触的人的嫌疑应该是可以被排除。但是日本人又能准确的找到毛森，看来他是掌握一些信息的，只不过是些边缘的信息。
1: 那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泄密的人是一个社交活跃分子。 会经常搜集一些周边的蛛丝马迹，而且具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他可以把这些边缘信息整合成一条有用的情报，再卖出去。
0: 顺着这思路查。
2: 是。
3: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2: 今儿什么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哇，这么多飞机啊！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4: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2: 也包括我。
4: 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2: 又想打我？
5: 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薄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换新生技超微分子静泄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
7: 72小时根源境界，氢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8: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9: 有。
8: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0: 我们这样讲的话好紧张啊。
7: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1: 我第一次听说。<笑>
12: 我跟婉仪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
13: 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却滑手了。
14: 不需要有矛盾吧？
1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6: 挺忐忑。
17: 忐忑啥？
18: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9: 您对那六位，我全部不认识。
20: 这些人都没有，
21: 没打过照面，
22: 没合作过，不认识。
23: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
24: 忘记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七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25: 第一次。
19: 对。啊！
25: 你
19: 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2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9: 嗯。
26: 啊。
19: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好美呀！天时地利人和，
27: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6: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8: 你是什么鬼？你快点！你要我过来！
29: 目标在哪了？
30: 我一定要杀！
26: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
31: 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2: 走。嗨，玉言。
4: Hello。
0: 老师，你泡的茶？
4: 对。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天哪，
1: 你是在剪头发吗？
6: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4: 啊！
0: 你把家都搬来了。
7: Do you want to try？
8: 好看。
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9: Relaxing，
10: 面膜有24盒，然后刺泡精华有5盒。
4: 哇，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10: 你看到了吧？
9: 看到了。
11: 正装，正装任送一个，
12: 金卡翻倍，
13: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0: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吕布和貂蝉，先不管了。关处长那边怎么说？暂时没动静。监察处谢秘诏，吕布和貂蝉交给关处长定夺。是。师傅，早点买来了。生煎包。
1: 哎，今天没胃口。啊？
0: 怎么了？你尝尝，蛮好吃的。
1: 来来来来来，干杯。
0: 昨天晚上两个人到底是谁？吕布。嗯。去年七十六号钟汉被杀，身边的十个保镖也被干掉了，就是他干的。
1: 所以我说嘛，
0: 昨天一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的个天！这个瘟神幸好被他们抓到了，不然他在外面一天，咱们就得提心吊胆。
1: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天。那你想多了，要杀我们早杀了，杀小野的时候就杀了。为什么不杀？我们根本没入他法眼。啊，
0: 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咱们不够分量。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出来混口饭吃，不要出什么风头。保平安，保平安就可以了，记住了吗？保平安。
2: 晓得了，晓得了。
1: 顾小姐早上好。哎。 好像顾小姐来上班了，我去见我的顾小姐去喽。哎，生煎包动过没有？
0: 没有。
1: 万一顾小姐没吃早饭呢？

0: 顾小姐，早呀，吃早饭了吗？特意给你买的早点。
1: 谢谢周队长。周队长，你脸上怎么受伤了？哦，
0: 小子体，昨天出任务碰了一下。
1: 那局域巫师，我帮你处理吧。
0: 好呀好呀，昨天大宝帮我弄了，杀猪一样的。我就说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何大宝。 相问你了，这种事情让他学三辈子，他都学不会的。
2: 在我面前是爷爷，在顾小姐面前就是孙子。

0: 我这是在给你休息，不给你麻药，是希望你能够清醒一点，老实交代。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萝卜，日本陆军大学轻特特训班优秀学员。 军统第一特务，了不起！知道是谁出卖了你们吗？不是茅山。当然，我很感谢他把你们的备用逃生路线告诉了我。
1: 那给你个表现的机会，你说说谁出卖的我们？嗯，
0: 可以用上海。
2: 官处很是头痛啊！他让我们叠餐科献祭过来，
3: 什么东西都在那儿了。您过目。
4: 你们审过间谍案吗？嗯。

0: 再不放回去，铁就凉了。吕布和貂蝉被抓，牵涉到整个军统的安全问题。抓出日本汉奸，确保情报安全。你说，我们军情科该不该审？
1: 这个得处长同意。
0: 吕布和貂蝉被抓的时候，你们没有营救，现在我们刚查出个眉目来，你们倒又讲起自己的职责来了。
2: 知道你们值多少钱吗？一船奢侈品，就是你们两个的家。你们在前线冲上拼命，

0: 你们的上司在你们背后把刀子递给我，为什么要为这样的党国拼命？啊，不值得。值不值得是我们的事，轮不到你个日本人在这指手画脚。啊，这样的话。
1: 龙满山，那你就继续照顾中国第一美女吧。嘿，貂蝉，那我就给你好好的消下毒，啊，这么多伤口，不消毒的话会感染的。
0: 他不一样，所有功劳都是他一个人的。你呢，只是个根吧。人们记住，没有什么都不是不值的。吕布和貂蝉是一体的，你懂个屁！哎哎，既然是一体的，为什么你是军统第一特工？我的上司都告诉我。 不可以打你，不可以骂你，要优待你，你想吃什么就给什么，真的不一样。这就是英雄和怎么说？
1: 高兄，
0: 高兄的区别。
1: 高兄，
0: 哈哈哈哈哈！
1: 王八蛋，弄死我！来啊！哎，
0: 真的不救他吗？ 心肠那么狠吗？
1: 是英雄还是狗熊？你自己选。

0: 此不，你太狠了。你明明发现任科将军的替身，还要开枪，是你害他。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死掉的。人间的每一种痛苦滋味，他都会替你尝一遍。我说，别再折磨他了。我告诉你们，我们跟军统飓风队是通过谁联系上的？
0: 嗨，这
2: ，Oh my god！

0: 处长，电话。
1: 轮流做游戏。

0: 谁呀、啊？
1: 关处。
0: 大奎，审的怎么样了？
1: 邱应霞突然过来接盘，他说他来审，他还示意您，说您不作为。关处，他还把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2: 怎么着，您才是我们的处长啊？哎，
3: 我不在意这些，我要的是审讯结果。啊，结果才是关键。大奎啊，你看这把火啊，特别的漂亮，你看鹅蛋形的啊，你看这底下这块这几个字，刻的那不是一般人刻的，
0: 这一定是清代那个叫郑，
3: 哎呀，那个大家就是他做的这壶。
1: 您真不生气啊，文冲？
3: 我干嘛要生气？啊？
1: 我生气也不一定非要怒发冲冠啊。
3: 哎呀，大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也会变成这样的。
2: 邱科长说，再不营救，吕布貂蝉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3: 哎呀，这都是件大事情。去把邱科长叫过来。
1: 好。
2: 啊，等等。
3: 我去。啊？我去见他比较合适。
1: 您。
3: 啊。
1: 哎。
3: 啊。
1: 您这壶确实是漂亮，
3: 是是，
1: 可也只有您懂。
2: 走。
4: 哎呀，咱们一处的神探，火眼金睛亲自坐在这儿啊！
5: 关处长，您过奖了。
6: 关处，
3: 老唐，谢过了。邱科长，哎，审的有结果了吧？
5: 这个人不是泄密者矮脚虎。
3: 啊？
5: 矮脚虎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军方背景，很有可能是个军人，否则不可能拿到这么机密的文件；第二，这个矮脚虎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而且经常出入高档的消费场所，他的信息网遍布整个重庆政府机构。第三，分析能力极强，而且胆大心细。这个人在朝天门码头当过挑夫，最多是局里的线人。
7: 于青天啊，我早就说过，我就是警局的一个线人，可他们非说我是什么大鱼。
2: 可他身上有手绘的地图，跟每次吕布貂蝉执行任务的场地十分相似，非常可疑。
5: 手绘地图上标的仅仅是菜场码头典型部和抄手店，这不是局里的线人是什么呢？我审完了。
8: 哎哎，别睡，别睡，不要睡觉啊！哈哈，睡觉多没意思。怎么样？想好了吗？有什么要跟我说的？还没有。真的没有吗？那好极了，反正我也睡不着，白天做完游戏，今天夜里接着玩。我请来一位无名小卒，会会二位。
9: 既然是无名小卒，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8: 哎，是啊，所以呢，我先挑你们里面弱的，最美女人配无名小卒，正好公平。大佐阁下，这二位就是刺杀了无数帝国勇士的鲁布和貂蝉，很厉害。您要小心，如果你赢了，就可以获得自由。

0: 白头翁几殿，貂蝉昏迷，吕布重伤，都只剩一口气吊着了。哎呀，这个吕布和貂蝉啊，一直是咱们局里的一对猛将，回回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功成身退的。你看我这刚申请把他们调来一处，啊，这就出了意外。哎呀，真是。
1: 让人心痛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这个陈潜，只要没被打死，基本上就能活下来。
2: 哦，邱科长凭什么这么说呀？我查过他的档案，一共13页纸，6000多个字。那这个档案上面他怎么说啊？
1: 其实这6000多个字，就为了证明两个字：天才。
2: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应该赶紧联系这个飓风队的陶大春队长，让他赶紧想办法营救我。
1: 关处长，你现在说这个话，不觉得太早吗？
2: 邱科长，你刚才说的，他只要现场没有被打死，他就很可能活下来，所以现在去营救应该。
1: 还来得及，对吧？救不救人，你说了算。怎么救，陶大队长说了算。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有本事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去陪葬了。
2: 哎呀，邱科长这么说话是有点冷酷。冷静，应该更准确点吧？啊，对，也对。 你看，我和邱科长聊天就是特别的舒服。今天有点忙，咱们改天我找个空闲的时候，我请邱科长坐下来，咱们好好喝一顿酒。哎，我从二处到一处来，这调过来还没请大家吃过饭吧？得补上，这一定得补上。
1: 关处长，太客气了。喝酒我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一个人喝。
2: 啊，
1: 告辞了。
2: 这是蹬鼻子上脸，关处，您休养好，我可真看不下去了。我今天非得叫你叫你。
3: 哎，别这样，邱科长有他的优点，要团结啊！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办。关处吩咐。啊，这样，给戴局长打个电话，请求他做一个营救他们的方案。
2: 您直接给飓风队下命令不就行了？还要麻烦戴老板？
4: 刚才邱科长说的对，以陶大春那点本事，去了也是送死，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一个更加得力的帮手。
3: 那还能找谁？
4: 你是说共党？所以这次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得看他俩的造化了。
3: 这股味儿，哎呀，这个还没死呢。哎，这个没气儿了吧？还有气儿吗？哎，来，闻闻，香不香？一开始还想跟我抢女人呢，是吧？小白。
5: 你有那命吗？啊，你现在是门牙的老虎，你还威风什么威风？啊！来，你叫两声，叫两声我就给你吃。
6: 狗汉奸，飓风队早晚要了你的命。
5: 对，我是狗汉奸，你不是狗汉奸，你不要吃的呀，啊！
6: 你绝食，你饿死你自己，你不大英雄吗？啊，你这样，你叫我主人，我喂喂你，好不好？来。
7: 哎，你叫什么名字？
6: 哦，这还有一个呢啊，吕布。我叫什么名字？凭什么告诉你啊？
7: 我在这琢磨。
1: 我要是万一和景田组长达成共识，那以后我们就是同僚了，提前认识一下。
2: 你跟景田组长成为同僚？你别逗了，你。你是大英雄，你是吕布，你能投诚，打死我都不信。哼，你脸往哪儿放啊？啊？
1: 劝你一句啊，做人啊，还是给人留点颜面，也给自己留点余地。这山不转水转的，风水轮流转，把肉和碗留下，就当交个朋友。
2: 我跟你们交朋友？肩膀齐是朋友，我跟你们两个死刑犯交朋友。这不怨我啊，是他自己打碎的。
3: 有辰，别吃！你怎么这么没骨气？军统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2: 就这？哼，这不跟狗一样吗？啊？大英雄，
4: 哎，你真当自己是狗啊？别吃了，都跟你说了别吃了，你听到没有？别吃了，别吃了。
5: 这是聋子译出来的。
6: 这个聋子神叨叨的。整天把这个情报当哑谜猜，您还真信他？
5: 当然得信他，哼，一个也不能放过。
6: 那这次交不交日本人？
5: 你说呢？经过吕布貂蝉这么一闹，他们恨不得杀光所有的中国人。我跟你讲，这次任务必须干漂亮点，否则真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6: 我倒觉得那个吕布貂蝉挺爷们儿的。
5: 说什么呢？什么爷们儿？不许胡说！
6: 啊，行，我就在你这儿说，我别地儿也没地儿说。
5: 这些话跟谁也不能说，必须得烂在肚子里。日本人无孔不入，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为什么。

0: 怎么样，中国第一美女，吃饱喝足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好，带走。等一等，是不是貂蝉把所有筹码都抖出去了？ 我就没有豁免的机会了。你说的对，但是这样觉悟的话，是不是来了晚了一点？不，你们说的没错。在上海，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为主，以他为辅。他知道的。 我都知道，可是我知道的，他就未必了。你个混蛋，什么意思啊？你以为只有你想活命吗？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我们能被抓进来吗？
1: 放开！再说一遍，
0: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 我们能被抓进来吗？混蛋，你再说一遍，废物，为什么我们一起执行任务？啊，我就是废物，你功劳全占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好，再说一遍，我就掐死你！
2: 废物！
3: 你能偷袭的更加的，我没事了。
2: 好了，住手！你们到底谁是废物，谁更有价值？等一下就知道。
4: 等一等，我可不可以提个条件？
2: 你又有条件？
4: 他想要吃饭，你想要什么？难不成要我给你找个女人来？<笑>我告诉你一个他都不知道的事儿，
5: 也许我想要他死。你个王八蛋，不得好死！
2: 你对我想说的没有兴趣吗？<笑>说说看，你能告诉我什么？
5: 貂蝉。<笑>

0: 这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说，貂蝉醒了吗？滚开！嘿，对不起，貂蝉已经醒了。
1: 不是说第一时间告诉我吗？貂蝉中午醒了之后说要吃饭，
0: 宫本君怕他扛不住，就让何大宝给他送了饭。
1: 吃饭。

谁？

0: 雨林，坚持住！
1: 我不行了，你先走，快！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米高梅？
2: 我知道，我去过一次米高梅了。
0: 嗯，对了，
3: 明天晚上，米高梅关于那晚的事，上级专门派人来听你的汇报，好准备一下，把事情讲清楚。
1: 好。
0: 米高梅那个地方人多眼杂，你受过专门的训练，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
1: 威士忌太烈，不大适合你这样的姑娘。要不要试试格瓦斯？
4: 看来你经常这样跟姑娘搭讪。
1: 你猜错了，我第一次这样跟人搭讪，大概是在3年前。这是第二次。

0: 你把脸上纱布还是摘下来，看着像贴块大豆腐。
1: 你懂个屁呀！这是顾小姐专门为我包扎的，我要是不小心把她拿下来了，她会不高兴。
0: 你说，今天真会有人接头吗？会是什么人？
1: 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肯定跟这个吕布脱不了干系。
2: 来救他们的人吗？当然了。哎，朱监察官，刘队长，你是在等天亮？哦，
3: 队长，我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个时间还早，我们要是动手了，惊动了他们，不等于大草惊蛇了吗？哎，我就是这个想法。
4: 我们下二楼。卡尔登戏院的事件，其实我已经基本了解过，但是你还是需要补一份文字上的说明给我。
5: 好，我接受组织的处罚，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4: 怎么个将功补过法？
5: 我想拿回情报。

0: 报告。
1: 说。
0: 宫本副组长抢救及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1: 老婆，你的计划失败了。你输了，老天爷站在我这一边。你害死了貂蝉，也一定会害死你自己。
2: 刮了胡子的我，是不是更帅？
3: 我死不要紧，就是我觉得我舍不得我爹啊。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好好的孝敬我的爹。他还没有享过我的福，我一直骗他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4: 我听海叔说，你曾经留下绝笔，要单枪匹马的去营救他。
5: 我知道我这个人有很多缺点，幼稚，不成熟，爱冲动，
4: 但是你擅长自我批评，这是非常宝贵的优点。
5: 您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现在有麻烦了。春阳，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5: 我跳舞？是吕布出卖了我们。
4: 如果是，现在来的应该是景天。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政治保卫局的人，有可能是我们的电台密码遭到破译。回去立刻告诉韩叔，立刻启用。
5: 好。
4: 刚才上去的那个日本军官叫陶天启，宪兵司令部的，论级别，他可能比景田玉太郎还要高半级。这么半天还没下来，肯定是在跟相好的私会。
5: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6: 一会儿我会在这里制造点动静。
4: 你，趁乱，赶紧离开。
5: 好。
7: 一会儿照着方亮，但凡有嫌疑的全部抓起来。
8: 是。
4: 还有关于营救吕布的事情，等海叔消息。
8: 你们几个，
9: 你干嘛呀？
8: 嘘，执行任务。哎，人家都有男的陪，你能怎么着？
10: 差不多得了，
11: 那边有两个男的挺可疑的，去查一下。
8: 这刚开始调查，
11: 让你去你就去，
8: 留给你啊。

0: 周队长，好久不见啊！看来你高升了。你是？给我闪开！什么情况？什么没事吗你？
1: 有住户啊！有住户！
0: 保护！保护！
2: 快进去！快快快快！衣服拿来，脱，全部脱掉。

0: 这次想法碰着四耗子，真让他给蒙上了。这次得拿奖金了吧？
1: 这次让我撞到了，连脸都看清楚了。那个男的。

0: 是前妻是刘浩特工陈山，毕忠良的手下，太慌张。一男一女在这里接头，只可惜那个女的我没有看清楚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她穿了一身洋装。反正现在不在下面，那就在楼上。
1: 给我上去搜，把人给我找出来。
2: 是，队长，队长，楼上发现有动静。
0: 走！行，怎么抓？啊，抓！喂，喂，不干！哎，
3: 陶田长官，你怎么在这里？
4: 想干什么？
0: 哦，
3: 我们在抓人，有人在这里接头。
0: 长官，您先把那个衣服穿上，要不一会儿该着凉了。
4: 别打！别。
5: 人招跑了，一群废物。
0: 我们这就去抓人。嗨，人不在这了，赶紧走。
3: 嗨，
0: 还这么嗨？
3: 走走走走走。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
1: 今儿是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2: 哇，这么多飞机啊！
1: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2: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 也包括我。
2: 我明白。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 又想打我？
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5: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6: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7: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8: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9: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6: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8: 真的太感动了。
0: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11: 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2: 结冰了，哥，再吹。
11: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3: 你完了，今晚。
14: 吃进去很妖娆。哎
15: 呀，好，住了。
1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14: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5: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3: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17: 对，
13: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7: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日本人，也就在咱们面前耍耍威风。就米高梅那个叫陶什么陶田，宪兵队的那个，那衣服是让人家给扒下来的，不是自己脱的。你说，他以后还有脸再娶米高梅吗？
1: 这种屁话以后少说，换成你，别人拿枪顶着你，要脸要命啊！
0: 我肯定得要脸。
2: 是可杀不可辱。你还要脸呐？别人给你两个大耳光，你恨不得配合别人赚三圈。哎呦，你这个要脸要大了，真的是。
3: 谁配合？当时我反应很自然。
0: 我这寄人篱下没有办法。
4: 说到寄人篱下，这次万局还是真是为我们着想。
2: 着想？怎么着想了？
4: 你想，他让日本人跟着我们一起去。 现在陈深跑了，日本人在呀，他们在，就是他们失职。如果只有我们在的话，这次啊，得脱层皮哟。
0: 对，对，你看，师傅就是师傅。哎呀，这问题这一点我就想不到。
4: 不过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嗯，你看啊，这陈深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他又回来干什么呢？他这一回来，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哎，哎，文局，哎，好，行，知道了。哎，别喝了，办活，一送沉潜。哎呀，
0: 一个叫陈深，一个叫陈潜，深深浅浅的还都挺厉害。
5: 师傅，你别走那么快。那个调人好像得用体检报告。
6: 哦，对对对对对，哎，那正好，我上楼让顾小姐给我看看伤口。等着啊。

0: 谁啊？
1: 是我，胡小姐，周所。
0: 啊，周队长。
2: 胡小姐，一会儿有事儿还要麻烦你呢。
0: 啊。
2: 先帮我看看吧，我这个伤口好像有点发炎了，
3: 里面有点痒，你能先帮我看一下吗？
0: 你先坐下。我看一看。
3: 是不是发炎了？怎么样？
0: 恢复的挺好的。
3: 哦，
0: 只要坚持换药啊，大概一周左右就能痊愈了。
3: 哦，
0: 哎，
3: 会不会淋巴呀？
0: 周队长冲锋陷阵，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留疤？
3: 哎呀，周某尚未婚娶，怕以后的老婆看见嫌我丑。
0: 男人闪光之处不在于容貌。
3: 那顾小姐最看重男人哪一点？
0: 要有智慧、胆魄，有担当，还要有爱护家人的柔情。
3: 嗯，说得好。那以后周某的目标就按照顾小姐说的那样看齐。
0: 哎呀，疼了吧？
3: 没事没事没事，提神提神。哎哎哎，差点忘了正事儿。一会儿顾小姐能不能跟我去趟牢房？
0: 是有犯人要看病吗？
3: 不是看病。有一个要犯要转运到煤机关，需要做一个身体检查。
0: 那行，你等我一下。
3: 嗯，好的。
0: 我先把你这伤口处理好。
3: 嗯。不，我来。
0: 我们走吧。
3: 顾小姐下班之后有什么安排吗？
0: 嗯，倒没有什么事儿。不过，我忽然很想吃生煎包。
3: 嗯，
0: 哎，上次你说过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生煎包，一会儿下班了我就去，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得到。
3: 买得到，买得到。我陪你一道去，跟老板很熟的，让他亲自包，亲自煎，

0: 周队长不是还要押送犯人吗？不用我亲自去，报告移交，我让大宝去就可以了。我陪着顾小姐一道去吃生煎。我怕耽误你的工作。
1: 不耽误，再说了，你一脚生煎，我也想吃了。而且那个地方蛮远的，我开车送你去。嗯，
0: 那就麻烦周队长了。
1: 怎么能叫麻烦呢？
0: 能跟顾小姐在一道，邹萨的体，谁落开心啊？你可真会说笑。全身的挫裂伤有32处，体温38.6度。如果想让他活着转移出去的话，就要给他注射消炎药物。 防止他的伤势进一步恶化。
1: 这么麻烦？嗯。要不你先写上，给不给打是没机关的事儿。
0: 好吧。

0: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这是你的吗？
0: 按照政治保卫局的常规流程，如果审讯再没有任何进展，那像吕布这种级别的特工就会被转送到煤机关。我们唯一有可能营救吕布的机会，就只有在转送和押运的途中。
2: 你要设法把呀转送的时间通知我。
0: 可怎么营救呢？
2: 军统飓风队的计划是在转送途中强行抢人，但是组织考虑后决定人要救，伤亡一定要降到最低，所以组织上以人员不足为由婉拒了他们。
0: 那是想暗中相救？
2: 对，我们要自取。不过你要同志跟这个吕布啊在卡尔顿西院有过一面之交，他看到了这个就知道我们要救他。飞天同志啊，麻雀同志的要求是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尽一切力量营救。
0: 我明白，一切正常。他有几处较深的伤口需要清创缝合。
3: 顾小姐，
0: 嗯，
3: 别麻烦了，把人送走就得了。
0: 我是担心转运的过程中行车颠簸，万一这犯人因为失血过度导致死亡，那周队长怎么跟煤机关交代呀？
3: 还会这样？
0: 嗯，
3: 那还是缝吧。哎呦，辛苦顾小姐了。
0: 我不辛苦。周队长，你到外面坐一下，我稍后就好。
3: 没事，我在这等你。
0: 你在这里一直看着我，我怎么能专心工作呀？
3: 哦。

0: 这是麻雀同志让我交给你的，这里面有一粒药丸，是他从一个德国医生那里拿来的。这个药敷上去以后，会让人的心肺迅速的衰竭，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1: 按照惯例，凡人在转送前都会做一次体检，这是我接近吕布最好的机会。
0: 组织上也是这个意思，你把这个药给吕布敷上去，争取在转送途中让他自然死亡。
1: 我知道了，我也会在吕布身上留下这样的一个转角。

0: 就十里地啊，快点去，快点回来。唐僧和三月快点躲躲他。哎呀，
1: 你放心吧，咱们的人加上梅机关的人，十个人护送一个人，谁敢来接？不要命了？再说了，军统的人，他不会干这样赔本的买卖。哎呀，老早还有几只大硬的母子，现在确实是没了。哎，你放心吧，你赶紧去跟你的顾小姐约会去。
2: 不要出去乱说，有几个记者小鬼的，不要让伊拉晓得。
1: 春宵一刻值千金，哎呀，没想到顾小姐这棵铁树还是开了花，说明师傅你这段时间的努力没白费。师傅，今晚加油啊，等你好消息。哎呀，
0: 去，放心吧，嗯，来，走，出发。

0: 喂，是三友书店吗？
1: 是的。
0: 麻烦转告你们老板，就说顾小姐订的书本来约好了现在来取，但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2: 好的，顾小姐。海叔，人已经送出来了。
3: 马上通知龙托客，立即行动。
4: 顾小姐，出发吧。
0: 今天让我开车吧，我想过过车瘾。
4: 顾小姐也会开车？
0: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暑假的时候我经常开车去布利克林庄园。
4: 庄园是不是专门产葡萄酒的地方？
0: 是一个鬼
4: 啊。哟，
0: 我逗你呢。上车吧，路上慢慢聊。

0: 确定地方押运吗？确定，消息花一百大洋买的，这是政治保卫局去往灭机关的必经之路。能救则救，救不了就撤。尽人事，听天命，就看吕布的命够不够大了。
1: 欢迎下次再来。来来来，快快快！
2: 生煎包，趁热吃，里面有汤啊。
3: 谢谢啊。
1: 哎，朱队长。
4: 哎，
1: 给你沏一个。
4: 好，
1: 这个我最爱吃了，你尝尝。
4: 嗯，好吃。啊，里面还有汤呢，你小心点，有点烫。

0: 哎，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停车！停车！吕布不行了！怎么回事？怎么停了？怎么了？
1: 他不行了。
0: 什么？快抢救！快点！怎么样？吕布死了。走的时候好好的。
1: 说没就没了，
0: 是，这么折腾谁能受得了？赶紧，速为机关！
2: 是，
0: 机关，
2: 灭了他，关上自己命搏，撤。

0: 周队长，嗯，你困了？没有，嗯，没有，不困，不困，不困，不困。嗯，
1: 那你没有不舒服吧？
0: 没有，没有，挺舒服的，就是这个风，有点热。

报告景田组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出发的时候还没事儿，走到一半他就开始抽筋、口吐白沫、翻白眼，然后就没气儿了。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0: 你看，可能是因为天热，这都要生蛆了。
1: 我们自己的医生叫过来。
2: 是。

0: 行，
1: 前辈，
0: 翁本山，怎么是你？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我刚从青木医生那里出来。
0: 怎么说？解剖了没有？
1: 青木医生已经确认了吕布的死亡，他还说，尸体上有蟑螂和老鼠啃食的痕迹，恐怕会有传染病。之前第六师团就有过类似的先例，所以为了考虑到煤气罐的安全，青木医生建议尽快将尸体销毁。他还说要对煤气罐的内部设施和人员立即消毒。
0: 这些活着令人难以心安的家伙，死了也要变成瘟神。
1: 对不起，新梅，是我太无能了。
0: 啊，跟你没关系，我已经跟吉田中尉打过招呼，这两天你就去报道，要有更多中国人的血洗刷耻辱。
1: 嘿，前辈，来你了。
0: 跑命了，不敢问，不要问。
1: 司命马赛。

0: 是该去了。
1: 哇，这屋子真大气派啊，真好。哎，你俩在这等会儿啊。哎，哎，长官你好，有个高级长官让我来干活的，拉一个尸体。哦，
2: 姓来的，
1: 你注意
3: 啊。对，坤哥说今晚这差事是个脏活，原先那哥几个都不来了，就叫我来了。
1: 哎呦，不会有传染病吧？
2: 带上这个。哎，
4: 老头儿，
5: 哎，
4: 拉着去没了。
5: 哎，好嘞，好嘞，好嘞，别上这了，快快快，
4: 来来来。

0: 你这个小姑娘正结棍，结棍。啊，我又怎么了？
1: 丽阳，别的姑娘要是看到死人骨头，不说吓得半死，至少躲得远远的吧。你看看你，
0: 海叔啊，我可不是什么别的姑娘，我是春阳。
1: 嗯，
0: 您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不就守着三具尸体吗？
1: 三具尸体，你爸你妈，还有你不满一岁的小弟弟，那场水灾啊，死了多少人？
0: 海叔，这日本人啊，比死人更可怕。我现在连日本人都不怕，以后啊。
2: 什么都不怕了。嗯，好样的！你俩别蒙他了，快点，抓紧时间。
3: 兄弟，你干这行多久了？
4: 承包三年，躺死人，这第三回。
2: 要不是家里缺钱，几张嘴等饭吃，谁愿意挣这晦气钱？哎，
3: 那你也不容易啊。
2: 快点！哎。
3: 这儿有个箱子，放下兄弟。兄弟，这样吧，这个死人交给我，你去休息会儿。
2: 这不好吧？我不能光拿工钱不干活。
3: 没事儿，老子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人不饿。你不一样，你还有老婆孩子呢。
2: 那谢谢你啊，兄弟。

0: 别出声！
1: 不是你俩磨蹭什么呢？快点，快点！
2: 哎，来了！来了，兄弟，
3: 来了。

0: 哎，我说你俩别磨蹭了，赶紧赶紧，早干完早收工回家。哎，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吧。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可以了可以了。

0: 哎，等会儿，我烟呢？不会是落坟头了吧？
1: 队长，我回去帮你找吧。
0: 你等会儿，也有可能掉在前面的路上了。这样，你俩去前面找，我回去看看。
1: 哎，队长，算了吧，一盒烟，这黑灯瞎火的，你再掉沟里，
0: 那盒烟才抽了两根，那一包烟顶你们扛两天打包的。快去看看，快去看看，你俩去找。
1: 哎，队长，小心点啊，小心撞鬼。快快快！

0: 有鬼啊！
1: 吓死你们！
2: 行了，

0: 记住，把他送到顾家山路43号。
1: 我知道了。
0: 这人就是周佐。
1: 对，就是他。我已经给他下过药了，但是最晚到5月12点他就该醒过来了。
0: 那你抓紧时间，路上小心一点。
1: 对了，这个发卡物归原主。

0: 通行证。第一分局的。啊。哎，这不周队长？
1: 您认识周队长？啊，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前，我们是老同事，鄙人姓唐，稽查处唐亚夫。您好，唐先生。我是第一分局医务室顾曼丽。哎，
0: 你好，顾小姐。 周队长，这事怎么了？这几天啊，都有任务，他有点累，睡着了，我送他回家。啊， 老周，老周，睡得还挺沉的。
1: 唐先生还有别的事吗？
0: 我怎么记得周队长他家不在前边啊？
1: 啊，我家住前面。
0: 啊，原来是这样。

0: 顾小姐，您后备箱有什么东西吗？麻烦您打开看一看。这是谁啊？把远光关了。
1: 潘晓峰，弄得这瘪三，我理都不认得了啊！哎呦，
2: 大宝，你呀，跟着周队长去一分局之后，混得不错呀，这走路都带风。
1: 混好了，可别忘了这帮兄弟们啊！你说你多久都没跟我们一块儿喝酒了？哎，这脸上伤怎么回事？挣得多，干的就多，刚执行完任务。
3: 我们周队长的车你不认得？认得，怎么不认得？认得你还拦？
2: 这不上面有规定吗？师傅，大宝，顾小姐，怎么是你开车？
4: 大宝，任务完成了。啊，
1: 那个出了点小状况。
2: 怎么了？
1: 不过没关系，把人送到了，跟我们就没关系了。哎，我师傅呢？他怎么没开车？
2: 师傅，
1: 师傅，
2: 大宝，你小点声，他刚睡着。
1: 这几天他太辛苦了，我让他多睡一会儿。哦，啊，哎，那你们这是打算？嗯，
2: 去我家，有点事儿。
1: 啊，去你家有点。
2: 哎，
1: 哎呀，那这快走吧，这办事儿重要呀。
0: 哎哎，顾小姐，等等，刚才后备箱有响声。
2: 请顾小姐打开，让我们看看啊！
1: 唐先生，你也太较真儿了。
2: 唐，你说顾小的顾小姐什么来头啊？什么来头？
1: 那是我们局的医生，那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外籍找的表外甥女。你查他，你还想不想活了？
2: 哦，顾小姐，不好意思，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1: 不用看了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刚才唐某啊，唐突了。
1: 那大宝，
2: 抬杠，抬杠！
1: 我带周队长先走了。
2: 顾小姐慢走。
1: 哎，
2: 走了。
1: 慢走。

0: 叔叔，怎么了？昨天晚上，我问你，
1: 吕布怎么死了呀？
2: 他也不是大罗神仙，肉体凡胎的，扛不住就死了呀。
3: 扛了那么久，
0: 就扛不到煤机关吗？
3: 死在外面。
0: 现在好了，万局让我写报告，我这头疼的要死。
2: 啊，那报告我也不能帮你写。啊，我问你的事儿你没跟我说呢。你跟顾小姐怎么样啊？昨天晚上？
3: 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跟顾小姐在一起啊？
2: 我看见了呀。
1: 在哪看见的？
2: 在烧柴啊。
4: 你当时睡着了。
2: 顾小姐说：“大宝，我跟周队长回我家，办点事情。”
3: 哦，哎，不对啊！昨天我醒过来，确实已经到了顾小姐家楼下了，她还让我上去坐了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头疼啊，她给我吃了一个止疼药，依旧是到天亮。我也奇怪了。昨天我到底是怎么了？就感觉像被人下了药一样。
2: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2: 啊？
0: 没什么。
2: 喝水。哎，哎，
3: 顾小姐真的说去办事儿啊？哎，你感觉这算不算是回心转意了？顾小姐开始对我。有那么

0: 唐英同志人送到了，务必做好善后工作，更重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1: 我明白。嗯，
0: 小心一点。

0: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 有。
0: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2: 我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3: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4: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2: 不需要有矛盾吧？
5: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 挺忐忑。
6: 忐忑啥？
2: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7: 您对那六位，
3: 我全不认识，
4: 这些人都没有，
2: 没打过照面，
8: 没合作过，
2: 不认识。
0: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剧。
8: 第一次。
0: 对。啊。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5: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2: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9: 他们究竟是神一气共创高光？
8: 好美啊！
10: 天时地利人和，
4: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9: 还是鬼一气共赴荒唐？
11: 你是什么
12: 鬼神
11: 鬼
12: 妖
11: 的？你让我过来！
12: 你不要再打了！
11: 我一定要打死你！
13: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
1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

0: 不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吗？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一、二、三，
11: 一、二、三，是我们的魔法。
12: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爸爸给你做饭。
11: 可老爸也喊。
12: 你怎么还不动啊？
11: 就变成了魔咒。
12: 我数到三啊、
11: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13: 马上。
1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1: 急越乱。
1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哎呦，行了，别洗了。
11: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1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2: 马上。
15: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2: 马上。
11: 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1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一、二、三。
11: 马上！别催了。
16: 急什么？
12: 我数到三啊！一，
11: 马上，别催了。
12: 二，
17: 马上，
12: 三，我数到三。
11: 一、二、三。
1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2: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把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6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这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

0: 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1: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1: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县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土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土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2: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1: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1: 粮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1: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2: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1: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2: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2: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2: 值。 我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2: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1: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6: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

0: 州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1: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0: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1: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0: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就赶紧嘛，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该是种那个
2: 种豆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的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0: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1: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0: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1: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0: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0: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1: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及时的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0: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

0: 它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1: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天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2: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0: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3: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4: 地它种下去了。
0: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4: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5: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4: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0: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3: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0: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3: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3: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2: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 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3: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七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6: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7: 儿子，
3: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9: 你应该有在微博上看到关于偶数机跟奇数机的讲法。
10: 有。
9: 那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吗？
10: 你们这样讲的我好紧张啊。
11: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这种境界吧。
12: 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婉一聊天，我说我这是斗胆，从来都没上过综艺，一下子去滑手。
13: 不需要有矛盾吧？
14: 我是想的太简单了吗？
10: 挺忐忑。
9: 忐忑啥？
14: 大家也知道我的路人缘啊，都知道。
15: 您对那六位，
11: 我全不认识，
12: 这些人都没有，
14: 没打过照面，
16: 没合作过，
17: 不认识。
9: 今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陌生人的旅行。花椒做了11年，往季的成员大多有合作经历，或是私下见过面、吃过饭，彼此多少有点关联。可能这是唯一一年，这7个人真的第一次都是纯陌生人的局。
17: 第一次。
9: 对。
17: 啊。
9: 你自己现在目前对出发这一趟还有些什么担忧没有？
17: 我怕我自己会给别人因为不熟的时候一个误会。
10: 我觉得我害怕的会是团队的不和谐。
18: 他们究竟是神遗迹共创高光？
17: 好美呀！
19: 天时地利人和，
1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8: 还是鬼遗迹共赴荒唐？
20: 你
21: 是
20: 什么鬼
21: 子
20: 鬼子的？你要不过来！
21: 你不要再打了！
20: 我一定打！
8: 9月11日这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今晚8点10分，飞到我心上。
22: 今儿什么呀？哎，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应该会收下。
10: 哇，这么多飞机啊！
22: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带。
10: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22: 也包括我。
10: 你
7: 想占我便宜是吧？
16: 又想打我？
20: 今晚八点十分，飞到我心上，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0: 湖南卫视提示：
23: 出发，
20: 19:30是你好湖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益阳开幕，沈晓明宣布开幕，毛伟明致辞。
0: 沈晓明调研湖南星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今天是袁隆平诞辰96周年，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在遂宁五阳镇刷新大面积制种亩产新纪录，实现亩产干谷530.4公斤。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
1: 昨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旗手分别手执国旗、省运会会旗和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旗入场。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阵，
2: 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体育场，
3: 是赛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4: 昂首走来的是长沙市代表团，现在阔步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益阳市代表团。
2: 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在雄壮的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会旗相继升起。
1: 我宣布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0: 思江潮旗迎盛会，赛场拼搏战赢城。毛伟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强省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本届省运会既是三乡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也是筹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的实战练兵。希望大家以最佳状态展现湖湘健儿风采，以最高标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建功施无误的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现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荣耀三湘、逐梦益阳文体展演，以数字科技赋能山水意境，融入竹海、黑茶、眉山非遗等元素，展现从山乡巨变到三高四新的壮阔跨越。
2: 此刻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火炬正传递而来。
0: 在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九位益阳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完成主火炬点燃仪式。
3: 奋斗见证初心，拼搏映照使命。
2: 湖南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省领导隋忠诚、魏建锋、郭林济、吴桂英、蒋迪飞出席。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四十一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全省十四个市州及省体校共十五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678人。八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16号闭幕。
4: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兴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兴乡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兴乡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同时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县优质企业和项目精准对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支持市县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投资领域干部学习培训，建立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用好用活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构建涵盖物理空间、专业服务、投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统筹省级金控、运营、投资等各类平台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强化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6: 昨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

0: 会开幕式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荣耀三乡、逐梦益阳为主题，融湖乡文脉、益阳风情、科技光影与全民热情于一体，向全省展现新时代三乡体育风采，大美益阳城市活力。
1: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以现场电影为创作理念，整场演出以一片轻盈灵动的羽毛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始终，串联起人文历史传承与百年体育发展双线叙事。舞台还设置了3840平方米超大水域景观，1090平方米高清地屏，2000余盏灯光协同联动，虚实交织，光影流转，将洞庭烟波浩渺、竹海茶山叠翠的自然景致搬上舞台。
2: 舞美灯光也非常的牛，堪比演唱会了已经。
3: 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了，特别是这个家乡基础设施啊，现在越来越繁荣。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这是一件非常的好事，也是一件喜事。
1: 除了舞台亮眼外，现场表演将千年湖乡底蕴与益阳本土特色深度融合，暖场环节还表演了关公单刀赴会等场景，虾子旗拱、南线地花鼓、采莲船、围龙花鼓四大本土非遗轮番亮相，鲜活演绎益阳民间民俗魅力。
4: 此刻精彩的文艺表演正在进行，舞台之上一片羽毛串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从山水人文到城市新貌，从湖乡底蕴到青春赛场，这场充满创意与活力的文艺展演也在向全省观众、全国观众展示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奋进的益阳和湖南。
5: 整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热闹相当的有温度，
6: 把益阳的青春活力和千年底蕴都演得十分鲜活。
1: 本次开幕式秉持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理念，集结专业院团、高校学子、群众文艺爱好者等千余名演职人员共同参演。益阳籍文艺名家雷佳、万茜倾情助阵，唐九红、龚志超等益阳走出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携手点燃主火炬，明星力量、冠军荣光与群众风采交相辉映。
7: 然后家乡呢，举办这么大的盛会，然后作为体育人，然后我们能够为家乡，做自己的贡献，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跟自豪。
8: 我希望我们家乡的运动员会越比越好，晒出自己的水平，希望都拿冠军。
9: 很荣幸参加本次的运动会的开幕式，就算很累，但是也很开心。
1: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直播上，湖南广电直播团队以19个现场机位，构建起了水陆空的立体化直播视角，并综合运用电动轨道、斯坦尼康及多架无人机等各种设备，对仪式、文艺表演、火炬点燃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景式呈现。针对本届开幕式大面积地屏、激光投影、水面舞台等表演元素，直播团队巧妙地将人物与虚拟画面、灯光效果形成互动，最大程度把现场的恢宏气势与视觉创意传递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10: 我们这次还用了很多特种，我们现在是用了2架无人机在空中俯拍，比如说他那个荷花仙子，那些舞蹈员在跳舞的时候，他的素材是水，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人在水中游走。
1: 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湖南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置青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合计41个竞赛大项，15支代表团齐聚益阳同台竞技，立足省运，展望全运，从体育大省到体育强省，湖南正以铿锵步伐跨越山河，奔赴更辽阔的征程。
11: 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民狂欢，全民参与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这方水土上的这些故事，这方山水、这方人文给了太多太多的养分给我们创作的团队。
12: 这两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成年组游泳比赛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有金牌啦啦队，也有母子同台，更有6旬老将连夺2金，年龄在泳池里已不再是界限，热爱才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0: 看台上哪有座位，全是站票，踮脚的、举手机的，生怕漏掉一个水花。一位正在加油的大哥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更是直接从包里掏出2块金牌展示。好几位昨天获得游泳项目奖牌的得主，今天都专程来给队友当啦啦队。
13: 主要是通过这种锻炼来达到一个 增强体质的作用。今天我们怀化的队员留两项比赛，我们怀化队加油！
14: 加油！加油！
0: 看台上，株洲游泳队的何金润带着两个队友喊得最起劲儿。他们口中的老肖正是株洲游泳队青少年组教练肖佳。今年他不仅参加了比赛，还摘下了银牌。肖佳和何金润还是母子，一起站上了领奖台，都是自由泳，都是银牌。
15: 他47岁了，然后还在这里参加比赛，就是很有这个运动员拼搏精神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也要向他们学习。
0: 61岁的吴文娟是游泳比赛里年纪最大的参赛女选手，这是她第3次征战省运会。女子甲组45岁以上100米自由泳、100米蛙泳的两块金牌都被她稳稳收入囊中。
16: 我的秘诀没有什么，我还是崇尚生命在于运动，因为我热爱，所以我坚持。我是泳池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争取下一届再为我们长沙争冠。
0: 6号，为期3天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在益阳资阳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落幕。赛事设 U18、U15 两个组别，覆盖长拳、南拳、刀术、棍术、枪术等30个套路项目，共决出全能项目18枚金牌，其中株洲队拿下6金，长沙队收获3金。
17: 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湖南省的最后一个县。92年前的冬天，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这里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北上湘西的计划，西进贵州，使中央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
1: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减员至3万多人。按照最初的计划，红军准备从这里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此时敌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蒋介石在北上湘西的要道上布下口袋阵，等着红军钻进去。
18: 当时20万大军是由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湘军很有战斗力的两支部队，然后南面通道的南面是广西桂军尾追红军，只有西面贵州方向敌人兵力呢非常薄弱，只有王家烈的前军一个团及民团3000余人。
1: 是继续按原计划北上，落入敌人不好的口袋，还是另寻出路？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县工程书院的这间房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毛泽东属于列席参会，坐在桌角靠后的凳子上。
18: 当时毛泽东呢是属于一种靠边站的位置，属于有职无权，所以在博古里的提出要按原定计划北进湘西的时候，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坚决主张西进贵州。
1: 最终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支持和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转向的方针。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在当晚7点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中央红军各部发出一份标注万万火急的转兵电令。烽火虽远去，精神永传承。近几年，通道把文旅、中药材、新能源作为主导特色产业，红色旅游持续升温。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30万人次，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到18.5万亩，获评中国高腾之乡。新能源总装机达到91.84万千瓦，规模居湖南省前列。
19: 我们围绕产业发展呢，一走红利谷三色资源，把文旅、中药材、新能源作为主导产业来抓，走出了一条符合通道时机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把红色基因呢转化为发展动能。
12: 为期3天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长沙闭幕。大会期间，一大批合作协议签订，价值800多亿元的粮油和相关设备现场成交，以兴粮兴储，共筑粮安天下。
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20000余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布设了脱贫地区消费帮扶、粮油机械设备等10余个特色展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在优质粮油产品展区， 松软白胖的河南馒头，爽滑筋道的江西米粉，薄脆焦香的山东煎饼

0: 一同亮相，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可以亲身品尝和体验的丰收集市。
1: 我们总共带过来1000个馒头，一天就出去了800个馒头。然后我们这个是因为是全麦石磨的嘛，所以它的面香比较好一些。
0: 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再到卖品牌，一批行业知名品牌也在本届大会上一一亮相。洞庭香米是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在湖南展区，一批洞庭香米的企业就把自家的全套产品带到了现场。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这些优质稻米已经从原来的散装销售变成了如今的高附加值产品。
2: 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粮交会的这个国家级平台，一个是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形象，同时呢也通过洽谈啊，通过展示啊，我们能够促进很好的合作。
0: 粮食产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装备。展会期间，不少粮油机械设备成为现场观众争相了解的对象。这台聚焦粮仓平整作业的机器人可以自主识别仓内地形，自动规划行走路线，高效完成粮面推平作业。
3: 我们在一个1400平米的标准平方仓，过去一般是需要3到5个人花3到5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平仓。那现在通过我们一套中控系统和8台机器人集训作业，那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量。
0: 组委会介绍，本届展会现场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0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此外，还现场签订各类合作协议近50份，进一步深化产销融通，促进产业升级。
4: 今天是袁隆平诞辰96周年，在邵阳市绥宁县五阳镇，他的学生们刚刚刷新了大面积制种高产的新纪录。200亩爽两优138超级稻制种田实现亩产干谷530.4公斤。
5: 人工实测田间收割面积产量折算成标准水分产量，以上3块田算数平均干谷产量为530.4公斤。
4: 在邵阳市绥宁县五阳镇，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创制的爽两优138超级稻制种田刚刚完成测产，亩产干谷530.4公斤，刷新了大面积制种高产的新纪录。
6: 我呢，可以说是还没有看过像今天这样大面积的轰产场面。我们实地啊，这样瞄一瞄，看一看呢、第一很平衡，第二确实是高产。高产的原因就是在于穗多，而且结实力高，让大家看了心里面都很爽，都充满信心。
4: 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但杂交水稻制种产量长期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
7: 种子贵的贵到50块钱左右，1四斤用1.5到2公斤，种子就要150到200，就大概要占到总成本的1/3，所以农民他受不了。
4: 为了实现超高产制种，来自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邓华凤团队历经20多年的系统攻关，创制出全能型、易交结实率高、配合力强的优质不育系爽 ES 作为杂交水稻制种的母本。
7: 我们就已经是有20多个副本了，这20多个副本随便换哪个副本配都是超高产的，它非常适合易交结实，随便有点花粉它就结实了。
4: 选育出优质的母本、副本，还要有好的栽培技术。今年湖南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在绥宁五阳镇打造200亩爽两优138制种示范片，一行副本搭配11行母本，让每亩水稻的母本占比到1/8以上，每亩的穗数达到21万穗，确保制种水稻的结实率。
8: 现在这种300斤薄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现在赚翻了。
4: 今天恰逢袁隆平诞辰96周年，邓华凤说，这也是给袁老师送上的生日礼物。
7: 我们已经达到1000斤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要技术把制种产量提得更高，把成本要降下去，我们师傅的杂交水稻覆盖团结梦一定会实现。
9: 2022年以来，娄底市县两级巡查机构累计派出105个巡查组，对全市2105个村社区进行全覆盖巡查和整

0: 改回头看，解决各类问题1.83万个，让巡查工作巡得准、查得实、见成效。
1: 今年四月，娄星区委巡查组对连滨街道九轮社区开展巡查整改评估时发现，社区积善一组、二组于2015年、2014年到位征地拆迁补助资金135.2万元，因多方原因十年没有分配给居民，资金一直存在集体账户上。巡查组将该问题纳入巡查整改重点挂牌督办。
2: 新瓜要你就是，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有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反正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
1: 巡查组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组干部、居民代表，召开居民专题会议，对意见分歧较大的重点户开展1:1谈心疏导。到今年七月底，这笔拖了十年的拆迁补助款全部发放到居民手中。
3: 家就感到了很多难的了，大都把那个钱就分走了啦，人人高兴啦，各个没有意见。
1: 连原市委在巡查整改回头看中发现，古塘乡古仙界村2019年以村企联建的形式入股某企业45万，约定按每年8%分红，但由于企业经营不善、资金短缺，没有将分红资金转入村集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巡查组把这一问题向当地党委政府重点交办。
3: 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交了之，而是持续跟进，与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经事务中心进行对接，请他们对古塘乡进行指导和督促。
1: 通过一系列精准帮扶，企业生产效益逐步提升，开始盈利。今年八月份，企业首次将应付的分红资金6万余元转到了村集体账户。
4: 巡查组来了，给我们指出了问题，督促各部门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企业效益搞上来了，我们的资金回来了，老百姓的收益也增加了。
1: 截至目前，娄底是通过复盘攻坚整改问题1467个，推动完善制度125个，追缴资金243万余元，推动75个重点民生问题实现整改提质。本周是一年一度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农业银行湖南分行邀请外卖骑手化身消保代言人，将风险提示卡随外卖送上门，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并选取重点商超、商户设置发放点，让风险提示随处可见。今天上午，邵雍铁路石云峰隧道完成最后一次爆破，一标端内6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成为全线首个隧道工程全面贯通的标段。邵雍铁路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湖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邵阳站，南至永州站，全长约96公里，预计2027年通车后将贯通湘中、湘西。邵阳至永州的通行时间也将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
5: 晚上好，今天迎来白露节气，常年此时湖南昼夜温差拉大，正午前后阳光依旧炙热，秋老虎时有出没。不过今年白露前后天气显得格外的温和，8月以来截止到昨天，全省平均高温日数4.6天，为2000年后最少，更有20个县市区8月以来没有出现高温天气。而未来10天晴朗天气仍将延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明天早晨呢，湘西湘中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等于500米的雾，局部有能见度小于等于200米的浓雾，请大家加强防范了。明天晚上开始受到干冷空气影响，省内风力加大，最高气温降幅4到6度，体感转凉，薄外套可以备上了。好，稍请收看具体预报。长沙晴转多云，23到34度，岳阳晴，23到31度，湘潭晴，21到34度，株洲多云转晴，21到34度，衡阳晴，22到34度，益阳晴，21到33度，常德晴，21到35度，张家界晴，20到35度，吉首晴，22到34度，怀化晴，19到33度，娄底晴，21到33度，邵阳晴，20到33度，永州晴，21到34度，郴州晴，20到35度，山南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2到34度， 长沙明天白天天气晴。

0: 晴热。长沙明天相对湿度68%，长�沙后天多云，23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5: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2: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6: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7: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2: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

0: 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0: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

0: 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 白露时节并

0: 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鹭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鹭，照见古与今。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点名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您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您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5: 每天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6: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7: 老师我。
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5: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6: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5: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9: 你好，叉叉二零，请讲。喂，你好。在哪个位置啊？
10: 在家里。
9: 旁边还有人吗？
10: 没有了。
9: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10: 我不记得了。
9: 你好。
5: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9: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5: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9: 你好，长山二零，请讲。
5: 一个慌张的求助，
9: 老人晕倒了，
5: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
1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 GI 低负担。
1: 其实以前我是说很结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在这儿跟人打交道打惯了。
2: 你特别会打交道？
1: 那也不是，以前我真不会。
2: 你怎么学的？
1: 逼自己学的。
2: 今天我要见的第一位朋友，据说是最会做湖南人生意的外地人。我来到了他所说的高桥大市场，大家都说小商品看义乌，大商品看湖南。他特意嘱咐我要穿一双好走的鞋。走，我已经到了他说的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最懂湖南人做生意的，揭秘一下。Hello， 我是旺仔。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河南人，一毕业之后我就做这个工作，做了3年多了。
2: 你这个工作全名叫做？
1: 叫做采销。
2: 直播带货的那些选品都是你做的？
1: 除了选品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去定制品，大多数都是跟工厂直接去合作，然后我们就会结合各种调研情况，然后让这个工厂帮我们生成一个我们自己很满意的一个品，然后去上架。这个品弄好了之后，我一卖我就卖700万，全卖空。
2: 你来这个高桥来的次数挺多吧？
1: 基本上就是一周会来一次。它是我们中南地区最大的千亿级的批发市场。
2: 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最了解湖南人做生意的？
1: 因为我发现大家在湖南生活的当地人，他还是只针对自己的这种一家四口啊，一日三餐啊，对吧？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纸不仅仅是哎呀我就是擦个手什么的，他会更多在厨房里去擦一些灶台，对不对？但是厨房湿巾就很贵，然后我们就想开发一款比较厚的，能代替小抹布使用的，又干净又便宜又能擦我们的重油重污的，符合湖南人日常生活中使用场景的一款纸，就带着这个目标做了湖南第一款6层的挂绸。比如说我们平台上会卖一些塑料凳子，凳子会在某一天某个地区爆发式增长，比如说红色凳子那一天会卖得特别多，卖到几万个，是因为他们会有婚庆，对，
2: 因为结婚吧，
1: 其他地方都不买，就那个地方会买，就那个地方
2: 是当地的习俗影响了他的市场
1: 是的
2: 消费习惯。
1: 我就发现去到其他地级市的时候，哎，那种生活习惯还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宴席的那种一次性杯子、一次性碗，我就发现岳阳他就喜欢用圆的，哎，到了常德或者是株洲或者是哪里，他就用方的更多。有些地方就喜欢上面是圆的，下面那个底是方的，就是不同地方的。
2: 细节到这个程度。
1: 这个老板就是我做纸品以来见的第一个老板，给我的感觉就是会比较的像那种我印象当中的湖南人，非常热情。因为我刚来的时候肯定什么都不懂嘛，对吧？他就会带着我一圈一圈的在这个高桥大市场转，告诉我哪个区域是干嘛的，哪个区域是干嘛的。Hello， 今天有客人呢。对，我今天带了我朋友一起过来。
2: 胡姐，我们来
1: 带朋友来，带朋友来，
2: 给你们带带货啊。
1: 对，给你做个销量了。然后每次到胡姐这儿，我就把她当成家一样。讲实话，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然后打开电脑，一边办公一边就问。
3: 我们也在他那里也要做几百万的。
4: 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写品。
1: 可以啊，我就是想找个时间好在你这办下工不？
4: 可以，
1: 再选一些嘛。
4: 可以。
2: 哎，你天天来。
1: 我拆了啊。
5: 到哪里都是要一包。
1: 老板，我想搞点纸嘞。老板，再不？我想拿点纸嘞。老板拿多点的时候会有优惠不？这是最低了吗？我拿一包啊。好。
2: 免费拿。
1: 对。
6: 他说的这些细节精准到让我觉得他不是在卖货，是在替湖南人做生活记录。后来他承认，这份懂不是天生的，是有人带出来的。
2: 感觉你这个表达能力去做主播都绰绰有余啊！
1: 啊，是吗？
2: 那你为啥会做采销不去做主播嘞？
1: 其实以前我是说很结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在这儿跟人打交道打惯了。
2: 你特别会打交道？
1: 那也不是，以前我真不会。
2: 你怎么学的？
1: 逼自己学的，就必须要逼自己，要开口去问人家。
2: 老板好。
1: 老板好。
2: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嘞？怎么合作起来的？
1: 其实一开始就是老板先在我们平台上负责我们一部分的茶叶的生意，然后我是一开始我要接触这个行业，我肯定不懂嘛，我等于是一个学徒一样的，我先来拜访。那天老板从这里摆到这里一排茶叶，不同价位不同品种的茶，一个一个喝到直到我觉得一喝这个我就要是哪个，就这样。
7: 第一，他比较好学，然后很勤奋，
2: 他是河南来的，但是他比好多湖南人都懂湖南人自己，
5: 这还是跟一个人的态度有关
2: 啊、
5: 所以说他天生就好学，
2: 嗯，
5: 这是好学带给他的这个品质。
6: 路遥身上的好学和湖南老本们的霸的蛮天生就合拍，而这种和湖南的合拍还不只体现在工作上。
2: 你来湖南多久了？
1: 六年，但我是读研调剂到这儿的。
2: 你有归属感吗？在这里
1: 有归属感，我人生很多的重要的事情都在长沙完成了，认识了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可能也会在这里定居。所以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它能给予你很多人生重大转折的事情，那就说明它是旺你的的感觉。我每次都说回长沙，我是
2: 回来了，回家了。
1: 对，虽然我现在在长沙还没有房子，但是我真的觉得哪怕是一个租的房子，我都觉得是有家的感觉。
2: 我感觉指日可待了，白芳。
1: 加油加油，
2: 这个你可以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
1: 五年后的自己在长沙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稳定跟幸福的小家庭，四室两厅，每天能吃鱼，洞庭湖鱼，想着我爸爸妈妈他们晚年的时候也能来长沙养老。
6: 他说自己最懂湖南人不是靠什么大数据，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记住了哪家店的货便宜两毛钱，记得常德人爱吃多大的糖，岳阳人喜欢圆碗还是方碗。六年时间里，他把湖南人的生活习惯变成了选品清单。他说刚入行的时候，在湖南老板面前说话都会结巴，后来他发现这里的老板不看你来路，只看你够不够用心。他够用心，所以就被接纳了。一个外地女孩靠跑靠问靠学，把自己跑成了湖南消费百事通。
2: 每次节目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你好湖南的大群，那接下来我也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让你在这里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1: 大家好，我是王路遥，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采销，我觉得我是长沙的消费百事通。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年轻人能实现任何价值和梦想的地方。
2: 我看一下你得了什么奖，
7: 可以看一下。
2: 那你这得欧式冠军呢？那你属于是别人很难赶超的存在不？
7: 反正目前没出现，可能我比较我太优秀了。
2: 家人们，现在我已经来到了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接下来我要去见的这位朋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成为了这里头部的顶级设计师。走，我们到看一看这个设计师到底在设计些什么。Hello Hello， 你好你好，来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昌威。
2: 搞得太帅了啦，你这店也蛮帅啊。哇哦，好漂亮。
9: Hello，
2: 这位是？
8: 是我的老婆。
2: 哇哦，好漂亮，相当于夫妻共同开的店哈。
8: 是的。
2: 你先带我看一下，你觉得你店里面最值得首趴开场的位置是哪里？
8: 这一款是技术含量最高的。
7: 整个从构图跟细节还有植物搭配来说，这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水区你既要保证它的这个植物的存活，这个水流又不能太大，但你又得把这水流全部藏起来，又得兼顾到整体的构图。
2: 这里每一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8: 每一个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2: 好厉害，你是拿过奖吗？
8: 是的，
7: 技术层面来说是最好的。
2: 我看一下你得了什么奖。
7: 可以看一下，现在可以看到含金量最高是哪一个吗？
2: 那你这都是冠军呢？我猜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因为它占了 C 位，是这个吗？
7: 这个是我第一个冠军，其实最重要是这个
10: IAPLC 世界水草造景大赛，
7: 当时我是世界排名第五，基本上就通过这个比赛，国内国外的基本上都知道我了，
2: 就是在这个行业范围内，
7: 这是最厉害的一个奖项了。
2: 那你属于是别人很难赶超的存在不？
7: 反正目前没出现，目前可以这么说。
2: 那现在在你店里面摆放的哪个是刚刚你说的那个冠军奖项作品？
7: 那个
2: 已经被卖出去了。
7: 卖掉了。基本上我每一届的作品名次出来之后
2: 都会被卖掉
7: 啊。
2: 你卖的最高的一个价格的产品是多少钱？
7: 就是我那个卖了四个。
2: 4万啊，当时耗时多久？
7: 也是一个多月，但是不包括那个养护啊，就是那个制作的那个时间。
2: 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在每做一个作品，你一个月耗时，那相当于它是你一个月的工资，对吧？如果卖出去了的话，
7: 差不多。
2: 那你的月收入是不是也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7: 要看情况，大街小的。
2: 你不是小的不赚钱吗？
7: 小的，但是可以支撑流水啊。
5: 对，
2: 你做这个行业做多久了？
7: 差不多3年，快4年了。
2: 你这个行业的全名叫？
7: 职业造景师，就是它包含了一些水草造景、水陆钢造景、南美啊、溪流各种方面的一些景观。
2: 为什么会来长沙？
7: 当时是上学就上到这边了，在农大学设计的视觉传达设计。21年刚出来毕业的时候去做我的那个本职工作嘛，就是给茶颜啊、雷范那些去做插画设计，去做一些字体设计。后面就是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开始慢慢的就发现自己有天赋。当时我出来就做设计的时候，就是兼职嘛，我不要钱，我都到别人店里去兼职，
2: 就相当于你兼给别人当徒弟样的了。
7: 差不多，其实主要还是靠自学。有的人可能造完一两个景，就基本上知道他适不适合干这个。就是我当时在兼职他店嘛，就开始造景，就是第二个景开始，就客户交付的时候他很满意，很喜欢。
2: 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当这个造景师来？
7: 首先你得足够的喜欢，因为这个其实真的很累的，因为做一个作品你得耗掉很多的心血。其次就是你得好好学，认真具备这个技能，就把这个东西还是要尽量做到内心自己追求的一个极致。
2: 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3-4年就可以做到头部啊？
7: 可能我太优秀了。
2: 你太优秀了。你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做了多少年，你有了解过吗？
7: 如果说本地来说，就可能10几年的时候，可能0几年他们就开始做了吧。
2: 他们0几年做的时候，你还在？
7: 我还在玩泥巴。
6: 一个男孩凭借着爱好和天赋加持，在这里只用1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行业头部，这种自信也是这座城市多元开放下最需要的色彩。只要你努力认真，即便是小众行业也能大放异彩。
2: 这万物自然什么意思啊？这个贴的两个海报，
7: 世界的万物它本身都属于自然的。我这个理念就是把自然的一角切割出来，经过艺术化的加工，然后让别人带回家，通过这些来治愈别人的心灵。
2: 一个月可以收多少次尾款？
7: 要看情况，
2: 要自己去催是吧？
7: 不用催，就是这一点我就要说了啊。湖南的大哥大姐还有朋友真的非常的干脆，只要东西做得好，
2: 尾款秒到账。
7: 对，有的信任我的是直接全款，也不催我，随我什么时候。
2: 你有粗略的统计一下你的客户数量吗？
7: 大概的订单的话可能在80-90个吧。
2: 你目前开店大概多久？
7: 去年10月中旬开的，大半年了。
2: 这间店面大概有多少平？
7: 快200平了，后面还有，后面是我的仓库。
2: 那你现在整个店面投入了多少钱？
7: 当时手上拿了将近50万，就全部投到这里面了。
2: 你怎么敢嘞？当时没有创业过你就投50万？
7: 因为我看他们能赚钱，那我也能赚钱，那也做市场调研嘛。包括如果说我这个店不盈利，我有办法从那个网上去获客，然后去支撑我这个店面，所以基本上当时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2: 回本了吗？
7: 快了，每个月目前都是在入账的，在我的预期内已经很好了。
2: 达到这个目前这个小有成就的地步，你觉得你靠的是什么呢？
7: 一个是靠自己的技术，还有是靠自己服务的态度嘛，要尽力去满足客户需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沙确实它的生活成本很低，你像租个这么大的店，你在外面一个月大几万是要的吧，在这租金跟水电加起来可能就成本只有10000多，我在别的城市是不敢想的。
2: 那我们去仓库看一下吧。
7: 好，
2: 这些都是在哪里进的货？
7: 也是广州。
2: 贵不贵啊？
7: 比较贵，我赚的钱大部分
2: 你都投入在这里了。
7: 这里估计有10几20万的货吧。哇哦！因为我对造景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的素材的要求也很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去原厂一根一根的挑回来，价格会比较贵一点。比如说这个石头，这个我大概掂量一下，这个、可能有20斤吧，400块钱吧。
2: 20块钱买一斤。
6: 当于老板和我介绍他这堆看似普通的石头和树枝时，我看到了他眼里的光。一个能把兴趣爱好变成奋斗事业的坚定的光。
2: 那我可以上手尝试一下。
7: 好，首先让它立起来啊，这样 OK 吗？
2: OK。
7: 好，固定住。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这些素材搭配了啊。
2: 嗯，有点凸出来了，
7: 这里凸出来是吧？
2: 这样是可以的吗？
7: 就看你个人的感觉，
2: 就直接滴了对吧？
7: 那到时候直接这套带回去可以选几条鱼养一下，这时候它已经整体已经粘好了，对不对？
2: 整体已经形成了。
7: 对，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设计的 bug 给它修复一下。
2: 哦，这就是修复 bug 的过程。
7: 对，让这个过程更加稳定。
2: 你每次这样制作的时候，你最享受的是什么？
7: 最享受的时候是它成品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制作的时候大概能想象出来它出来是什么样的。创造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就看着自己的一个小世界一点一点的搭建起来，感觉像是把这一个小宇宙做出来了。当看到成品的时候，就内心就会非常的满足。
2: 你有没有哪一瞬间觉得你以后就一定要长久的干这个事业了？
7: 其实很多方面吧，一个是你像刚我拿第一个冠军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仅是对我技术的肯定嘛， 还有就是当时那个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厚，我记得是200块钱的样子。再之后就是我给客户去造景，当我把这种小的细节交给他们之后，他们表现得很开心，他们会觉得我自己的手艺非常好，这是对我的肯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就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我创造的这个世界你很满意，你并且愿意给我付出这个回报，让我可以继续去正向的去给他循环下去。
6: 聊到这儿，我终于明白他创业的自信来源于哪里了。不得不说，他很幸运，他的作品能一举成名，他的客户能充分认可，这样的双向奔赴就是他最大的骄傲资本。
9: Hello，Hello，Hello，Hello，
11: 哎，老你把我们的造景师关在门后了。
2: 哇哦，好漂亮啊！你们家这个鱼缸。总共有几个？有三个，
7: 现在是第四个了。
2: 这造的也太好了，什么时候购入的呀？
7: 就是我开业那时候，这个是最开业的时候。
2: 彪哥，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小鱼来做你的造景啊？
12: 我觉得它是对每一个缸，它不是像那种商品啊，它其实是从一个爱好者的角度，很纯粹，跟其他之前接触这些水族行业中从业者不一样的点，就这个原因。其实威少他的这个造景水平不光是全国国内，在世界这个行业里面已经是 top 了。我从跟他认识这么久，2024年、2025年、2026年，包括我们中国自己举办的长城杯，都是大师级别。
2: 还是要别人说出来有那个幸福度。
7: 我只能说先说湖南嘛，战绩可啥，没有任何的水分。
2: 那你现在的客户基本上都是湖南人吧？
7: 对。
2: 那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嘞？跟湖南的客户相处
7: 就很爽快，不管是交流啊、做事，包括平时做事抬杠什么的，可能自己抬不动，他看你辛苦，他还会上来帮忙，就很热心直爽。
1: 对，湖南人真的很直爽，他会，比如说他会明确提出，整个过程哪里有他觉得有更改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配合去更改，都会当面说清楚。
7: 就我感觉在长沙，时不时的有很多这种新鲜事物会出来，而且大家好像也很愿意去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很有活力。
2: 那你觉得在湖南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嘞？
7: 就下午差不多3-4点啊，你收完尾款，然后晚上又没什么事，然后就带着狗去那些香港风光带啊，那兜兜风啊，再去市中心买点奶茶什么喝一下，吃一下烤串什么的，很爽哎。
2: 最重要的是收完尾款。如果想对刚来湖南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7: 我觉得你就好好待在湖南吧，好好学习，好好去做你现在想做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结果都会很好的。
2: 今天跟威少体验了一把水族造景的爽感，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纯小白，我之前也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但突然发现就是这么小众的一个行业，在长沙都有很充足的很有营养的土壤，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具备包容感的城市和环境，让每一个小众的行业都可以在这里生根发芽。同时我也看到了他自己把所有的热爱变成了蒸蒸日上的职业。关于造景，关于水族，我想这就是他的梦想。我也真心的祝愿他在长沙的小家经营得越来越好，把万物自然开遍全国，把每一份自然开开心心的带回家。好了，那最后我们每一期节目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希望所有在湖南打拼的外省年轻人都可以有更多的归属感，认识很多的新朋友。所以接下来我要把你拉到我们你好湖南的大群里面。
7: 好，大家好，我是于传威，老家是在安徽安庆，现在是一名水族造景师，送完粉逛完街可以来看看水景。在长沙我们可以把快节奏过成慢节奏。
13: 我之前很不靠谱，之前贼不靠谱。
2: 当时你经济也不稳定。
13: 没有经济啊，就

0: 这完全就是自由接单的。
1: 朋友们，今天我最后要找的这位朋友呢，在山上创业已经10年了。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山脚下，我不确定能不能找到他。车反正是不能上去的。住山老房子，自己做的路标，我已经，哎呦，往前走。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我都不知道他住在这个山上，电话也打不通，他的家人们是怎么联系他的？哇，嗨，老贾，你好，我是旺仔。Hello， 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
1: 哎，我终于找到你了。
3: 有点难找。
1: 哎呦，你的这个店，都是你的客人们都是这样气喘吁吁的上来吗？
3: 对。
1: 大家都把车停到下面，然后只能走上来。
3: 是因为它唯一的一条通道就在这条路。
1: 这是你的一个设计吗？
3: 这是实际情况，这没有办法。
1: 好，
3: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更通畅。对，
1: 为啥叫老房子嘞？
3: 因为我们当时改造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
1: 哦。
3: 然后我们当时改完之后，就想了很多名字，最后发现，就叫它最本真的名字，就是老房子，就叫老房子。哦。原来的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就是感觉，啥都没有吗？就是。
3: 对。
1: 荒芜。
3: 对。
1: 然后土房。
3: 对，这条路。都是自己修的。那个时候我完全是全部都是借的钱，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我跟我发小两个人，基本上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们自己搬上来的。我记得
1: 自己搬上来，
3: 刚开工的时候要做墙改梁，有一天因为他要赶着工期，工人都已经来了，一天要上400包沙子。
1: 嗯，
3: 我跟我发小就两个人，那个时候哎怎么说呢，就当时搬沙子搬到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快临近崩溃的状态了，就是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值。
1: 没请工人，自己搬。
3: 请了工人的，两个人400包是没有办法搬完的，但自己也在一直搬。
1: 天哪，你也太霸得蛮了。我感觉进来之后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店里店外都是您本人设计的吗？
3: 是我发小，我发小是专门做设计的。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一个人工成本这么高的地方呢？会影响你赚钱吧？
3: 因为最开始做它的时候也没想过赚钱这事儿。
1: 嗯，
3: 最开始我想的是跟我发小在山里做一个空间，然后我们自己去拍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想做一些活动，然后朋友来听听音乐，然后拍一些内容。
1: 其实你一开始是一个偏私人化的一个设计。
3: 对，
1: 就是为你们自己的娱乐、自己的休闲而
3: 对
1: 做起来的。
3: 是的，所以你会看这个空间根本就不像一个商业空间，就是你看它的座位啊、座椅啊都很少，就是因为一开始的空间的构想不是一个标准的茶馆。
1: 嗯，你是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地方的？
3: 2015年去西安创业，然后2016年的10月份又回长沙，然后11月来到这个村里，知道这个房子的租金它特别便宜，它那个租金当时是200块钱一个月，200块钱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叫家徒四壁嘛，什么也没有。但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喜欢，因为我自己对于生活本身就是可高可低的状态，什么样都 OK 的。
1: 嗯，
3: 再加上有很多做音乐的呀，包括做设计的朋友都住在一起，再加上那会儿也年轻嘛，觉得在山里有这么多朋友也好玩，然后就从2016年开始就扎根在这个村，就一直到现在。
1: 这家店你投入了多少钱？
3: 将近30吧。实际上老房子在之前的这段时间当中它是盈利的，因为有了它的盈利，我们才做了珠山山石，才开始去做品牌。
1: 哦，这山上环境也太好了，游客一般不会找到这儿是吗？
3: 游客基本上找不到的。
1: 山石咖啡
3: 品牌。
1: 哇，这边好好看呀。
4: 他在山上独自住了10年，开了店，修了路，种了菜，但其实他在山下的世界里还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家。
1: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运气好的人吗？
3: 当然，我遇到我的爱人，我觉得我运气就特别好。
1: 你女儿几岁啊？
3: 我女儿1岁11个月，马上2岁了。就我跟她，我觉得贼棒。就我们每天很少吵架，而且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沟通也会很，我聊得还挺深入的。我每周放假，因为只有一天时间嘛，我回家我会把我这一周的全部给她分享。当然，她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就是她也是一个对于吃、对一个产品好与不好非常敏感的人，所以我经常好的东西我都会让他去尝试一下。
1: 所以他是你的第一位试吃官。
3: 对，因为他很严格，对他好不好就非常直接。他给我搭了一个视频，就是我爱。
1: 正好你聊到他的时候，他就打视频。
3: 挺还挺妙的。 小麦芽，小麦芽。
1: Hello， 小麦芽。
5: 我的嘟嘟车没电了。
3: 哦，你的嘟嘟车没电了。
1: 嘟嘟车没电了。
5: 啊，那你忙吗？
3: 好好好。
5: 爸爸。
3: 爸爸周一回去陪你了。嗯，好了，拜拜。
1: 平时这个点他都会给你打个电话？
3: 对，基本每天都是这个点。
1: 他的工作是比较稳定的，然后朝九晚五类型的哈。
3: 是。
1: 但是你又是属于极度反差。
3: 我之前很不靠谱，之前贼不靠谱，遇到他之后才变得靠谱了。
1: 当时你经济也不稳定。
3: 没有经济啊，就是完全就是自由接单嘛。
1: 我发现你在谈及工作的时候是很冷的，是理性的。
3: 嗯。
1: 但是你在谈及爱人、谈及女儿的时候，你又是很热的，甚至我感觉你已经有热泪了。
3: 有了家有了孩子之后才能真的理解，这种责任感就明显不一样。
4: 他说老婆孩子给了他在长沙定下来的感觉，而长沙人给了他活起来的感觉，让他觉得在这里干什么都可以。
1: 那你当时从陕西考到湖南长沙是哪一刻的决定说你一定要在这里留下来？
3: 长沙吸引我的是因为这边的人的状态，就是人的这种闯劲，就是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子，不喜欢被框着，我自己就是不断的想去突破边界的。
1: 嗯，
3: 然后我发现湖南人身上在一直在，他原来有句话嘛，叫"敢为天下先"嘛。
1: 对，
3: 就他们有这种东西，我就太棒。
1: 你觉得太契合你自己想要的？
3: 对，就跟我喜欢的感觉是一致的。我觉得这是吸引我最好的地方。
1: 那你在岳麓山上面住了十年了，那你还会怀念曾经在城市待的那些日子吗？
3: 从来没想过回城市去住，
1: 就是那些现代化的东西，你都无感。
3: 我在全国可能都很难找到这样的地方。
1: 嗯，
3: 就它既离城市又很近，然后它又能这么的隔绝，所以很多人一到这个地方他真的会说，哇，我一下子静下来了。你就会从一个状态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就你真的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1: 对，而且你在这儿也能看到城市。
3: 对啊，
1: 所以我还想问你会一直在山上住下去吗？不论多少年
3: 能住下去我就会一直住下去。
4: 贾科给我留下的最大的感受是他山上十年和山下一天的反差。在山上的十年里，他开了茶室、咖啡馆和餐厅，活成了别人羡慕的模样。但这背后自己一个人修路、搬沙、改造老房子磨出来的老茧，都是一周唯一一次下山回家后老婆和女儿帮他抚平的。他在山上的十年里和他在山下的那一天是同一段人生。他花了十年在山上找到了自己，又用一周一天在长沙扎下了根。
1: 其实我每次到节目最后都希望我们在湖南打拼的外省年轻人都可以在这儿有一份归属感，所以我也希望把你拉到我们的大群里面，我们多多交朋友，然后互相交流。
3: 大家好，我是贾科，来自陕西岐山，来长沙14年，住在山里10年，慢慢长出了住山这个小小的生活方式品牌。山里有茶有咖啡，欢迎大家有空来坐坐。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哎，李总，您看这个方案是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了。
2: 对对对，主要是个您。
1: 应该的，应该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感谢您的信任。
2: 不，我的荣幸。

0: 我跟你说，主力还在。
1: 你不是说这个票要跌吗？
0: 这是洗盘，洗盘跟跌盘把事儿是不是？他给我接的这个点。
2: 干哥，咱说话能不能小声点？
3: 哎，大姐在那休息呢。
0: 我花了钱买了票，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4: 哎，王总，我去车厢连接处跟您说啊。
5: 讲得好。
0: 哎，他讲啥了？
2: 讲文明。
6: 声音不越界，静音更文明。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9: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赣南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14: 金龙鱼。

0: 不是，我说你困了就上楼好好睡去，不行吗？
1: 我没睡着，人
0: 啊？
1: 家在这冥想啊。
0: 冥想呢？哎，明宇呢？这几天他都没回来吗？
2: 从马澳回来就没回过家，
0: 啊，
3: 你假装不知道啊。
0: 来来来，哎呦喂，哎呀，
2: 这不都是你跟老郑密谋好的吗？
0: 密谋？不是，我们密谋什么了呀？
3: 装，接着装，你呀，
1: 你们俩。让明宇陪着那个老郑的女儿去马澳，那不就是想撮合他们俩吗？啊，就这点小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0: 哎呀，老郑有这心思，我又不能驳他面子，是吧？关键是安安，咱们是看着他长大的，知根知底儿。
1: 就是因为知根知底儿，我才不愿意跟他们家有任何瓜葛。
0: 哎呀，我说啊，他们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没准他们这次在马二能擦出点什么火花。
3: 哎呀，呸呸呸呸呸！我就不爱听这话。哎，你说你们也真好意思啊！哎，明宇明明是去工作的啊，是去出差，那还给他添麻烦去，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0: 你啊，你不就是不喜欢安安他妈妈吗？
1: 是后妈。
0: 哎呀，不就是个亲家吗？大不了以后就少走动不就得了吗？
1: 亲家，现在老天爷要是安排一个真命天女来抓住我明宇的心，我宁可吃素一年。
4: 阮姐，我不是故意偷听的，我出来上厕所。阮姐，你不能这么跟他说话。
5: 什么？
4: 你这么说，容易适得其反，你要懂得用方法。
6: 既然知道我很忙，就消停点。我下周六回来。
5: 你回来就回来，跟我说干嘛？意思是让我铺上红毯，带上喇叭去欢迎您吗？

0: 你刚刚说什么？
1: 你关心人也不能这么关心，你要循序渐进。你一次性问这么多，他会烦你的。
2: 我关心他干嘛？我关心他的脑子是要升级还是重启吗？
1: 我好心指点你，你不听就算了，凶什么凶了？
2: 喝了，
1: 我不喝这个，
2: 我算了。
1: 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了，你这女人疯起来，连老板都敢骂，打肯定也打不过你。我听说过了，你体能测试很强的。

0: 快下来。哎。欢迎光临寒舍。
1: 这也不寒呐。
0: 你先随便看看，等我一下。你要不先去洗个热水澡，别感冒了。
1: 哦，谢谢。
0: 衣服给我吧。
1: 洗手间在。
0: 哦，在那儿里面。
1: 谢谢。
0: 继续是新的。
1: 哦，知道了。
0: 别防感冒了，慢，小心烫。
1: 谢谢。
0: 我来吧。

0: 傻笑什么？
1: 没有啦，就是觉得自己像中了大乐透一样。
0: 郑司令。

0: 什么呀？这么神秘？
1: 当当当当！
2: 我哥哇！
0: 天哪，你有这么多？
1: 从上到下都是最新版。
0: 天哪，这不就是天堂吗？
2: 你还有这些？
0: 我平时都不知道跟谁说，我可喜欢了。
3: 我能打开看看吗？
1: 能。
0: 你这全是正版，
1: 难不成还是盗版吗？
0: 我小时候都看盗版啊，有的还是全班传阅的那种。
1: 这样，我把家里密码发给你，你要是想看，以后随时来看。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这次先借走这些。
1: 行。

0: 有安。
1: 白羊哥。
0: 哎，好久没有。嗯，我从老屋给你准备了早餐，非常清淡啊。一会儿医生过来给你检查完，确认没事就可以吃了。
1: 傅明宇来了。
0: 来了，昨天严总给他打完电话，副总就过来了。今天早上临时有会就先走了，我呢在这照料你们，有任何需要随时叫我，我就在门口。好，休息好啊。嗯。

0: 艾诺娜，您成功越一单元，你到了吗？好，我马上下来。阮姐，我好的差不多了，
1: 要我送你下去吗？
0: 哦，不用不用，我妈来接我了。昨天谢谢啊。
1: 不用谢。
0: 阮姐，其实吧，追求异性真的需要一些策略，尤其是
1: 吃什么？
0: 尤其是对傅总那样的男人。
1: 你妈妈不是在楼下等你吗？多大的人了，还要妈妈来接？自己都当妈的年纪。
0: 我先走了。关你什么事儿？我永远都是妈妈的宝宝。

0: 不靠谱的他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1: 这不是柏阳吗？
2: 不是女朋友，
3: 你让人家坐你的飞机。
4: 不是女朋友，你带人家去马澳玩，还握人家的手。
5: So, where are you going next?
6: Yeah, I will go to Miami to attend a meeting.
5: When are you leaving?
6: Tomorrow. Thank you, sir.
5: Okay, all the best.
6: Yeah,
7: okay.
6: See you next time.
5: See you. Have a good trip.
8: 宝宝，哎呀，宝宝，我谢。是，没接你电话。哎呀，一直不是在忙吗？陪着副总一直在开会呢，对，刚好了，刚睡了啊，刚看见你电话，啊，你要睡了，行，你先睡吧，哎，好，好，哎，好好，哎，就讲了，不好意思啊，副总，这个吴宝贝骂我，联系太多，嫌我烦，一个字儿，难。
6: 你刚刚说联系太多，对方会觉得你烦？
8: 当然了，很烦的。要不然说我不联系他，要不然嫌我天天给他发信息，这情感的世界里就俩字儿，分寸感。
6: 这不是三个字。
8: 啊，三个字。
9: 原来你小奶奶也这样。
8: 啊？
6: 没什么，今天周几？
8: 周三。
6: 行。
8: 行。
10: 的是，我们回程的航班起飞约50分钟之后，飞机会遇到一片雷暴区域，所以第一时间我们要向客舱的乘

0: 飞行要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
1: 都三点了，周六，总觉得有人跟我提过周六来着。
2: 小阮，
1: 摆得住。
2: 副总啊，请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1: 我？
2: 嗯。
1: 有什么事吗？
2: 没什么事儿吧，就是请你过去一趟，走吧。
1: 这家伙又搞什么？
3: 我还有个会，等我一下。
1: 哦。
2: 来，小阮，喝点水啊。副总，人都到齐了。
3: 嗯，一会儿结束了带你吃个饭。

对呀，凭什么让我等我就等啊？还带我一起去吃饭？我是没长嘴还是没长腿啊？况且，我跟你是能一起吃饭的关系吗？应该也不是工作上的事情。 我爷爷就。

0: 我这通知我干嘛？
1: 这次这个副总可谓是疯狂上婚呀，如果没他在，软软你今天可就危险了。
2: 对呀，英雄救美，我看你戏。
0: 不靠谱的他也会有这样体贴的一面，给大家添麻烦了。
3: 傅明宇这个家伙，刚刚和别的女人从马外回来，就马不停蹄来约我。
2: 软消息，
4: 您要去哪儿？
5: 回家，告诉你们副总，让他自己一个人吃饭。

0: 阮思贤人呢？
1: 阮小姐说她有事先回去了。
0: 她又说什么事吗？
1: 她只是说，让您自己一个人吃饭。

0: 阮机长好，西厢宴为您服务。
1: 你们，哎，谁叫你们来的呀？我没叫服务啊，这。
0: 你好，是郭先生为您安排了上门烹饪服务，那我们抓紧时间开始干活吧。
1: 喂，不是，哎，
2: 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下班后一起吃个饭。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3: 忙着呢，
4: 我那个整理照片呢。啊，
3: 怎么着？吃点水果聊聊？
4: 聊什么呀？这忙着呢。啊，
3: 好吧，那你先忙，那我先走了啊。
4: 妈，聊聊嘛。
3: 怎么样？这次去马澳玩得开心吗？
4: 七天，我去了马澳整整七天，他连陪我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我就不信了，弄那么忙。我感觉啊，带我去马澳就好像只是他的工作任务之一一样。
3: 也许人家是真的忙呢。你看你爸也是忙得整天脚不沾地的。
4: 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但是呢，我这次去也不算白去。我现在算是彻底确定了，我郑有安。不喜欢傅明宇，如果非要问我一个程度的话，那就是100%不喜欢他。你也帮我劝劝老郑，让他死一条心吧。你笑什么？
3: 那你小时候为什么整天跟在傅明宇的屁股后面转啊？
4: 我那时候小，我弄懂什么呀？还不是你们这群大人，你们天天取笑我，让我自己误以为我自己很喜欢他，误会了这么多年。但这次去马澳，我算是亲自拨乱反正，探明真相。
3: 好吧，那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你开不开心啊？
5: 哎呀，两位艺术家，又沉迷于艺术呢，再沉迷艺术也得陪老头吃顿饭呗。
4: 没错，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对了，我顺便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哦。我现在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5: 哼！好的，大家去冲水。
3: 还是那句话，孩子开心最重要。
4: 哦，老郑。啊？做什么好吃的了？
5: 那个糖醋排骨。
4: 走。

0: 行。
1: 浮夸。虽然这房子是你的，但你也不能这么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吧？
0: 不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下次我们还是出去吃。
1: 这是重点吗？谁要跟你出去吃啊？我想说的是，你刚跟女朋友从马澳回来，你就来约我吃饭，什么意思啊？
0: 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切，谁信？
0: 她是我合作公司老板的女儿，她去马澳是有工作，但是因为没有买到合适的航班，所以坐我的飞机过去。
1: 哦，
0: 请坐。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川湘菜？
0: 外头还有吃辣的人，应该不难推测出来，你的喜好是什么？尝尝，
1: 你不吃吗？
0: 你先。
1: 还挺好吃。

0: 你刚刚想说什么？
1: 你觉得郑佑安怎么样？
0: 郑佑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1: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
0: 好，那我就再解释一遍。他是我合作公司老板的女儿，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关系不错，所以走动比较多，仅此而已。
1: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0: 他从小应该算是跟我一起长大，后来他出国留学，出国了以后很少见面，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们见面次数不超过五次，说过的话不超过20句。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行吧，不知道就算
2: 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车坏半路了，我推过来了，我刚刚又在保安室登记半天，不好意思来晚了。
1: 没事没事，您辛苦了，天气热，您喝个水，没事啊。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点了外卖啊？
1: 嗯，
0: 你刚刚对外卖员态度还挺好。
1: 你要是送外卖，我对你也态度好。没办法，我贡献劳动人民。

0: 这些菜味道也不错，不着急吃，可以多吃点。一会儿我还有一个会，要先回公司。
1: 萱姐。

0: 怎么了？
1: 没事啊，就是有点累。
0: 你这两天飞吗？
1: 正好，
0: 尝尝我们店的新品日落大道，你可是第一个尝的。怎么样？
1: 甜的。
0: 哎，但你别小瞧它呀，它的度数可不比长岛冰茶弱的。有心事儿？
1: 哪有？
2: 老板，上酒单。
0: 哎，来了。你去院子里等我，马上就来啊。

0: 你都喝了？
1: 嗯，没事儿，没事啊，小饮料一样。我老师告诉我，是你妈没有来找你。没有啊，没有就好。那干杯吧。

0: 肚子饿不饿呀？
1: 不饿。嗯，
0: 我好像有点饿了。
1: 你这
0: 也不知道你爸爸给我们做什么好吃。
1: 哎，小心点啊，走路得看路啊。
2: 还有小虫，我害怕。
0: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呢。

0: 怎么又喝酒？
1: 心情不好。
0: 怎么？
1: 就是心情不好咯。
0: 还在生气？所以是因为生气，才一直没回过信息。
1: 就是不想回呗。
0: 怪不得出差这么久，中间也没给你发一个信息。
1: 你爱发不发？
0: 就这么讨厌我？我也没那么差。
1: 也不是，其实你有的时候还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都想把你踢到铁线去。
0: 生这么大气，还是因为郑永安？那既然这样，下次我就不单独跟他一块儿出去了，好不好？
1: 生郑永安就关你什么事儿呀？

0: 颗蒜都吃成这样了，怎么就跟我没关系？
1: 我也不会以为我吃朱佑安的醋是在吃你的醋吧？你上辈子是个喷子吗？脸那么大，谁吃你？我想走了，
0: 我脸盘子大。

0: 找谁呢？
1: 哎，阮婉怎么不在啊？
0: 他走了。
1: 你今天怎么来了？没有去找陆明？
0: 他出去玩了。嗯，
1: 正好，我觉得趁着阮婉不在，咱们商量一下他今年生日怎么过吧。
0: 可他不都不过生日？
1: 那不过就是他找的借口罢了。因为每年过生日，他妈妈都会来看他。他还说不想跟他妈妈有关系的，你看他那样像没有关系的样子。
0: 哎，要不这样，今年咱俩把他带出去玩，他见不到他妈，说不定能过个开心生。
2: 那买个蛋糕，订束鲜花，
0: 海边露营怎么样？
3: 就这么定了。
0: 好，
3: 那我买蛋糕，我买鲜花。
4: 那我呢？
2: 你一半带上去。

0: 是不是还是心情不好？
1: 我是不开心。咱不关你的事，听明白了吗？别想多了。
0: 我是因为我喝了这么多。
1: 最早我知道我喝的什么了，管得着吗？你是我男朋友还是我老公啊？真是搞笑。

0: 我就是好羡慕这有他，我好羡慕他。
1: 羡慕什么？
0: 可以天天在一起，
1: 在说什么呢？
0: 我是亲的，他却不要我。

0: 睡不要紧了。
1: 我妈妈，我妈妈没有。

0: 喝多了，我把你送回来，门是你自己开的。
1: 那门开着，你就自己进来。那银行都开着门了，你怎么不去抢啊？
0: 阮思贤，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你到底走不走啊？
0: 那我要是不走呢？
1: 你要是不走，我就让你做自由落体运动下去，电梯都少。

0: 喂，
1: 哎，我是付明宇。
0: 喂，哎，你好，请问阮思贤在吗？
2: 他喝多了，我把他送回来。
0: 好的。我确认他安全到家就行。
1: 嗯。
0: 好，谢谢。付明宇吗？是付明宇。软软反正是喝醉了，
3: 那他们，
0: 然后付明宇现在软软家，不是，一定就是这样。
3: 哎呦，我好想再打个电话过去，
0: 不行，不能骚扰他们。
3: 软软他，铁树开花。

0: 我们查一下董老师之前的情况。
1: 好。
0: 啊。
1: 儿子回来了。儿子。

0: 你会打算在这儿睡多久？
1: 也真是因为生理期急速的原因，不然怎么会想他？啊！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不是吧？激素这么上劲呢？
0: 吃过早餐了吗？
1: 吃过。
0: 今天外面有点下雨，可能不好打车，先换身衣服，我去。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力威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力威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7: 啊不行，
8: 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9: 我要哭了。我的
10: 妈，芭蕾，我
11: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12: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3: 非常的热闹，哇，
14: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15: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6: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7: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8: 会吧，我觉得
11: 他怎么到处窜呢？
15: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9: 你还行吗？
17: 我要上厕所。
19: 他好可怜啊。
17: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9: 王星月，
11: 怎么回事啊？
15: 王星月他要憋死了。
10: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7: 毕业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0: 我们今天的菜品是要有比赛的
21: 啊！你看 Justin 一来就做那么高难度的东西，哦，
15: 结冰了哥，再吹。
21: 这个我确实是没法做出评价。
15: 你完了，今晚
22: 吃进去很妖娆。
10: 哎呀，好住了。
23: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2: 你要在众人面前剖析自己，你爸你妈就希望你好好学习。
24: 我其实这两年的最大成长，我就感觉是在跟自己和解，最后发现其实是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15: 但是我发现人好像永远都不了解自己。当下做出的选择和我两三年之后做出的选择不一样，但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人是会变的。
23: 对，
15: 所以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3: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真的。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稍后，飞到我心上。
21: 一会儿我们俩去吃个宵夜。
15: 宵夜就不吃了，明天早上我还得早起。
21: 啊，也是。那这样，我们去门口随便找点吃的，不会耽误太久，行吗？
15: 江姐，
25: 小人等一下。我知道你们这段时间因为练习模拟机的原因，工作上总有交集。我希望。以后晚上的时间段，以后所有的时间段吧，你可以避开岳阳的时间。对不起，江姐，我做不到。
0: 稍后，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6: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0: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2: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3: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3: 真的太感动了。
4: 每周四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4: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仪式都开始半天了，小珍不会不来了吧？微信也不回。不能吧？再等等。给你看个东西。嗯。这不是杨小凡吗？嗯。他现在干嘛呢？他去年结婚了，在荷兰注册的。找一老外啊？
1: 还挺好看的。你知道他喜欢过你吗？嗯。他本来打算要跟你告白，但是被我给拦住了，因为我觉得他配不上你。
0: 我说他怎么把我拉黑了呢？
1: 我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太独断专行了？下次别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0: 让我自己来。哎，能不能来了？他不能来了，又走了吧？再等等。
1: 等等吧。
0: 那万一等不来呢？那咱们走。
1: 那万一咱们走了又来了呢？那咱们不能走。
2: 妈今天不开心，怎么了？哎，你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今天晚上的私人拍卖会，谁都知道我是冲着岳三林大师的画去的，我钱都带好了，可我到那儿一看，人家大师的画根本就不在拍卖品里面，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3: 怎么回事啊？
2: 哼，董贤暗度陈仓。 早把这画给买了，小人！
3: 妈，那您就再买一幅啊！
2: 我去打个电话。哼！哎呀，不愿意听我唠叨，不愿意听我吐槽，真是生儿子不如生叉烧，养儿子不如养金宝。喂，副总，
4: 直接说。
3: 说重点，重点就是，郑夫人之前有个女儿，就是阮思贤。我知道了，你能来真是太好。
5: 你觉得郑永安怎么样？
3: 郑永安要是不打这通电话，你想问什么？
5: 如果他不打这个电话，我想问的也是这个。我是钱的，他却不要我了。
3: 还真是我自作多情了。

0: 早餐收到了，谢谢。醒了吗？怕你睡过头难受，给你叫了早餐，记得吃哦。
1: 不是他点的。

0: 不错，别多想。
1: 哼，我发错了而已，不好意思。
0: 哦。
1: 哦。

谢谢好姐妹的早餐，爱你们哦，萌萌哒。不信。又来看我了，承认吧，你就是喜欢我。

0: 城春日之声，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变化和气象信息。今天本市将有暴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请您出门带好雨具。
1: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看都不像会下雨的样。现在这天气预报啊，越来越不靠谱。哎，这三个单子是不是重复了？
2: 什么重复了？
1: 进来都是同一款蛋糕啊。
2: 不一样啊，这三个买家都不一样，这前两个祝福语也不一样，说的都生日快乐，这第三个写了一封信呢。
1: 但是这很明显都是给同一个人订的啊。阮思贤、阮机长、阮阮。不行，我得确认一下。
3: 你好，我们这里是大表哥蛋糕店，我是这里的大表哥。您在我们这里订了一款儿童飞机蛋糕，对吧？
4: 啊，对的。
3: 我们这是一款儿童蛋糕，您确认是要这一款？
4: 啊，确定。麻烦那个小飞机帮我画可爱一点，谢谢啊。
3: 我看上面特意标注的不要桃子。
5: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加桃子啊，因为它是桃子过敏的，其他水果都可以啊。
3: 哎，那蛋糕上的祝福语写阮思贤生日快乐没有问题吧？
6: 啊。稍等一下，帮我改成阮机长吧。
3: 改成阮机长吧，生日快乐，对吧？
6: 这是阮机长生日快乐，
7: 千万别提爸的事儿。
8: 稍等一下，要不还是叫阮思贤？
6: 我也拿不定主意，总觉得叫这个全名有点生硬。
3: 思贤好不好？
7: 亲切一些，又是吗？
6: 哎，思贤好，思贤好，寓意思念下贤的意思。咱就思贤了。
3: 好，请你按时来取蛋糕。
1: 终于定了，
3: 思贤，
1: 思贤。

0: 欢迎下次光临。欢迎光临。
1: 哎，你好，老板，我来取我的蛋糕。
0: 请您说一下您订单的手机尾号好吗？
1: 我的尾号是4933，然后蛋糕上写着四贤生日快乐。
0: 千万别提爸。
1: 爸？啊，没有，就是写着四贤生日快乐。
0: 先生，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四贤生日快乐，千万别提爸。
1: 不，是我什么什么爸什么妈呀，我说的就是四贤。
0: 没错，绝对没有错的。这三个蛋糕都是给阮思贤的，而且蛋糕上的内容都已经一一确认过。这个是您的蛋糕，
1: 这个啊，
0: 思贤生日快乐，千万别提爸，上面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1: 改一下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什么人啊！哥，这天气预报好准啊！你说下去。
2: 你怎么那么闲啊？
0: 不管了，反正都是给阮思贤的。你呀，赶快把那个透明盒子给我换成不透明的，好吧？

0: 走吧。这谁的车呀？怎么停这儿了？
1: 打扮这么好看，去见谁啊？
0: 吓死我了！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见朋友。
1: 男的女？
0: 关你什么事？
1: 关心下次。
0: 男的。
1: 晚上会不会来？
0: 不会。
1: 那需不需要我送
0: 你？你确定啊？
1: 我还挺想知道是哪位朋友。在今天又约到阮小姐一起吃饭。
0: 开车。
2: 喂，小珍，那个不好叫车，我在路上。
0: 什么？你已经在路上了？那个，我们这边吧，情况有点变化。
2: 要不你到了先找个地方逛逛。啊，
0: 你是要放我鸽子？你姑且能这么理解吧。我们这确实有点难言之隐，对不起啊。
3: 行吧，没事，反正我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0: 那你先去处理你的事儿，我自己逛逛。啊，
3: 行行行行。
0: 怎么办呢？这蛋糕。

0: 导航结束，感谢您的使用。
1: 跟我回家。来，还真是很可惜啊，这么用心的搭配，今天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
2: 不点外卖啊？
1: 不点。想吃什么呀？
2: 满汉全席能满足吗？
1: 胃口还挺大。
2: 野心更大。
1: 叉烧面吃不吃？
2: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1: 你的简历我看了。
2: 那老板是对每个员工都这么贴心的吗？
1: 我看你是明知故问，要是每一个人过生日我都要给他做一碗长寿面，那我到底是总裁啊还是总厨啊？

0: 还真没在家呀。
1: 不在家好，在家咱晶体全泡汤。走
0: 走。
2: 好美好啊，我都饿了。
3: 好了，大功告成，可以来吃饭了。
2: 哇，手艺不错，还会刻字呢。
0: 但你煮这么多，我可能吃不完了。
3: 吃不完也得吃掉。

0: 看来副总是有所准备啊。亲爱的阮机长，未来如果是漫漫长路，希望是繁花似锦。如若不能，你也不必害怕，因为还有我们在你左右。做骄傲的公主吧，永远爱你。
1: 哦，是这样，我是代表咱们世行为你订了这个蛋糕。这上面应该是全体世行员工对你送出的祝福，以及喜爱。生日快乐！

0: 喂，不用了，我吃完了。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现在外面还在下雨，你快点回去吧。行，等我一下。老板，你有伞吗？
1: 有啊，你要伞干什么？
0: 我想下楼拿个东西。
2: 外面雨大，我去吧。
0: 谢谢老板。

0: 我们俩是一对儿，
1: 我们俩是一对儿，
0: 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对

0: 王阿姨，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关系，还得看思贤怎么认定。一会儿上楼，我可以问问他。
1: 好吧，那就麻烦你了。
0: 祝福我一定帮你带到。雨太大，您路上注意安全。
1: 谢谢你。

0: 回来了。
1: 董阿姨前几天其实问过，说今天有没有给你排班。
0: 你告诉他了。
1: 没有，我是有职业操守的，好吗？
0: 瞧，这跟你定的还一样呢。千万不要提爸。她是我妈。
1: 她刚刚问我们是什么关系。

0: 那你说什么？
1: 我跟他说，我们是朋友。
0: 对，没错，我们是朋友。
1: 既然是朋友，来，送你一个生日礼物，你应该会收下吧。
0: 送什么？
1: 金。
0: 哇，这么多飞机啊！
1: 喜欢吗？
0: 还以为你要送我真飞机呢。
1: 也不是不行，不过是有条件。
0: 这些都是你的收藏啊？
1: 是。
0: 真的送我？
1: 挑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挑我一个。哎，哎呦哎呦！
1: 我可没说只能挑一个。
0: 真的？
1: 这个房间里只要你喜欢的，都可以挑。
0: 那我要是都喜欢呢？
1: 也包括我吗？
0: 傅明宇，你想占我便宜是吧？
1: 又想打我？ Bring your magic， 还想动腿？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0: 我不要了，你留着自己吃吧。
1: 我跟你说，借着拿回去。
0: 说说吧，光等你半天了，你不回来，干什么去了？
2: 跟傅明宇干什么去了？
3: 如实交代。
4: 说，今晚吃什么啦？
0: 长寿面，
4: 就一长寿面。他那么大一副总裁，就叫一长寿面。
5: 没叫外卖，他给我煮的。
4: 什么？他这么大一副总裁，亲自下厨给你煮长寿面？
0: 行了行了，那别总围绕着吃的嘛。
4: 那，你们，
3: 我来。哼，你们今天晚上都做什么了？
5: 他煮面，我吃面，挑礼物，然后我就回来了。
3: 就这些？
5: 就这些。
3: 那你慌什么？
5: 我慌了吗？
4: 你慌了呀！你刚才回来关上门，呼吸声特别大，而且你脸还红了。嗯，
5: 天地良心，我那是因为我跑下来的，我没有坐电梯。
4: 就你这体能，跑一层楼能喘？而且他还给你订了蛋糕，
5: 一个是我妈订的，另一个是他代表公司订的。
4: 哎呦，我在世行待了7年，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待遇。啊，
0: 小可怜儿，
4: 大家看看。哎呀，碎了碎了，金丽丽先磨呢，还能吃啊？你们一口都没吃啊？
5: 没顾得上吃，我就回来了。
4: 你这么早回来干什么呀？
0: 是不是他要对你图谋不轨呀？
5: 不是，我那是因为我要赶紧把飞机送回来，我怕他反悔。
0: 我信了，我信了，我是漫漫长路，
4: 这不都是我的词儿吗？
0: 爹，还真是啊。

0: 你素质也太好了，咱问一晚上啥也没问出来。我觉得你也不用问了，他们俩肯定有点问题。不过你可以放心，你的工作算是保住了，是不是？嗯。
1: 那自己停车去，也不知道这是咱俩谁的车。天天我来，
0: 你注意安全啊！
2: 啊啊！

我跟雪儿姐发现他跟我们公司副总裁关系有点暧昧，问了一晚上他都没招，他嘴可真硬。你嘴也挺硬的，到现在都不表。

0: 一定是因为生理期，激素的原因，不然怎么会想他？不能想！生理期来，放心所爱，不能想！不是吧？
1: 激素这么上劲呢？吃过早餐了吗？
0: 吃过了。
1: 今天外面有点下雨，可能不好打车，先换身衣服，我去楼下等。

0: 副总，今天的航班可能无法顺利起飞了，要不然我先通知一下。
1: 我今天要去趟美国，十天后回来。
2: 苏玉呢？
1: 跟你说什么？

0: 这停车。
1: 那外面在下雨呢，你停这儿，我还得淋雨过去。
0: 那我要是去那个停车场的话，会走得更远，对吧？这儿不是近吗？
1: 那你就不能给我停在那个门口？
0: 哪儿？
1: 你大门口啊。
0: 一般总裁才把车停在那儿，对吧？你说你现在把车停在那儿，再让别的同事看见，怎么办？
1: 反正在下雨，我不下去。那你说话真难听。那我叫滴滴不也停在那门口吗？
0: 我是滴滴吗？我这车开过去，同事就认出来了。
1: 你就是怕被别人看见。
0: 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
1: 你就是那个意思。哦，那别人看见了问我，我就说下雨我偶遇了你，然后你顺带手捎了我一程。再说了，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啊？
0: 不是，你是初入职场吗？啊，很多那种人都很八卦的，他们都会问这种问题啊。到时候我还得花时间去解释。
1: 啊，你不想解释就让我淋雨过去。
0: 有伞。
1: 月啊，今天但凡是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同事坐你的车，也不至于是这个待遇吧？
0: 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但凡这件事儿。这个位置只有你一个人坐过，就你一个女人坐过，我男的都不让坐。
1: 真假的？
0: 真的。我告诉你啊，平时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啪一张照片放在这儿，然后这边放一堆小零食，我得提醒他们这边有人坐了。这个人叫江子月，对吧？
1: 那你发誓？
0: 是。其实你现在这个状态，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很恩爱，对吧？
1: 嗯。
0: 我是觉得这种开心，只要我们两个人知道就行，对吧？我们干嘛要搞那种形式主义，让别人去看，去证明什么呢？而且你又这么漂亮，能力又强，你的那些同事和你差了十万八千里，咱们到时候再嫉妒你，你都不敢想会成什么样子。
1: 你行了吧你就只会动嘴。
0: 是只会动嘴，
1: 你也就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才会干这些事情了。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待会儿迟到了，去吧。哎，
1: 真的吗？
0: 走吧。

0: 早啊，师傅。
1: 刚看到阮思贤从副总车上下来了。
0: 是吗？
1: 真真的，副总车就停那儿呢。副总亲自送的他。师傅，我跟你说，我之前还给他上课呢，教他怎么追副总。我这也太逗了，这么想想，我之前真是个小丑。
2: 你几点航班？不怕迟到？
1: 哎呦，师傅，我有点来不及了，我得先走了，回见。

0: 就是这个。这个要多久才能停啊？等那么多车，等到啥时候？
1: 迷彤，
0: 哎，袁姐，
1: 打到车了吗？
0: 还没有，还有20多辆。
1: 去哪儿？我朋友一会儿开车来接我，送你一段。
0: 袁姐，你这个朋友不会是副总吧？
1: 自己等着吧。
0: 哎。问还不能问啊，
1: 小珍，你到哪儿了呀？我现在已经在停车场了。我已经落地了，你那边天气怎么样？疯了，干嘛给他发信息？
2: 遇见你之前呢，我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规划，但是现在有了，我单方面的把你规划到了我以后的人生里。
3: 你看，男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前一秒呢还对你热情似火，后一秒就对你冷暴力。

0: 比二维码还损。
1: 你正忙，你就不发信息，吃万种气。
2: 是因为你没有过个生日，你就有名声了吗？啥都远了。
1: 我要放心所爱，我要百毒不侵，我要听璇姐的话，不相信男人的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飞到我心上。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啊不行，
2: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3: 我要哭了，我妹
4: 妹芭蕾舞，
5: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6: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7: 非常的热闹，哇，
8: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9: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10: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11: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2: 会吧，我觉得
5: 他怎么到处窜呢？
13: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4: 你还行吗？
11: 我要上厕所。
14: 他好可怜啊。
11: 咋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4: 太急
5: 怎么回事啊？
13: 王星月他憋死了。
4: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11: 一言难尽。
0: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稍后飞到我心上。
6: 一起吃个饭吧，有话跟你说。
15: 一起不聊，再陪来访客人。
16: 麦小姐，有没有男朋友啊？
15: 还没有。
16: 哦，对了，傅总好像是单身吧？
6: 是。
16: 你觉得他怎么样？
15: 我觉得他不怎么样。啊？
6: 阮机长是怎么判定如果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不怎么样？
15: 我评价一个冰箱制冷效果怎么样，还非得亲自进去冻两天是吗？
6: 理论上确实如此。
0: 稍后，飞到我心上。
17: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18: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17: 走。嗨，玉爷。
19: Hello。
17: 老师，你泡的茶？
19: 对。
17: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19: 天哪，
18: 你是在剪头发吗？
19: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17: 好，把家都搬来了。
19: Do you want to try?
20: 好看。
17: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21: Relaxing。
22: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18: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22: 你看到了吧？
6: 看到了。
20: 哎呀！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23: 金卡翻倍，
24: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7: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如果是对的人，他的等待一定会变成你日益增长的勇气。
1: 我喜欢你，如果你也心动的话，那我不就可能。
2: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这双眼睛让我的不安和困顿转瞬消散。因为性格也好，或者因为家庭的经历也好，以前的我总是逃避你的喜欢，现在的我是不是应该勇敢地去抓住这份爱。

0: 怎么还关机了呢？
1: 喂，软软。
0: 喂，璇姐，我已经落地了，但是联系不上小珍。
1: 他是什么时候从酒吧出发的？
2: 他很早就从酒吧出发了呀。他说他先去找陆明，然后再去机场去接你。
1: 怎么还没到吗？
0: 没有，他手机关机了。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在这都等半天了。
2: 这你先别着急啊，我记得微信群里有陆明家的地址，
1: 我现在就过去。
0: 行，那我也过去，我们那边集合。
3: 阮姐，你什么意思啊？阮姐，这是我打的车，你朋友呢？
4: 我朋友可能有危险，所有车费我出。走，上车。快上车。师傅，先去瑞凤化瑞。
5: 阮姐，你怎么这样啊？我等了好久的车。
4: 闭嘴。小珍联系不上了。
5: 啊。
4: 师傅，麻烦开快一点。

0: 陆明呢？
1: 我一直等，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不在这儿。
2: 你现在先别哭呀，你再哭也没用啊。
0: 小珍，陆明呢？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哭啊，
1: 找陆明了。
0: 还有我的呢，
3: 你不是也淋雨了吗？
0: 谢谢。软软不给他喝，他为了一个男人把你扔在机场不管，我是真没看出来呀，小东西这么重色轻
1: 友。我不是小东西。
0: 你不是小东西，你太不是东西了。你怎么能把
4: 玄姐？
1: 软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把你拉机场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当面问他一下，他为什么一出去玩就不理我，不回微信，不接电话，为什么他那么久都不联系我？我那手机也没电了，我一时就上头了，我真不是重色轻友。
0: 行了，知道你不是重色轻友的人。司小珍，为了一个渣男你至于吗？什么出去玩呀，出差呀，那都是跟你断联前的前兆。这人一旦出去了，心就野了，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告诉你他很忙，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感受。
1: 他不是那样的，他都跟我说了。
0: 哄骗的话还要挑难听的说吗？童乐，过来。说几句你最擅长哄女孩子的情话。
3: 遇见你之前呢，我的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规划，但是现在有了，我单方面的把你规划到了我以后的人生里。我这个人呢，不是什么温柔的人，但是为了你，我可以做温柔的事儿。我压根也不会调酒，但是为了留在这儿，我尽我所能的把它学会了。所以无论你觉得我是见色起意呢，还是鬼迷了心窍呢，都无所谓。反正我只想告诉你呢，为了你，我可以改变我的一切。
0: 好了，够了。你看，男人为了哄女人，假话张口就来。
3: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你没完了？杯子洗完了吗？干活去。
3: 得嘞。
0: 男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前一秒呢，还对你热情似火，后一秒就对你冷暴力，一点都不带含糊的。你问他们为什么不念旧情，哪有什么旧情啊？那些都是你虚构出来的。那好。退一万步来说，你跟陆明确立关系了吗？他跟你告白了吗？不联系是成年人之间最后的体面，你这么傻还自己找上门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
5: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我今天要去趟美国，十天后回来。
0: 渣男比二维码还损。我当时，我和软软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个人不靠谱？我们俩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一点都不听。现在流的眼泪，都是当时脑子里进的水，流一流也好。
1: 你说，是不是就是我让他投入的时间成本太多了，然后我又一直不表态，他现在就没有耐心了？
0: 合着我说了半天，您还自己自省上了？始乱终弃是一个渣男惯用的伎俩，人家都在下一位了，你还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行了，小珍，不管是什么原因，你都要认清现实。一般这种断崖式失联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他有了新目标；第二种，就是被正牌女友发现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进拘留所了。
1: 那他是哪一种呢？
0: 不管是哪一种，你都要当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行了，别难过了，喝完这一杯，忘掉这个渣男，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
1: 真好。
0: 还冷不冷了？
1: 冷。
4: 不是，那查尔斯到底什么情况啊？把咱晾这儿，太不礼貌了吧？迟到了。
5: 咱们本身也不是以公司的名义来接洽的。我也知道我这次来的用意，摆摆谱很正常。
4: 不是，早知这样，咱下了飞机没必要这么早过来吧？您这一路没吃东西，咱吃点东西来也行啊，犯不着在这儿等他呀。
5: 再等等吧，如果不早点过来，未必能堵得到他。
4: 是，他是来了，这您的时差上来了，这怎么能撑得住啊？我本来想着，我说我带您去唐人街打个卡，有家非常好吃的火锅店，那个小马扎儿、小凳子，那个麻辣香锅火锅。很多当地的那些华人都要去打卡的，非常非常好吃。
5: 我不吃了。

0: 这家怎么能喝成这样？哎，同乐，
1: 啊，
0: 你这姜茶里面都放什么了？
1: 红酒啊。
0: 红酒？哪一瓶啊？
1: 就是你柜子底下这瓶啊。我看你开了好久都没喝完，我怕浪费了。

0: 走，慢点，慢点。哎，灯在哪儿？
1: 灯在哪儿？你坐上边。把门给我呀！
0: 哎，我箱子没拿。不是换鞋啊？你换鞋？
1: 大哥，换什么鞋？我都快坚持不住了，先把它放床上吧。
0: 哎呦，我的天哪！慢点。
1: 搭一把手。
0: 慢点。
1: 行了，你在这外面等着吧，我先给他把衣服换了。
0: 那我倒杯水啊。

同乐，以后他们两个人来，一杯酒都不许给他们喝，除非有人陪。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喝酒得有人陪。
0: 你想谁陪啊？我行吗？

0: 那边是没有我吗？发信息。
1: Thank you very much. Nice to meet you guys.
2: Nice to
1: have a great trip home.
2: See you.
1: See you.
2: See you.
3: See you.
1: Bye, guys.
2: See you.
1: We have that meeting, right?
2: Mm-hmm.
1: Okay. Lee?
0: 手机没丢啊？
4: 妈呀，你手机也没有坏，一出差你就装忙，
0: 一装忙你就不发信息，是万中气，差点甜头就掉头。
1: 你是不是喝酒了？
0: 没喝，我现在无比的清醒，我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把你赶出去，
4: 我的脑袋里赶出去，不要再想起你了，渣男！你以为你陪我过个生日你就有名分了吗？傻得远了！
0: 我要封心锁爱，我要百毒不侵，我要听璇姐的话，不相信男人的话，
4: 不相信你了。

通话记录5分钟，还是我打给他的？完了，我说什么了？喝酒之后就不该用手机的。完了，啊！说什么了？ 以后喝酒，把手机锁起来。

0: 真的吗？就一个电话就提前回来了？哎呀，有点意思。哎，这样，白杨啊，我正好有几个朋友呢，想参观一下咱们世行，你给我安排一下啊，就让这个小阮全程陪同。耳光也打了，一个电话就提前回来了，我得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嘛，对不对？
1: 今天就到这儿了，小阮，你等一下，跟你聊两句。真的，我挺佩服你的，你最近的进步特别大。
2: 都是岳教员教的好。
1: 不不不，我觉得是你有天赋。哎，你看这样行吗？一会儿我们俩去吃个宵夜。
3: 宵夜就不吃了，明天早上我还得早起。
1: 哦，也是。那这样，我们去门口随便找点吃的，不会耽误太久，行吗？
3: 江姐，
4: 小人等一下。

0: 江组长，你来干嘛呀？我来给月机长送夜宵。
1: 江组长真是有心了，但下次不需要那么麻烦。
2: 如果下次你能早点回家，就不用这么麻烦。
1: 你们俩你们的，我先走。
2: 小冉，我送你。

小阮，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段时间，我跟岳阳确实在谈恋爱。我知道你们这段时间。

0: 因为练习模拟机的原因，工作上总有交集。我希望以后晚上的时间段，以后所有的时间段吧，你可以避开岳阳的时间。
1: 对不起，江姐，我做不到。模拟机实在太难约了，只要我有时间，模拟机有空位，我一定会努力抢到，因为我会珍惜每一个练习的时间。你大可放心，我跟岳教员就只有同事前后辈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不会有任何关系。
0: 萧然，我们认识这么多年，这些年你的蜕变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3年前你就是世行之花，现在更是我们航司的明星飞行员，长得这么漂亮，我们航司的那些男同事肯定要惦记。岳阳这个人我特别了解他，如果他在工作中对你有一些冒犯之举，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可以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江姐，你今天说的这些、想的这些都是多余的，你可能还没有太了解我，但我现在正式的跟你声明一下，我找谁都不会找岳阳，你视如珍宝的，我视如敝屣。与其你这么担心你所谓的男友被抢走，不如你叫他不要当教员，哈，说不定航班上也能遇见。那你干脆让他辞职算了。你明明知道是什么让你对你们的感情这么没有信心。
0: 我对我们的感情很有信心，好吗？
1: 那你今天为何来找我呢？江姐，如果有一天我恋爱了，我会和他坦坦荡荡地走在阳光里。我不怨我，更不怨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为人知。我相信你对爱是尽全力的，但你也要清醒，爱情里最怕的就是饮鸩止渴。
0: 阮思行，我用你叫我谈恋爱，我跟岳阳之间的感情我心里最清楚。是，我是会担心，那是因为我在乎。我跟你不一样，副总对你那么好，把你捧在手心里，这些年你的感情事业顺风顺水，一步登天，你当然有安全感了。那我呢？
1: 岳阳爱不爱你，想不想跟你在一起，我相信你心里比我们谁都清楚。张姐，小心翼翼没有错，但你把爱都用在防备上，那这个爱就是值得怀疑的。真正的在乎不该让你如此的如履薄冰。我该说的都说了，先走了。

0: 我没事，真是送来了一个不错的惊喜。收到。什么意思啊？你的目的达到了呀。什么目的？
1: 你今天来是干嘛的？那个，我给你带的是你之前最想吃的那家店，排了很久的队。
0: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干涉到我的工作了，是吧？
1: 我没有啊，
0: 怎么没有啊？从明天开始，我就把晚上学员的课得推掉，白天的航班也推掉，然后我应该从航司辞职。我们刚才说的，你都听到了。
1: 嗯，
0: 声音挺大的。
1: 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你今天就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
1: 什么叫我们？
0: 我跟阮姿贤今天晚上的工作，我觉得我说的够清楚了。月阳，你扪心自问，是我影响了你，还是你自己心里就是有那些小九九？原来我心里有小九九，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挺了解我的吗？你说给我听听。 我现在就是感觉到你在质疑我的专业。首先，我飞了十几年，我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得行。其次，在我看来，阮思贤就是一个素质优秀的飞行员，我想培养他。第三，如果我真的做了什么让他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他可以跟他的领导或者总裁去汇报，但是他没有，就证明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第四，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一个很优秀。
1: 很完美的女孩，但是今天你的举动让我觉得挺不堪的，破坏了在我心中的形象。我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多在乎我一些。我应该怎么在乎你？你以前什么都跟我分享过，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遇到什么好玩的？看到什么好看的？你都会告诉我。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找不到你。我给你发信息，你爱回就回，不爱回就不回。
0: 整个航司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甚至今天你跟阮思贤在一块儿，我都是路过看到排班表我才知道的。
1: 行，所以从明天开始我就从早上起床见到哪一个人，见到哪个领导。
0: 你知道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你还要我怎么做？
1: 那是什么意思？
0: 你现在让我感觉不到爱，我感受不到。
1: 哎，
0: 既然我都这么差了，你也感受不到我的爱。
1: 那就算了。对不起。你说什么呀？我说对不起。
0: 江子月，我觉得你应该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是今天被你打扰到工作的阮思贤。
1: 对不起，我下次不会这样。
0: 我们要不回家吧？你怎么能变得这么快呢？在我看来，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说清楚，我没法跟你回这一件。
1: 我们可以回家再说呀。
0: 是你可以做的，但我做不到。我真的没有想清楚。那你想我怎么样呢？我也不知道。
1: 又来了，又是这种表情，又是这种嫌弃的表情，每一次嘲笑我都能看到。我是道歉也不对，我是吵架也不对，你有没有尊重过我啊，月阳？你永远都觉得我对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对吗？甚至我今天去排队排了那么久的队，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东西，你连句谢谢都没有。
0: 谢谢，谢谢你给我买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有的时候啊，如果肚子不饿，他如果硬往肚子里塞东西，会让人觉得撑，会觉得难受。我现在就这种感觉。你先自己回去。 我还有工作。

那这边呢是我们世航乘务制服的一个历史展示，可以看到第一套呢是我们最早使用的带有肩章设计的，它的整个风格呢是偏军事化一点的。第二套呢是我们92年使用的，那可以看到风格有了不同的变化。那第三套呢是我们98年使用的，这一套是我们世航使用最久的，也是我们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套。当年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香港的设计师来专门打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哦，对了，阮机长曾经也是我们世航一名非常优秀的

0: 回来了。
1: 再不回来，怕阮机长就把我赶出去了。一起吃个饭吧，有话跟你说。
0: 一起不了，再陪来访客人，一会儿要体验模拟机。
2: 北啊，
3: 哎，
2: 是培训中心紧急情况。
3: 好，走，快。
4: 参观我们试航模拟机的训练中心，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总共有四台，那中间这两台呢是我们引进的新机型 Z101 的模拟机。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飞行员的飞行训练也是在这里进行完成的，而且这两台它是全动模拟机，在里面的驾驶感受和真飞机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这两台呢还是比较新引进的，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副总也来了。
3: 嗯，
4: 来，我们这边请，这边请。
5: 哎，哎呀，我们来参观，还劳烦副总亲自陪同啊，我面子真是大啊。
2: 贺女士都亲自来了，我们试航绝对不能有任何怠慢。
5: 副总辛苦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我不能来吗？
6: 我可不敢。
2: 来。
4: 来，各位这边请。这边呢是我们试航的休息室，
7: 来了来了，
4: 请大家在这边稍事休息。
7: 哎，我们去那边休息啊，尝尝我们试航做的咖啡怎么样啊？来，这边。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哎呀，欢迎你！哎呦，好久没见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6: 请坐请坐，来这边。尝
5: 尝。阮小姐，过来一块坐吧。
0: 不合适吧？
7: 合适。
5: 哎，就是有什么不合适的，过来过来过来，我正好有事跟你聊，来。哎，阮小姐有没有男朋友啊？哎呀，我就是随便问问，像我这个年纪啊，就是喜欢聊这些。
0: 还没有。
5: 哦，那阮小姐肯定是不着急的啊，这么年轻漂亮又这么优秀，是吧？追求者一定很多啊。
0: 啊，那没有。我平时的社交圈很小，而且也挺忙的。
5: 哦，那也不能被工作耽误了，婚嘛。可以不用结那么早，但是这恋爱一定要谈的，就当是工作之外的消遣。回头啊，我帮你物色物色。
0: 哎，谢谢。
5: 客气，小事儿。啊，我呢正好有个跟你年纪相仿的儿子，长得嘛。有点小帅，平时呢给家里面小生意打打下手，性格嘛差了点，闷得很，不怎么爱讲话，就是讲出话来呢也不怎么中听，还不如不说。不过我儿子出手倒是挺阔绰的，大方得很，你说吧，人总要有点优点的，对吧？怎么样，阮小姐感兴趣吗？
0: 不好意思啊，我暂时确实没有考虑这方面，而且确实挺忙的，怕没时间相处。
5: 哦，嘿，那就在工作当中找一个嘛，这样相处起来也方便，是吧？
0: 对对对。
5: 哦，对了，副总好像是单身吧？
2: 哦，是。
5: 你觉得他怎么样？
0: 我觉得他不怎么样。
5: 啊，
2: 我做过你男朋友吗？阮机长是怎么判定如果我作为你的男朋友不怎么样？
0: 我评价一个冰箱制冷效果怎么样，还非得亲自进去冻两天是吗？
2: 理论上确实如此，

0: 客人还在这，别乱说话，注意点形象。
1: 不好意思啊，何女士。那晚上我们回去说。
2: 各位来我们的世行，一定要尝尝我们世行的食堂。每天呢有不同的菜系，八大菜系全都有啊，还有小厨房。各位，上楼慢慢品尝，来。
3: 那我可得好好尝尝。
2: 一定的，一定的。
3: 乔冉机长，
2: 对，
3: 你是不是平时也吃食堂啊？你没空做饭吧？偶尔会去吃。
2: 来，去。
3: 哎呀，来，快进来呀！
4: 哎，
3: 来
4: 来来，
5: 谢谢。
4: 来来来，
6: 小心啊！里面请，不客气，不客气。一会儿好好尝尝我们的饭菜啊。
3: 嗯，好。
5: 那女士，嗯。刚才在模拟镜里没有女生吧？啊，
3: 那倒没有。哇，不过我快被笑晕了。

0: 你笑什么？
1: 我内心愉悦还不能笑？
0: 你刚刚在电梯里。
1: 我刚刚在电梯里怎么了？刚刚我突然被软禁了。
0: 我那是牵错人了，我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0: 我以为你是贺女士，你明知道我牵错了，你还不知道甩开，你难道就一直这么随便吗？
1: 你不确认好，随便拉个人就牵手，那咱俩谁够随便？再说了，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牵我。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我你想我？
0: 松开，你别乱说啊，我那天喝多了，我那是醉话，不能当真。
1: 以我对你的了解，一般情况下你都是酒后吐真言。
0: 说的好像不了解我似的。
1: 我是还不够了解你，但是我更了解我自己。我喜欢你。
0: 你不是喜欢我，你是喜欢女机长。
1: 我对机长这个职业没有任何的滤镜，但是我对你有。
0: 傅明宇，你到底要干嘛？松开。
1: 阮思雪，我想成为你的男朋友。就算你让我继续钻，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梦想成真。
0: 我能信你的鬼话？
1: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得信你自己。如果你也心动了，那我们就可以。
0: 我有自虐倾向吗？我就喜欢别人一出差就对我冷暴力，一回来就对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1: 我那不是冷暴力，我是怕我一联系你就都前功尽弃了，所以我必须得放下一切，立刻见到。

0: 少看点土味情话。
1: 那要在一起吗？要不要在一起啊？不是，到底要不要在一起？思贤。

0: 我都不知道最近傅明宇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整个人都不正常。今天来公司，他突然就拉着我。怎么了？钟明走，走了？去哪儿？不管小陈了。我就跟你说了吧，这个人不靠谱。告诉我去哪了，去哪我都要把他找出来，斩！为什么不能问？
1: 陆明他去世了。
2: 我的大作，
3: 傅明宇啊，挺帅的。
2: 哎，重点是他嘛，是前面这三张侧脸。那是他们航司那个女飞行员，俩人好上了，
3: 好上了，你确定吗？
2: 千真万确。
4: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2: 对，安安跟你说的。
3: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4: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0: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4: 首先你就不太了解我。
0: 其次，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4: 软软，我想你是误会我了。
3: 软软，
5: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啊，不行，
1: 就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0: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1: 你还行吗？
9: 我要上厕所。
11: 他好可怜啊！
9: 啥时候回去啊？我要上厕所。
11: 王星月，
4: 怎么回事啊？
7: 王星月，他憋死了。
3: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9: 一言难尽。
12: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4: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8: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4: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15: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16: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17: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
18: 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12: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了？
1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最后的25秒，
1: 职业五中领先2分，
0: 并且手握球权。而以北这边，他们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今年联赛最大的两匹黑马，究竟谁能闯到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好的，菊花出来，很顺利过了半场，尝试往篮下突。哎，陈素，一个关键的抢断，球被断了，拿到球权。哎呦，以北今年的小球阵容真是匪夷所思啊！他们能创造奇迹吗？好的，球过来的星源，你做一个漂亮的后手传球，不是让三分势头。

非常的遗憾。那我们恭喜失恋五周。

0: 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事影响了大家的训练和状态，虽然我知道你们已经原谅我了，但我还是想当面说清楚。对不起。哎呀，行了行了，再说这就肉麻了，大家都懂。坐。没事儿，坐吧。
1: 家里的事儿啊，有何确诊很难讲。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不会怪你的。
2: 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在一起了，这就足够了。这个星期二是不是可以过了呀？过了吧。 开学的时候，我们跟校长约定过，必须打进前八。现在输了，我们是不是要解散了呀？

0: 论转发也多了好多，人家网友说我们虽败犹荣，夸奖我们呢。
1: 这是为什么？
2: 是今天比赛的解说大东老师转发了我们的视频。
3: 今年联赛最大的惊喜，以北篮球队虽败犹荣，期待你们接下来的表现。
0: 他竟然知道我们的账号，那是不是说明我把账号运营得很好啊？
4: 当然，而且啊，大东老师一直很关注高中篮球队，他能说一个期待，说明我们真的不差。
5: 这么多人看好我们，那我们更不能放弃了。
4: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还能干什么呀？需要勇气的瞬间就便
6: 一缕光出现。我知道了，这个账号得继续更新下去，要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态度。
0: 好，我本来跟苏教练约了明天拍视频，我现在就跟他说计划不变。
6: 就算以后篮球社真的解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还有希望。

0: 这次太可惜了，要是最后一个决胜球投进去就好了。他们一路逆袭已经很厉害了，最后差点运气。
1: 篮球世界杯还会在吗？谁知道呢？
2: 正好说完了。
3: 就等我了，苏老师好。哎哎，搞那么正式干什么呀？行，完事儿啊，我请大家吃饭。
4: 苏老师好。
3: 随意给我拍两张也行啊。行，我来了。
4: 家人们，还记得当年大学生？ 篮球联赛赛场上的一位大学 MVP 球员苏利嘛，曾经他是风光无限的天才球员，却在事业巅峰把队友打成脑震荡，直接被球队开除，远离赛场，消失在大众视野。谁能想到，他竟然偷偷回到母校当起了高中篮球教练？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所带的队伍竟然也陷入了打架风波，一位和雨东的交流赛就因为不满对方派出二队球员，直接集体围殴。

0: 钱主任，帖子我看到了。咱们以北就是个小球队，没什么关注度。不管这个爆料者目的何在，这个帖子呀，也只能在校园群里流传流传，没什么影响力的。
1: 啊，
0: 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情况，能处理就处理，帖子能删就删。
1: 啊，回头跟我说一声。
0: 哦，倒是队员们现在的状态，你们马上去关心一下。啊，这是大事儿。

0: 要吗？
1: 谢谢。
0: 天都已经黑了，他还没找我们，教练是不是自己走了？
2: 我不相信，不像教练的风格。
3: 我也是，要不我们今晚住这等吧。
4: 哎，好主意。
5: 不行吧，保安夜查会把我们赶走的。
6: 怎么了？这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
7: 教练，
8: 苏教练。
6: 抱歉，我来晚了，我还欠你们一个解释。
9: 教练，大家都理解。
6: 差点忘了，还俩人呢，别藏了，
10: 进来呀。
4: 你们怎么来了？
11: 我一直都很担心你们，今天初中部在进行月考前自习，现在才结束。
12: 体院附中本来在考试，考完听到你们的事就过来看一下，看起来你们过得还挺好的。
6: 坐吧。
12: 好，
9: 教练，你坐这。
1: 好。
6: 哎呀，网上那件事儿啊，我逃避了很久，当时不想回一北，不想打球，也都是因为他。对不起，没想到最后把你们给连累了。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的意思，让我必须面对。
9: 教练，那件事是不是另有隐情啊？
6: 算是吧，但人也确实是我打的。我在以北高中的时候，有个喜欢和我一起打球的学弟，关系很好，就像陈颂和你们一样。他家境不好，被奶奶拉扯大，性格也内向，一直依赖我，还跟着我进了大学的球队，队长不敢动我，就老欺负他。
13: 胆儿挺肥呀，哈，敢跟我动刀子了。
6: 学弟生日那天，队长把他奶奶寄来的礼物给毁了，他恼羞成怒，拿了刀要跟队长拼命，结果被打得面目全非。
1: 哥，
13: 这可是你学弟先动的刀。我这是正当防卫。
6: 就是那一拳把他打成了脑震荡，也毁了我的一切。我的事情也已经跟学校说清楚了，至于网上那些人，他爱怎么讨论就怎么讨论吧。倒是你们这次被我牵连了，还好事儿闹得不大，学校也发了完整的监控视频和澄清声明，事态也慢慢的就平息了，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9: 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进八强，得到的关注度本来就不高，事情才没有发酵。
6: 所以这次对你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验。
3: 这经验可真难拿呀。
5: 但也确实挺宝贵的。

0: 你做这件事有意义吗？
1: 找到那个学弟又怎样？难道让他给苏教练磕头认错？
2: 不知道啊，但就是想找。总觉得这事儿不该就这么算了。
1: 你这爱管闲事的毛病，可真是没救。

0: 现在什么情况？学校班群现在讨论比较火热，但是网上很奇怪啊。奇怓？什么意思？前两天的爆料好像更多人注意到了我们，你自己看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最近网上流传了一个高中生篮球队的爆料，世界莫大，很快就被澄清了。但是网友们却发现，虽然瓜不好吃， 但这支高中生篮球队是真香啊！球队只有几百个粉丝，但每条视频都能看得出是用心制作，全员男高活人谁懂啊？就像他们简介里写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有趣的灵魂。周洋，大前锋，学生会主席和奥数竞赛两连冠，又会打球又会学习。
0: 而且视频里看起来好温柔，这感觉有点夸张了。
2: 顾晨阳，队长，小前锋，以北统考第一，加年级第一，还会
1: 钢琴和网球。现在学生都这么全面的吗？
0: 怎么突然就开始夸我们了？哎，到我了。
1: 林晶元，控球后卫。
3: 阳光开朗，
1: 小甜豆，今年刚开始打球，这是什么天赋怪？而且他们家要生二胎了，他居然在学做饭，这样的哥哥谁不想要？你会做饭？我这还没学会呢。李浩宇，得分后卫，乐队鼓手，曾经给新晋乐队 OTC 救过场，这是什么大佬？哇，哎呦，小意思，小意思。 摄影师，摄影天地杂志的特聘高中生摄影师，他拍的球队照片满满的都是热血青春，实在太好看了吧！
4: 社交媒体是我运营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1: 傅冰岩，忧郁王子本人会拉小提琴，听说有免疫性心脏病不能打球，所以给球队当数据分析师。
4: 这是什么美强惨人设？这样的宝藏球队，比赛怎么就输了呢？大家快去支持他们吧！明年一定要让我们再看到他们打球啊！
0: 哎，你看我们的合照，哎，
2: 这是我拍的，拍的还行吧？嗯，但是不管怎么说。
5: 今天的事儿需要同学那里还没有解除误会，我必须先澄清一下。我先写一封情况说明，麻烦学生会帮我转发到各班群里吧。嗯，
6: 好。
7: 学长们，
5: 怎么了？
7: 新一周给顾晨阳学长发了澄清微博。
5: 还用体院附中的官微转发了。
8: 什么？
5: 大家好，帮我偶像顾晨阳澄清一下，前段时间雨东中学在招募各校优秀球员，我也收到了定制球衣、如下图。我们跟雨东联系是在淘汰赛之前，和最近的风波没有任何关系，他也没有离开以北。
8: 怎么回事？
5: 希望大家不要被有心之人误导。Float
2: 11。
5: 这不是我们第一个活粉吗？
9: 竟然是他。上周体院附中大胜，谢宇宙拿了30分，初见风头。没想到他会利用眼下的热度来帮我们啊！但是体院
2: 附中纪律很严，他用官微贸然转发了，会不会有麻烦？
9: 你刚刚误导了，他让我们不用担心，他有计划。
5: 计划？什么计划？
9: 不知道。
5: 既然这样。
8: 我们也要振作起来了，必须找到那个有心之人。对啊，到底是谁一直在爆料？必须找出他来。哎，等等，我突然想起来，我手里好像还有顾晨阳接球服的照片，说不定仔细看看还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你赶快发到群里啊！再找了。
10: 找到了。
0: 秀阳，等等。
2: 郭瑞，
0: 原来是他，我们早该想到了。

0: 哟，以北叛徒亲自上门，有何贵干？
1: 折腾这么多天，没掀起什么风浪，倒让我们涨了几千分。肯定今夜睡不着吧？
0: 你
1: 怎么又想打人？来，对着镜头打，我用手机录着，看你这次怎么颠倒黑白。
0: 颠倒黑白，动手打人，转学跑路，哪件你没干？现在装什么清高？
1: 所以你诬陷我，因为我比你强，你心生嫉妒了。
0: 比我强？我现在是一队首发，要打八强赛的。你们呢？输了比赛的丧家犬。
1: 要打比赛就好好打，别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不然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你们想怎么样？
1: 托你的福，我们现在在网上还算有点人气，联赛解说大东老师也看好我们。你说，如果把你搞小动作这些证据发到网上去，本来就身被处分的你，能顺利毕业吗？
0: 你少威胁我！
1: 接下来说的话才是威胁，所有东西一天之内必须删干净，不然我刚刚说的话，说到做到。
2: 哥哥没事，不过我最近可能要干一件大事。
3: 什么大事呀？
2: 等我办完就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3: 好，听说造谣篮球社的人道歉了，哥哥们还好吗？
2: 他们挺好的，账号涨了好多粉丝呢。你不是也关注了吗？
3: 那他们接下来还能继续打比赛吗？
2: 当然了。
3: 真的？他们不是输了吗？
2: 今年联赛改了规则，双败淘汰。他们只是进了败者组，只要赢下后面的比赛，就还有机会进入决赛。
3: 原来是这样，可是我看他们最近发的内容，怎么都像是确认淘汰了一样。他们该不会不知道这个新赛制吧？
2: 怎么可能？他们肯定知道。
3: 好的，哥哥拜拜。
2: 拜拜，走了休息啊。
3: 好。
2: 他们应该是看了公告的吧？嗯，卢翔在，他们一定看了。

0: 你这次来就是说这事儿？嗯，是的，主任。您坐下说。现在篮球社在网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同学们和家长都很关注。开学时打进八强的约定也开始被很多人讨论，所以我恳请您不要解散篮球社。 我愿意卸任学生会会长，专注带领队伍参加校级友谊赛，为学校争光，将功补过。
1: 你的这个决定，篮球社其他人都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呀。

0: 就爱替别人扛事儿。不过呢，八强是你们跟校长的约定，我插不上手。但是学生会归我管啊，所以呢，你这个学生会会长，别想半路给我撂挑子。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学校呢想借着这次风波，开展一系列啊关于网络生活的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们健康上网，理性看待网络世界。那这些事儿不得学生会牵头吗？所以啊，你这个学生会会长，你得给我好好干。啊，来，拿回去。收好了，好好干。
2: 大家好，我是林轩源，因为马上要当哥哥了，所以今天特地跟最靠谱的周阳学长学做蛋糕，学会了做给弟弟和妹妹吃。
3: 弟弟妹妹还来得及吗？
4: 一看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呀，小圆一定会是个超好的哥哥。
5: 两个弟弟都好可爱，篮球队的氛围正好。
2: 喂，叶姐。
3: 小圆啊，你火了，我跟同事们刷了一下午你们的视频，笑得都合不拢嘴。
2: 没有呢，这次还是挺意外的。
3: 早上听说那些乱七八糟的爆料，我还有点担心呢。还是这届网友有眼光，晚上妈给你买好吃的，放学早点回来哈。
2: 嗯，你们等我。

0: 啊，不行，
1: 因为之前呛到过，就开始害怕泳池了。
2: 我要哭了，我的
3: 妈！芭蕾舞，
4: 芭蕾，有虫子，想不想吃？
5: 亲自体会到了墨西哥的热情，
1: 非常的热闹，哇！
6: 那个气氛就很兴奋，
7: 真的是狂欢的感觉。
8: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9: 这个船真的不会倒吗？
1: 会吧，我觉得。
4: 他怎么到处窜呢？
7: 王星月已经尿急到不行。
10: 你还行吗？
9: 我要上厕所。
10: 他好可怜啊！
9: 啥个回事啊？我要上厕所。
10: 王星月，
4: 怎么回事啊？
7: 王星月，他憋死了。
3: 他憋的。来，给你一瓶。
9: 毕业男性。
11: 9月11日起，每周5晚10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3: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14: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15: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16: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17: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
18: 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15: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17: 真的太感动了。
11: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9: 这里是九位争夺赛现场，三位鼎立，比拼的呢是无锡酱排骨、徐州地锅鸡、软兜长鱼。
17: 软兜长鱼呢，它的口味是咸鲜香微甜，口感嫩滑爽。
5: 徐州地锅鸡选材1年左右的小公鸡，因为口感有弹性有韧性，喝饼呢饼界菜香，菜界饼味。
2: 无锡酱排骨汤它是灵魂，是点睛一口。无锡酱排骨的味道和特点，甜出头，咸收口，色泽红润。
1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学长们比赛输了，但星际灌篮里，我得让他们赢回来。 比赛还剩最后15秒，队长天书持球，耗尽全部能量，将球投向星际之门，球进！队员们拥抱在一起，庆祝比赛的胜利。唉，好无聊啊。嗯，不然让星际之门带他们穿越时空，然后开始新的冒险。

最近怎么一点灵感都没有？是因为我投入的时间太少了吗？现在联赛结束，篮球社也没什么事了，我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0: 徐哥，你怎么来了？可以啊，不愧是新晋小网红啊，打得越来越有范儿了。
1: 坐。哥，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阴阳我？也是来跟你说一声，我们的
2: Live House 演出谈好了，演出商同意让你们 Poser 来开场。真的假的？
0: 这还能骗你？下个周六，别给我掉链子。你就放心吧。瞧给你乐的，数球的事儿这么快翻篇了？
2: 还没来得及难过呢，一堆事情就砸了过来，根本没时间反应。
0: 什么意思啊？听起来有点凡尔赛呢。
2: 本来想给你听点好东西呢，看来算了。
0: 别呀，哥，什么好东西？
1: 写了首新歌，江毅都没有听过。
2: 真的？
1: 真的，你听。

0: 太燃了，哥！我也想写一首歌，我的乐队。
1: 写呀、啊！
0: 耶！
1: 这杯啊，祝咱们家博拳馆生意红火，业绩翻番！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0: 这次啊，还真是沾了你们篮球社的光。这网上一火，连带着咱们拳馆都跟着出名了。
1: 可不是嘛？哪有啊？那还得是我妹，那监控画面里第四，
2: 太帅了，
1: 直接给咱拳馆招揽了一大波女学员呢。
0: 不，这回我哥是头功，篮球社的账号从策划、拍摄再到运营，都是他一个人负责。
1: 对，都是我搞的。
3: 来来来来，奖励你一个。
4: 打架是弱鸡了点儿，但脑子还是杠杠的。
5: 说谁弱鸡呢？
6: 你就是你。
7: 你再说一遍呢。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人生就像打拳一样，此一时彼一时，你们可千万不要被这波热度给冲昏了头脑，要牢记本心，知道吗？
9: 知道了，池教练。
10: 池教练。
11: 哎，池教练。
12: 对了。
13: 你说你们篮球社和校长的约定没完成，可能要解散。
14: 之前是这么说的，但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生太多事情，也顾不上想办法。<笑>
15: 顾晨阳妈妈已经联系我了，说家长会要组织家长去学校帮你们沟通。这次呢？
16: 你们虽败犹荣，就不该这么收场。虽败犹荣，真的，太好了！爸爸妈妈，我敬你们一杯。
17: 带我一个，
18: 来，
19: 一起喝一个。
11: 干杯！
18: 干杯！
8: 傅冰妍，我的老师在网上看到了你拉琴的视频，他想问问你，有没有兴趣去首都音乐学院附中？
6: 我记得，这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对吧？可是，篮球也是我的梦想。但你现在的身体，不是打不了了吗？
7: 小傅，想打篮球的事，我看还是得等等。你虽然运动恢复得不错，但篮球毕竟还是太激烈了，不能冒险。你真的那么想打球啊？
6: 不是想打球，是想跟他们一起打。
7: 我理解。下周六首都有个免疫性心脏病的研讨会，可能还有创新疗法的报名。你比赛不是结束了吗？正好有时间，要不要去看看？我给你引荐专家。
6: 妈，你说我该怎么办？
7: 两个机会，我都希望你去试试。但最后怎么选，决定权在你。我尊重。

0: 哎，这不是我们给你买的水杯吗？你舍得用了。最近事儿多，多喝点热水，降降火。<笑><笑>你们说我们南郑帅还保得住吗？是啊，就算我们不散，要是没有社团的名头，总感觉也差点什么。嗯，只能看下午家长们和学校的谈判了。
1: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家长们，他们一路支持我们到现在。今天，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嗯。

0: 今天请各位来呢，主要是说一说篮球社的事儿。孩子们最近在网络上的热度很大，我们学校呢也想听一听家长们的想法。
1: 我们一直在引导孩子们理性看待，幸好网上的热度没有太影响现实生活。
0: 那就好啊，毕竟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啊，时刻要绷紧这根弦儿。
2: 主任，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篮球社的去留。
3: 篮球社得留啊，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啊。现在 AI 这么盛行，能替代很多东西，但它替代不了让孩子们运动，身体健康。我听说了，篮球社是学校计划外的事，运营还得靠自己拉赞助。钱主任，
0: 哎，
3: 差钱您说话，5万，10万也可以。
0: 哎，别，浩宇爸爸，
3: 您说，
0: 误会。当初呢，破例允许篮球社成立，啊，约定好的就是大进八强，我们得让孩子们懂得契约精神的重要啊。
3: 契约哈，
4: 确实有几分道理。那球队岂不是
1: 契约精神是要讲，但是也要具体看约定的是什么。当初约定的八强，我理解校长要的不是具体的名次，而是八强所代表的付出、成长和收获。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孩子们是做到的，网上的认可就是证明。
0: 可成长无法量化，八强才是硬指标啊。
1: 那我想说，如果篮球队按照约定解散，那下个学期孩子们会怎么做？
5: 那肯定啊，是重新申请，重新成立。
3: 钱主任，要想听我们的意见，就一条，球队不能解散。
1: 对啊，那如果说就是走一个过场，那为什么不让孩子用剩下的时间去努力地证明自己呢？
2: 是啊，周洋说了，接下来还有很多校级比赛，他们可以继续拼。
0: 话是这么说，可毕竟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呢，啊，学校这边啊，也要讲公平。
1: 钱主任，那如果论公平，其他的社团都有学校的支持，而且还没有考核的压力，我们篮球队自负盈亏，反倒有硬指标，那这公平吗？如果这么算的话，那我们的眼睛也要看一看其他的社团了。
2: 是啊，
5: 对。社团削减的事，之前本来就没和我们家长会讨论清楚。
4: 三位女士说的非常对，这公平吗？不公平啊。
0: 校长，家长的意见大概就是这样，篮球社的事儿怎么处理，还请校长您明示啊。
6: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校长，我是这样看的啊，虽然他们没有完成八强的目标，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进步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啊。教书育人，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成长过程也很珍贵啊。我觉得学校纪律不应该在这件事上天面无私，实在不行我来做这恶人，就说我包庇篮球社，反正咱们一位学生最烦的就是我的潜水艇了。
7: 不至于，篮球社的去留啊，咱们不做决定，要尊重孩子们的意愿。
0: 好，
7: 这些花花草草啊，都需要自然的生长，你我呢，不过是以北的一个养花匠，平常呢，剪剪枝，松松土，给他们一个最好的生长环境，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哎呀，校长，您这比喻的太到位了。校长，我先过去。
7: 哎，啊。
0: 抓紧时间，同学们啊！抓紧时间了啊！

0: 正式加入咱们篮球社。
1: 你怎么跑过来了？
2: 你们体验服中不用备赛吗？你又憋什么坏呢？
1: 你这坏也太伤人了，我已经正式决定转学来一北了。
3: 你不会是因为上次用账号帮我们澄清待不下去了吧？
1: 对啊，被开除了，太可怜了。
4: 那岂不是我们害了你？
1: 骗你们的，当时我就决定转学来一北了，咱借就借而已。黑心汤圆，
2: 一点没变。
0: 行了，从现在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他们你也熟，
0: 我就不介绍了。来吧，欢迎，
2: 欢迎。
1: 傅炳炎呢？

0: 去首都吧，我们还是应该让研讨会的专家看看，反正篮球队接下来也没有比赛了。
1: 好，等我做完最后一件事我们就走。

0: 回来了，他们呢？我说你有事先走吧，我就让他们都回去了。最近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呀？我都看你好几次了，实在不行别勉强啊。你们的观察力什么时候变那么好了？从想做一个好教练开始吧。 之前我看过你的录像，打得真好。哎呀，太可惜了。能被其
1: MVP 认可是我的荣幸。哎，不过你当数据分析师也挺有天赋的呀。苏教练，我想拜托您一件事。
0: 行。
1: 你都不问是什么吗？
0: 那你说的肯定是为了球队，我当然要答应了。
1: 不久之后，我可能要请个长假去首都看病。
0: 在这之前，我想再为球队做些什么。最近感觉大家状态不好。是，我也感觉到了。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 我倒是有一个，如果您觉得可行，我们立马行动。
0: 啊？

0: 教练怎么今天穿成这样？
1: 怎么样？我当年的队服帅不帅？
0: 帅。
2: 哎呀，
3: 教练，你这大周末把我们叫来干嘛？
2: 不会是要测训吧？
1: 今天我要给你们个礼物。
2: 礼物？
4: 什么礼物？
0: 什么礼物？
1: 亮个相吧，小宝贝们。
5: 这位大叔是谁呀？
6: 我也不知道。
7: 这场面也太诡异了吧！
8: 队长，
9: 队长，
10: 队长好！
5: 这四位是苏教练高中的队友，以北篮球社的第一届队员。
10: 别看啊，我们现在胖成这样，实力可是不减当年啊！
11: 没想到啊，还能回到这儿，重新站在篮球场上。太感慨了。
12: 你们好，我叫程夏，高中就和学长打球。最近你们的遭遇跟我也有关系，对不起。

0: 哦，是你啊！你还和苏教练保持联系呢？
1: 大学那件事儿，我很快就后悔了，想找学长帮他澄清，可他不让。最后我退了队，专心念书，之后再没打过篮球了。
2: 我以为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
3: 行了，你也情有可原。再说当年的惩罚我也背了，打人是事实，你不能再搭进去一个吧？说到底，你也是受害者。
2: 可是，
3: 别可是了，都过去了啊。
0: 是啊，这件事已经翻篇了。好了，今天我们要举行以北新老篮球社大比拼，你们敢吗？

0: 顾晨阳，就这样还想拿冠军呢？
1: 顾宁轻敌。
2: 学长，确定不继续记了吗？
3: 我怕等会儿挨揍啊。
1: 挨什么揍？我们把积分牌每个分到50分。
3: 50分？
1: 嗯，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是100分。这场比赛就是满分。哦，分吧。

教练，别放水啊，把你们真正的实力拿出来。

0: 好久没这么痛快的打球了，来吧，庆祝一下。
1: 来，
0: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2: 感谢教练放水。嗯。
0: 喂。什么？
4: 不好意思，你能再说一遍吗？
0: 好嘞，谢谢。
5: 教练
2: 怎么了？
0: 他们说咱们周六要打比赛。
5: 对哦，今天比赛结果应该出来了，我看一下我们下一场打谁。你们干嘛？
6: 你说什么呢？什么下一场？
7: 我们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吗？
5: 你们真的不知道，今年淘汰赛改了新规则，是双败淘汰制吗？
2: 双败淘汰制是什么意思？
6: 双败淘汰就是输一场进败者组，在败者组再输一场才算淘汰。
5: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淘汰了吧？
2: 这么说，我们还能接着打？
0: 那来吧，
8: 让咱们借着前辈们的这股劲儿，迎战下一场。
0: 有没有信心？
9: 有。
0: 以北。

0: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
1: 我听说你跟明宇在一起了，
2: 我想咱俩找时间出来好好聊聊吧。我也跟你好好介绍一下明宇，毕竟我对他比较了解嘛。
1: 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3: 你看着这么多人长大，唯独没有看我长大。
4: 我自己的男朋友不需要从别人嘴里了解。
5: 我在停车场偷听了一段对话。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
0: 明晚8:10，飞到我心上。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7: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8: 带货服饰，
9: 也卖过猪肉。
8: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9: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0: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8: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
10: 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9: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嗯，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7: 喜欢他不？
11: 喜欢，
3: 非常喜欢，
11: 真的喜欢。
7: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9: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0: 明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2: 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3: 出发，冲啊！
12: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顾晨阳。真没想到，连你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1: 我刚刚确认了，双败淘汰确实是淘汰赛之前公布的新赛制。哦，
2: 那时候你要转学，整个篮球社上下确实一团乱。
1: 当时比赛结束过后，网上出了那么多事情，完全就忽略了。不过没想到，下一场对手竟然是雨冬。
0: 对哦。上一届的冠军怎么会输给实验五中呢？
1: 我猜可能是故意的吧。毕竟败者组压力更小嘛。而且如果赢了，下一场的对手就是体院附中，是一场恶战。
0: 不愧是拥有整个智囊团的队伍，诡计多端啊。
1: 所以想赢他们真的很难。你干嘛？
0: 拍你啊！我跟你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聊起关于篮球队的事情，没有绷着脸粗着眉像个小大人，真的比之前松弛好多。
1: 有吗？
0: 当然有，我给你看。
2: 确实比之前好一点。
0: 网上有种说法，人活的不是他的一辈子，而是那几个瞬间。所以我才那么喜欢摄影。我想捕捉那几个精彩的时刻，然后把瞬间变成永恒。
1: 那你拍到了吗？
0: 当然，全都是关于我们篮球社的，我拍的可多呢。我们真的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好的时光。你说，下场比赛我可以拍到让我一生难忘的画面吗？
2: 那前提是得赢才行吧？
0: 那就赢啊，你说是吧？
1: 你现在怎么变得比我更在乎结果了？
0: 那还不是我不上场嘛，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这场比赛确实来之不易，差点就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拼尽全力，争取呢，让你拍到这个瞬间。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陈颂，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艺术节的合作舞台？咱们就在这里决定的。
4: 还真是，幸亏那天遇到了你们，我的故事才能登上舞台。可是最后没想到，我居然也成为了你们的一员。
3: 之前我们只是想保住篮球社的，没想到后面经历这么多事儿。
4: 一起经历的事，不管好事坏事，最后一定会变成最美好的回忆吧。
3: 你说的对。不过

0: 你最近是不是有心事啊？当初加入篮球社，只是临时顶替你的位置，没有想过一直打下去。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跟大家一起打篮球了。这不是好事吗？以前我认为，我最喜欢就是写故事。
1: 现在篮球打多了，故事写少了，灵感也没了，这是不是我背叛梦想的惩罚啊？沈松，你想太多了。你看，李浩宇又打鼓又打球，郭晨阳还会钢琴和网球，傅冰岩拉小提琴，还跟周洋参加奥赛呢，这不都好好的吗？可是。
0: 他们都很优秀，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好。陈总，你要相信自己。这个时候，我应该讲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我想不出来，所以，我先。 请吃糖。嗯，你看，人一天能吃很多个糖，所以人生能有很多梦想，对吧？
2: 学长，其实我早就想说了，我觉得你很优秀，不用非得变成。 中央学长和顾晨阳学长那样，真的吗？他们是很优秀，就像一顿营养餐。可是学长你，就像这颗糖一样，可以给大家带来小小的快乐，这也很珍贵的啊。
1: 怎么了，
2: 学长？我突然想到一个超棒的设定。 可以用在星际灌篮里面。我先走了。
1: 哦，行。加油，陈总。

0: 谢谢你学长，你就是大家的能量源。
1: 谢谢你沈宋，
0: 学长加油。
2: 我会继续做好自己。

0: 请慢用，
1: 谢谢
2: 谢谢。
3: 你这每天日理万机的，
1: 今天我请客，别客气，尝尝。
2: 谢谢啊。你笑什么？你吃啊。
0: 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你那么开心，我也高兴。
2: 少来，来。哎，对了，我给你个东西啊。
1: 什么？
2: 这是我们篮球队的徽章，我专门给大家定做了。哇
1: 塞，这么酷！等下次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每个人都带上，
3: 团魂燃爆了。
2: 我也这么想的，希望到时候带上它，可以让我们的队伍更有力量。
1: 哎呀，那必须会的。来，我敬你一个，干杯，
2: 干杯。
0: 周洋，哎，你说我们下次比赛会赢吗？
2: 不知道啊，但我想赢，想全力以赴的赢。
1: 这么有斗志啊！
2: 去年没能陪大家走到最后吗？所以这次，我不想再留遗憾了。
1: 好，那这次我们一起向前冲。为了不留遗憾，再干一杯。
2: 好，干杯，
1: 干杯，
2: 加油，
1: 加油。

0: 喂，旭哥。
1: 喂，浩宇啊，你写那歌我听了，挺不错。怎么样，准备好你的 live house 首秀了吗？
0: 哎，对了，旭哥，我们是哪天演出来着？
1: 周六啊，你不会忘了吧？
0: 哎呀，旭哥，这肯定没忘啊！我先在外面吃饭哈，我晚上回去再跟你说，拜拜。
2: 周六不是要比赛吗？你要演出啊？
0: 完了，我搞忘了。
2: 哎，要不你去吧，机会挺难得的。现在队里有陈颂，又来了谢一舟，我们可以的。
0: 那怎么能行？我刚刚说要一起往前冲，比赛肯定更重要一些。晚点回去跟旭哥赔个罪，让他换个人吧。哎呀，好啊好啊，多吃点，还有那么多呢。
2: 好，谢谢。

0: 你的冰水，
1: 谢谢。学长，你怎么在这儿？蹭网开会网课，正好碰上你了。你怎么往保温杯里倒冰水呀？喝啊，
0: 喝。
1: 你不是心脏不舒服吗？能喝这么刺激的？学长，你就跟我说说嘛，我刚刚来学校。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想要更好的融入大家。李浩宇和林沁园早跟我说，你是个黑心小汤圆，终于见识到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好吧，这个冰水确实跟心脏有关系。本来要去首都看病的，但没想到突然有场比赛，就被耽搁了。
0: 嗯，我转学来一北，真是没有错。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真心热爱篮球，真心对彼赛好。像你这样的情况，在体院附中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1: 你不是追着顾晨阳来的吗？怎么突然开始追捧我了？
0: 在白沙岛我就发现了，偶像虽然是队长，很厉害。
1: 但是有时候太紧绷了，会给大家压力。你呢，很松弛，而且会用另一种方法跟大家相处。只有你和偶像一起并肩合作，才有了现在的一北。谢谢你的认可，但是你这种说辞，是不是每个队员都有一套？<笑>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人小鬼大。好了，下一场比赛，好好打。
0: 遵命。

0: 怎么样？
1: 很适合。你现在终于是以北的一份子了。
2: 欢迎。
3: 加油！加油啊！
4: 加油！
3: 那我们是不是该开始训练了？
5: 等一下。
0: 怎么了？
6: 拍照。
3: 来啊！来，三二一，耶！辛苦啦！
7: 刚刚配合打得不错。
1: 我刚才打得还可以吧？
8: 可以啊，我呢，配合得不错吧？
1: 有进步。
9: 周六演出你不来了是吧？
2: 总觉得缺了点手感。哼。
8: 我有时候也这样。
10: 你们俩都有没手感的时候啊。哎，你呢？
1: 多练就好了。
0: 郝斌，傅斌，你怎么喝的冰水啊？
7: 怎么回事？
0: 最近心脏不太舒服，带冰块可以随时冰敷脖子，能减缓心率。
2: 那你这段时间拿保温杯是为了冰敷？
7: 把脸泡在冰水里也挺有效的。
1: 为什么不去医院？
0: 我妈已经给我预约了首都的医院，陪你们打完下场就过去。我的身体自己有数，别担心。
8: 但是心脏这么大的事情，万一……
0: 没有万一。如果你们担心我，就好好发挥，别让我太紧张。
11: 好啦，下场比赛我会好好看着他的，你们专心打。
1: 我们刚练的配合，再去练一遍。
0: 好，
8: 好，
2: 好。
5: 要不，
8: 谢谢。
0: 我把刚刚的配合再记录一下。你看看这儿。
12: 旭哥，对不起，之前没了解清楚赛制，才匆忙答应了，不好意思啊。
9: 这有什么的，我都听江毅说了，失而复得是多好的事，下次演出我再找你呗，比赛加油啊。
12: 希望还有下次。
8: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李浩宇不对劲啊？训练的时候走神就不说了，后面还拿错傅扁的杯子。
1: 按他的性格，现在应该是最闹腾的才对，但最近总感觉他心事重重的。
7: 周阳，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你说刚刚那道题还有什么别的解法吗？
1: 我觉得辅助线还可以画在别的地方，是吧？
2: 嗯。哟，这不是我们篮球队的几个小名人吗？
3: 这位学姐是在讽刺我们吗？
2: 哪有，我可是你们的粉丝，对吧，周洋？
4: 这位呢，是我们班的女生体育委员冯萨，最喜欢篮球了。以前我们每一场比赛她都没拿下。
3: 谢谢学姐。
2: 哎呀，行了，下一场羽动的比赛我可是很期待的。你们不好好训练，坐在这儿干嘛？
3: 江宇学姐，我们找你有点事情。
0: 嗯，因为李浩宇吧。说吧，

0: 喂，
1: 苗宇，快来一趟球馆。
0: 现在？这都几点了？你要干嘛？
1: 我要拍一期赛前 vlog，你记得穿自己最帅的衣服来哦。哎呀，快点过来啊！
0: 开玩笑，我哪套衣服不帅？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我们知道你肯定放不下那场演出，所以呢，我们商量了一下，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舞台。这个主意是顾晨阳出的。
2: 时间仓促，肯定比不上正式的舞台，不过你就将就一下吧。
0: 这些乐器、灯光，你们怎么搞定的？
3: 当然是江一学姐帮了忙啊。
4: 是，这些呢都是学姐跟她表哥一起把你的这些乐器从秘密基地里拉过来，还多赞助了我们一些。
5: 今晚这首歌还是方旭哥专门为我们八个人编写的，有些人还专门练了新乐器呢。
6: 学长们，我先说好啊，我这个贝斯是现学的，到时候弹错了可别说我。
3: 哎，不说。
7: 我也是。
1: 你肯定没问题。
6: 好，今晚 poster 乐队限时舞台，现在正式开始。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场焦点之战终于打响了，一支是今年最大的黑马新星以北中学，一支是联赛的传统豪强豫东中学，加上赛前一系列的风波，这注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对决。

0: 我决定以数据分析师的身份加入篮球社。
1: 你们不同意吗？
0: 一贝，加油！
2: 愿赌服输，从现在开始 ，Poster 乐队集体加入，
3: 一贝篮球社欢迎你。

别人说，去年你不在，球队输了，说明你就是很厉害啊！今年我们一起赢回来，来嘛！

0: 我一点也不伤心，走啊。
1: 学长，要不我试试？

0: 顾晨阳，你的训练计划居然真的有用。
1: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真正有用的是你的坚持。
0: 对，坚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你们的选择决定谁会继续留在舞台上。
3: 他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
4: 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5: 我整个看下来就是起了很多次鸡皮疙瘩。
6: 什么叫雅俗共赏？就太有人性哲理了，高度融合，高度配合，真的震撼到了。
4: 因为观众也期盼你揭示，观众也希望你们能够挣脱，
6: 真的太感动了。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0: 最后的十五秒，一北中学领先两分，五个人都已经战斗到了极限，但他们还在奔跑，还在燃烧。
1: 教练，只剩最后十五秒了，球权还在宇东手里，我们能赢吗？
2: 相信他们。
1: 一北加油！一北加油！

最顽强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祝贺他们。

0: 等等吧。
1: 啊。
0: 校长。
2: 校长好。
3: 你们俩呀，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开学典礼那天咱们就在这碰上了，现在学期末了，咱们又在这儿偶遇了。
4: 校长，我们打赢了豫东。
0: 虽然我们是败者组，但也出了口气。
3: 好，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奔着冠军拼搏。
0: 校长，您对我们有这么高期待啊？啊，
4: 这个时候不都一般说享受比赛，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吗？
3: 嗨，有时候话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既然有可能能赢，为什么老想着输呢？你们这个年纪啊，有无限的可能性，千万不要想着输球，这样打起比赛来就会缩手缩脚的。你们一定要大胆的去想，说我们就是冠军，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能赢，这样你们才能大展身手，去把这场比赛打下来。孩子们，输赢啊其实不重要，关键是不要给自己的青春留遗憾。你们想想啊，前段时间你们一起打球，一起流汗，一起啊为怎么赢得这场比赛去讨论去争吵，哭过笑过，也打过闹过，多美好啊！啊，这呀才是你们独有的青春记忆，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5: 谢谢校长。
3: 来，蓝冠军，
5: 蓝冠军，
3: 大点声，一二三，
5: 蓝冠军！
3: 哎。
0: 校长，嗯，请你吃糖。
3: 哦，谢谢，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啊，等你们的好消息。
5: 校长再见，
3: 再见。

0: 哎，怎么现在就装上了？今年不在家过年，但也不想让家里看着太冷清。你以前不是喜欢冷清吗？什么时候改变的？以前在以北没觉得，但现在要走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舍不得。我看你不是舍不得这个家，是舍不得人吧？
1: 有一点，妍妍，音乐附中的事情，你真的不考虑了吗？这可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妈，这次生病，我想明白一件事，我要把握当下，珍惜眼前有的东西。我不想错过和他们在一起的高中生活。
0: 好，随你。哦，我还要去趟公司，一会儿助理来接我，行李我先带着，咱们俩一会儿机场见。
1: 嗯，机场见。
0: 啊，
1: 妈，你慢点儿。
0: 哎。

0: 出来了，吴明言，我只是去趟首都而已，又不是不回来了，怎么都来送我？我本来打算自己一个人来的，结果我就跟他们提了一嘴，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1: 毕竟你要离开这么长时间，大家都会很想你的，当然要送你了。哎，你行李呢？ 我妈去拿走了，我撤来了，那我准备走了。
2: 不用等等，跟我拉钩，你一定会回来的。兴许到时候一起去决赛。

0: 你最好说到做到。嗯。你不拍照了？不拍了。等你回来的时候再拍，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接你。嗯。行。下场比赛我也看不到了，你都拍点照，到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你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那我走了，等一下，你把他带上，以后你在首都看到他的时候，就能想起我们一位篮球社了。我会的。
2: 还有这个，打开看看。

0: 对了，你们还记得上次我们八个人在白沙岛看流星雨的时候，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愿望吗？还一如从前，成长难免，争吵几遍，我生活总是让人太好。记得，
1: 记得。所以你的愿望是什么？
0: 那天我记下来了，等会儿看群里。

0: OK，
1: 来，走了，开心点啊！
2: 你们都见了个全，大家扫这个二维码进群，回头我把照片发给大家。
3: 带着宝宝去我们拳馆去看看。
0: 帅，来，我换个姿势，来这个样子。
1: 这是什么情况？
0: 大家都扫进来进群，回头把照片发给大家。
4: 爸，
0: 你
4: 这是干嘛呢？
0: 今天有个拳馆的小学员，非让你哥帮他拍照，结果呢？
5: 开照相馆了，照相馆呢？去啊，别愣着了，给你哥帮忙去。
6: 放在胸前就行。
5: 哥，我来帮你。
6: 胸前对象，刚才那样，对不对？来，好，
7: 看姐姐这里啊，手上这里，对，三二。
5: 哎妈，嗯，
6: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跟你一块出差吧？
5: 哎呀，春节了，妈妈还要出差，苦命人啊！
6: 有我在就不苦了吗？
5: 有道理啊。
6: 不过呢，我就怕我到时候啊，工作太忙了，你一个人在酒店里待着觉得无聊。
5: 放心吧，攻略
6: 我都做好了，一个星期排得满满当当的，绝对不会无聊。
5: 这么精彩啊！嗯，那妈妈一定争取一天的时间出来，让你带着我玩一天，好不好？
6: 随时欢迎。
5: 好嘞。
6: 哎，
5: 哎，行吧，
6: 我来吧。
5: 怎么回事啊？哎，明明刚才还能关上呢。

0: 好。
1: 洋洋，你这收纳的能力都是跟谁学的呀？
0: 网上学的呀。
1: 网上学的？妈妈怎么不知道啊？
0: 现在知道也不晚嘛。

0: 吓死我了！你干嘛呀？我，你知不知道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还有大过年为什么要看这个呀？他们看你高兴了吗？
1: 你们真是亲父子，胆子都是一样的小。

0: 一家人一伙一辈子，长大你就知道了，最疼你的，就是你姐。
1: 以后再想看恐怖片，姐陪你看啊。
2: 好。哈。

0: 我们就不能再见了，请品尝。
1: 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2: 没有炸厨房，
0: 没有放错料。行，那我尝尝。茄子啊，我换一个。

0: 好吃。真好吃。
1: 真的假的？
2: 好吃。
0: 对啊，你们尝尝。
2: 尝尝。
1: 尝尝。今年年夜饭，咱俩可以大显身手了。
2: 我终于可以跟我爸妈说我会做饭了。
0: 爸妈啊，你们学成了。
3: 你叫我俩什么？
0: 爸妈，你们终于长大了。
2: 我怎么回事啊？我又想哭又想笑。
0: 妈，这么开心的日子你哭什么呀？再说小心点吗？
2: 谢谢儿子。吃饭
1: 吃饭
2: 吃饭。
0: 不用再点外卖了吧？
2: 以后都你做。

0: 一群牛，对呀，哞，哎呀，哎，瑶瑶，我跟你说，你爸小时候生活那地方就跟这儿太像了，哎呀，前面一片大空场，还有条河，哎呀，那时候你爸，我跟你说苦啊，上个学，走路1个多小时。
1: 来来回回这就俩多小时，哪有什么校车啊？好了好了，啊，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就别上课了。哎呀，
0: 我这哪儿上课呀？我是跟孩子分享一下啊，我小时候那种生活场景。我跟你说，洋洋，当时虽然我苦，但是好玩啊。那时候啊，一下子学，哎。 直奔家里，叭叭叭，跑几口饭之后就跳到河里游泳啊！跳到河里，你知道，这河里好多水牛，我就跟那水牛，我顶闷闷，我顶闷闷，我顶闷闷，我顶不过呀，我就叫我们隔壁那二狗子，那二狗子太，哎，哎，哎，等等我呀！
2: 被他发现了！
0: 你们娘俩干嘛去啊？
2: 走开走！
0: 真是，哎。

0: 爸，今年过年你是不是也得制定个锻炼计划了？
1: 是啊，别你总给儿子定目标。
2: 行，来，那这样，我呢，就定个小目标，明年这时候，哎，咱们仨继续再一起出去骑行，好吧？
1: 好，我做证人。
3: 我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全面升级了《星际灌篮》的人物设定，你帮我参谋参谋。
4: 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类型。
3: 领袖型机器人天书顾晨阳学长，冷静强大，战术核心，但能量耗尽的时候会变成一只超级软萌的机器狗，极具反差萌。
4: 这也太有意思了吧！看我三念，永动机器人无限，林清源学长。
3: 拥有永远用不完的能量，队友们能量耗尽时，他可以提供糖果大小的能量球给大家充电。
4: 这不就是他本人吗？全是只眼，许安博学长，一个能连通所有监控的超级摄像头，
3: 整个星际的秘密他全知道。
4: 太牛了，这个人是很适合他。哎，哥，我要你，我要你。机器游侠，脉冲，李浩宇学长，
5: 抓捕逃亡机器人的赏金猎人。喜欢音乐，超级有品。
4: 管家机器人暖阳，
5: 周阳学长，和主人失散后加入球队，希望通过参加星际球赛让主人找到自己。哇，这人设太酷了。
3: 下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人物，我来念吧。啊，人类代号琴师，因为拥有一颗强大的机器心脏，永远不会死，所以成为星际机器人中的一员。同时他还会已经消失了几百年的古老乐器小提琴，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拉琴给大家听。
4: 傅碧言学长，这个人设太酷了。哎，那我的呢？嗯，
3: 还没想好。但不过想好了大概走向，我们俩是新型机器人001和002，
4: 还在测试阶段中，虽然没有其他机器人那么强大，但是整个星系的人都觉得未来属于我们，你觉得呢？嗯，
6: 陈颂，你真是个天才啊。
4: 谢谢夸奖。
6: 哎，陈颂，我真的好喜欢我们球队啊。
4: 那当然，
3: 说实话还有点想他们呢。

0: 上场比赛打得不错，下一场有信心吗？
1: 你都回来了，我们还能没信心？
2: 现在大家配合得越来越好了，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3: 对，不留遗憾。
4: 我亲爱的队员们，你们看到消息的这一刻，我已经正式成为以北中学的体育老师。是的，我转正了。感谢你们让我放下过去，找回自己。我会继续陪伴你们，守护这个你们自己努力写就的少年时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1: 所有的成员已经到齐，请各位合伙人查收本季经营大规则。两季以来，各位合伙人始终在探讨一个问题，野赖能走多远。本次伦敦店十一天的营业额将直接决定
2: 店能留下来，店能留下来，
3: 太好了。
1: 大家请看经营日历，野赖能走多远的答案交由各位共同完成。
3: 签了，
2: 就我们卖多少销售额决定他能待多久是吧，他能续存多久啊。
3: 太好了，
1: 明日沿岸伦敦店将正式启幕，117位顾客已经完成明日预约。那么回顾巴黎首日，张雨绮、李佳琦烈日骑行穿越拥堵，增援仓库书写了巴黎六余的第一篇章。此次伦敦新城，我们特备了5辆单车，助力大家灵活出行，预热引流。明日将开启对标巴黎首日经营成绩的双重试炼。首先，营收破局，突破巴黎店单日营业额峰值10,256欧元，即8860英镑。第二，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记录52人，且过半数成为你们的会员。两项全部达标即可免费解锁资源。
4: 然后呢，我先把你们的部分要确认的东西先确认掉。第一个，我想要明天我们的最终的开业时间定为12:08。然后我们分组的方式，作为两个组，每个组里面有专门讲护肤的和专门去化彩妆的，就在那儿不动了。然后有专门语言比较好的去带他们下面去看展览的。
2: 那就分小组吧。
4: 对，我觉得明天分小组动线会更加顺畅一点点。
2: 好好，
4: 我们就分为两个组，按组的形式拆分8860英镑。那就这样啊，我身为店长，那就是上上姐是我们 A 组的组长，然后雨熙是我们 B 组的组长。你们店长。那上上姐，你的人就是妹宝、延安和庄庄和麦丽萨。然后雨熙这边的人是米卡、我、Leo 和

0: 零二，机动销售捕获和抽奖就交给大安泽。好的，那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了，拜拜，明天见。
1: 拜拜，辛苦了。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明天见。
3: 开业前三天，新店员提前抵达伦敦。据本报了解，团队用两天时间完成了货品搬运、产品核对、入库等工作，店铺进入倒计时可营业状态。当地时间21日，张雨曦与李佳琦完成产品培训及店铺最终检查。伦敦时间7月22日，严 lab 正式开门迎客。店长李佳琦完成岗位分工，一楼彩妆与护肤分区接待，负一层品牌展区专人讲解。
4: 我们的概念叫做 The Origins of Beauty， 就是没有来处。
3: 这也是严 lab 2.0 的全新空间。每一个国货品牌以出海货箱为容器，陈列产品也陈列中国品牌出发的故事。与此同时，这一季的大目标正式生效，严 lab 伦敦店11天营业额决定店铺续租时长。从快闪到零售，这是品牌走得更远的关键一步。营业额累计达标将解锁对应续租天数。开业首日，团队对标巴黎，营收目标突破8860英镑。这份致敬能否兑现？本报将持续关注。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大家要来玩哦！欢迎来玩，
1: 等一下见，一会儿见。
2: 然后今天我们分为两个组，一个组是上上姐为组长的 A 组，然后 B 组是雨熙姐为组长的 B 组，然后对应的同事们应该都了解对方是谁了哦。好，然后还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骑单车的环节，就是外面拉顾客的环节，所以每个组的组长就去派人去外面骑单车，然后发一些邀请卡，然后拉一些散客。好，姐姐们就自由安排工作，然后你们就熟悉一下柜里面的东西摆到哪，好吧？然后我们1点钟准时开始营业，没啥事了，我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完了。然后米卡，哎，来领兑奖，这就是一个开机，然后这是10，然后你就插到这，然后讲话就按这讲。米卡，
3: 有
2: 就 OK 了。

0: 消肿，
1: 消肿，
0: 消肿，
1: 抗衰老，
0: 那就
1: 有效，
0: 效果
1: 很有效果，
0: 它有效，
1: 体量，
0: 有安全
1: ，restore 补充 ，moisturizing
0: nourishing
1: concern抗美是有些中性皮肤。
2: 我们这两组啊，我是觉得有你有我在，我们尽量接外国人。他们那边因为有佳琪在，佳琪的那个奖品对中国人那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我觉得，对吧？
3: 那好不好？
4: 太好，
3: 方方正正，严丝合缝，
5: 严丝合缝，
3: 严丝合缝。好，掐了别播。
5: 咋这样呢？好容易夸我一句，还给我掐了别播。
3: 那重新说了嘛，严丝合缝，
5: 还词还词，都重新说了还词
3: 啊，严丝合缝。妈，这普通话太不好了，再说一遍，严丝合缝。就在你贴这个，我就要说夸你，一定要夸。
5: 行，姐，你是不是用这方式偷懒啊？我酷酷全贴完了都没夸明白。哇，姐，咋这样的？
6: 哎呦我！
7: 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可以的。
6: 我怕那个我在有一个客人的时候，你们一直说话在这儿，然后我觉得
7: 我们不会一直说话，就是除非我要找你，我们才会说。就是我们之间要沟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就说。
6: 好的。我相信你，姐，我相信你。
2: 你相信我干嘛呀？
6: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2: 你得相信你自己。
6: 你，我觉得。哎呦！我觉得你太厉害了。
2: 慢着点啊，你干嘛呀？
6: 我紧张。
2: 你紧张？
6: 我怕他们会，他们会说哎不好，我不喜欢，然后出去。
2: 其实我告诉你实话，我也紧张。你要是觉得难，你就看看我。嗯。然后可能我也愣在那儿，我也愣在那
6: 儿。因为其实我完全没当过一个 sales， 我怕会失败，会说错。东西，我的压力很大，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要开始习惯这个。我一个人进来，然后说，哎，我不要跟你说话，延安在哪里啊？我怎么办？
8: 我在这里啊。
6: 但你已经忙了，怎么办？
8: 那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也可以接待你啊。
6: 然后他说，哎，我要延安，那怎么办？

0: 你就正常跟他讲就好了。啊。
1: 这个就是更适合于抗皱紧致大干皮，这个就更适合于年轻肌肤做焕亮。
2: 为什么年轻肌肤？因为它粉嫩呢、啊、它粉嫩怎么样？它焕亮好气色，所以这是适合年轻肌肤。它适合大那个油皮，
1: 轻熟龄肌肤，
2: 轻熟龄肌肤的大干皮，因为它是油肤。你油皮油肤那么富的也得不了皱。
3: 两盒来了，
2: 两盒来了，这就不用记了，这就老朋友。灵芝它的成分，精华水、精华油，精华油特别适合干皮用，精华水特别适合做 make up primer。可以给我讲讲馥郁满铺吗？
4: 馥郁满铺它是晚香玉精粹，
2: 晚香玉精粹，
4: 它这个眼油呢也是非常的养肤的，嗯，然后它是 A 醇的，哎，
2: 爽哇！这就是大金砖，然后小金砖、小方砖
3: ，Yes，OK，、
2: okay、
4: Yeah。然后它这个精粹水就是我觉得是有那种细肤的作用，就咱们家其实没有细毛孔的。
2: 有，我们家自然堂，我们家自然堂还是
3: 焕肤，
4: 算焕肤啊，我算焕肤。
3: 抱歉，说到你的命门上，但是我觉得他好，我觉得他好。
2: 我们就比比今天自然堂卖的多，还是馥郁满铺卖的多。
1: 我今天晚上就帮你卖馥郁满铺。
3: 这样啊，
4: 在我的店长面前跟我叫嚣。
2: 那我也觉得，我觉得自然堂卖的多。
1: 你现在跟他不是好朋友了，他是你的敌人。
0: 我们亦师亦友，
1: 什么？
0: 亦敌亦友 ，repair， 修复呀。
5: 妹宝，你其实随时可以出去拉人了。
6: 好，我跟你讲
2: 好。好。
5: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回来换。
6: 好。
5: 好吧，
6: 我就去周围溜达就好了。
1: 不要抢我顾客哦。哼
2: 哼，可未必。哼，等一会儿我们在门口先来一对 Chinese 功夫。
1: 是我的，是
2: 我的。
1: 我的，
2: 张开！
1: 我的，
2: 我
1: 的，
3: 我已经抢到了，谁先触达这个线？
2: 好，现在我们开始这样。
3: 怎么了？坐在船上吗？你
2: 怎么这么好笑？
1: 我去外面看看顾客了哦，情况。现在有多少了？
7: 八九，大概九十个。
1: OK， 好的，嗯，好的，好的。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并没有很火爆呀。
0: 是吗？
1: 外面才十组顾客。
0: 那我们应该很快就要出去骑车了。
1: 完了，完了。嗯。外面顾客不多。
3: 不是，是因为严格控制时间了吗？不是，
1: 连散客都不多。
3: 我去看看。
1: 这就是一个很
3: 怎么回事
1: 波折的感觉啊！
3: 今天星期几？
1: 今天星期三，上班吧，可能。
3: 应该是。
1: 我们打开门吧，开门营业了。
3: 也差不多喽。上班时间到
1: 了。来吧，所有同事们，上班时间到喽。
2: 好。
0: 加油。
1: 谁是第一个？组长来。
2: 开。
6: 哦，组长，对不起。
5: 来，第一个。
3: 这会不会压力很大？这样。
1: 出牌吗？你们两个。
0: 我先这儿吧。
1: 米卡第一个接。
3: 好。
0: No。
2: 米卡，莫斯卡。
0: 来呗，米卡，让给你。来吧。
8: 我先学习一下。
1: 你对接，我对赵昭仪。米卡对延安，
2: 佳琪哥对我，你激起了我的斗志。啊！店长，来，你对小卡拉咪，
3: 他要跟你斗我，斗我咱不能输，上
2: 来。
0: 你们不要再打了。
1: 不是不是，我不能走搞笑路线。
5: 佳琪原来是会 breaking 的。
1: 顾客不多啊，大家借机行事。是不是太早了这个时间？我们去年第一天外面可多人了。

0: 死你。
1: 可复美呢，它的优势在于非常温和，它是重组胶原蛋白，是比较贴合你皮肤的。然后它比较好的是，你如果一次用不完，一般的自泡可能就要需要扔掉了，但是这个它是可以盖在一起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差不多就是用一半儿，一直就可以用一天，也不会洒掉，比较方便一点。幼诗妍他家的王牌产品也是眼霜，他们家着重在于去修改和改善你的皱纹，比如说假性皱纹和真性皱纹，所以它叫微笑眼霜。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小唇釉，这个唇釉去唇纹效果挺好。
2: 真假的，我唇纹好深。
1: 你每天睡前敷一下，它这种精华油吸收的特别好。再有就是它比较凉，所以你眼睛如果觉得会有点肿的话，就可以早上起来滚一滚。精粹水它的优势在于黑头啊，或者你觉得毛孔有点粗的话，它是有一点这种嫩肤的功效。一个是比较轻薄，一个稍微厚一点点。看你平时对手的需求，我感觉这里其实蛮干的，所以可能这种比较乳状的会更适合干一点的。它的质地也是有点这种凝露质地的，比较轻薄，然后吸收的也蛮快的。
3: 你要这个吧？
1: 你要这个？
4: 我们要两个。
1: 要两个，好哦。这个修护的，你可以试试修护的。那我帮你拿一个那个，好，贝致。姐姐，我们来结账啦。我们是这边这组，对不对？姐姐，我们可以抽海洋球吗？
4: 谢谢。
1: 好的，谢谢姐。可以去抽球了 ，Let's go。
0: 我们要买单吗 ？OK。
5: 一共是$41.85，您付卡还是现金
6: ？So it's 49 this card, OK？
7: 30 pence. Would you like to pay in by card? After discount, is £154.35. It's £50.40.
8: 一组，然后，一个油，一个气垫塑形汗巾，然后一个腮红，然后一支口红。
9: 我们现在是128。
0: Were there any other brands that you were interested in after downstairs that you want me to take you to?
10: Yes, sir.Moisturizer you showed us, isn't it?
0: Yes, the moisturizer. It's a lotion, yeah.
10: I'll get one of them, definitely.
0: You get one of this? Yeah, okay, yeah. Let me grab that. The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this brand is that they use Chinese herbs and ingredients, so they're all very organic. They're all very mild for your skin. And if you use it with their toothpaste, it actually can brighten your teeth. And I use this every single day.The thing that differentiates it with different sprays is that if you look, it's actually, the texture is a lotion. You might like is this one. It's fragrance free, alcohol free, so it's for sensitive skin.
11: 其实我很紧张，我拿了一个 basket， 然后我一直在就是给他们看，就是这个产品很适合你。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你，可以试一下。然后给他们试了很多。
0: So it's an all-in-one product. It helps men with oil control.
11: 然后非常害怕，因为我看了其他人，就是看了那个李佳琦，他们已经埋单了很多次，已经。
1: 敏感肌修护的，像这一支是自泡精华，
8: 然后等它吸收之后再涂面霜。
11: 而还有一个就是 Leo，
12: and then it turns to like a wet mask sheet。
11: 他们俩的朋友就是拿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妈呀，我是最不厉害的，然后觉得啊，但是我还是要。坚持，我要努力，然后要说服他们。最后，他们去买了一个薇诺娜的乳液。
0: 你好，他们要买这个。我是 B B。
8: 无敌好用，又干净又绵密，而且洗的一点都不拔干。
2: 这超过100毫升
8: 哦。哦，对，但这个你可能就要托运，那下次来买吧。我家多给点15毫升那种。
2: 我们是回到那个苏格兰。
8: 哦，你们在苏格兰啊？
2: 在那个格拉斯哥。
8: 你们是从那边过来的？
2: 对对
8: 对。OK，
13: 新店开箱，我觉得是很顺利的。今年我们的空间更大了，给到顾客体验的项目也增加了。还有这么多新加入的小合伙人们，我们的接待能力是比去年要强得多的。而且今年有一个新玩法，我们分了组，其实是想要大家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销售方式。
1: 拜拜，改天见，拜拜。
12: Thank you. Have a lovely day.
4: Thank you.
8: 谢谢你姐，拜拜，下次见哦。
12: 谢谢啊，谢谢。

0: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原力特修水光喷，快速醒肤，舒缓退红。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珀莱雅能量面霜，紧塑轮廓线，撑起年轻脸。
2: 我们去找点客人。
3: 走，交给你了啊，姐。
4: 好的，
3: 去拉客了。
4: 好。
3: 我去拉点散客，
4: 你去拉散客吧。
2: 我们
4: 俩去吧，你们俩去吧。可以放新的客人进来，没有吗 ？Yeah,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5: 嗨，
3: 咱讲座的时候来的朋友。
4: 对 ，I remember you。
3: 那我们进来吧。
4: 来，进来吧，进来吧。
3: 啊！
4: 你们打算用那个自行车吗？
2: 我们可能得用那个气球牵出去才行。
4: 对，我觉得用不用自行车倒是且说，但是不是可以拿那个气球好看一点啊？
2: 可以，我们可以拿就是
3: 门口的气球。
2: 门口的气球。
4: 对，门口的气球，不然你们会很干，我觉得。
3: 好。
6: 你要出门啦？
3: 那我们要出发啦。
6: 你要把人驮回来。
2: 把人驮回来，对。
3: 没错，这是我们 A 组特色。你
6: 哎呦，别分得那么清楚，我就是出来看看你，看看你。
3: 我可
6: 今天晚上这组一取消，咱不又和好了吗？
3: 但是你要赢了，我得花你钱买冰流。
6: 行，那我。
2: 可以啊。
6: 那我要是能吃上你们的冰淇淋吗呢？
3: 那当然了，我还没买汉堡。
2: 那你能把业绩分我们点吗？
3: 能帮我们分担200磅？
6: 两百磅那么老多，行。
3: 嗯，
6: 给了，我走了啊！我现在就去为你们挣那200磅。
3: 哎，行。
7: 啊。
3: 忽悠完走完，他走了。
2: 走。你要不坐上来？
3: 这能坐吗？
2: 能坐呀、啊，你把它往外一撇。
3: 我们走吧。
2: 走吧。
3: 真走啊！哇哇！技术太顶了，可以慢慢骑。哇！
2: 相比人流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年其实要比去年少一些。开业第一天，我们是需要造势，需要让大家了解到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马上要干什么。
3: 哇！
2: 哪怕只是我们出去骑车，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有主题色、有我们 logo 的一个气球。
3: 嗨！
2: 我觉得我们中国品牌想要在这些地方留下来，在他们这个心智成本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的。其实我们做的可能还是前期的工作，就是让你们知道我们来了。
8: You need to take a walk around.
4: 今年我们会比去年有经验一点，大家既然已经知道后面也许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希望提早准备。
8: Nice to meet you.
2: Hi, welcome in. Welcome in. Welcome in.
8: Hi,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Hello.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So what kind of skincare products are you looking for this time?
9: I use things with niacinamide.
2: Niacinamide. Okay.
10: About the lipstick, eyeshadow, eyeline. We have all the Chinese best makeup skincare brands.
11: Like the eyeshadow.
10: Okay.
11: It's our best-seller eye cream from last year in Paris. It quickly alleviates irritation and redness. You can also apply a thick layer of this cream, and it will subside within just a couple of minutes. You know, like a burning sensation or stinging sensations you have. Yeah, this one works quite quickly. Yes.
12: This is.Like body, I use body oil to wash my body because I don't like how normal body wash dries me out.
2: Hi.
13: Hello. 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14: 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限定。
13: 这里，我们有一个限定的唇膏，就只有在我们合伙人能买到的，以及我们完美日记有一些伦敦限定色的口红。
15: 是我们这边的，
16: 一共是216。
13: 我给你抽奖去了，
16: 这个
2: 面部是吧？
16: 对对对，
2: 好嘞，我去给您拿。
16: 谢谢。
4: 嗯，那是上上节组。
2: 对，
4: 打完折以后一共是90磅零90。
2: It's a brand called Proya.
5: And the cool thing about this brand is that they use Chinese ingredients. They have red sandalwood extract and something called Selergy. It can help you repair your skin. So that's the one thing I love about this is that not only is it scientific, but it combines Chinese herbs inside of it, which is very healthy. It's called Marubi. And the one thing I use actually day to day, you can squeeze it on your hand like that. And then you can try to hold this and massage it in. That's the really special thing about this brand. So in 1 minute, it can rotate 12,000 times. The speed that it helps you reduce swelling, it's really cool. This is a simple essence. It's for all skin types. It's called Rejuvenating and Lifting Cream. So it's a bit richer. Hey, you want the toothpaste?
7: Yes.
5: Okay, let me grab you the toothpaste. Hello, 我又来啦. Over here, 我是B组. 然后他们要买这个
17: $7.20 please.
2: 我觉得一个小时内只卖一个产品，我觉得蛮挫败，因为其实我想来这里，然后帮他们卖更多的东西，就是卖完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没办法帮他们，就是做这个任务，那我觉得是我来这里是没意义的。但是我的心态还是很平衡的，就是虽然我会觉得啊。 怎么办？但我不会难过，或者觉得哎，这个肯定会影响我，就是那天的心情，那天的 sales， 就是那天的努力的强度。这个我不知道，是顾客怎么算，因为他们现在是分组算的。但是有顾客是说找我买，但是最后结账的时候去了那边，我不知道是算谁的。
12: This is a whitening toothbrush. You're gonna like our perfume because it's a different type of perfume. These also have brightening effects like VC, vitamin C.
18: 你好，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呀。
5: Okay, you too, man. Take care. Hello. Sorry to keep you waiting.
19: Is it? 大家还是一家人吗？
20: 那这一波是两点到三点吗？已经两点多了呀，这会儿。是吗？哦。你们约的是几点钟啊？两点。
21: 整个人的气血感就好了，就是你妈妈会说的“我想要你好气色”的感觉。结束，我们的妆。
20: 我觉得啊，
21: 他们两点钟的已经在门口。
20: OK， 好，接嘛，大家轮着接，让他们进。
21: 但是得进就这一波人都得来了。
5: 可以一起进，或者是我们接晚了的人直接接他们。好，对，好。下一个客人可以进来吗？可以，来吧，我们就轮流来吧。有吗？嗯，你邀请他们来。好，我们现在是预约两点钟的是吗？Let's go，
22: 我们都走。 OK， we can go inside now. Thank you for waiting. Sorry, it took a long time.
23: Hello， 大家可以先逛一逛。
19: 你们好，我们想先看一下。Do you need to take time to have a walk?
23: Yes.
19: 哦，你好，你们有没有什么想看的？Is
23: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look at specifically?
19: 哦，没问题，没问题。你们想看展的话，我可以先带你们去看一下展，怎么样？哦，我们先去看展。可以，因为楼上人都。Hi, Peter. 来这边请。哇
23: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work. Looks good.
24: The new entrance.
23: Yeah, this one looks good.
24: Yeah.
5: Hi.
24: 你好。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有预约吗？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是来过来采访的。哦，来采访。对，佳琪老师在那儿呢。在那儿。对对，他佳琪老师在那边。赵老师你好。哎，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
25: Beauty Matter 的那个美妆行业 媒体，然后之前在那个就是合伙人筹备片的时候，伊萨有提到就是 Beauty Matter， 然后哦，是的，是的，对，然后他邀请我们这次过来，因为这样伦敦店Yelab今天开幕嘛，所以说也是想邀请我们过来，然后今天我们的两位英文版编辑，我是中文版的主编，然后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和佳琪老师能够也坐下来很短的时间，可以有一个采访。
19: 今天我们有 KPI，
26: 我们要卖多少钱才可以？我们今天30分钟之内全部搞定。有媒体曝光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资源，美国第一大美妆媒体
19: Beauty Matter
26: 是很有权威的，非常非常。我们也希望用我们的这个资源，让
19: Beauty Matter 可以带更多的当地的美妆渠道。 来到我们的Yelab， 因为这对我们每一个品牌都非常重要，不仅仅是
26: 很重要，是的，
19: 这个意味着我们在店里没有卖。

0: check.
1: Let me just check. 佳琪啊，这边有个媒体，也是跟节目组打过招呼，他们要30分钟采访。我跟他们说，我今天 KPI 很重，30分钟了。
2: 当时店里的顾客人数较多，加上记者进店，我们人手有点紧张。
3: 三文鱼的提取物，它可以非常有效地补充到你的这个细纹里面。
4: They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foundation, so this is a cream foundation.
5: 配合着他们家的牙膏一起用，它就可以让你快速地去牙渍。
6: 这样子，沿着睫毛根部往上走，这样的话就不会容易结块。
2: 我们需要提高服务效率，来争取采访时间。
7: 我说让他们先带他们去下去一楼先逛一下，然后我们俩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就每人15分钟。
1: 对，每人15分钟会好一点，总比两个人一起。
7: 还有什么你们需要看的吗？
8: 应该没有了。
7: 差不多了啊，那我先帮你们拿东西，好不好？姐开大单了我。
9: 啊，好厉害！这小狗好可爱。
7: So cute。
9: 703703。
10: 谢谢你。
9: 不客气。
8: OK，
7: 两个客人，来这边，然后打完折，本来是422，然后打完折现在是380.25欧，25磅。
11: 这389块。
7: OK， 那我带他们两个去抽奖哦。那你跟着八安泽，谢谢你辛苦。Hello， 你好，你好，姐姐好。
12: 可能有点油皮。
7: 妈妈干，妈妈皮肤干。
12: 是。就变成这样了。
7: 是因为这是干燥导致的皮肤脱皮的情况。我特别推荐这个。刚刚我的第一个顾客也是一个姐姐，也是一个妈妈。她用完了说我一定要买这个。你就是要用油把你的皮肤舒展开，让它从底层开始润泽。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 VCIP， 就是 VC 衍生物的成分和高浓度的油脂，所以它可以让你的皮肤亮起来。就是不要那么的暗沉。OK， Hello， 哥你好。
13: 我那个皮肤很容易过敏，
7: 很容易敏感。
13: 我是从来没用过
7: 护肤品啊，你没用过洗面奶？
13: 有，一用直接完蛋。对，我刚才就看了半天。
7: 这个你要用的洗面奶就是特护洗面奶，因为你容易敏感。
13: 对。
7: 你洗脸不能用肥皂类的东西啊，千万不要用皂基洗脸。然后这个蓝光就是一边刷一边用牙膏里面的 PAP 成分帮你美白，它里面有一点点的磨砂粒子。我觉得你就关注你想要大一点的刷头还是小一点的刷头。
14: 我觉得女生可能
7: 牙，这个可能嘴巴小一点，可能更舒服一点刷起来的这个。
15: Hello， 有什么想了解的品牌吗？
16: 因为我有点敏感。
15: 这里有一个超厉害的水光喷，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首先它是修护补水效果，是水雾，对不对？给我一个手背。乳液，
1: 这个在这儿，我来给你拿。
3: 精华油它是有很多用途，你比如说你可以加在，比如化妆前你可以加在你的粉底里面。我看你可能鼻翼两边啊，或者是容易泛红的地方，可以先用这个精华油让它，先把它滋润一下。对，这个就是又滋润又不黏腻的那种，而且它修护的强度我觉得非常高。然后它一。拿一个吗？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用，我觉得你买了你可以马上试一下。对，精华油是吗？好，
15: 拿一个这个吧。
6: 好呀，我给你拿。
17: It comes with a in a box, is in a plastic. But when you travel, you should have a little case for this.
1: Oh, yeah. Because it works like this. It travels like this.
17: Yeah, I've learned something.
1: Yeah,
17: it's. Yeah. See, such a good design.
1: Yeah, it works like this.
17: I bought one for myself. I want to buy 5 to give.
1: All right, to, gifts, okay.
17: To
1: all
17: right.
1: To all
7: right.
1: This
7: one.
1: 1, 2, 3, 4, 5. 还有一个。好了。All right, Peter. You got 5.
9: 大单啊，姐。这太厉害了。
1: Peter 说这个牌子最后剩下什么他都要了。
17: 我要买多一点给朋友。
15: 哇，送礼。
1: 他说这个牌子你们最后关店的时候还剩下多少他都要。
9: Peter 哥来买了好多冲牙器。
7: 是啊，算谁的？
9: 他们的。
7: 为什么是算你们的订单啊？ Peter 哥的。

0: 大家还是一家人嘛。
1: 抽奖。
2: 哎，你好，怎么了？要抽奖吗？
1: 抽奖，他们抽两次，对。
2: 好，这边。Sorry。抽奖我可以管吗？
3: 你自己抽。
2: OK， 好，来，来，我核对一下，抽完奖要卡抽是吧？好，第一张是200，那就是一次。嗯。
3: 还是要跟着顾客，要不然不知道是谁的顾客。
4: 但你看，就像刚刚那两个姐姐，她就到处走。不，她经历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不是第一个。
3: 她也经历我了。
4: 对，我也不是第一个。可是这个姐姐在这里很久哎，你中途会错失很多人。
3: 我觉得更晚吧，我就要跟他们所有人说一下，我们打扫一下卫生吧。
4: 好，
5: 我先去外面跟别人说一下啊。
3: Hello， 你们好，就是稍微等我们一下下，我们里面把那波客人清完了之后，我们打扫个卫生，然后就来邀请你们进去，好不好？可以再麻烦等一下下，不好意思，辛苦大家，辛苦辛苦。各位5分钟哦，5分钟我们要打扫卫生。老师们，我们5分钟我们要打扫卫生哦，谢谢大家，不好意思。
0: 佳琪，你现在先做还是我先做这个采访？
3: 你先做，
0: 我先做。
3: 我把下一波的人拿进来。
0: OK，
3: 我正好休电10分钟，然后打扫卫生。你先做。不接顾客了啊，休息一下。
6: 不接了是吧？嗯，
3: 我们打扫卫生。
6: 好，
3: 要不然外面的顾客等太久了。
2: 拜拜。
3: 拜拜拜拜，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拜拜。不好意思，合伙人们，加快速度，因为后面那一波预约的顾客等了很久了。
7: 好的，收到。
3: 我们也还要搞卫生，我来帮你放吧，你来帮他结单。
0: 完事儿。嗯。
3: 大单。麦麦，带他们去抽奖。
0: 来，带你们抽奖去。
3: 谢谢。放在里面了，小票。嗯，谢谢谢谢。
8: 所以是283.86元。
9: Thank you， 谢谢你们，拜拜，
10: 拜拜，嗯。
3: 所有人补妆，然后清理一下台子。
4: 好的，收到。清理台子，1、2、3、4、5，我来看看。
11: 这个刷不是一次性的吧？
12: 不是，不是，不是。
4: 哦，好
3: 了，垃圾桶看一下，垃圾桶里面还有没有那个量？够够够够。检查，帮哥哥检查一下台面的产品有没有缺的哦。大家看一下。
4: 好，把人收掉了。
9: 你卖了几个呀？多少个产品？
12: 我也记不清了。
9: 一个客人一般买了几个呀？
10: 你买的怎么样？
12: 4、5个吧。
10: 你买的怎么样
9: ？Dude, your first guy bought so much stuff。
10: 拿水去吧。
12: 拿水。
10: 不管他。
12: 他不问你，他不回答你。
10: 说明卖的不咋地。
3: 对。我想要不要把这个蜡烛？
13: 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情。
3: 说。
13: 是这样子，咱们这个牙刷，它打开以后里面有一支牙膏。
3: 对，
13: 你正常是买一个
3: 三支牙刷，三支牙膏，
13: 对吧？
3: 对。
13: 那我就是等于这个
3: 再拿两个，对，你就不用拆盒
13: 了。对，那你最好跟你的组员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会再给客户拿一个。
3: 反正我们按盒，两个
13: 盒，那就按盒来算，
3: 就相当于是有6支刷头。
13: 对，那你就要告诉销售，其实我们送了6个刷头。
3: 好的，
13: 好吧。
3: 把这个给我一下，跟他们所有人说一下。
13: 哦，然后还有一个小事情，就是折钱200抽一次，折钱300抽两次。
3: 那我们所有人统一就是折钱。
13: 折钱，
3: 好不好？
13: 对，折钱，比如210，打完折190多，但还是给人家抽一次。
3: OK， 折钱，那我们就统一折钱。
13: 对，折钱。
3: 因为我觉得这店长是一个需要非常负责任且灵活的一个角色，而且你要快速的去做一个决策，来把这件事情解决。哪怕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决定，但是你要给出解决方案。来吧，各位。
13: 哎，哥，
3: 咱们效率起来了，因为外面的顾客已经等了1个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完全不正确的速度。我先说关于产品的东西啊，现在的刷头是一个里面有2只，所以我们跟顾客说的话就是，我们买一个牙刷就相当于有6只刷头加3只牙膏。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每个组应该都有这样的问题，接待来这个人

0: 同时再接待第二个人，不可以。接待一个人完成所有的流程之后再接待第二个人。哦，
1: 好，
0: 好不好？因为现在所有人都乱掉了，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接待顾客，且那个顾客会在这里面滞留很久很久的时间。好不好？等下跟你们没有来的人说一下，这样就不会容易乱。然后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要把外面的这一波12组顾客全部接完。
1: 好。
0: 抽奖我们按折钱200、300、500、800来算。然后我们抽完奖了之后，只要巴恩泽在，就给交给巴恩泽抽奖；巴恩泽不在，我们自己抽奖，自己抽奖了自己兑换礼品。
2: 巴恩泽去给大家买饭了，等一下告诉他一下，
1: 没问题，
0: 这样会顺一点点啊。
1: 好的，哥，没问题。
0: 好吗？那我们就4分钟。
1: 好。
3: 你抽奖几次？你抽奖几次？
4: 折后是190。
3: 没有，没抽奖。
4: 我们就按折钱，就是看不懂。
3: 有一次，
5: 有一次。
4: 然后我们抽完奖了之后，只要巴恩泽在，
3: 你抽了吗？
5: 我也有一次。
3: 我来呗。主要是我觉得外国的客人他们很难说服，
4: 好吧？
3: 懂吗？懂吧？你说英文吧，然后开始说中文。
6: 你说中文，
3: 我说中文，你说英文。
6: 来，
3: 但我觉得你可以。
0: 我们开始吧，好吧，我们先开始吧。
3: OK，
0: 开始吧。OK 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各位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可以，进店，我们有专门的对应的导购，你们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导购 ，OK 吗？好，来这边，辛苦。
6: 谢谢谢谢。
3: Welcome in， Welcome in， Sorry about that。
0: 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不好意思，我们会加快流程速度哦。
7: Hello。嗨，想了解什么呢？我可以带你们逛一逛。好，你们是一起的，对不对？
8: 对对对。
7: OK， 先给你们拿个框框。护肤品这边，
9: 这边是彩妆区。然后我们现在是有三个品牌，一个是完美日记，一个是韩束，还有一个是恋虎。
0: 你一个人 ？OK， 好，那我来。那不好意思，你们可以稍微先逛一下，然后我们的同事们会陆续来接待你们，好不好？然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哦。然后我们负一楼有一个展陈空间，然后你们也可以去那边逛一下，好吗？然后大家可以随便逛起来，来，啥需求？
10: 我想看
0: 护肤品，没问题。你想要什么方面的？
3: Do you usually use serum, essence, and moisturizer, or just moisturizer? Just moisturizer.
6: 这一款就是首先它的这个面霜是抗初老很好的一款产品，然后可能我更推荐的是这个眼霜，这个眼霜它是一个 5D 眼霜，它可以做到一个 5D 的抗衰。
11: 你们一共这个店准备了多久啊？
12: 我们差不多一个月之前过来装修的，那这个地板都是我自己贴的。哇。在哪里做？
11: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那个《Beauty Matter》英文版的编辑 Sophie，
13: 就是 Elvis。
12: Elvis。
14: Okay, partner season two has moved from Paris to London. What does London represent for this new phase of Chinese beauty brands going global?
12: We chose Paris as our first station because I think Paris as a city is quite representative.You know, all the big brands and good products, they have their foundation there in Paris. And London, I think that's another challenge because I think English people, they're quite different from. So I think London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So we need to gather all the direct feedback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So I think London is a good choice and also a big challenge too. This is my first day. I'm already aware.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people and the French people, they are quite different.
15: This season brings multiple Chinese beauty and personal care brands to London together. Do you think this collective presentation can help overseas consumers better understand C beauty as a category rather than only discovering individual brands or products?
12: It is a shop, but it is also a cultural. collision experiment and also a real project, a real business. When we regroup all these brands together, we receive a lot of information from two sides. From these Chinese brands, what are their concerns? what kind of audiences they're looking for, and what kind of products they are trying to produce. And also on the other side, we are gather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umers, the global consumers, how they react on these products. What are they looking for on Chinese production? So that's a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n two ways. So collective is better, I think, because it's a big enough sample pool. If just a one single brand, that's, you know, too narrow as a sample pool, I think. But this year, I really spent a lot of time discuss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 brands, because I told them that what's important is, you know, to tell your story through the packaging, tell your story through the designing, and also, you know, what you can find on the basement. That's what we want them to do. You know, there should be a space where, you know, the brands can have the liberty to really look into their history, background, you know, technologies, how their ingredients, you know, work on the skin, where do these ingredients come from. Like Herbeast, it's a quite new brand, but they are also, they have their signature ingredient, that's Ganoderma Cell Oil, natural and healing fragrance to give consumers a different kind of, you know, style. So I think consumers, just by looking at these products, they can feel a living narrative.
14: I'm so interested in this
3: also. Yeah, this is also, if you want to have a spray type as well too, there's the spray type like that. Of course, yeah, let me grab that for you. Okay.
12: You know, why these are good. So they should have some space to tell these stories and let consumer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function, you know, behind that. I'm still quite lost about, you know, what kind of value English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through these products. I'm hoping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through that kind of conversations. That's what I'm hoping to do,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s value, you know, through these products. I think these informations might be even more important to the brands than the selling numbers. 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Thank you.
8: 佳琪，轮到你上去采访了，顾客交给我吧。OK，
0: 好，来，你觉得第二季从巴黎转战伦敦啊，有什么新的意义吗？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就是希望可以把中国的关于美妆的产品和我们美好生活方式，然后带到给全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但是，我觉得伦敦的美妆行业可能跟巴黎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发现，就巴黎的用户他们可能很喜欢功效型的护肤产品，比如说像 A 醇呐、烟酰胺呐，然后包括玻色因之类的科技护肤成分。但是对于英国的用户， 据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的了解，就英国的用户他可能会更喜欢的是，植物的，然后更天然的，更 clean beauty 或者是更 natural 一点点的成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护肤的观念和他们关注到的关于美的方式会有一些些的区别。
14: And what do you hope international consumers will take away from seeing these Chinese brands together in one retail environment?
0: 我们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外国友人们可以知道，其实 Made in China 跟 Brand in China 是可以一起结合的。中国品牌需要向国际品牌学习的是如何把品牌的故事讲好和塑造出品牌的形象，这是可能现在中国品牌目前缺失的东西。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可以通过，Yenlab 这家店铺，或者是我们的伦敦合伙人这个综艺节目，可以让外国友人看到我们中国也是在做品牌，我们也有品牌故事，我们也有非常 厉害的科技成分和我们的护肤理念，希望他们可以在这家店里面感受到我们中国品牌的力量。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今天的半天的销售，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伦敦当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竟然对包装非常中国风的产品无比感兴趣。I have this
14: brand.
0: <笑>他们拿到就会说哇，太美了，就 so beauty。 而他们对于中国的香味也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14: Very portable, I like that.
12: Yes, yes.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这半天跟伦敦顾客真实见面之后，我觉得可能感受比较深刻的点。
15: If C Beauty is to build a stronger global reputation, what standards should Chinese brands collectively uphold?
0: 我觉得一家中国美妆店它需要的是，我觉得所有的品牌的集合，包括我们文化的交流，这些是缺一不可的。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品牌和中国的各行各业能够集合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汇聚在一起，把我们真的中国的文化先出海，这样我们的中国产品的出海会更加的顺利且更加的丝滑。中国出海真的要出海成功这件事情，它不能是把中国那一套的东西用在国外，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地区的用户和国家的用户，他们都是有不一样的文化习惯，然后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不一样的需求。所以如果一个品牌真的想要在伦敦出海，那我们一定要完全了解伦敦的用户，我们要因地制宜的，可能要把我们产品的基因保留的同时，要改变一些东西，更适合于英国的用户，或者是巴黎的用户，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站的用户。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Yeah, thank you.
14: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谢谢。
8: 这个吃东西你还记得我吗？
10: 嗨。
9: 之前呢，上一季有来。
10: 上一季。
9: 对。
10: 巴黎、
0: yeah. 开业的时候来了一个我们去年在巴黎我和雨琦姐服务的顾客，
16: 904-719，
0: 然后他又找到了我们两个，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一次分别接待了他。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所希望的愿景，希望在每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有我们中国品牌的出现，这样我们可以服务到很多热爱中国品牌的当地人以及留学生以及在这边生活的华人们。
17: 哎，你是今年的新店员？
18: 我是今年新店员。
9: 期待你们下次再来哟。
0: 他们也是我们的顾客，他们也非常需要中国品牌。
19: 哇，这个很不错，我觉得我的骨相已经出来了。
9: 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长期作为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我还是很喜欢能买到在这边能够体验到国货，因为我觉得国货更适合中国人。就我希望有更多的品牌可以出来，然后让我们去体验，甚至也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到。
2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2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22: 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记录52人。
0: 我觉得接着这个任务是有点压力。我们开业的时候的规则是散客达到52个外国人才达标，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主动出去去找客人。我们等下肯定要出去骑下自行车，要去拉外国顾客，要去发传单。
14: 好，
0: 你就跟姐姐在这儿。
14: 好，
0: 好，我们要去骑自行车。你把这波课接完了就不接
18: 了。好，
23: 就是 natural voice。
0: 姐，你想要去骑自行车吗？
23: 好，待会儿
0: 你要去拉客。
23: 好，
0: 你把这组客人接完了之后，那等下店长就暂时交给你当。我安排大家分批上去吃饭。
14: 分批吃饭
0: 就是你要把说，然后我们时间到了，然后我们下一批客人了，然后30吧。
14: OK， 好，好。
23: 姐，帮我找一下
0: 客服。你让巴恩泽帮你接待，我们两个要出发了。
23: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刚刚采访完。
23: 帮我找一下可敷面面膜和这个的面膜给他们两位。
18: 好。这个面膜对不对？
23: 这个面膜和可敷面膜。
18: 好，
23: 好，谢谢。
0: 那走。我们要骑带气球的车吗？
23: 来来，这个，
0: 还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骑啊？
23: 都可以，都可以，能开哪个就骑哪个。
0: 那我们俩不要骑带气球的吧？
23: 这个，
18: 我来了，哥，
0: 走，我们三个人
18: 走。回来了。
23: 你也来了。
1: 钥匙在那儿。
6: 给我一个。
2: 十在哪？
0: 我这是九。OK 了，我可以了。你们 OK 了吗？
1: 我 OK 了。
0: 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老头，我们往哪儿骑啊？
0: 跟我走。
1: 我跟你走，行，我跟你走。
0: 走。
1: 这车也是被我骑上了，真的是。
2: 哇，好爽！
0: 我们去一个这个附近外国人比较聚集的地方，然后我们去发一些卡片，然后邀请他们来店里面。
1: 可以，没问题。你看他们很喜欢站在门口站着，在那喝饮料，喝点小酒。
0: 是。已经累了，怎么办？腿一起酸了。姐 OK 吗？
1: 我 OK OK， 没问题。
0: 左转，
2: 好酸爽！搬完两天货的腿蹬自行车，
0: 还有一个路口。我们去年支援你，我可是骑了5公里呢。哦，
1: 对。嗯，
5: 我觉得我还是要去一下。
16: 我也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1: 去年那个确实很燃。
2: 是不是还很热？
1: 然后巴黎啊，还高高低低，爬坡。
5: 我觉得就有点像致敬我们第一季，我跟于西骑车去支援。对，但是那个心情和感觉有点不一样。
6: Go，
2: go，
5: 我们要去真实的面对线下顾客，他们是否因为一句话、一个卡片、一个试用装？他会对这家店感兴趣。
1: 到了，
0: 从前面，
2: 我们停车去。
0: 这，下车。
1: 哎呀，我的爱人属性大爆发。
0: 来吧，你跟姐一组吧，我跟 Leo 一组吧。
1: 我的爱人属性大爆发了。
0: 对，我也是。
6: 来了，干呗。好吓人。
24: 是随时开始吗？
5: 姐，把你的卡片分我一半。哎，
1: 这是好。
0: 我们把这些发完。
1: 好，行。
0: 随时开始啊！哎
1: 呦，我好尴尬。
0: 有卡片，
6: 来一点卡片。
1: 好尴尬呀，没事，我跟着你。
6: 我拿一把。
1: 靠你冲！
0: 我跟你说，这个节目就是要把 I 人一定要变成 E 人，就是要变 E。
1: 变得 E 吗？那啥，我靠你了，我冲不出去啊。
6: 真的吗？
1: 对，你先给我截停一个，然后我再来说。
0: 你看后面的压迫感，我的天，一群女生。哎呀，怎么了？我的压迫感。会找谁呢？
1: 他们感觉现在是几点下班的点儿吧？
2: 对，他们怎么感觉像要下班了一样？
1: 好多人都有点赶时间啊。

0: 可以看得到，一个平台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产品。
1: I think now is the perfect moment for Western world to, you know, come to know Chinese technologies.And you know, the real made in China, the contemporary made in China.
2: It's definitely happening if you look at the electric vehicles.
1: Yes, they will be impressed.
2: Yes. It's a reality show where they're going at the end, and what's the goal?
1: Yeah, it's a real store
2: yes.
1: selling Chinese products.
2: Yes.
1: And since these are all new products to the Western consumers,
2: yes.
1: then it's a reality show to ga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and feedback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
2: And will it be going on for a while? Is this like a temporary thing or is this...?
1: It's a temporary thing.
2: Okay.
1: Yeah, last year we were in Paris and okay. it was a big success.
2: Yeah?
1: And
2: oh, yeah.
1: London is our second station.
2: Brilliant.
1: Yes.
2: I really love that idea. That's great. You're going to the consumer, you're getting the feedback.
1: Yes.
2: Basically, you're an old...feedback loop, making your product better, or making your process better as well.
1: Yes, because now it's a very trendy topic for Chinese brands to go global.
2: I love it.
1: Yeah.
3: 辛苦啦，拜拜。
4: 拜拜。拜拜，辛苦，辛苦，辛苦，拜拜。谢谢，注意安全哦，回去你们。
3: 拜
4: 拜。哦。
3: 那还是谢谢。
5: 谢谢。
3: 不客气。
6: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拜拜
4: 真棒，真棒！哎，我说那个没有说，哎，那我们这有敷面膜也非常不错。然后皮卡卡介绍一个，直接买敷面膜。我说那下
5: 哎呦，好可惜啊，着急的要命去找。
4: 我说你下次来找我，我说我明天就会补货。
3: 所以卖光了，
4: 卖光了，真的，我们已经卖完了五分之一了，仓库也没有剩多少了。
5: 吧，
4: 嗯，
5: 真的好累啊，老师。
4: 我也觉得好累啊，真的干销售好累，
5: 对不对？口干舌燥。
4: 对。
7: All right, here you go.
8: Thank you so much.
7: Thank you.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day. I'm gonna come back later. I'll see you guys. I hope you guys have a great day.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5: 这单卖了400块。
4: 弯着，你弯着，稍微。
7: 啊，
4: 这个锤不是舒服多了吗？
7: 舒服，舒服，舒服。
4: 给你一个带回去。
7: 哦，好嘞，谢谢。
4: 我还带了筋膜枪。
7: 嗯，对，我晚上肯定下来就去。我也带。
3: 差点掉下去。
7: 哎，可以这么做啊？对啊。嗯。现在是晚上8点，累趴了。就我宣传一直管我要素材，你知道吗？他就天天不说我拍东西，你知道吗？不然他说你这个
9: 你每次突然开始拍这些 vlog， 我很笑，很突然。
4: 是是。
7: 啊，这个今天已经到了8点了，应该我们店要关店了，但我已经累趴下了，已经说不动话了。一群人现在都很累，你看，都坐在柜子上，还有坐地上，反正大家都很狼狈。
3: 哎呀，坐在你的旁边好吗，美女？
4: 好，来，我们今天的第一天的工作，销售工作已经完全结束，然后辛苦各位合伙人，然后我们的老师在帮我们算最后的钱，所以现在我们就快速扫一遍桌上缺了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归类一下。我们将8:30准时集合2楼办公室开会。包安泽，你负责你的区域。那你们3个人就不管产品，你们看一下柜子里面缺什么，什么要补货，帮我写一下。然后你安排仓库帮我送货。这个就这样，它有试用装就 OK， 没关系。
9: 好、啊。
10: 是个壳。
3: 啊，那我们放在它后面吧，好不好？
5: 行，也可以，这样大家可以试。
7: 哎，我缺一个盖子，
10: 那个
7: donut cream 的盖子，
9: 这是哪儿来的？
10: 就是放这儿的，放这儿的。
4: 哇，
3: 沉甸甸，
4: 这么刺激啊！
8: 再赚两天，节目组又欠咱钱。
7: 妈呀，好紧张！
3: 你人家销过，你能行啊？
7: 我今天卖爆了，姐，
3: 卖爆了！今天自己找回来了。
4: 佳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7: 坐在我熟悉的收银位。
8: 非常丰厚嘛，
4: 给你看一眼。
8: 哎，没吃小，
3: 我也想看一眼。
4: 给你看一眼，给你看一眼。哇！好的，各位老师们，听一下我们今天的总结啊。
8: 好。
4: 岩 lab 伦敦店昨日试营业的金额为1520英镑，就是我们的九组顾客买的单，也算我们今天的销售。今天营业额为12970英镑，耶！所以对我们的任务8860英镑是我们超额完成。
8: 好，
4: 按本季经营规则，合伙人可获得当日营业额的30%的提成。所以团队两日的收益为4347英镑，扣除欠款的1697磅，因为我们今天楼下那个装修，他们又要加了一个产地，要不然没办法开业，以及今日保洁费280磅，收银和管小样240磅，以及机场建款300磅，那不是给我和雨熙的钱吗？最终合伙人今天的收入为1830磅。
3: 哇
4: ，OK。营收破局，突破巴黎店营收天花板8860英镑，客流突围，刷新巴黎店单日非预约进店的外国顾客的记录52人，实际人数69人。对，真的，我觉得这里要多感谢一下我们妹宝安泽、乐乐、
8: 安泽也帮忙了，安泽。
4: 对，然后我们安子要把我们这人完不成了。全天所有外国顾客过半成为会员，进店外国顾客总共130人，注册会员的外国顾客有37人，未过半啊。怎么还有一个注册会员也要到37人啊？7人
8: 这昨天没有讲吧？有吗？
7: 有讲了。
4: 好，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看懂，没有认真看清楚。很遗憾，未全部达标，无法免费获得资源。OK 了。第一天，因为我当店长，有一些决策上和规则上没有看清楚，导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沮丧。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开心、愉悦和成功的和庆祝的感觉。因为后面还有10天，就不太想要他们感觉，哇，今年的挑战好难。压力好大，我们86头驴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遇到目标我们完成目标。对，下一样了，来吧。任务卡，明日门店运营开启顾客满意度专项调查，所有到店消费顾客离店前均需填写服务满意度评价，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围绕接待流程、服务细节提前构思差异化服务内容，精细化落地全流程服务，全力冲刺门店高分好评。
3: 差异化，
11: 我们今天都是好评。
4: 这个我没听懂，哎，我没搞懂，姐你再读阅读理解一下。
7: 我来说一下，就希望大家整点活。对，整活。
4: 比如说什么延安接待顾客的时候来个前空翻。
7: 对，把客人翻一下。
9: 这样。
4: 好，来，岩 lab 巴士巡游闪耀伦敦，向世界游客 say hi。伦敦是双层巴士城市大众文化的发源地，自1830年代起，近200年间，双层车辆长期作为伦敦核心公共交通工具，双层巴士也是全球游客读懂伦敦最直观的文化符号。请各位合伙人以流动城市巡游

0: 整活，后天去外面整活。
1: 太专业了。
2: 好，所有人，等一下我们在楼上给我五分钟时间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然后明天要配合我们的收银的问题，然后明天我们的玩法，然后复盘，十分钟搞定，然后我们去哪里吃饭，说清楚，然后我们出发。
0: OK，
2: 能不能九点钟离开这儿？
3: 能，上楼。
2: 上楼。
0: 我回家。
3: 好漂亮啊！
4: 同步要通知大家的是，下一次的伦敦行落地即开业。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1: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0: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2: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3: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2: 走。嗨，玉言。
4: Hello
2: 老师，你泡的茶？
4: 对。
2: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4: 天哪，
3: 你是在剪头发吗？
4: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3: 好，
2: 你把家都搬来了。
4: Do you want to try？
5: 好看。
2: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6: Relaxing，
7: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哇，
3: 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7: 你看到了吧？
6: 看到了。
7: 哎呀，
8: 本场正装任送一个，
9: 金卡翻倍，
10: 本场任选正装一个。
2: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0: 出发。
1: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3: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2: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4: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5: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3: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5: 看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六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那么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氯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 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县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土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土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两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3: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吗？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4: 你觉得值吗？
3: 值，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3: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5: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5: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5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6: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6: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6: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扎家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4: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

0: 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1: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1: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给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2: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1: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3: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这个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喝子
4: 喝子，
1: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你敢相信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数字虚拟世界，如今已经照进现实。最近一项火爆全球的 AI 研究刷屏科技圈，它就是 Matrix。 它一次性构建了83亿个独立的虚拟人格，简单说啊，电脑里装下了一整颗地球的虚拟人口。那现实版的黑客帝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哈佛应用数学博士李孝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后郝月行。
0: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珊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做了一个叫 Matrix 的项目，有83亿的虚拟人，83亿刚好比较匹配现在世界上的人口。这些虚拟人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一个智能体，再加上人格，可以模仿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类的用户的行为以及反馈。现在我们是基于1290个维度来描述人格，像年龄、以前读书的专业、教育工作的经历、出生地、生活中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食物、喜欢用什么样的 AI， 或者写代码的熟练程度、各个计算机语言的熟练程度，保障在各个层面上都有一定的维度来描述这个人。但是这只是第一个版本，在我们后续的研究中还会更加的细致，加上可以变化的人格的属性，包括我们的情绪、个人记忆模块、共享记忆模块，更接近真实的人类。
0: 项目一发布，国内外的讨论热度迅速冲了起来，大家最先被镇住的还是这个数字83亿，差不多相当于地球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分身。不过这么多虚拟人格，能确保每一个的特征都符合逻辑，符合他的人设吗？
2: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一开始制造这个83亿智能体的时候，是用220万个真人的数据提炼出来相关的人格。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在用的是合成数据，主要是从一些像亚马逊购物的评论当中提炼出人格。那么很多时候信息是有缺失的，名字呀、出生年月啊，或者说出生地啊，所以我们就尽量把各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呢，用图的形式给画出来。这样之后我们生成的时候呢，它就会避免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比方说他年龄18岁，但是他工作经历有17年。
0: Matrix 专门做了400次受控试验，最终有366次符合设定，整体人格遵循率达到91.5%。那为什么要设计一整个地球版本的黑客帝国呢？
3: 现在不管是 AI 模型的发展还是数字产品发展，它都还是要基于真实用户的反馈，需要真人做一些评测，适当的使用一下这个产品。但是真实用户的反馈永远都是非常贵的，可能需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时间太长了，我们所有人的时间都有限。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用户都写一段话或者写一篇文章来解释他喜欢或者不喜欢是为什么。用虚拟用户的话，这一切都是非常清晰非常真实的，基于83亿人的数据库，可以抓取出符合我们用户画像的一个群体，让这个群体对产品做出评测。这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评测的系统，更加的高效，大规模在快速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这个产品的迭代， AI 技术的迭代。
0: 感觉现在就是用 AI 来测 AI， 用 AI 来升级 AI 了。
4: 对，总结得非常好。
3: 包括有时候会不会有网络安全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做评测，让 AI 本身作为评审来评审这个 AI 的行为是否是符合规定、安全、高质量。这些虚拟用户呢，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问卷类、AI 类，或者是网页类，或者是 APP 类。我们这里先以问卷类做一个例子，让这个虚拟的用户 Rachel 回答问卷的问题，我们整个过程中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思维链，最后的评测结果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辅助的证据。我们也可以大规模的跑，比如说100万个智能体同时跑，最后呢得出报告，组成下来61个用户能够接受涨价。
2: 之后我们想讨论聊天机器人的形式， Rachel 这样一个虚拟用户在和聊天机器人进行一些沟通，给他打了一个9.1的分数。下一个呢，我们就展示在这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比方说像亚马逊用户呢，他想找一个咖啡机低于200美元，他就在看这个各种的评分啊、评论啊。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思维链，他是为什么选择咖啡机，到底怎么比较的。我们最后一个环境呢是做 APP 用户呢，他想要去收集很多做晚餐的食谱，在并行的去测试。所有的这些用户呢，有100万级、亿万级在测试，这就形成了我们83亿的 Matrix， 我们叫做探索未来，模拟未然。
0: 每项任务不仅包含待测评的 AI 模型或数字产品，还配有相应的评测指标和评分标准。团队运行了其中

0: 项代表性任务，共完成了18189次用户交互。
1: 比方说这个是想测试一个糖果乐园的价格敏感度的一个调查，测试价格变化是如何影响不同消费者群体的购买意愿。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智能体编号大概的背景，这个编号是0007，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年龄、地区、语言。现在有3350万个智能体正在运行，虚拟的顾客他正在比较价格点，他在陈述购买意向，他在解释这个价格的敏感度，最后提供了调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价格还是有更多人有购买意愿，某一个用户画像，像父母、礼品买家、教师和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得分上的不同。像很多人关注金融的市场，那就比方说股票，我们可以让虚拟智能体去像人一样选择这个要不要购买或者是抛售股票。用户想要结合这个市场背景判断真的信息会不会改变他们的信心或者是预期操作，我们就选择了一些个人的投资者，从初学者到活跃交易者，各种各样的一些背景，比方说他们的投资组合、金融知识、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以及对这个市场的情绪指标。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用户画像筛选出模拟的用户，我们发现呢20个这个虚拟用户当中有55%的人选择持有，然后有45%的人选择买，没有一个人选择卖，所以说明呢还是有强劲的基本面支撑的这个买盘的兴趣。也有一些这个个人的在经营一家印刷厂，他也想了解他的客户为什么流失，阿根廷跳探戈舞的一个老师，他想要了解他怎么去招纳更多的学生。
2: 以前我们用 AI 可能只是问一个人得到同一个回答，今天我们 Matrix 系统可以让你一下子问上万个人，直接得到一个群体反馈了，而不是个人反馈了。
0: 这个项目听起来像黑客帝国，不过玩法更像是西部世界。不过研究团队也表示，这不能等同于这些人格智能体可以替代真实人类。重大结论或涉及重要决策时，真人研究仍然必不可少。
1: 其实我也想分享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来自于黑客帝国。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社交媒体画出来黑客帝国里当时的那个主角女友和一个这个虚拟的女友有交流，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工作里面想要在做的。也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格在机器人身上变成了一个具身智能，未来5到10年也许就可以看到这样子虚拟人格真实出现在我们面前。
0: 那未来有没有可能给 Matrix 取个中文名字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想好几个方案，第一个就叫做境界。我们是黑客帝国迷，当时主角 Neo 把手伸到镜子后面，然后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也可以看到镜子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嘛。
2: 我们欢迎大家就是来贡献你们觉得好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 Matrix 里面的虚拟用户给大家提供一下建议，
1: 可以让大家来投个票。
2: 在后续的项目当中，我们给这些人格加上一个形象，你可以看到他的脸，你可以跟他进行实时的视频通话，你可以感受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人他的说话方式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口头禅、情绪和性格逻辑。虚拟人会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人，各方面的行为评测甚至别的任务将会更加有意义。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跟斯坦福机器人实验室合作，给机器人也加上这样的人格，以后类似咱们语数科技，每一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了，行为动作。
0: 那未来是不是可以量身定制人形陪伴机器人了，设定一个我喜欢的人格，包括性格、语气、思维逻辑等等。
3: 非常好的问题。
2: 加上性格和人格陪伴性的机器人，我们也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会参与到我们人类社会中的社交来提供情绪价值，包括行为方面也想要人格直接对它产生影响，做各种动作，而不只是针对每一个任务去做单独的训练。
0: 网友们对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评论和好奇，比如说83亿的虚拟人格背后肯定有海量的数据，那会不会有滥用数据的风险？老师们又是如何规避这些潜在的风险呢？
1: 这也是我们重中之重，数据如何变得更加的保护性、安全性。虽然我跟孝明的人格在里面，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人格是我们的，所有的敏感的信息都是已经去掉了，也不可以从哪个人格当中反推出来这个人是谁。虽然1290维的这个维度听起来很广很多，一个人真实的人格的维度是更加大的。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只放出来了100万的数据，
2: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评测系统已经用新的技术让它包成一个隐私的沙箱，对方知道的只是整个群体分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到个人上的一些信息去。
0: 网友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哎，其实珊珊当时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啊，也发现了。我们来看一下论文的作者名单，哎，看下来啊，几乎都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啊。虽然说这项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大家依然在感慨，看来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华人在 AI 界的力量真的是不可小觑。老师们怎么看待网友的评论呢？
1: 非常谢谢这个网友的评论，其实确实是如此。
2: 有超过一半 AI 方面的研究的话，华人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1: 一开始有200家的开源社区的成员，现在呢已经涨到400家了。这论文是15天之前发表的，发布之后呢，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多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邮件，大家都很感兴趣，电商各个平台他们都想要测试这样一个项目。在我们发布文章大概1天05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获得这个自然 Nature， 也就是学术界里面的顶刊资深的编辑的邀请，我们就非常的惊喜。
2: 学术界还有各个业界顶尖的实验室，大家都愿意来做贡献。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研究使得它变成非常强大的工具，非常聪明的一个个人助手，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给每一个人提供他需要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初心。
3: 近日，广东深圳的刘先生一觉醒来，发现枕巾上长出了一串绿色多肉，圆滚滚绿油油，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排。于是啊，他就拍了张照片问 AI 说这是佛珠吊兰。可刘先生随手一捏，发现不对劲儿啊，这是臭屁虫的虫卵吧？于是赶紧把这枕巾给扔掉了。这条新闻一出，网友们也是纷纷现身说法，表示自己也见过这种绿色小颗粒。有人呢是在衣服上见过，有人在毛巾上见过，还有人啊在晾了一周的床单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呀？又为什么会偏偏出现在咱们已经晾晒过的衣物上呢？今天啊，咱们就来弄个明白。
4: 梁永轩，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5: 从报道中浅绿色球形成块排列的特征，再结合地域和季节来看，这是一种臭屁虫的虫卵，学名是荔椿，它属于半翅目荔椿科，是荔枝和龙眼上的主要害虫。一般情况下，雌虫会把它的卵产在寄主植物的叶片上，少数情况呢也会产在枝条啊、树干等其他的物体。虫卵出现在枕头上啊，应该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可能是雌虫误飞到了在室外晾晒的枕头上，然后产卵，也有可能是它直接就从室外飞到室内去。
4: 荔椿就是臭屁虫的学名。荔枝、龙眼是它的主食，所以南方城市绿化带里种的越多，它就越常见。
3: 大家注意看啊，这荔椿的卵其实挺有特点的，它们总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像一串串绿色的小珠子。有朋友就好奇了，它们为什么总是排成两排呢？而且它们的数量好像也差不多，有的是14粒，有的是12粒，这数字的背后有什么说法吗？
5: 不一定都是两排，常见的情况呢会形成2到3排，如果它产在细枝上的话呢也会形成一排，就像一串珠子一样。14粒这个数字啊，是雌虫卵巢中成熟卵子最大的容量，这个容量的上限呢和它本身的身体构造有关，并且14粒呢也是它每次产卵最常见的数量。如果雌虫在产卵的过程中被打断或者是惊吓，产下来虫卵这个数量和排列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
4: 14粒是荔椿单次产卵的上限，也跟它的身体构造和产卵过程有关，排列方式也并不像网友们说的那么固定。专家表示，宽叶上2到3排，细枝上一排，数量也可能会变少，但不管怎么变，它永远排得整整齐齐，这是荔椿的一种基因习惯。那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它偏偏选自己晾晒的衣物毛巾产卵呢？是不是真的像网友们说的那样，是某几种特殊的洗衣液香味格外吸引它们呢？
5: 有研究表明啊，寄主植物叶片的背面才是荔椿最主要的产卵位置，但是目前没有可靠的实验可以证明洗衣液的香味或者植物的温湿度会吸引荔椿，所以不能说明荔椿对于人类的衣物特别偏爱，更像是一种偶然的误选。荔椿的一个产卵高峰也是南方居民频繁换洗晾晒衣物的时候，可能荔椿在衣物上产卵这个现象呢就更加容易的被大家观察到。
4: 荔椿不是在找衣服，只是在找叶子，如今正是它的产卵高峰，也刚好撞上咱们换季洗晒的高峰期。它飞累了落下来，觉得这片叶子挺合适，就把卵产下了，并不是因为选中了咱们洗衣液香气，纯属认错了。
3: 那发现虫卵之后到底该怎么办呢？新闻评论区里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用刷子把它刷掉，还有人说啊直接把它捏爆， 甚至有人说又火烧。这些方法靠谱吗？我们又该怎么选呢？
5: 一般不建议用手去直接触碰，更加稳妥的方式呢是使用牙签啊、刷子之类的工具，或者戴上手套来操作。可以把卵块轻轻取下来，然后放到密封的袋子和瓶子。我们更应该避免直接接触的是它的若虫和成虫，因为它们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带有腐蚀性的唑腺分泌物。如果皮肤不慎接触到了这种分泌物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碱性的肥皂来做清洗。如果进入了眼睛呢，建议用清水清洗以后，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3: 还有朋友发现了一个现象哈，感觉这些年立春的数量越来越多了。那除了季节的原因，是不是也和咱们城市的绿化有关呢？立春数量的增多又是不是反映了环境的变化呢？
5: 立春的数量变化受多方面的影响，例如荔枝和龙眼作为行道树，小区和公园的绿植啊被广泛种植，可能为立春的种群扩张提供了食物和栖息地。另外也可能和一些气候因素有关，例如天敌昆虫的数量以及城市绿化的用药量等等。另外立春成虫呢对光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天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确实会更容易吸引来立春，但是它不像白蚁那样属于夜间趋光性害虫，所以在夜间关灯的效果并不好。其他简单的预防手段，比如我们可以将已经晒干的衣服啊及时收回到室内，在收衣服的时候呢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附着了虫卵，并且可以考虑在晾晒区覆盖一层防虫的纱膜。如果虫量很大呢，可以联系园林和质保部门去修剪一下虫源枝条，开展专业防治。
3: 一颗误入枕巾的虫卵，看似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实则是城市生态的一面镜子。当我们把绿化树种请进城市，也就意味着要接纳它随之而来的小小房客。下次再看到枕巾上的多肉啊，咱们不妨一笑而过吧，那只是虫子们认错了家而已，而我们只需要轻轻地把它请走，然后把纱窗关好就行了。生活里的学问有时候啊就藏在这不起眼的绿珠子里哦。假期游玩出远门，飞机是首选的交通工具。不过你有没有留意过机翼上、机身上那些用胶带打补丁的痕迹呢？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就注意到了，前不久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贴满胶带的飞机照片，图片中机翼上密密麻麻贴了好几层银色胶带，周围也有明显的胶带贴痕。这位网友也是真诚发问哈，飞机贴成这样还安全吗？也有其他网友晒出自己乘坐飞机时拍下的照片，配文用胶带打补丁，这么随意吗？哎，不瞒大家说，类似的事儿啊还真不少。就在前不久，一架民航客机从头到尾贴满了十几块银色补丁的图片引发了关注。难以想象，这位航司老员工就这样用胶带缝缝补补地穿梭在城市上空，服务了一批又一批的旅客。那说到这儿，有朋友就要问了，打了胶带补丁的飞机飞行安全还能保障吗？这些飞机上的胶带和咱们家里用的普通胶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用胶带修飞机真的能行吗？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去一探究竟。
6: 胶带，一个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修补工具，真的可以用来修补飞机吗？为了弄清真相，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珠海市的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这里，每一架飞机都肩负着海上救援的神圣使命，而守护他们安全的正是那些拥有着最高专业标准的机务工程师。那接下来就跟我一同走进去了解一下吧。王工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6: 王小三，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机务工程部副部长，航空器维修高级工程师。
8: 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我们在海上执行救援任务与我们在陆地上执行救援有什么不同？
7: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时候会这个海水啊风浪啊被救者都会随着海上的这个洋流随时在飘动，当我们到达救援现场的时候可能它已经飘得很远了，那么在陆地上救援呢被救者它是固定的，它会在相同的一个位置，这样呢救援呢会简单很多。
8: 像我们的直升机它在海上救援当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从2001年的时候才开始到有海上救援直升机，那么它最直接的就是高效快速准确能够迅速的去执行任务，给我们的被救者多一些生还的一个机会。
9: 海上直升机救援是现代海事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它凭借其快速机动的独特优势，主要承担着海上遇险人员转移、医疗急救转运和海上平台紧急疏散等关键任务，通过与船只协同形成立体搜救网络，救援直升机利用机载设备定位目标，并依靠精密的救援绞车和吊运技术在目标上空悬停，由救生员将落水或被困人员安全提升至机舱，最终实现高效的生命救援，在挽救海上生命和财产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8: 王工，其实我今天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我们发现在新闻事件中很多飞机都沾满了一些银色的胶带，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胶带，这个胶带是可以粘在飞机上的胶带吗？
7: 这个不能用于粘到我们胶带，我们的飞机上使用的胶带呢是有专用的胶带啊，那个也是通过航空标准验收的一些胶带，
8: 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胶带。
7: 是的，
8: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7: 好，主持人，不妨您在我们这架救援直升机上找一找，看看我们的胶带在什么地方能找到。
8: 我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好像是三张胶带拼到一起的感觉，像要缝补一个裂纹一样。我从这个距离看它是银色的，跟我手中的这个银色的胶带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7: 从外观上看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的功能和材质它是有不同的作用的啊。我这里正好有一卷我们平时用到的这种、
8: 就是我们飞机上贴的这个。
7: 对，
8: 来，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航空胶带，一个是我带过来的一个普通的家用胶带。我们从颜色上看，这个金属质感更鲜明一点，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更明亮一点，我这个一看就逊色了。那这个胶带是一个什么胶带呢？
7: 这个我们叫铝箔胶带，主要用途和作用呢是粘贴在我们的金属的表面，然后起到一个密封阻燃保持一个气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还有防水，还有一个它耐高温，还有一个保持直升机的一个气动外形啊，让它不至于被气流啊然后影响我们的飞机的一些部件和结构。
9: 专家告诉我们，与普通胶带截然不同，航空金属胶带是一种专为航空领域设计的高性能材料，其核心差异在于它采用特殊的铝箔或镀金属复合材料制成，并涂覆了极其强韧的粘合剂，能承受飞行中的高速气流与复杂环境，确保牢固粘贴。而普通胶带则由塑料等金属材料制成，粘性远不能及，因此航空铝箔胶带造价也远高于日常使用的普通胶带。据了解，一卷10厘米宽、50米长的航空级铝制胶带的价格可能高达700美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
8: 王工，您手中的这个航空胶带，它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景呢？
7: 就是一些整流罩啊，这些盖板啊，大家能看到飞机上外表有很多流线很光滑的这种表面，那么表面和表面之间呢，它一定会有缝隙，那么有缝隙的时候，对我们的直升机的飞行呢，会受到一些气流的阻力，通过这种胶带呢，让它表面变得更光滑。还有就是高温区域的一些需要我们去阻燃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也会用铝箔的这种胶带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9: 虽然飞机属于高精密航空运输工具，我们无法展开实验，但是专家告诉我们，航空铝箔胶带可以扛住时速900多公里的高空风速，相当于商用飞机的巡航速度，不管是零下54度的极寒，还是149度的高温，它都能稳稳粘住，防水防紫外线，甚至还能短时间抗火焰，堪称航空界的全能选手。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贴有航空金属胶带的缝隙非常的平整，每一块胶带的拼接处都严丝合缝，从远看胶带与机身浑然一体。
8: 因为大家很多一听到胶跟飞机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机械结构连接到一起，就觉得哇，那肯定是不是粘不牢啊，或者不结实啊。
7: 每种胶带因为它粘的位置啊不是一个受力的一个位置，而且它不是飞机的一个主要结构，那么它只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不过专家表示，快速维修胶带维修的能力十分有限，一般用于处理机翼、襟翼、整流罩、风挡边缘等轻微损伤，比如油漆剥落、小裂缝、表面孔洞等，只是一些在安全标准之内的轻伤，需要用这种胶带临时贴一下。这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应急处理措施，待飞机飞行任务结束开始维护时，工作人员会及时移除胶带，只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这种操作就不会影响安全。
2: 这种航空胶带在我们国内用到的时候情况多吗？
0: 都用的挺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这种部位工作需求，都会用不同的胶带去保障飞机的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大家有时候看到这种胶带可能会比较担心，也特别是在我们飞机上啊，因为毕竟飞机在空中飞行啊。那么这种胶带呢，是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这是通过我们中国民航啊，通过我们行业标准的这种验证的这种专用的胶带，而且它的安全系数是通过很多的上万次的这种测试，那么是非常非常安全和可靠的。
1: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这种快速维修胶带在航天史上也扮演过多次救场英雄的角色。其最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在阿波罗17号任务中，航天员巧妙利用地图和银色胶带临时修复了月球车上破损的挡泥板，有效防止了月尘飞扬。此外，在国际空间站上，航天员也曾使用特制的聚酰亚胺耐热胶带及铝箔补丁，对服务舱出现的裂缝进行紧急封堵，以阻止气体泄漏。这些案例共同印证了这些看似简单的胶带，实则是经过严格验证，能在极端环境下承担重任的尖端应急材料。下次如果您在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翼上有这种银色的胶带，完全可以淡定一点，也可以用今天学到的科学知识安抚您身边的伙伴。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2026年8月5日上午，由东方新链抓总武汉大学研制，地位二提供 AI 能力和国际合作的东方新链0506星搭乘捷龙3号遥12运载火箭成功入轨。
1: 大家平时看新闻，估计对卫星啊都不陌生了。但在咱们以前的印象里面，卫星呢就像个挂在几百公里高空的超级照相机，只要不停地按快门，然后呢把海量的原始照片一股脑儿地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工作人员慢慢去分析。这次不一样在哪儿呢？他们居然啊直接把 AI 大脑搬上了太空轨道上，这就让人好奇了。同样是对地观测卫星，非得把算力送上天。这到底改变了什么？
2: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呢，它是多光谱的遥感卫星啊。以前的遥感卫星呢，拍了照呢，要等卫星经过接收站的上空，它才把数据传下来进行计算和分析。现在它是不仅能拍照，而且带了大算力的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可以在天上呢进行人工智能的计算，可以实时的对遥感图像进行处理和分析，把分析研判的结果再传回地面。这样它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不需要传那么多数据了。
0: 这次发射的东方新链双星不仅搭载了400TOPS 的强大新载 AI 算力，还配备了 10TB 的存储空间和22个精密校准光谱通道。这意味着卫星在天上就能完成从拍照到分析的全流程，只把最有价值的研判结论下。

0: 传。
1: 直接把照片传回地面算，难道不行吗？这天上和地下到底呀有啥区别？
2: 以前传统的遥感卫星有一个瓶颈，第一个就是海量数据下传时间长，很多数据啊来不及传到地面，灾情可能就已经过去了。特别是高光谱的遥感卫星，数据量特别大，卫星传到地面传送的带宽有限，所以现在就实现了天感天算，天上遥感天上计算，这样的话就缩短了这个预警的时间。
1: 感觉呢，这技术啊确实是挺硬核的，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它不会直接说这个结果就传到我们的手机上，但是它对比如饮用水的污染，它能够及时的监测森林的火灾、地质灾害以及一些灾害天气，它能够准确的定位，能够及时的识别，而且能够把早期的预警信息处理出来以后，能够非常及时的传到专业的机构，就能够提高灾害的救援的效率，能够减少这个灾害的对人的影响。
0: 过去几十年，遥感卫星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围绕两点，一是看得清，二是看得多。但随着卫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数据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越来越难及时获取。现在 AI 的出现正在改变这一局面，未来卫星可以在轨完成部分数据处理，再将关键结果传回地面。这一改变让数据利用率从传统卫星的不足10%飙升至80%以上，响应时效从数天、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更重要的是，其搭载的物理 AI 模型遵循数据驱动加物理约束的技术路线，将光谱物理定律嵌入人工智能算法。卫星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能定量繁衍其内在属性，比如植被的叶绿素含量、水分胁迫程度、水体的富营养化水平、悬浮物浓度、土壤的有机质占比以及矿物的成分与品位等。对于遥感卫星而言，这是从拍照片到理解地球的变化。
1: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上也有不少网友在担心，让卫星带着 AI 自己去做分析，万一啊他脑子一热识别错了怎么办？
2: 是有这个可能的。第一，就是在太空环境中啊是有比较强的宇宙辐射，不能够把地面的计算机啊直接搬到天上去用，要对它进行抗辐射加固。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计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虚警，也可能会有漏报，所以经常这些处理结果呢也要传到地面，还是要有人去进行复核。但是它作为一个早期的预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星上 AI 的定位是线索发生器，而不是最终决策者。当卫星发现疑似异常后，会先将标记信息回传地面，由地面结合更多数据和实地核验来完成最终确认，从而杜绝 AI 误判直接驱动业务的风险。目前全球在轨的绝大多数星载 AI 算力普遍低于20 TOPS，而这两颗卫星的400 TOPS 算力尚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硬件的抗辐射加固、算法的交叉校验、地面的人工复核，这三重安全防线共同确保了系统的可靠性。而更多的可靠性边界数据还需在轨持续测试来积累。卫星负责发现线索，人类负责最终决策，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回路。
1: 有了这套人在回路的机制，大家心里的石头啊可算是落下一半了。不过咱们这次发射的只是两颗验证星，据说呢未来还要搞上千颗的太空智能体，这么多带着 AI 的卫星密密麻麻的挤在天上，会不会衍生出什么新的麻烦事儿？
2: 所谓挑战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卫星太空碎片会日益的增长，只要有一颗很小的碎片，毫米级的碎片撞上了这个卫星啊，就会让卫星解体，产生更多的碎片。然后呢，这更多碎片又去撞击其他的卫星，就是叫凯斯勒效应，也就是一种太空环境的一种失稳的风险。所以现在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卫星进入太空啊，而不破坏太空的这个环境啊，让保证卫星的安全，也是各个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这正是商业航天蓬勃发展背后必须正视的问题。 根据规划，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将在2032年前完成258颗卫星的部署，而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目标更是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当大量智能卫星在轨运行时，考验的就不再是单颗卫星的技术，而是延伸出轨道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跨境数据使用、 AI 责任界定等一系列全新的课题。可以说，商业航天的发展，硬件发射只是第一步，与之配套的管控机制和数据规范同样决定了整个体系能否安全可持续的运行。
1: 确实啊，造卫星容易，管好卫星难。咱们回过头来看，跟欧美那些老牌的高光谱卫星比，咱们这次上天的双星啊，在算力和轻量化上算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那放在全球来看，咱们现在在这条星载 AI 的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2: 现在这个 AI 算力上太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它还是在处于试验阶段，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效益啊？能够实现多快时间的早期的预计，应该说现在都是还在发展时期，都依赖于这个算法的不断的进步和实践的检验。今后会有更大的算力啊，有更智能的这个处理算法啊上太空。高光谱加这个 AI 这个技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啊，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个水平啊。
0: 这次发射的双星标志着我国在高光谱加 AI 领域已跻身国际领先行列，与传统卫星功能在发射后基本固定的模式不同，具备新载 AI 能力的智能卫星可以通过在轨上柱来更新算法模型，不断升级其识别能力。这意味着卫星正从一台功能固定的太空照相机进化成一个可成长的太空智能节点。
1: 这么看来， AI 卫星有广阔的前景，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现实的挑战。作为空间科学的研究者，咱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心态去看待算力上天这件事呢？
2: 算力上天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同时也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未来啊，会有多少的 AI 算力上天？会不会像马斯克声称的那样啊，将来超过10000颗 AI 卫星？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路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天上的数据天上来算，然后将处理结果往下传。因为还有另外一条路径，就是地面的数据都送到天上去，让天上来算啊，这条路径其实还是啊，现在来看还没有实现啊。这个未来会怎么发展，应该说还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啊。
1: 最后啊，还有个科幻电影里常出现的脑洞问题：既然卫星已经学会了自己思考了，那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他们彻底脱离地面，完全自己说了算？咱们有没有必要担心，太空里的 AI 一旦放飞自我，权限太高，管不住了？
2: 现在的 AI 还是一个算法和工具啊，还不存在它自己做决策啊。比如它卫星要飞走，现在还是一个程序，就是基本还是在代码，就它产生什么后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这个还很科幻。
0: 这两颗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太空之弦计算星座正式启动组网。根据规划，该星座将部署超过1000颗太空智能体，打造一套覆盖全球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这套由上千颗智能卫星构成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地球观测数据的在轨处理效率，还能支撑海量卫星协同完成复杂度更高的太空探测任务，为灾害监测、气候研究、导航服务等诸多领域提供更高效的智能算力支撑。眼下，手机防偷窥膜成了不少人的隐私保护标配。可最近，不少网友反映，贴上防偷窥膜后，视力明显下降，眼睛频繁酸胀，甚至近视度数都涨了。防偷窥膜真的会伤眼吗？长期使用又会带来哪些眼部健康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3: 好了，那么现在在胖坤面前的呢是两种常见的手机膜，钢化膜以及防窥膜。哎，那么这两种膜的结构呀是十分。

类似的，那么当我的手指划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哎，这钢化膜好丝滑呀，而这个防窥膜也很丝滑，甚至没有指纹，验过无痕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玻璃材质啊，哇，这可真是滑都滑不动，哇。我用力一滑，手指头都要冒火星了。所以说呀，尽管你看不见，但是手机贴膜的最上层，也就是表面层，有一层涂料，帮助减少指纹和油渍的附着，让你触摸起来更顺畅、更丝滑。而这个贴膜的底面呀，是一层粘合层，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这一层呢，是为了将膜牢固地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而这两层中间的夹心，就是这每一种膜功能不同的关键了。那么接下来，胖坤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膜它究竟是什么材质。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钢化膜哈，这钢化膜呢，敲一敲，有点像是这种亚克力或者是那种硬塑料的材质啊。接下来呢，胖坤要来一个迷之操作了，咱们先把这底膜撕掉啊。3 2 1

0: 大家刚刚听到没有？这玻璃碎裂的声音，这个钢化膜在破碎的时候，不是那种碎成一大片一大片的玻璃，而是碎成了这种特别像是蜘蛛网一样的棉絮状的东西。
1: 简单来说，手机贴膜分为三层，表面层、粘合层和中间的功能层。功能层的材料和工艺的不同，就会导致贴膜的不同特点。
0: 很显然，钢化膜的夹心呀，是一层钢化玻璃。接下来咱们来试一试这防窥膜。这防窥膜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咱们把这个底膜先撕掉它啊。三二一，那么胖坤刚刚呢试着破坏了一下这个防窥膜哈，我发现它在碎裂之后的这个状态和效果跟我们这个钢化膜碎裂以后效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这个防窥膜它的颜色要比钢化膜深一点以外，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那为什么这防窥膜的颜色会深一些呢？这防窥膜之所以可以防窥，难道还另藏玄机？
1: 正因为防窥膜中有隐私保护层，所以当我们通过一定角度来观察屏幕时，屏幕就会越来越黑。在观察夹角接近45度时，屏幕就全黑了。
0: 你别说哈，这个还真挺神奇的。但是呀，这原理呢并不是很复杂。我拿个道具给你演示一下。我来了。
2: 你怎么把你家窗户给搬下来了？哎
0: 呀，这个呀，因为它呢就和这防窥膜有点像，正好拿来做道具。你看这个防窥膜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我竖着拿的百叶窗。你看，当我隔着百叶窗从正面看我的时候，哎，像这样，你是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的脸？但是呀，如果你要是从侧面看我的话，来，摄像老师往这边走一走，你看，如果你要是侧面看我，是不是我的脸就被完全挡住了？嘿嘿嘿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呀，如果我的脸换成屏幕的话，那屏幕不透光也就相当于看起来是全黑的了。
3: 那这里边有一个专利技术叫超细微百叶窗光学专利技术。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这个防窥膜上面啊加了一堵一堵一堵的墙，那么这个墙都非常非常的矮，也非常非常的细，间隔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就构成了我们经常看到那种百叶窗的结构。只有我平行百叶窗那个折角的这个角度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对面的这个事物。那么当这个角度比较大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还会说那我既然有这个东西在这阻碍着，我为什么还能把屏幕里边的信息全都看到呢？不会出现说屏幕有一些黑条我是看不见的。那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格栅啊，相对来说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当格栅的距离特别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光是有玻璃二象性的，那么它会产生这种

0: 光波这种效应，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衍射，给我阻碍的这个隔栅特别细的时候，那么我光是可以绕过这个隔栅，它可以发生偏折，所以这个时候光线其实能够把整个屏幕里边的信息都反馈到我的眼睛里来。但是由于光栅的这个阻隔，会降低它的光的亮度以及它的分辨率。
1: 确实哈，贴了这防窥膜呢，屏幕不仅看起来模糊了，亮度更是大大降低了。而且呀，现在的这手机呢，都有一个亮度自适应调整的开关，据说呀，会根据环境光调整手机屏幕的显示亮度，听起来挺高级的啊。但是这个程序它并不知道你贴了防窥膜呀，所以啊，当你开了这个开关，你无论是到任何场合，这屏幕都会比正常情况下暗。哎，那这个时候呀，就得手动调节了。但是对比来看哈，这台防窥手机的屏幕亮度啊，就算是我给它调到最高，哼，你发现没有，也仅仅是相当于正常情况下的75%的亮度。而且要注意了，这还只是模拟，这是你从正面直勾勾看着这屏幕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的手机稍微有点倾斜，呵呵，那防的就不是别人了，而是你自己。
2: 正面看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看屏幕一样啊，只是在保证光的亮度的情况下，它的光线是可以直接射到我们的眼睛的。如果我们在贴了这个膜以后，光亮度是降低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光亮度调到刚好好。如果你从侧面看，就会散射走，引起你投入眼睛的光线不足，同时因为这个光线不足，导致你看到这个屏幕明暗不一，那这时候会引起一个视觉的混淆啊，你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啊，长期的疲劳可以引起眼睛干呐、眼睛的累呀、你的近视度数的加深呐、这些视觉的困扰的问题。所以防偷窥膜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使用它。
1: 屏幕过亮或者过暗都不好，防窥膜之所以会影响眼睛，主要是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屏幕的亮度。假如你没有手动把亮度调回来，那这个过程就类似于你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书，长此以往，那肯定会影响视力的。假如你真的有特别隐私的需求，那在使用防窥膜的时候也要注意，一，要记得调高屏幕的亮度，二，晚上看手机记得开灯，三，不要等眼睛出现症状再停止看屏幕。如果眼睛干涩、疲劳、胀痛、模糊的话，一定要记得休息一下，放松眼睛，眺望远方。最后，希望你既保护好隐私，也一定要注意爱惜好我们的眼睛哦。

0: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1: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0: 珍珍，最近你有没有和你的动物朋友们聚一聚呀？有没有什么新的有趣的朋友？
1: 哎，你别说，还真有。哎，前两天不是七夕吗？我正跟我的玉兔朋友，见了个面呢。
0: 玉兔？哎，这玉兔不是跟嫦娥一样，都是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吗？还真有兔啊。
1: 那你说说你心中的玉兔是怎样的？
0: 哎呀，那肯定是得首先身形啊格外优美，然后呢肯定得通体雪白，白得令人心醉的那种。
1: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0: 这兔子也太可爱了吧，还确实是身形优美又白的发光呀，这是什么兔子呀？
1: 它的名字叫北极兔。
2: 北极兔呢是一种兔形目动物，顾名思义了，北极兔呢分布在北极地区，尤其是呢在这个北冰洋沿岸。北极兔呢和我们常见的家兔啊还是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区别。

0: 首先啊，北鹰鹤的个头呢不算小，站在地上的话，它们的头的高度差不多能到我们的膝盖。成年的雌性兔子的体重最大可以达到7公斤，跟家里养的某些中小型的狗的体重呢都差不多了。那么最明显的特征呢，其实还是它的体色，除了耳朵尖上的一点黑毛之外啊，是一身雪白的。这个在各种各样的兔子里面呢，算是相对比较罕见的。北兔呢，是它为什么显得这么 Q 呢？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物理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在里面。因为科学家们很早就发现了，同一类的动物啊，比如生活的范围越靠两极，然后他们会表现出这种圆滚滚的特征，就是四肢相对比较短，然后耳朵这尾巴这种突出物都会相对比较短一些。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散失体温的啊，在这种寒冷环境里面，它需要保持自己的体温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些突出在身体外面的这些啊变得更加的圆滚滚的了，就是变得更小了。大部分的兔形目的动物啊都是不太爱出远门的啊，但是北极兔呢是这个所有兔形目里面啊最爱出门旅行的。科学家们在2019年的时候呢，在加拿大的北部的一个岛上呢，抓到了一些兔子，带上了这个 GPS 的项圈。后来发现呢，有一些兔子啊，可以在冰天雪地当中呢，可能会迁徙100多公里，甚至走得最远的一只兔子走了300多公里啊，这在兔子里面绝对是远行者了。
1: 没错，它不仅走得远。它跑起来啊，就和袋鼠一样，是用后腿支撑的，平均速度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
0: 兔子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呢，是以跳跃为主，所以说呢，它们后肢在它们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呢，要更重要一些。甚至呢，北极兔呢，还能够像我们看到的袋鼠一样，只用2条后腿蹦在这跑，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运动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将近40公里啊，已经比我们人类跑得最快的，不管是苏炳添也好，还是博尔特也好，都要更快了。单纯用2条后腿来这种蹦跳的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其实可以让他们扩大视野，他们两腿着地呢，头部的位置要更高一些，可以有助于他们观察到敌人。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啊，没什么遮挡，没什么障碍物啊。如果北极兔四脚着地了啊，那速度就更快了。科学家们测算过啊，这个北极兔在冲刺的时候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啊。如果我们人不踩雪板，不用雪橇或者是雪鞋，就很容易陷到雪里面。那么北极兔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它是自带雪鞋或者是自带滑雪板的。相比于其他兔子来说呢，这个北极兔的后脚啊，占着身体的比例呢是非常大，好像穿着一个大雪鞋一样。这样大脚呢，就可以分散它们在雪上行走的压力，让它们不至于陷到雪里面去。
2: 哈哈，真是没想到，这北极兔是完美的诠释了动如脱兔。哎，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北极兔呢，我以前好像在动物园里边见过，但是我怎么记得我见到的是灰色的呀？不会是假的吧？
1: 啊，那这个倒不会假，只不过是因为这北极兔啊会换衣服。
0: 北极兔的这个颜色呢，并不总是一身白色啊，在某些北极兔的这个区域里面啊，尤其是相对比较靠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天，他们会换上一身，棕色或者是灰色的皮毛啊，看起来呢，其实跟其他的野兔呢就更接近一些了。这样的皮毛呢，在那些冰雪消融的地区啊，在北极的夏天还是更容易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冬天啊，换上冬毛啊，这个时候白色的皮毛是最容易让它隐藏自己的啊。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相对比较靠北的这些北极兔呢，可能它们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会是一身白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自己。耳朵尖上呢有一小片黑毛，这片黑毛有什么用啊？科学家们呢有2种猜测，一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吸收更多的阳光的能量，让这个耳朵尖这个末梢不至于冻僵啊。 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北极兔呢其实是一种这个社会性很强的兔子，更多的靠肢体语言，耳朵的这种位置是浮起来了还是竖起来了还是在摇晃啊，这些呢是他们互相传递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2: 哇，这北极兔可真是神奇呀，不仅有大长腿，还是时尚先锋呢。
1: 可不是嘛。好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你们看，现在上千名钢铁运动员正在有序的入场，这不是赛博世界，而是中国制造的力量，他们即将接受全世界的检阅。
1: 百米冲刺8秒64，原地跳高2.88米，跳远更是达到了7.97米。这些超越人类极限的数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的新闻大求真，一起走进机器人运动会背后的硬核真相。
0: 这一次的世界机器人运动会呢，总共设置了51个赛项，其中的30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比如说田径、跳高、跳远这样的竞技类赛项。那剩余的21个呢，会更加的聚焦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那今年的参赛队伍也由去年的280支增加到了666支。
1: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竞技赛中最火爆的田径赛场。天骄队的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短跑中凭借8.64秒的成绩取得了冠军，相较于去年21.50秒的最好成绩，耗时缩短了近13秒。但我们也发现，相较今年4月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上的版本，天宫 Ultra 做了腿部加长升级，更长的腿部结构能够减少触地频次，提升能量利用效率。为适配这双大长腿，工程师还借助 AI 算法对腿部结构做轻量化减重处理，让机器人高速奔跑时体态更为轻盈。
2: 去年其实还是机器人厂商之间的切磋，但是今年大家还是会把就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记录，机器人运动员的记录和人类运动员的记录去相在一个水位相比，那其实就证明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运控性能至少在特定的维度之下，其实已经可以做到突破人体的性能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1: 除了硬件快速迭代，赛场上的 AI 进化同样值得关注。在400米赛道上，最出圈的莫过于天宫 Omni 机器人的娇羞跑。他双手捂脸，扭着腰一路狂飙，被网友戏称又娇羞又直愣。但这可不是工程师在搞怪，而是 AI 在千万次试错后算出的最优解。为了降低肩部发热和功耗，机器人主动放弃摆臂，靠扭腰维持平衡。不仅是运动控制，大量项目取消了人工遥控，全面转向全自主模式。这意味着机器人不再是听令行事的提线木偶，而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去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无论是起跑、加速、过弯，还是应对突发干扰，全程无需人类干预。
0: 机器人举重大家有看到过吗？这个也是今年的新开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形的机器人，他们为了去举起这个15公斤的哑铃，都装了非常大的灵巧手，并且为了防止在举重的过程当中灵巧手脱落，上面还缠了胶带。哦，哎呦，这就属于失败了。
1: 机器人举重看似比拼力气大，实际上考验的是一整套复杂的整机能力，从灵巧手的负重抓握到手臂关节极限扭矩输出。最核心的难点是杠铃带来的重量会瞬间改变整机重心，机器人必须依靠算法实时调整躯干与下肢姿态，在重压之下守住双足站立的动态平衡，全程稳定保持2秒才算试举成功。赛场上打磨的这套负重协同本领，正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完成搬运、救援作业的核心技术基础。
2: 也会看说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哪些失误点，然后这些失误点可能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些重点，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
0: 我身后的呢，就是机器人乒乓球的竞技场， 也是我整场看下来我现在觉得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一个赛项。首先我们知道啊，乒乓球它是在竞技的运动当中算这个节奏非常快的，那其次呢，它的球体非常的小，就非常的考验机器人对于环境的这种感知和捕捉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的这个白色的框架上啊，各个角落都有这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呢就能够快速的去捕捉到乒乓球运动当中的轨迹，那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根据这个球体的实时运动轨迹做出快速的反应。
3: 我主要的一个角色是设计这个咱们乒乓球，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这边增加了很多动捕的这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要足够远，这样能避免我们的动捕系统把它识别成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它的分布是较不均匀的，那这样会让我们更准确地识别出它这个在空间的三维坐标以及它的一个旋转。
4: 2.74米乘1.525米，就在这个空间之内，球速也比较快。那机器人要求更高，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完成自主判断，然后完成发球或还击的动作。
5: 实际上我们在完成规则的培训之前呢，大家还是心里边会有一定的忐忑。目前为止没有机器人对战的任何记录。
1: 在今年7月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求真记者曾体验过机器人的接球实力，但过去的人机互动更多是机器人对人类动作的被动响应。而在这场全自主的机机对战中又有哪些不同？
3: 这一次的话是一个竞技性的一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对抗，也就是说每个机器人都在绞尽脑汁的去尝试让发出一个发球，或者说接出一个回球，是一个对方接不到的。我们乒乓球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这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事情会非常习惯，包括机器人也已经在应用在很多日常的任务当中了，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在日常任务中可能非常小概率发生的那些极端情况是他所无法预料和处理的。那么比赛其实是给了他一个锻炼机会，来去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来去做好调整，做好学习。
1: 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这届机器人运动会专门针对灵巧手的精细操作能力设置了8大赛项。

0: 粉末称量、积木搭建、镊子夹斗和线缆连接。比赛的时间均限时五分钟。这些赛项重点考察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每一个赛场任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道来自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考题。
1: 人们的手其实在这个整个人身体上的这个尺寸占比可能非常小，但是呢这么小尺寸之内要需要集成十几二十几个自由度，需要集成这么多电机啊，其实它需要面临挑战确实是非常之大的。像现在这次八个比赛，我理解就是它主要还是考察的是单个的原子能力，但是未来的话呢肯定是要把这些原子能力也就是串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说遥控这个事儿，现在模型其实都是数据驱动的。那数据什么是数据？数据其实就是需要基于遥控或者遥操来去采集的。所以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机器人或者灵巧手通过遥控或者遥操去实现 ABCD 这样的一些事儿，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就证明了硬件本体本身它的上限是可以做这些事儿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在这过程中其实也是在不断采集数据，不同模态的数据各种都有了之后啊，那么久而久之其实机器人一定会能够自主的去做这些事儿的。
2: 赛场之上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次突破，每一次试错，都是人形机器人产业迭代升级的基石。这场专属机器人的竞技盛会从来不只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更是国内高校企业科研力量集结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进的实战考场。
3: 我们报名了五个赛项，实际上没有这个比赛的话，大家的竞争没有个出口。实际上我从我的团队上来看，大家为了这个比赛，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拼的努力的程度会带来很多的收获。其实我一直不提倡大家闭门造车，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只是关着门在那儿写论文，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们觉得还是要把东西落到实地上来看，会要求大家能达到前几名，只要能体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特色就好了。
4: 最大挑战就是因为仿真和实际中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实际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机会不会过热。我们比赛虽然说是遗憾的落败了，但是这一套策略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完赛是非常自豪的。
5: 其实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器人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然后现阶段的上市也不代表说永续的会成功，也不代表未来会成为就是一个他们现在这些公司或者我们预期它能够成为的行业地位的这个样子，但是还有可能这些机会还出现在高校里面，有可能是学生，有可能未来真正说接力棒一样。
2: 从急速奔跑的硬核竞技到负重平衡的力量考验，从精准博弈的智能对抗到精细稳定的实操作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完整展现了人形机器人从运动能力到智能能力，从硬件性能到算法水平的全方位进化。当机器人逐步拥有奔跑、负重、思考、劳作的类人能力，这场始于赛场的科技探索答案才刚刚开始书写。
6: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厨房油锅起火，一旦灭火方法不对，很有可能小火变大火，甚至酿成火灾。之前在浙江温州一餐馆后厨发生油锅起火，四个人轮流犯错，短短3分钟把后厨点成火场。那么油锅起火到底应该怎么灭？今天我们走进消防实训场地，在专业消防员全程监护下，通过用水、碳酸饮料、冷油、蔬菜、锅盖等多种灭火方式进行实测，看看实际灭火情况如何。
1: 今天我们要模拟普通家庭的厨房场景，忘记关火，油温持续升高，你看青烟冒出来了。很多人觉得火怕水嘛，所以泼水肯定能灭火，真的是这样吗？油锅起火了，喷水！你看，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水刚进油锅就开始剧烈沸腾爆燃，火焰窜起了1米多高，紧接着滚烫的热油开始四处飞溅。
0: 在起火的锅内倒水，无异于火上浇油，水的沸点远低于油温，当水倒入高温油锅时会瞬间气化，体积急剧膨胀，导致热油喷溅或爆炸。今年3月，在安徽省淮南市一居民家中，因油锅兑水引发大火，而将厨房引燃。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房屋的窗口有火焰窜出，火势十分猛烈。网传说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对油锅起火有覆盖火焰、窒息灭火的作用，真的是这样吗？

0: 碳酸饮料里虽然含有二氧化碳，但是量极少，并不能达到二氧化碳灭火器覆盖住火焰的效果。切记不能用它扑救油类及带电物体的火灾。
1: 用碳酸饮料的话，其实跟水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高压气体，反而会把锅内的明火和热油喷射扩散到灶台的其他地方，极易引燃厨房的其他杂物，造成全屋起火。
0: 作为灭火小技巧，冷油灭火似乎是广大厨师普遍掌握的独家秘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冷油灭火有一定局限性。
2: 起火了，不冷油休息。哇哇，
0: 可以看到，当火太大，加入少量冷油仍无济于事，它只能降低油温，无法隔绝氧气。而用冷油灭火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必须是火灾初期，并且在油量足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灭油锅火。
2: 你看啊，得有足够多的冷油才有可能灭火，冷油的量至少是锅里热油的两倍。水不行，液体都不行，固体总没错了吧？这波稳了。很明显啊，像这样还在滴水的蔬菜和泼水没有什么区别，都会让火燃烧得更加剧烈。
0: 油锅起火时，将含水量高的蔬菜倒入锅后，蔬菜的水分与油脂相遇，反而会导致油液飞溅，增加火势。
2: 还有一些人看到起火以后，第一反应是找块湿抹布给盖上，觉得可以隔绝氧气。再来试试。不行，抹布虽然是湿的，但还有很大的缝隙，根本盖不住。
1: 徒手盖抹布的话，容易烫伤自己的手，风险比较大。而且如果湿抹布面积比较小的话，它的面料会比较薄，盖上去的话根本挡不住明火，而且会导致火势会更加的大。
2: 怎么办？我知道了，湿抹布是用来防护的。关火。

0: 油锅起火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切断氧气，所以用锅盖灭火是最简单、成本最低，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是在锅内没有充分冷却到的时候，就打开盖子，还是会继续复燃，火苗还会往上窜。所以盖上锅盖要等它冷却5分钟后再去靠近进处置。
1: 最近，浙江一家店铺后厨油锅起火，女子立即用锅盖覆盖火苗，但因锅盖尺寸不匹配，大量烟雾排出。过了50秒，她揭开锅盖查看时，热油接触空气，迅速复燃，火势快速向周边蔓延。因此，值得提醒的是，用锅盖灭火必须覆盖充分，完全隔绝氧气，防止复燃。
2: 所以总结了这么多经验，用锅盖灭火是最靠谱的方法。记住这个口诀：关、包、侧、盖、闭。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3: 那么，当你遇到洪灾的时候，该怎么？
4: 和救援队配合，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
5: 今天又来到了大庆防洪救援支队，我将参与水域救援训练，并尝试完成挑战。
6: 在复杂多变的水域实施救援，需要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
7: 一、二、一、二。
8: 即使前方暗藏危险，队友始终是最坚定的依靠。
5: 只有经过潜水排练的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水域救援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场团队挑战。今天是一诺参加训练的第一天，他要先进行一场团队体能赛，提升与队员们之间的默契。
9: 小海豚，小杰克，首先。
10: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搞一个小比赛，进行团团比赛，以组为单位，大家看这个浮漂，先到的吃西瓜，后到的吃西瓜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1: 有，
12: 我是南方来的，我滑过龙舟，肯定没问题。
13: 要是输了，我游回长沙。
14: 让一诺游回长沙。
15: 让一诺吃上西瓜，好吃。在急救救援过程中，我们通常是以小组为单位。如果我们没有船只的情况下，但是我们还必须要接近被困者，或者是我们要到达安全的一个地带，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一个小组为单位的解锁的形式，保证咱们人员不被冲散。

0: 入水后，前方队员要用双腿夹住后方队员的腰部，彼此之间提供支撑，迅速结成团组。领头的指挥员必须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他不仅需要承受行进过程中巨大的水流冲击，还要第一时间掌握前方的水域情况，给队伍下达指令。
1: 我感觉是心肺被拉爆了。心肺被拉爆了，这到后面根本就伸不起来手。
2: 你伸手的时候没有伸开，导致他划水划不动，走的就特别慢。
1: 嗯，
2: 这是我们一个小组前边的队员就非常的吃力，基本上是在靠拉着你们走的。
1: 哦，明白。所以这个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力，要不然的话就拖后腿。
2: 对对。

0: 舟艇是实施水域救援的主要装备，操艇是这次训练需要考核的第二个重要科目。
1: 一栋啊，你想要参加我们的训练呢，首先你必须要比这两个艇游得快。
2: 这大的可能游不过，小的我觉得没问题。
1: 试一下，
2: 来。这么快？
1: 机器人的优势就是比较快捷，适用于近距离救援。

0: 根本比不过他，他跑得太快了。那这样说来，是不是往后人就不用下水了，就只要操控机器人就行了？
1: 那不对，如果在一个机轮里边浪比较大，他又操控不了了，一下就把他机翼就撞翻了。
2: 无人艇的营救速度虽然快，但会受到激流和营救距离的限制。那么如果在激流水域舟艇翻覆了，该如何自救呢？
3: 好，准备走。

0: 在激流过程中，我们的舟艇经过这种水力的冲击翻覆了，我们人员需要把它给翻正。第一点是一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必须四个人要达到一个默契度。第二个难点就是人员上船，
1: 抓绳，臂力往上上，
2: 加油加油。
3: 翻舟自救我是我最痛苦的一个体验了，眼看着这个舟就在那，但是我就是爬不上去。
0: 救援人员是在水里的，他没有支撑点，他上去的时候呢，就靠我们人员的臂力

0: 你来，别下去，
1: 上上上上，
0: 手要抓住。

0: 接下来要参加的是模拟救援考核，在大多数水域救援中，需要操艇手操作橡皮艇与救援人员配合完成救援。操艇救援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被困者还有意识，橡皮艇可以快速接近，利用船的离心力带动被困者登上舟艇。
1: 救援人员和操舟手要进行配合，操舟手呢要不断地调控档位接近被困者，我们的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要抓握住被困者的手，抓住手了就千万不能松开，
2: 抓他那个手，抓那个手，那个手，抓他，抓他手，抓他后边，后边那个背带，后边背带后边那个扣，抓住，没抓住，没抓住他，上翻，
3: 然后我刚刚是不是抓的不太对？
1: 腋下，腋下位置。
3: 哦，抓在这儿。
1: 对对对，
3: 缩短和它的距离。
1: 对，尽量缩短和它的距离。
3: 明白明白，
1: 然后
3: 这次一定成。
0: 当救援人员在抓住被困者后，操舟手要以船尾部位为轴心，让整个舟艇进行 O 型旋转，这样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船舷压低，不用花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将被困者救上船艇。
1: 虽然说呢，我们的舟艇呢已经是很灵活的，但是它不是什么样的地方它都能达到，比如说一些狭小的空间，就需要我们救援人员把自己当成饵下去接近被困者。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溺水了，你是第一时间是什么反应？
3: 应该是会拼命的抓住，
1: 这就违背了我们的一个救援原理。你抱住我们救援人员了，你不放手了，我们怎么去救你？
3: 这也就是很多的救援人员反而被拖下水的原因。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对于救援人员的这种要求比较高。首先第一个，你游泳的这种速度要快，你要到达的地域呢是被困者的身后，他抓不住你，你只有抓住它，拖住它的腋下，然后我们的舟艇往后倒，利用这种原理将人员快速地拖出这个危险地带。

0: 视频源呢是自然光，
1: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观瞄设备去找到被困者，然后锁定他。
0: 对的，对的。我们还可以运用激光测距的功能，可以看到它距离直升机到底有多远。
2: 如果是现场条件不允许我们急降，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吊篮营救。
3: 到那边了，我来救你了，待会儿我把你吊上去。好，不要紧张。
2: 直升机在空中悬停，然后由救援队员实施吊篮。把这个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最复杂的情况呢，可能就是群众直接在水中，水的流速很快，无法实施这个吊篮的营救。我们自创的一个新的战法，
4: 直升机空投向你点。
5: 飞行员要将直升机的飞行速度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接近水面3到5米的高度依次空投下橡皮艇以及救援人员，这是对飞行员和队员的双重考验。
2: 那么在这个高度飞行呢，速度还不能过快，会对这个救援队员造成一定的危险。速度过慢呢，会吹起一些这个水汽，对我们操纵和视线的观察都有一定影响。如果前面看不到的话，这个水面上飞行还会有一定的水吸力，会把我们飞机直接吸到水面上，造成坠机的危险。
6: 头艇对于我们救援人员来说呢，它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一个入水的一个速度。因为你要入水方式不对的话，它下水那一瞬间冲击力会非常大。我们需要把这一个艇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水，它是一个团队，它就可以执行很多种任务。
1: 悬停营救有点像是点对点的形式，而放一个橡皮艇下去是点对面的形式。
6: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在救援过程中，人员下水体温流失是非常快的，我们只有经过千锤百炼的这种训练，才能够在真正的救援中呢，用最快的速度到达被困者的身边。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啊、你快看这位网友呀，在钓鱼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吃货大老鼠，用鱼竿敲他的脑袋不能停下来。
2: 真正吃黑的白吃了，把你妈床上吃的了，嘿，白吃了。
1: 你看他这脑袋瓜都被敲得嗡嗡的，也没放下手里的食物。真真，这究竟是什么老鼠啊？生活在水里还吃水草？
0: 这是麝鼠啦，又叫麝香鼠，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水耗子。
1: 麝鼠？那它会分泌麝香哦？
0: 对呀，成年雄性麝鼠会分泌麝鼠香哦。
3: 麝鼠香呢，是成年雄性麝鼠的腺体分泌的一种物质，具有类似于天然麝香的成分。这种香气的来源主要是来源于麝香酮，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衰老以及抗炎症的作用，因此在医药和化妆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麝鼠香在麝鼠的生存和繁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具有领域标记作用，警告同种的其他个体进入领域，因此减少了对食物

0: 和配偶的竞争，在种个种群的维持社会结构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繁殖引诱的作用，在繁殖季节，雄性麝鼠散发出浓郁的麝鼠香的气味，可以吸引雌性，用于交配。第三个是社会交流，麝鼠香可能还在社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个体进行了识别，和交流。第四个作用就是防御机制，麝鼠香的强烈的气味可能会对一些天敌具有防御的作用，然后减少被捕食风险。
1: 麝鼠是属于半水栖动物，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和水边度过，特别擅长游泳和潜水，比一般老鼠的水性厉害多了。
2: 哎，那它们是有其他老鼠没有的游泳装备吗？
1: 麝鼠特殊的尾巴和蹼足可以帮助它们更好的游泳哦。
0: 麝鼠之所以能够在水下的生活，这得益于它的一系列的形态和生理的适应机制。麝鼠的体型比较肥胖，短小，四肢短小，这有助于麝鼠在水中游泳时减少阻力。麝鼠的耳朵较短，并且耳朵外面有耳屏，可以避免水进入耳朵。麝鼠的触角趾之间呢，具有半蹼的结构，脚趾的边缘还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碎毛，这些半蹼和碎毛可以很好的帮助麝鼠推进它游泳。麝鼠的尾巴比较长并且粗壮，这些尾巴就像船的舵一样，具有很好的控制方向和推动作用。
1: 因为水性好，麝鼠把巢穴也建在水里的，它们一般会在池塘或者河川的堤坝上筑巢，巢穴的出入口都在水下。
0: 它的洞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浮筑巢，浮筑巢呢，它是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浮筑巢它主要是由浆浮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编织而成。另外一种是洞穴巢，这些巢穴的洞口多修筑在水下，具有多个洞口，麝鼠呢可以方便出入这些洞口。麝鼠的洞穴具有很多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和隐蔽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它本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被天敌所捕食。另外呢，具有繁殖和育幼的功能。麝鼠的洞穴为幼体的生存和生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避难的场所。第三个是体温调节功能。麝鼠洞穴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恒定，在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比较温暖，可以有利于它个体的生存。
2: 哦，看起来跟河狸的巢穴好像啊。
1: 确实很像，只不过河狸作为动物界的建筑大师，他们的巢穴比麝鼠的更加精美复杂。
2: 嗯，你别说哈，在修房子这块，河狸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1: 可不是吗？所以呀，有的麝鼠就学会了偷懒儿，他们自己不建房子，哼，直接住进了大哥的豪宅里。
2: 啊，还能这样？
1: 这是一处河狸的家。不过先回家的却是一只麝鼠，此刻麝鼠正享受着温暖舒适，而真正的房主却正在外面奔波觅食。不过麝鼠并不是一直在河狸家白住的，他们偶尔会帮房主修修补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不仅蹭住，麝鼠还蹭吃。觅食的时候，麝鼠经常化身河狸的小跟班，大哥吃到哪里，他就跟着吃到哪里。
2: 哎，你别说，这大哥和小弟啊，长得还真像呢。要不是同框对比，这体型差那么多，还真是容易认错呢。不过呀，这麝鼠占便宜住别人家里，那这河狸为什么不驱赶呢？
0: 为什么会这么宽容这些麝鼠呢？第一个方面是因为食物的原因，河狸主要是取食植物的一些木质部分，而麝鼠呢，主要是取食植物的草本部分，明显的一些竞争关系。第二个就是体型和生态位，河狸的体型比较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它的洞穴呢也比较大，因此呢，麝鼠在河狸的洞里面它比较小，无法构成一些明显的威胁。麝鼠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河狸提高了警戒的效率，帮助河狸更早地发现天敌。麝鼠呢可能会被

0: 隔离的条件具有一些维护的作用，比如说清理里面的一些积水啊，还有一些防止堵塞。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当水火进入人类居所日常，文明便开始了。火的运用让人们告别生死，而水的参与则打开了味觉的新世界。丰富的食材，多变的料理，成就无穷的美味，无不与此沸腾相关。在湖湘的大地上，水与美味的故事从未止息。
1: 昨天做粉丝鱼的吧，那狗这一点不是水，真的不是多吃蛋糕啊。
2: 看着说要换凉皮的蓝布，不挑不凉就落过来。
1: 啊，现在八色鸡啊什么的都好。
0: 在嘈杂的后厨，声音的大小或许能反映资历的深浅。
1: 赶紧开开冰箱，别不落过来了。
0: 周俊听音量就知道这是他的主场。非科班出身，全凭对烹饪的喜爱。但是对吃鱼相当挑剔的湘潭人来说，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3: 我心里头最大的，
4: 心里头最大的吧。
3: 可以吧。
1: 肥的鱼本来就没得刺，洗我都吃了就好放肆的。
4: 可以啊，你身体蛮好的。
0: 原材料是周俊做鱼的第一个秘诀。回肚鱼学名叫长吻鲱，俗称回头鱼。2斤左右的回肚鱼拥有完美的体态和风味。

体表光滑无鳞，且肉嫩无刺。煎到表皮金黄，再翻个面，另一面也煎黄之后，水煮活鱼的关键角色即将登场。在周俊的经验里，纯净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少，能够最大程度萃取并保护食材的原味。冷水入锅，食材与水一起受热，随着水温的升高，鱼皮中的一小部分蛋白质和脂肪缓慢渗入水中。大火翻腾，脂肪被分解成细小的微粒，在蛋白质的作用下形成了水包油的乳化液。15分钟左右，汤汁变得浓郁白稠。水煮活鱼没有多余的调味，但也少不了香菜的灵魂、辣椒和紫苏。100度的水温瞬间萃取出二者的香味，调料味道恰到好处，不会因为没有经过淬炼而生涩，也不会因为久煮而失形失色。

0: 好啦，主菜到了。您点的是少辣是吧？
1: 少辣，对。
0: 其实下次您过来，您别讲少辣，就让我们的口味其实也一般。
2: 水煮活鱼各地都有，在湖南人的认知里，往往是特指湘潭水煮活鱼。湘潭是依借湘江滋润而成长起来的码头之城，鱼是这里餐桌上的永恒主角。
0: 这
2: 是
0: 明朝吗？你鼓着鼓着可以当上吗？托我们放的。
2: 对于周俊来说，更是来自童年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3: 对，
1: 啊，我们的国内也要不离是吧？
3: 五角嘞，
1: 确定子，
3: 五角嘞，
1: 壮筋，
3: 哎，壮筋，五角嘞，
1: 壮筋，
3: 我这啥什么？
1: 还回来？
3: 不，我怎么吃？我不能吃。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幼崽时的时候最会搞鱼，钓的鱼都是那些塘里啊、湖里啊、玻璃啊，那些个野生鱼哦，有虎背鱼啊、油座鱼啊，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鳕鱼，嘛，哦，
4: 螺
1: 肘，螺肘子，紫色，让你鱼汤倒翻。
2: 儿时就刻印在脑子里的味觉记忆，让周俊有了足够的底气。他想把湘潭水煮活鱼推向外地，面对其他消费者，口味是否要调整，食材如何选择，种种现实问题又让他产生些许犹豫。他决定去徒弟景妹子那里找点灵感。
5: 在湘潭吃水煮活鱼真的是糟践美食不？我只能跟爹呢，不能跟弟，因为我还有个师傅在搞的。
6: 人还是谦虚一点不？我师傅的水煮鱼啊，各有各的特色啊。站在我的角度说，我的当然好吃啊，但是你不能告诉我师傅了。
2: 景妹子心中的地道湘潭水煮活鱼，必须是鳙鱼，也就是胖头鱼。与师傅周俊的做法稍有不同，景妹子用整鱼下锅，两面油煎，变色后主角登场。它的主角不是纯净水，而是100摄氏度的普通开水。在景妹子眼里，水煮活鱼的关键，一是要大火，二是要沸水。开水入锅，鱼肉中的蛋白质快速收缩凝固，鱼肉的鲜嫩被牢牢锁住。整鱼烹煮，开水缩短煮鱼的时间，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鱼肉的完整性，避免鱼肉松散。

0: 来，重庆好了。哎，回来了。
1: 来
2: 哒。
1: 对呀，
2: 收尾了。
1: 什么八的哦？
2: 兄弟俩，
1: 你们的。
2: 嗯，
3: 是为了湘江不嘞？
2: 啊。
3: 所有中国的顶级巧工们放菜的呀，都跟我们的湘江炒好吃，特别是水煮鱼好吃，是不是想帮我们湘江菜馆的巨大的发展，让更多的食客品尝到。
2: 你看的。
1: 可以抬下工艺好。
3: 对，全部都。
1: 周俊的梦想。
3: 像着水煮活鱼一样沸腾、热烈，但是面对众口难调的外地市场，改变是必须的。我们湘江人，我觉得是比较有心得的。我们不择一道，不掉把的湘菜。这个的改变不是要别人掉把它改变，就好像一个鸡蛋一样的，你从外面打开的就是食物，你只要从里面打开，你才是个生命。
4: 我是湘江桥三碗饭的接子啦，
5: 晓得，吃鱼不长胖，我是。好，你自己晓得。
4: 要不得干饭。
5: 长记湘潭鱼铺，小酌应知归路，尽兴开怀肠，传统老味技术，留步，再煮一锅，胀开牛仔裤。
4: 哎呀，来了！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现实也许困难重重。不受调摆是周俊的傲娇。如何让更多人尝到湘潭的本味？希望景妹子的传统做法能给周俊带来一些灵感。如果把煮的时间缩短到一秒计。 食材快速熟成，并保持本味，这种方法就是汆。如果把煮的时间再度拉长。

0: 那边全都是你上面那一片，全都是种的树。到时候熟了的话，就要来给我摘一点。
1: 湖南常德桃园，韩振华的老家正是这里。他此番回家是为儿子的定亲宴，寻找一个硬菜。他要以此来搞定自己的未来亲家。这些被烟熏火燎过的腊货，就是他做这道硬菜的必备食材。 他们将在韩振华的手中摇身变成招待宾客的桌上佳肴。如果说水煮活鱼让水变成了味道的载体，常德波子菜则让水变成了风味的融合剂。
2: 丁阳，你妈妈明天过来了。我们这边的习惯就是无锅不成席。
1: 如果是我们不做几个钵子菜，就表示对他们不尊重。在常德，钵子菜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民谣不愿朝中当驸马，只要炖钵炉子咕咕嘎，是对钵子菜的最高礼赞。腊猪蹄是定亲宴的主菜，准备工作从前一天晚上就得开始。 大火的炙烤使表皮快速碳化，不仅让附着在表皮的灰尘和微生物被清理干净，更使腊肉多了一缕焦香。腊火中大量的盐分已经完成了防腐增鲜的使命，必须为其他滋味腾出空间。在清水的帮助下，它们正缓慢地从腊猪蹄中渗出。

0: 亲家这是第一次呢，亲家母见过三次啊。这次把他们接过来搞个进行宴，用我的厨艺征服他们。嚣张的。
1: 经过一夜的浸泡，腊猪蹄已经达到了最好的风味。猪蹄砍成小块，焯水，此时多余的杂质已被彻底清除。先炒再炖是对待腊猪蹄的唯一技法，无火至水沸，后用文火炖煮，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0: 食材内部的可溶性风味物质在水分子的持续震荡下，渐渐地融入汤汁中，与调料的滋味融合出了新的风味。整个过程要持续80分钟。 煮好的猪蹄会放入到这种有着千年历史的土锅子中，继续煨炸。随着时间的推移，融入汤汁中的味道又渐渐地重新渗透到肉中。这种相互渗透的时间维持得越长，滋味就越鲜醇，口感也越酥烂。一滚底三鲜，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1: 好的，好的。来，大厨菜，辛苦了，辛苦了。哎，太好了。那，好。感谢感谢，感谢。这么软的。我们就不喝了，我们两人开吃。
2: 好。
1: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色菜，
3: 是奶奶家的猪蹄猪肉吗？
1: 对对对，
3: 他
1: 们自己喂的猪，自己熏制的腌制的。嗯，
3: 这个菜最好吃。
1: 这是第一次吃到，
3: 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开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那种。
1: 我们家私房菜啊，
3: 那可以，嗯。
1: 到时候啊，你的你也会炒菜，我也会炒菜，到时候我们厨师都不用钱。
3: 好，那天我们哪天来帮忙，反正
1: 两家都是为了这两个孩子吧？
3: 反正就是他们两个，
1: 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你就多了一个女儿，是吧？嗯，你这你不是蛮喜欢尝，光嘛，你要不先尝一句，来一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没事没事。
2: 最爱的手，最爱的心人，永远让我朋友。悠悠长路准备，人人我很柔心，怕我来难过，把人们勾给。但愿念在在你的心中你有着光明。
0: 看似扭捏，实则拿捏。这次韩振华靠着自己的厨艺征服了未来亲家的心。两个家庭的融合就像这炭火上的土锅菜，融合了不同食材的味道，收汁入味之后，渐渐的又有了新的风味。
2: 是人生缘法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间纯真浪漫的孩子渐渐变成了野心勃勃的青年，感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了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了顽固的老头子。
0: 当水突破了100摄氏度的限制，它幻化成另一种形态。此时他只负责用高温让食材成熟，而不再参与风味的塑造。这就是蒸。杨燕在蒸的是昨天晾晒了一天的茄子，在经过三蒸三晒之后，会摇身变成浏阳的传统零食盐旱茶。
3: 哎，你的球杆子10秒的，咋停过啊？
1: 水多了。嘿，你这刘普讲的不错。
4: 我去搬个凳子。
1: 我来了。
4: 我抱你。
0: 六月，蔬果已熟，杨燕跟自己的两个好姐妹来采摘做盐旱茶的食材，他们开始了规划已久的创业计划。
1: 那时候我们刚搞完那个俏厨娘的比赛。他就要不然我们来搞点什么动静吧。我说来搞什么动静？他说你会做美食啊，我们来合伙吧，把场面做大一点。我说啊，好呀。然后我们就开始计谋啊，都没见面，就是电话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我们就开始开干呀。
4: 我送你，好，
1: 喂，你敢。
0: 为了犒劳今日的辛苦劳作，杨燕要给姐妹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晚餐的主角是浏阳蒸菜。浏阳蒸菜的三大法宝：豆豉、辣椒、山茶油。辣椒没有煸炒或火烤之后的干裂，反而多了一丝温和醇厚。有着千年传承的豆豉是蒸菜的主要调味料，提供了咸鲜味。杨梅则是一把开启鲜味的钥匙，它将赋予鸡肉淡淡的水果香气，而山茶油气味清香，清热化湿。
5: 昨天晚上一个酱汁都没了，
1: 我给你提篮子。行，但是你就肯定不能晃呀，提篮子是个打下手的活，对吧？
5: 我就擦点防晒啊。
1: 那你不要擦那么白嘛，抹黑一点嘛。再见。
0: 在杨燕准备晚餐的时候，另外两姐妹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作。
1: 你们现在所追求的网红火的那个，不我天天用的日常生活吗？随随便便我就火了呀。把镜头拉近一点。
5: 拉了。
1: 这个粉丝吧，总是有那么几千上万个吧，只是他们差了一部手机，而且可能搜索不到我。你要不要来玩一玩？可抖卡玛又不会在这里。哎呀，当时想的真的是信心倍增。
0: 创业虽难，但乐观的精神要一直延续。捡来的这些螺也为今晚增添了一道新菜。从大田螺的壳中把肉挖出，取内脏。新鲜的紫苏、薄荷、韭菜切碎，加上调料和螺肉拌匀。经过这番复杂的操作，不同的香味开始在螺壳里发酵。蒸菜只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处理好所有食材，第二个步骤就是把所有食材一起上锅蒸。旺火沸水，食材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成熟，食材的造型不被破坏。相比于其他的烹饪方式，蒸菜时水蒸气的温度维持在100摄氏度左右，很大程度保留了营养物质。20分钟后，蒸菜出锅，看似简单，却是一门艺术。从食材、火候到时间，包含了人们对美食的纯粹追求。
1: 你觉得先吃哪个？
5: 这个
1: 啊，那你先来。
5: 我用这个好不好？
1: 甜味。
5: 得了，
1: 不用吧。还不甜吗？这么甜，刚从地里面摘回来的。
6: 我觉得你在我的心里会更甜一点。
1: 你看都英文不行。
5: 我怎么觉得给我的表情就不像，他表情好好看。
6: 你们家的老公都没在家，我家老公这几个菜都喜欢，要不我带给我老公吃。
1: 你怎么好死？
0: 杨燕和汤岑都是返乡的青年，王丽也是嫁过来的大学生，三姐妹的丈夫都常年在外打工。作为留守女性，她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家乡带来一些改变。
7: 你这么看谁吧？
8: 可以吗？
7: 我到哪去洗一下呢？
9: 就是胖，我大概不是可以三人一把，你想
1: 姐，
10: 来他的爸爸帮你背着，
1: 还要丑你个，
10: 我这个银发需要云哦啊，都用针筒动针多伤力的，
9: 给你三个人一份菜的，你想哦，那他眼睛就不对，
6: 好想去，
9: 就是咱们过节那会儿，大家都团聚一堂嘛，虽然家里面老人家也会都在一起，但是少那么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个支柱嘛，所以就感觉会有一些小失落。创业成功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跟他分享这个喜悦，但是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当然，我希望他回到我身边。
0: 在这个自然质朴的大山里，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单纯。
11: 经过巧妙的化妆和妥帖的打扮之后，确乎会使多少细心和敏感的女子。
12: 感觉自己比原来更神采奕奕了，似乎增添了不小的魅力，
13: 内心中荡漾着无尽的欢乐，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9: 的？
8: 后面啊，大家一起的。
9: 你不提醒大家呀？
12: 我忘了。
14: 手机，你手机。
8: 我忘了，我忘了。
9: 更想带着喧闹的。
1: 好，预备，开始。
9: 更想带着喧闹的、沸腾的生活里，风风火火的做出一番璀璨的事业来。
8: 是吧？好，我拖后腿了。
0: 浏阳大围山中的三姐妹怀揣着小小的梦想，前方好风景在等着她们。在长沙，另一位湖湘女人也曾怀抱着梦想，不同的是，她的梦想已经实现。24年前，她用干蒸的方法独创了湖南吃鸡的新方式。5个月大的清远鸡，先给它来个全身 SPA， 花雕酒去腥提鲜。与浏阳蒸菜的区别在于这层薄膜，简单的一层膜直接将水汽与食材隔绝开来。此时水已退居三线，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不再与食材直接接触，全凭蒸汽的热力激发食材自身的水分向内沸腾，渗出滋味。4个小时后，就像经历了一场桑拿，大汗淋漓后的汁水汇集了这只鸡的精华。它依旧保持着刚入锅时的造型，撕扯鸡肉时轻松脱骨。红辣椒没有，青辣椒也没有，这也许与你印象里的湘菜有些许出入，但就是这个原汁原味，也能让你口腔里放烟花。
15: 这喜不喜欢吃啊？来，阿姨给你弄汤来。
0: 创造这道另类湘菜的就是他，胡艳萍。20多年前，人们对湘菜只有辣的刻板印象，胡艳萍要创造一个新的吃鸡方法，颠覆这种认知。
16: 大哥，现在你磨成堆，水多了，你这个水是干蒸的，没这么多水，是不是？哎，试一下，因为你水多了，它就不冷遇，看到没有？不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水，是哪里来的水，看到没有？
0: 凭借着湖南人霸得蛮、耐得烦、拼狠劲儿的精神，在近100次实验后，他硬是将这道菜研发了出来，成就了20多年来长沙人的味觉记忆。湘菜就如同这翻腾的水，包容万物，兼容并蓄，不被食材所限，不被方法所困，这就是湘菜傲娇的资本。
17: 我到马丁记者间，他想来配句鱼，你支持我呗？

0: 你先把我，你先给我当我的行政总局长，当我的局势长噻。
1: 我的个人。
2: 周俊已经下定决心到外地去开店，他要让湘潭菜走出湖南，走向世界。韩振华也成功搞定未来亲家，按照习俗，从今年开始，直到孩子结婚，他每年要给亲家送一条蜡烛蹄。三姐妹依旧守候在大围山里，她们期待着用自己的双手创业，成果能和爱人和乡亲们共享。在湖湘人的厨房里，水依旧在沸腾着，关于湖湘美食的故事还在继续。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间相声茶馆怎样让湘派幽默在老街里重新响起？一座老仓库如何让传统花鼓戏被年轻人追着看？当闲置艺术空间变身沉浸式剧场，当热门 IP 从屏幕走进购物中心，长沙的小剧场正从文化生活的点缀变成连接城市更新、文旅消费和青年生活的新接口。
1: 长沙都政街青砖黛瓦的老街深处，原长沙第三机械厂350多平方米的老车间挂上了德乐相声社的招牌。晚上8点，街巷渐静，剧场里的笑声却一阵高过一阵，相声、双簧、小品轮番登场，30多名演员常驻表演，长沙方言、生活话题和现场互动被写进段子。
2: 我先天条件不好啊，我后天也不行。
3: 后天怎么会不行呢？
2: 我后天要去约会。
1: 湘派幽默既保留本土味，也努力让外地游客听得懂、笑得出。游客白天逛老街，晚上进茶馆，散场后人流又回到周边餐饮和咖啡店，一处闲置空间也补上了历史街区的夜间内容。
4: 当年呐，我和大兵两个人有一个相声啊，就是聪明德乐、林范德乐，就是都是德乐两个字儿，德乐定了名是可是定了名，你德乐你得有实际的东西，你得真的让我们老百姓离愁得乐行吗？离苦得乐呢？离好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呢远一点呢？乐完了以后回去得又想起来了，别想那么多事儿。这人呢就这样，给大家带来啊这个欢乐。
1: 湘派幽默是一种集合了湖南各地方言的幽默形式，在过去这种幽默形式曾火遍湖南的大街小巷。
5: 在电话恰的话貌似个粗麻将，
1: 但是如今长沙早已成了一座网红城市，外地游客正在不断增多。得乐得乐如何照顾到外地游客，让他们也能得到快乐呢？
4: 我们注重的培养的就是这批相声演员要发挥湖南的特点。长沙人讲话有的那个你听不懂土语，但是他那个塑料普通话我们叫塑普，哎，就好听，蛮有意思的啦。
6: 想问一些现场的朋友们，有多少好朋友听不懂咱们长沙方言？来，听不懂的环节您举个手。
7: 掌声有请。
1: 2021年德乐社正式成立，为了给本土演员留下一方常态化演出的舞台，社长军峰找场地找了一年，最终落脚都政街。开业之初，观众从3-5个人开始积累，团队一边演一边根据现场反应磨段子。
8: 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很多人看笑话，觉得你长沙是歌厅的发源地，歌厅都没开了，你德乐社怎么还能开呢？今天开不现实嘛。我们这边的观众就是你要培养，最开始真的3个人5个人我们也开。
1: 为了把演出长期做下去，德乐社用小空间高频次提高场地使用率，以票房和茶点作为基础收入，再通过节庆商演、团建定制、演员经济和线上传播拓展收益。如今外地游客占观众6-7成，平均每年演出450-500场，稳定的内容供给把偶然到访的游客变成愿意停留的观众，也把剧场人气带回都政街。
8: 平均每年我们的场次在450-500之间，啊，但是生意好的时候啊，一场2-3万，本土消息呢，天天相声就来都政街啊，它自然就火了呀。
1: 一声惊堂木敲醒的是老车间，也是长沙人的曲艺技艺。对年轻人友好，不只意味着追逐新潮，也意味着让本土文化用今天的语言重新进入日常，让年轻演员有舞台，让年轻观众在笑声中读懂一座城。
9: 来咱们德乐社听听相声，可以得到更多的欢乐。
1: 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一座462平方米的老旧舞美仓库被改造成四面围合的沉浸式剧场。观众离演员最近时不过几步，看得见水袖翻飞，听得清呼吸落点，甚至能感到打戏带起的风。刘海砍樵是刻在湖南人文化记忆中的经典。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的唱腔、身段和湖湘民间传说，又引入音乐剧叙事、裸眼 3D、舞美机械、威亚和环绕声效，还把湘绣、织锦等非遗元素融进场景。传统戏曲的根与青年审美的潮在同一空间碰撞。
7: 我们新刘海砍樵就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守传统改形式的一作品。我们把花鼓戏的声腔韵味，还有我们的戏曲表演的城市，民间烟火的这种精神底色，我们是保留住了，守住了传统的根。在改编上，我们把整部剧以前的传统大戏是2个多小时，压缩到了1个多小时，在节奏上就会明快一些，叙事手法就会比较紧凑。那我们在舞美、灯符、道效各方面也是运用了一些能够迎合现代人的审美的科技手段，比如我们的威亚、LED 屏，还有香薰。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个比较新颖的呈现方式去演绎一个老的故事。
9: 中国的戏曲的源头，它其实是围观的场，所以自古以来沉浸式它不是一种创新，它应该是它的原乡。像我们从这个宋代的这个勾栏瓦舍开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三面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戏曲的园子，它也是这种可以喝茶啊，您说台上唱得好，那么台下也会叫好，那么从来观众跟这个演员都是在一起的，而不是分开的。
1: 四个观演区域围绕舞台展开，演员走到观众身边，观众从旁观者变成故事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首演以来，该剧已累计助演近400场，成为兼备口碑与市场的爆款，节假日一票难求。小空间、高频次、长期助演，让经典不再只靠捷径展演被看见，而是进入稳定的市场循环。
9: 我们现在上座率达到了80%，当然它淡季的时候可能在50%-60%，但是在旺季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座的。现在我们的演出已经有将近400场了，那么覆盖的这个观众人次已经有4万多人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年轻观众呢占到了80%，外地的这个观众呢达到了75%。
1: 政策的耐心浇灌，市场的韧性生长，创作者的执着热爱，收获了观众和市场的认可。花鼓戏《新刘海砍樵》成为难得的破圈之作。年轻人不是传统文化的局外人，当经典被翻译成他们熟悉的视听语言，当观看变成可参与、可拍摄、可分享的社交体验，文化传承便不再只是保存一段唱腔，而是培育新的观众、新的演员和新的市场。文化资源由此从历史存量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现实增量。
10: 那么观众走进来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在抖音啊、小红书啊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看戏以后的真切的感想，有的观众甚至3刷、4刷，最多的达到了11刷。所以现在这个剧呢，我们提出来的是入乡必看。我觉得传统文化它里面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力量是无限深的，就是看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跟市场、跟青年人的这个搭界的这个点。
1: 门外是后湖和岳麓山，门内却是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街巷、筒子楼、米粉店、歌舞厅，这些熟悉的城市记忆被装进了眼前这座350平方米的剧场。 这里最早是农贸市场，后来成为当代艺术中心，空间闲置后又在短短60天里完成了新一轮改造，变成为今天的后湖戏码头。从进场施工到开门迎客，湖南省话剧院和后湖铲头只用了60天，空间的改造是快变量，内容的打磨却是慢功夫。首部助演作品《长沙》讲述岳麓山脚下3名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故事，观众不再坐在舞台之外，而是走进街巷，成为街坊，在两代人的聚散与选择中经历长沙20多年的城市变迁。
11: 首先我们是在这个350平的空间里面1:1的复刻还原了90年代的这个老长沙的一条街巷啊，那么在这个街巷里面呢，处处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这种镜框式舞台的表演形式，也就是说每一个景都是我们的表演场所，甚至我们的观众就是我们的街坊，从进来的那一刻起，观众就是我们戏剧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也有很多在这个观众席当中的一些表演，以及把观众我们会请上舞台，并且我们的演员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和观众有很多的交流。
1: 为了适应小空间常态化助演，原本由16名演员完成的大剧场作品被压缩为7名成人演员和2名儿童演员，并建立多组卡司轮换机制。2026年5.1首次开演，连续5天售罄，此后形成周末常态化演出，至今已演出超过40场次，上座率高达80%。
12: 我是本地的，其实我看过一次了，然后这是第二次来，我就感觉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哦，我很喜欢话剧。
13: 来自江苏，是女朋友带我来的，她小红书上刷到，感觉都挺吸引的，就是站离得比较近，然后看他们表演，比较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娱乐环节就找点吃的，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11: 我们的这个制作人也是我们这个戏里面的主要演员，他每次演完了以后都特别特别的深情，他会跟观众沟通这部戏，他说这个戏是我们湖南省话剧院送给长沙这座城市的一封情书，他也希望每一个长沙人，不管你是这个外地人还是长沙人，都希望你能够爱这个城市，爱我们这个家。
1: 一座小剧场改变的不只是建筑用途，散场之后观众走向后湖的餐厅、咖啡馆和文创店，园区里原本沉睡的空间被新的夜间人流重新看见，文化在这里成为城市更新的先导变量，也让大学城周边多了一处青年愿意停留、愿意表达、愿意共同创作的公共空间。
11: 除了我们的一个常态化助演的剧目之外呢，我们是1+N的这样的一个轻演绎矩阵的模式，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引进我们湖南省演艺集团旗下的室内乐的表演，以及我们歌舞剧院的方唐弹一弹等等，还有我们的杂技亲子秀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院团的适合在小的演艺新空间里面来演出的一些剧目。
1: 在长沙最繁华的五一商圈，一张戏票正在重新安排年轻人的消费动线。乐坊 ID Mall 里，芒果盒子、怪谈、开关等不同类型的演艺项目相互集聚，有人为一部剧专程而来，也有人逛商场时临时决定看一场。传统商场依赖商品和餐饮吸引顾客，小剧场带来的却是明确的时间表和情绪体验。一场演出锁定1到2个小时，演前可以吃饭购物，演后还会社交打卡。2025年，乐坊 ID Mall 集聚6家小剧场，累计票房约750万元。
14: 我是刷手机的时候刷到了这个剧场，然后看评价感觉蛮有意思的，我就买票过来了。
15: 我们今天是过来逛商场，然后刚好就是路过这边。
16: 对，然后看到这个小剧场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比较感兴趣，所以进来看一看。
1: 当看剧成为年轻人逛商场的新选择，湖南广电也尝试把荧屏里的热门 IP 带到观众身边。芒果盒子剧场不是简单的把节目搬上舞台，而是通过剧情改编、沉浸式表演和现场互动，让观众从屏幕前走进故事里， 也让一个 IP 从一次观看延伸出更多线下消费场景。
17: 芒果盒子剧场是芒果 TV 推出的线下沉浸式文娱空间，专门把芒果 TV 湖南卫视的综艺剧集 IP 改编成线下沉浸式小剧场演出。项目已经落地长沙、深圳，正在加速布局全国。4月30日开业首演就登上长沙本地热搜，接待近万人次观众，票房超百万，大卖评分9.5分，受众以18到35岁年轻人为主，占比超90%。
1: 由大侦探 IP 改编的恐怇童谣开业首月演出23场，演员近在咫尺，剧情就在身边展开，观众既是看客，也可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一场演出由此串联起观演、互动和社交分享。湖南广电把长视频 IP 走出屏幕，延长热度，在真实的城市空间里连接观众，汇聚人气，创造新的消费。
17: 剧目已在长沙北城汇 TX 长沙密室旧改店持续排期，还打造出《蔷薇下罪恶》《天堂岛之歌》等系列作品，沉淀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的剧场运营打法。
1: 截至2026年6月，长沙累计建成演艺新空间111个，上半年演出约1.4万场，观演超过360万人次，小剧场票房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数字背后是城市文化空间的一次重新布局，剧场从高门槛的大型场馆走进闲置空间、老厂房、历史街区、专业院团仓库和商业综合体，观演从单向观看变成轻量化、高互动、强社交的城市生活方式。方寸舞台可见万里山河，一间小剧场也能看见一座城市面向未来的选择。它让旧厂房重新亮灯，让传统文化找到新知音，让商业空间获得新流量，也让年轻人在家门口遇见艺术，表达自我，连接彼此。站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当文化资源被转化为可感知的产品、可参与的场景和可持续的产业，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变量里便多了一份更深厚、更鲜活也更年轻的文化力量。
0: 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专业毕业的98后小伙顿天瑞，携手中科大工科学霸翁汉科，干出了一件令全球风电界瞩目的创新成果。他们圆满完成了全球首次4000米高空浮空风电全流程试飞验证，一举刷新多项世界纪录。两名28岁的年轻人从北京奔赴湖南，放飞天空发电的梦想。他们的创业故事也是湖南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以优质营商环境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临沂云川，探访这座科幻照进现实的高空发电站。
1: 近期团队在

0: 在此之前，他们研发的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就已经创下全球浮空风电系统飞行高度、发电功率等四项行业纪录。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海外社交媒体转发相关的视频，收获全球关注。
1: 为什么要跑到天上发电？平流层底部有着全年稳定的强风，这里的风能能量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倍，年可利用发电时长超6000小时。这套 S2000 浮空风电系统体积接近20000立方米，外形酷似科幻片《超能陆战队》当中的高空风力发电机，依靠氦气提供浮力，可升至2000米高空。搭载的是12套发电机组运转，发出的电力通过气流电缆输送回地面。而带领团队实现这一突破的，正是学导演出身的段天瑞，搭档是他的高中同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温汉科。
2: 这个庞然大物怎么让它飞上天？怎么样把电送下来？这是我们其实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3: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首先我们通过虫害的浮空器把设备带到空中，因为我们要利用空中的风能嘛。然后带到空中之后，然后就发电。发电的原理呢和传统风电是一样的。发完电之后呢，它就会通过汇集的一些电缆，然后汇到一根电缆上，然后再传下来。
0: 这个充满创意的想法起源于少年时期的一次观影，《超能陆战队》中的浮空供电系统在段天瑞心中埋下创新的种子。他的高中同学温汉科从小听着两弹一星的故事长大，对浩瀚天空满怀向往。两人专业背景截然不同，却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锁定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高空风力发电。
4: 超能陆战队里使用的概念也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提出来的。我认为我到现在依然在从事的工作本质上和导演的项目组织并没有区别啊，尤其是高强度情况之下的迭代很像一个剧组。
0: 2018年，20岁的段天瑞做出大胆决定，从中传导演系休学创业。温汉科一边攻读中科大博士，一边投身项目。创业起步，资金是第一道难关。段天瑞卖掉婚房，加上家人支持，凑出200万元启动资金，和同学造出第一台试验品 S0， 仅仅是直径3米的气象气球。可升空不久，设备直接爆炸，200万投入瞬间付诸东流。
4: 并不是一个不大好的结果，我觉得结果很好啊。拿着全视频和技术资料报告，跟力学专家去讨论力学的事情，跟气动专家去讨论气动方面的事情，事无所缺少。
0: 爆炸没有击退这群年轻人，团队复盘故障，逐项优化设计与材料。在段天瑞的坚持下，这份敢闯敢拼的劲头打动不少人，伙伴陆续加入。可想要把近20000立方米的巨型浮空器稳定留在云端，同时实现电力回传地面，每一步都布满难关。气囊蒙皮材料需要同时满足轻量化、防水、抗辐射、抗风沙、气密性等多重严苛条件，过去长期被国外垄断，单套采购成本接近500万。好在背后有完备的中国工业体系做支撑，团队携手清华大学、中科院、空天院等科研院所，逐个攻克浮空器稳定控制、轻量化电机、千米级高压输电、特种蒙皮材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5: 长沙建设研发中心主要基于曾经湖南航天有这一块的业务，做了好多年，有很深厚的基础，要打破这个技术难关。
0: 团队自建基地，调整材料配方，坚持国产化替代，自主研发新型复合材料，把蒙皮成本大幅压缩。
6: 我们要用国产化的材料代替以前那个进口的这个高价值高性能材料啊，围绕着国产化，围绕着自主可控这方面来降低成本啊。
0: 材料瓶颈被突破，项目迭代按下加速键。2024年10月10日 ，S500型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升空，攀升至500米高空，稳定产出电能，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此后设备一路向上，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再到最新完成全球首次全流程试飞验证的4000米 S4000 机型。

0: 一年多完成多级跨越。创业的道路上，他们也和湖南结缘。2023年，林毅云川在北京成立，但北京空域条件很难满足试飞需求。年底，还不到25岁的段天瑞与温汉科背着双肩包南下考察，第一站就来到湖南。长沙积淀深厚的航天产业链资源，岳阳拥有能够容纳巨型装备的稀有艇库，加上当地愿意相信青年创业者的营商环境，让他们果断落脚。原本处于法拍状态的岳阳巨型艇库，从接洽到完成租用，全程不到一周。2025年1月，长沙林毅云川在湘江新区注册成立。同年6月，全球首台兆瓦级高空风能发电装备 AS1500 在岳阳完成总装，从设计到下线仅耗时1个月。企业现已形成北京融资销售、长沙研发装置、岳阳总装制造的全国布局，90%研发人员扎根湖南。
1: 这个时候有2个背着包的孩子，当时我们25岁还不到，过来了之后说，我想用你们这里整个岳阳最大的厂房，然后你们要做的产业是什么还没造出来，是一种对年轻人的相信。我自己是年轻人，所以我很清楚我有没有被留住。我有被留住，我在长沙有住，我不是说在这边出差。我们经常会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回长沙和去北京，所以相比是一个北漂，那我觉得我可能更加接近于一个湘漂。
0: 团队的目标不止4000米高空，下一代6000米机型 AS1000 平流层空气风力发电系统已经提上日程，目标直指距离地面10到50公里的平流层，那里风力常年恒定，高空风能总资源远超人类全部能源消耗，被业界视作第4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核心。测算显示，实现平流层规模化发电之后，度电成本有望降到传统发电成本的1/10，一度电成本仅3毛2分钱。
1: 在工程上，我们不断的挑战和突破；在商业上的话，我们极为坚实的以每一代的这样的形式向前去进行发布，就像你手里的手机一样，它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迭代。
2: 湖南省已知的可以使用的空域，其高空风电就足以支持全中国的所有电力来使用。
3: 我们希望能够把成本，就发电的成本降低到现在传统电力成本的这个1/10。
2: 它足够便宜，储量也足够巨大，所以它可以支持无论是 AI 算力，还是我们衣食住行里面每一消耗的每一度电的全电力化。
4: 我感觉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0: 2026年，湖南将企业服务年写入新春第一会，省发改委、省能源局明确表态，全力推动高空风力发电项目纳入省1555规划，配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给青年创业项目强力加持。段天瑞、温汉科和团队怀揣仰望天空的梦想，与湖南双向奔赴。当空中发电站静静漂浮云端，这份属于青年创新的力量正在照亮能源行业的全新未来。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花果山的石头又裂开了，但这一次蹦出来的不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而是一只毛还没长齐的小石猴，它叫孙小圣。8月31号，一部名为《后西游记》的神话题材季播剧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30集，每集40分钟，台网同步播出。这本身呢不算稀奇，但是呢它全程就没有一个真人演员，画面和人物全部都由 AI 生成，这也是国内首部 AI 长剧。当传统的西游神话遇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幕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后西游记》的创作现场。
1: 那夜三界震动，大圣也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2: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3: 石长老死了，当着几千人的面，大圣爷是不是不在了？
4: 《后西游记》播出期间，收视斩获库云同时段省位5连冠。截至9月5日10点，权威咨询机构美兰德数据显示，《后西游记》全网传播总量近30亿次，多平台热搜上榜258次，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近1亿次，更跨界触达财经、科技等圈层。齐天小圣一面世，便是万众瞩目。
5: 那今天看这个，从 AI 技术来说，我觉得它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想象。孙悟空到底回没回来？就这个钩子一直勾到我结束。
6: 作为第一部观看的长剧来讲，我觉得在技术上，在这个人物设定、故事上，我觉得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突破。
7: 小时候蹦出来的时候，还是会给人一些意外的惊喜嘛。
8: 牛魔王跟那个小猴子他们那些对手戏还挺超出我对 AI 的想象的。好看，
9: 挺好看的，
1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1: 我自己觉得反正我看进去了。
12: 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做区别于市场上差异化的内容。我们本身有长视频的基因，我们有长视频的用户，然后我们有长视频的创作者，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一下市场上没有过的这样一个 AIGC 的长视频剧集。这是我们当时其实想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方向，能够优先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布局吧。
2: 我是齐天小圣。
4: 后西游记并非西游记的翻拍，而是改编自明末清初西游记三大叙书之一的同名小说。故事设定在孙悟空封圣1080年之后，当年取回的真经开始缺损，被人误读，人间与仙界暗流涌动，花果山再次诞生一只小石猴孙小圣。他与唐半记、朱一介、沙弥结缘，踏上不取真经的二次西行之路。
13: 西游记我会觉得它很难超越了，您为什么有勇气再去挑战这样的一个 IP？
1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西游梦，就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西游梦，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就西游记这件事承载了中国人所有的浪漫想象和铁血想象。我觉得我们在整个这个剧集里啊，西游记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了人之间的勇气，看到了坚韧，看到了慈悲，看到了那种定力。所有的人只要这种四个东西具备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西游记可能是我们可以破题的。
4: 这部剧由芒果 TV 出品，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博景文化承制。
14: 摄影机诞生了150年，摄影机它是一个记录的工具，它是把你的，它模拟你的人眼的视觉，把你眼前看到的人物、事件、光影把它记录下来，用它就是片子嘛。那么今天面对 AIGC 的时候，它就没有摄影机这件事了，建立了一套新的影像生产的逻辑。
4: 真正让行业震动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方式。
13: 大家很关注一部 AI 剧为什么会需要到几十号人或者上百号人的这样的制作团队呢？
14: 首先 AI 长剧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工业工艺的重新打磨，它一样有工种的分配，有协作，有大量的人的智能的参与。你看，像我们这个项目，大概总共在生产部分大概就将近100人，
9: 啊，美术部分、生成部分，它的人员还是量很大的。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我们把那个文本直接给到模型，模型帮你产生的画面，不是这样的。你所有的设计表达都是人为的呀，所有的创作都是主观的。
4: 支撑后西游记全部制作的是芒果 TV 自研的 AIGC 内容创作平台芒果灵创。
10: 这个是一个它界面，然后呢提示词里面就大概描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生成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在这场戏里面完成一些什么动作，什么孙耀胜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动作。
15: 其实就是用我们导演思维去告诉他，
10: 对
15: 这个怎么去演绎。
10: 嗯，对对对。
4: 芒果灵创是从广电内容生产线上长出来的。2018年，芒果 TV 启动 AI 布局，2024年推出芒果大模型，再到2026年正式成立 AIGC 创新内容中心。8年的积累，最终集中呈现在了《后西游记》上。
16: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是强大的影视制作团队以及我们的扎实的算法技术团队，就是我们湖南广电有这两个强力的团队一起磨合，才打磨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17: 是一个人对着 AI 抽卡，一个镜头废片率高达90%。
4: 芒果灵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 AIGC 视频生成从随机生成、反复碰运气的抽卡，变成了一次有目的、有方法的拍摄。
13: 像我们的演员，真人演员，他是本来就是长那样哈，
16: 嗯，
13: 那这样的形象他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6: 就是通过写提示词，当然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比如说，孙晓生头上戴的那两根须须，他可能是有一定的影视参考的，以及像牛魔王他的一些那个角等等，他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但是这整个所有的人物都是通过提示词去生成出来的。
4: 很多人以为《后西游记》是 AI 主导创作，人类打辅助，但事实恰恰相反。屏幕上创作者在设定焦段、机位、景深，调整主光、辅光、轮廓光，这不是在抽卡，这是在拍摄，只不过摄影机变成了代码。
9: 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完全是一个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的一个全新的建构。那么在很多能力上呢，是我们和模型共同互补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把 AIGC 模型视为一个合作伙伴，更考验你的逻辑性和视觉设计。
4: 镜头会表达了，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生成视频最怕的不是做不出好画面，而是好画面里藏着一处瑕疵，一个口型没对上，一段动作发飘，一帧人脸糊了。换作从前，往往意味着整段重来。
3: 你说天庭有天条，
16: 比如说在《后西游记》创作的过程中，因为它是一堆猴子嘛，在真人配音的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一个对口型的问题。因为现在行业通用的对口型模型，它的底层训练数据大部分都是人，然后我们的团队就建立了一个垂类的动物对口型的一个数据集。
3: 当年你大圣爷爷传给我的，我从来没有教过别人，
18: 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老祖说那叫怕。
19: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4: 奇幻题材最怕什么？怕飘。场景华丽却认不出是哪片土地，角色精美却说不清来自哪个朝代。后西游记没有让自己悬空。芒果灵创上线了中华历史服化道素材库，服饰、兵器、器物、建筑构件一件件整理好，变成可以直接调用的视觉根基。
16: 像后西游记项目里面它所构建的所有资产，它其实后面也可以通过商业化的途径去开放给其他的 AIGC 创作者们。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资产库的一个构建的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双向的。
18: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4: 从策划到上线，30集体量较传统同题材动画压缩了70%的制作时间，总成本约为同类 S 级真人剧的几分之一。在商业化层面，会员、广告和衍生品也都开始转化，小芒电商也已启动《后西游记》周边企划。
12: 其实像我们做一部正常的传统剧集，它的制作周期到播出顺利的情况下面应该是12到18个月。我们现在有 AIGC 之后， 其实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前面一半段就是我对这个项目剧本的策划，对这个人物的设计，

0: 的造型、置景这一部分内容，其实是我没有办法省的，而且实际上是会更加去做好前期所有的这个设置。但唯独在制作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能节省很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还有财力，还有所有的协调，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1: 眼前是一个新的开始。
2: 小时候，
3: 后西游记还有另一重身份，广电二十一条发布后全国首部边审边播的剧集，这意味着它不仅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也在同步收集观众和行业的反馈，
0: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印证和收集意见的过程。我们后面还有二十五集，其实我们是要把大家的意见和一些想法和大家更高的要求陆续做到我下一步的制作当中去，然后会陆续给大家推出更好的感受和体验，也容许我们有这样一个进步的空间吧。
3: 创作者的精力从怎么拍变成了拍什么，从执行层面解放出来，回归到创意的本质。
0: 不代表说 AIGC 出来之后他要把真人这个剧集给他直接干掉，不是这样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多元化的，然后我们只是让技术给这些创意内容带来一些新的这种表达，所以我们觉得技术是给我们的创意加了一对翅膀，让我们的创意更多能更飞，能够有更无限的这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传统的这样一些内容它可能有更多便捷的、更成本可控的这样一些这种生产的方式啊、大家就可以去尝试。
3: 从八六版西游记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出屏幕，翻进了几代人的童年。
4: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我孙小圣，今日以齐天大圣传人、花果山守护者之名，看你魂飞魄散。
3: 到30多年后 ，AI 生成的小时候孙小圣在卫视黄金档讲述新的西游故事，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对好故事的追求。后西游记不只是一部剧，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整条产业链的想象。当 AIGC 从短视频试水走向长剧工业化，当传统文化 IP 与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我们正在见证的或许是一场内容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5: 该往前走了。
6: 我是齐天小圣。
3: 后西游记官方周边已上线小盲 APP，后续还有更多新品推出，请持续关注。
7: 苍茫瀚海，戈壁风起，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眼下正在新疆哈密火热开赛。比赛从9月4号一直持续到9月11号，金秋九月的大海道雅丹地貌星罗棋布，旷野一望无际。作为国内顶级的长距离越野赛事 IP， 这一届的总赛程达到了2500公里，其中极限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一路串联起戈壁、沙漠、河谷、雅丹等多种壮美地貌，上千名车手和越野爱好者齐聚哈密大营，驰骋在这条千年丝路的无人秘境，大家在复杂严苛的路况里竞速逐峰，挑战极限。
8: 我现在是在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的开幕现场，看到我身边啊，这些车手们已经出发，引擎轰鸣，现场的氛围相当热闹。那这些车手们即将驶入怎么样的赛道，又在大海道经历怎样的极限挑战，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3: 从2024年哈密本土赛事起步，2025年升格为国家级核心赛事，再到2026年完成国际摩联 FIM 官方备案，全面对标世界拉力越野锦标赛标准。短短3年，大海道摩托拉力赛完成华丽的3级跳。
9: 这一次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个 A 组、B 组、C 组的车手加在一起110多名吧。尤其是 A 组跟 B 组 ，A 组呢是这个，你可以说是专业组，也可以说是国际组，因为今年来了5、6个国际车手，而且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车手，前30，甚至有拿过前10名的车手，这个水平非常的高。
3: 本届赛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总长1300公里，赛程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地，设置6个特殊赛段。 穿越戈壁、沙漠、雅丹、碎石、河道、草原、森林六大地貌。赛事划分国家 A 组、新疆 B 组、C 组三大竞赛组别，同步设置无后援组、新秀组、U45 组、巾帼杯等各色奖项，赛事总奖金100万元。
9: 光 A 组的这个摩托车手就已经接近40位，然后 B 组呢又是40多位车手，就是我们的地方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摩托车工业的崛起啊，国产品牌的崛起，很多的这个 A 组的车手使用的都是达喀尔级别的赛车。但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安全方面考虑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以在 A 组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限速放到了160，这个是和达喀尔接轨的。而 B 组呢，我们把这个最高的限速啊，在赛道内限到了110啊，然后 C 组呢，这个挑战组限到了60。
3: 百余名车手同场竞速，赛场盛况空前。9月4日，南湖大桥排位赛率先打响，20公里戈壁短道成为车手的首场试炼。起伏不断的砂石路面，弯道暗藏浮沙，车手全力冲刺，首轮速度较量正式开启。
2: 我们是全年都在备战准备状态，随时都可以参赛。然后我们今年在国内参加大海道拉力赛，今年还剩一个摩洛哥拉力赛，一个拉力锦标赛分站赛，之后我们要跑2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
3: 开赛首日，长距离赛道便展露残酷本色，部分车手因路书解读偏差错过航点，浮沙路段车辆陷车失控时有发生，顶尖车队依靠成熟战术稳步推进，无后援组车手则要独自应对车辆的故障与复杂路况的双重考验。
8: 62岁，上次参加比赛11年嘛，我觉得再不参加一次就老了，来不及了。我觉得一个是大海道这个季节，再一个大海道这个赛事它是纯摩托的，因为我也是本身是一个摩托车爱好者，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摩托车这个运动非常有魅力，很有吸引力，我非常热爱，尽在享受比赛吧，完赛是我最大的目标了。
3: 9月5日，首个长距离特殊赛段 SS1 南湖戈壁赛段正式开赛。253公里赛段串联戈壁、山丘、沙漠、河道多重路况，开阔的戈壁直道可以释放车速，路面之下却潜伏浮沙与暗坑，随时打乱车手节奏。
8: 哎呀，我15年没参加过比赛，没用过路书、航向表，15年前还参加过，要适应一下。第一天嘛，第一次，我觉得这个赛段很漂亮，但是这个也。速度快的会有难度的，会有风险的。前面那个走错了一下，转了个圈儿，然后发现不对劲儿，然后又拐回来了。被别人超呀，或者是追不上别人的时候，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觉得我跑下来，啊，以我的能力，以我的速度跑下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跟我自己比，啊，我就在对比我自己。那么我和同龄人一样，和同龄人对比，我能不能做到比他们更好一点？所以说，做一个更好的我的现在的我。啊，每天我进步一点。
3: 硬核极限赛事的背后是一套对标国际标准的完备保障体系。本届赛事投入3架航空医疗直升机，启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燕壁电子导航系统与卫星追踪系统，实时更新赛段航点，车手行驶轨迹全程可监控。
10: 今年是第3届办大海道了，如果说当初是从一个热爱和一个情怀吧，就想让那个一个戈壁滩上的一个小镇每个孩子都爱骑摩托车，那今年的大海道呢，我就有一个想法了，就它不仅仅是一个赛事，赛事的背后你能干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热爱，所以就提出了一个轮子承载着梦想，一个轮子承载着生活，每个人都是生而勇敢的，所以我就说欢迎天下英雄回家。
3: 大海道赛道雅丹土丘林立，水冲沟、车辙沟纵横交错，岔路密布，极大考验车手路书解读能力与车辆操控功底。
11: 成绩不好，因为那个有点太阳胜利了， 我这第一次参加那个国赛的拉力赛 ，UTV 的，所以说还是有点着急。
3: 赛道之上，小意外难以避免，有车手弯道翻车，也有车手因标识提示不足出现侧滑，但所有人都不曾放弃，不断突破自我。
12: 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线杆，然后有一个黑旗，太小，没有黄旗，没提示嘛，就一个右转，一个坡，很急的一个右转弯，一个坡。如果当时飞下去没事，但是又提示就这个右转，所以就侧滑就翻了一个跟，翻完以后起来以后就挂不进洞，进不了档，平复一下心情吧，我调整一下，也没有什么情绪影响也没有。
13: 我是湖南长沙人，我是今年五月份，去观看了环塔摩托车汽车拉力赛，然后接触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下 UTV。我是七月份买车，八月份改车在训练。我是8月14号到的哈密，在这里训练了2个星期。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抱着一种以赛代练啊，我的主要的想法、主要的目标就是安全完赛，为下一阶段和明年的比赛做准备。我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参加达喀尔拉力赛。
3: 张雪机车共派出5台赛车参赛，张雪、邓连松、托比亚斯、刘小斌、胡斌悉数登场。车队以赛事测试、产品研发为核心，为征战2027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力量。第三代自主研发450 Rally 在油箱造型、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方面完成全面升级。
14: 其实这个450 Rally 算我们的第三代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方面的优化，我们总共有5台车参赛，目标以测试为主。我们的这个油箱的这个宽度它更窄，而且呢我们的整个重量的配比更均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油箱重心比较靠后，那现在我们把重心比较集中以后呢，我们做了这个腿部的这个腿托，这样对于我们这个高速拉力来说，颠簸路段它就会比较的稳定。我们之前不是有拉力头在比赛当中有颠断或者这种情况吗？所以说这一代我们的拉力头也进行了升级，结构上以及这个尺寸上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因为我们要采集好数据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和优化，所以说我们不会去为程序去太去冒险。主要还是以测试然后研发为主。
8: 当年都是国外的车辆嘛，现在是变成国产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优势在哪？
14: 其实像真正的这种量产的 Rally 的话，我们现在的优势的话，它的整车的稳定性也会更高一些，那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对于这个拉力爱好者来说的话，它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
3: 从零散改装到完全自主研发，张雪机车走过漫长道路，过往拉力头断裂的教训倒逼团队重新打磨整车架构。第三代450 Rally 在细节上反复打磨，窄油箱提升操控灵活性，重心优化搭配腿托，显著改善高速颠簸工况表现。赛场真实反馈正是国产拉力车追赶国际水准的底气。
14: 其实现在国内的拉力赛越来越多，然后拉力爱好者也越来越多，然后呢很多车友呢他可能是原来拿一些进口车型来进行改装，但实际上这样的改装呢它对比赛当中的稳定性是有影响的。那如果说用上我们量产的 Rally 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订车周期也没有那么长，这种竞技车型它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做这类的产品呢？就是热爱首先是肯定的，再一个呢我们能用把这种竞技的产品把它做好，然后用赛事的技术下放到我们的民用，去衍生更多的产品，去孵化更多的产品，这样对我们来说才是研发这个车的意义。
15: 发车的是张雪车队三位车手。
3: 品牌创始人张雪阔别赛场4年，亲自驾驶 A 组赛车出战。
8: 很多人说你推出这款产品是有自己的私心的，
16: 有一点吧。我们要拿达喀尔的那个冠军，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车，那这就是必须要做呀，你不可能买别人的车去参赛呀，那有什么意义啊？
8: 最近发现你特别忙，为什么还会这么倾向于参加一次比赛？
16: 你看我们忙，为什么要忙呢？你为什么要忙？忙不就是为了有时间可以来干点这个自己喜欢的事吗？
8: 自己参赛的意义你觉得还有哪些？除了享受？
16: 享受第一吧，然后第二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的车也测试了到一定阶段了，我相当于在这个阶段做一个评价和验收。
3: 凯越车队出征大海道是长期赛事战略的延续。过去三年，凯越依托赛事运营，推动大批国内拉力车手从依赖海外赛车转向国产赛车，采用现场加远程双重保障模式，为车手解决后顾之忧。
17: 这次正好我们两个不同的技术方案可以同时验证，尤其我们之前国内的大部分用户都是集中使用于 KTM 车辆，但是 KTM 受限于毕竟地理距离比较远，然后很多定的配件时间交付的周期是非常之长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用户是会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会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维修车辆。国内其实每年会有两个大的比赛，环塔以及大海道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是在远程以及到现场参赛的这个方式来给大家做一个技术方案的一个兜底。
3: 凯越赛车24个月内完成3次代迭代，外观改动不大，但内部零部件全部革新升级，碳纤维拉力头、铝合金支架板等关键结构件从源头强化，整车稳定性经受住实战考验，价格仅为同级别 KTM 赛车1/4，配件3个工作日出库，5个工作日即可送达，大幅降低参赛门槛。
17: 我们这个车虽然外观没有变，但是除了外观以外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做了对应的升级。 KTM 大家望之却步，首先是价格，现在 KTM 的我们凭对比车型差价是4倍左右，我们的车差不多是8万，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车手控制在12万-13万的区间就可以去比达喀尔，然后与之同时其他的国外车手参加达喀尔的车辆在国内的售价是42到45万区间，这个售价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在国际的销量每年的增幅都在60%-80%，已经连续超过5年的时间。我们在 WSBK 去年取得了 SPB 300组别的年度世界冠军。
3: 车手苏尼尔去年拿下最高组别季军，今年面对一众国际强手，依旧向着领奖台全力冲刺。
2: 去年我是我第一次参加，今年的话压力就大了。今年来了很多外籍车手，水平相当于都在达喀尔前15的水平吧，所以说今年如果说想上一个领奖台的话，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还得运气跟得上。
3: 大海道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驼铃悠悠，如今轰鸣引擎取代悠远驼铃，沉寂古道重焕生机。这场拉力赛不只是速度的比拼，更是展示新疆壮美风光、传承丝路文化的窗口，推动体育竞技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8: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六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

0: 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1: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2: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1: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0: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1: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0: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1: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1: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2: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0: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2: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1: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2: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它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它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2: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1: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2: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0: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尽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1: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 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1: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1: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1: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1: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6: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西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

0: 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1: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0: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1: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0: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1: 吃了就干，你们给个咋个吃的呢？现在
2: 这个干是做那个
1: 整个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2: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的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3: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2: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0: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1: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0: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1: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0: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0: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1: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0: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

0: 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十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2: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扎家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3: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3: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4: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3: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2: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征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2: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2: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2: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大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七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1: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2: 儿子，
3: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5: 明日运营，请大家筹备规划特色定制服务。
6: 就希望大家整点活，
5: 走。嗨，玉爷。
7: Hello。
5: 老师，你泡的茶？
7: 对。
5: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7: 天哪，
6: 你是在剪头发吗？
7: 对，我给修一下分叉。
6: 好。
5: 我把家都搬来了。
8: Do you want to try？
9: 好看。
5: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10: Relaxing。
11: 面膜有24盒，然后次泡精华有5盒。
6: 哇！哇，厉害，米卡！哇，米卡出大单了。
11: 你看到了吧？
5: 看到了。
12: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
13: 金卡翻倍，
14: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5: 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4: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据说人可以感觉出的味道有十万种，中国人却习惯归纳为酸甜苦辣咸五种，并且将五味融入到东方的生活哲学之中。湖南人在长久的时间里与辣这一风味热情相拥，彼此成就。

0: 辣味并不是单一的口感，辣椒更是庞大的族群。热爱生活的湖南人在辣椒面前，以无穷的创意生发出花样多变的美食美味，一如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脑洞大开。
1: 这个辣椒和闽南面都是一样的啊，这边米椒还说什么呢？全广西最好的米椒了。
0: 平均每一个湖南人年消费辣椒在100斤以上。湖南是中国辣椒消费量最大的省份，湖南人吃掉的辣椒里有一半以上来自省外，无数的辣椒商人承担起了辣椒进香的工作。
1: 我是贵人家，他可能是这个雨雪烧的料。山西收价都是10块多呗。
0: 46岁的郭中芳做了30多年的辣椒生意，他每天的日程就是在全国各地跑辣椒地，种辣椒、收辣椒、卖辣椒。
1: 要不要了？要就家里搞了，只要10块8的。这个辣椒真正的到位的，来看看。
2: 那是多久到位？
1: 所有的植物都是有生命的，假如是这个辣椒叶子秧了。他会告诉你他缺水了，要喝水了，你必须要浇水。
3: 他生病了，他的叶子上面就会起那个点点。
1: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白天就卖辣椒，晚上我们去卸辣椒，只要有卖不掉辣椒他们都会找我，我就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最开心的事就是要天天晒太阳，天天见到太阳。祝你们身体健康，天天快乐啊。岳阳的辣椒应当是今年的行情好了，今年各的辣椒都湖南都收一块3-4嘞。哎，老板，干岳阳辣椒，个人都不相信。我早晨看了，你的辣椒都是6斤的，他早晨炸的日子样是漂亮的，但是一过来的日子，我看到他晒得比较白的辣椒，你看好厉害。你这个辣椒37-8度啊，过来了，今天卖不掉啊，必须要处理掉啊，处理掉就没办法了，只能红的做剁辣椒，青的呢晒白辣椒。
0: 白辣椒曾经因为其特别的肤色引起人们好奇，白色的辣椒，莫非这是哪来的变异品种？这个疑问，郭中芳那里有答案。白辣椒本不姓白，它是用青椒焯水沥干后在阳光下暴晒。
4: 为什么这个是红色的？
1: 这个辣椒老一点，成熟的快一点，它就是紫色的。这个辣椒它是成熟的慢一点，它就是青色的，知道吧？
4: 那它晒完能变成什么颜色啊？
1: 白色的，就是白辣椒嘛。
0: 叶绿素褪去，小清新变成了温润的暖白色。当辣椒生产盈余时，鲜椒无法久放，不知是哪一代聪明的湖南人率先想出了腌制这样一个主意，既可以长久保存，更是带来了一种全新风味，进而成为湘菜中的一道经典配菜。白辣椒吃法很多，湖南人喜欢拿来炒肉，配腊肉甚至内脏下水，一年四季加持乡人的餐桌。
5: 好，
1: 不错，个辣椒不错啊。
6: 可以了，
1: 张总，老百姓把辣椒种出来了，就要把它消化掉，要让老百姓呢没有那个后顾之忧嘛。我们不能说我们天天赚钱就让别人亏本，不，就是说赚钱亏本我们都要干。
0: 每次来收辣椒，农户们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做一顿美餐款待郭中芳。 新收的辣椒一定是这顿诱人家常菜不可缺少的黄金搭配。腊肉腊鱼下锅，与辣椒素在锅铲的撮合下相得益彰，香味浓郁，是农家款朋待友的最佳滋味。
1: 今天搞了什么好菜啊？
2: 搞的腊肉腊鱼。哦，
1: 这么丰盛的啊！带了一个我自己收的这个辣椒，在楼顶上的这个白辣椒啊。嗯。这个的辣椒超级好吃哦。
2: 是啊，哥，这个颜色也还挺好看
1: 的。等一下，我炒一个这个辣椒炒肉给你吃，尝一下啊。
2: 好，谢谢谢谢。
0: 白辣椒炒肉对每一个湖南人而言，可能都留有一份干饭的记忆。晒成后的白辣椒洗净切碎，爆香出油脂后的鲜猪肉是它的最佳归宿。没有了鲜椒的生气和辛辣，取而代之的是日晒独特的盐鲜风味。
2: 来，郭老板。
1: 哎，谢谢谢谢啊！啊，搞这么多菜，这么丰盛了。
2: 加辣。
0: 咸辣有嚼劲，越嚼越香，是可以吃的太阳的味道。跟鲜椒相比，它不再直白淋漓，而是多了一份含蓄悠长的余味。
1: 可不了，只要是个辣椒卖不出，晒着吃的，
5: 我们还
1: 是肯定要留着卖。我家里三个小孩也是靠辣椒吃饭的，半辈子了，我就搞辣椒打交道搞了30多年了。我喜欢辣椒，白辣椒更喜欢，因为这个辣椒啊，它是我一半的生命呢。
0: 同样是吃辣椒，在湖南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流派。如果单纯说对辣度的极致追求，邵阳人很有战斗力。
7: 我采购买的就绍兴椒干一个，辣。
0: 雷军峰33岁，却已经有了18年的厨师经验。在他的厨房里，宝庆朝天椒是永远的主角。眼前这道黄喉爆腰花就是典型的湖南猛火热炒，娇嫩的腰花与脆爽的黄喉在锅热油宽火旺下翻炒几十秒即可，如同邵阳人骨子里的火爆。
7: 刚才把爆腰花，
0: 邵阳曾用名宝庆，有个说法，论霸蛮，国人敬湖南人，湖南人敬宝庆人，说的正是邵阳人敢闯敢拼，霸蛮倔强。而这里的特产朝天椒被邵阳人取名为宝庆朝天椒，泄露着新旧宝庆人内心的小骄傲。宝庆朝天椒看似小巧，却一簇簇一心向阳，永远憋着一股冲劲儿。如今店内生意火爆，客人们吃得过瘾，雷军峰内心却不平静。他深知此情此景来得并不容易。1年半以前，雷军峰一度想放弃他干了16年的厨师行业。
8: 2018年的时候，在我们邵阳北塔区开了一家那种200多平方的一个小餐厅，疫情的时候就倒闭了。开那家店的时候亏了将近20多万吧。
9: 来，赶紧看一下这个场地啊！哎，这个场地。就是我们想要的60-70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把它后面包厢以我们邵阳的个啥街道来取名，到时候就把厨房就全部交给你负责，或者前面我客户跟运营这一块就交给我，晓得吧？
10: 好，
9: 来，反正兄弟只。
0: 当朱泽淼团队找到雷军峰，说要建一个邵阳本土不常见的3000平米的饭店时，雷军峰心里在打鼓。从业多年，他知道餐饮的风险有多大，也知道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远。
8: 是自己去筹备过来的钱，那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0: 故事的走向不难猜到，掌握着厨艺的雷军峰不甘就此退出，用他的话说，反正没有什么了，背水一战。新店开业，招牌菜的研发一点儿不敢马虎，两位资深的邵阳大厨深谙要点。
1: 哎，14日一顿半的天，我来给你们拍抖音。哎，表妹子，我掐一下，那就不用掐一下啊。哎呀，
0: 万物不离其辣，他们第一步没有去确定菜品，而是来辣椒基地订购好了朝天椒的合作。菜一下锅，火舌窜出，舔舐着食物，成就香菜调味玄学阔气。鸡冠子油渣煸到酥脆，猪油掉香，火的高温使牛肉表面瞬间收紧，肉汁的鲜美被锁在其中。三种辣椒组合火力全开，看似杂乱的一锅食材，在雷厨的指挥下犹如一场三重奏，各司其职，呈现出既爽辣上瘾又充满灵气的香菜。
1: 我来了，我来了，
9: 我感觉是来个呀。
0: 邵阳人对辣椒的执念也体现在这道菜里，剁辣椒负责酸辣，新鲜的朝天椒掌管鲜辣，再加上颜值翘楚美人椒专门负责好看，辣上加辣，各司其职，才能让这道菜达到令人满意的灵魂辣味。
5: 现在这个好吃吗？
4: 嗯，好棒的！
6: 人家叫我得上这个自信，
10: 我得了啊！
8: 在邵阳这边，如果没有辣椒的话，不算菜。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吃过来的。像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手拿一个酒杯，一个手就端着一个碗，碗里面就有放点朝天椒来勾那个酒下肚。邵阳人就喜欢吃这种鲜辣味。
0: 对邵阳人而言，辣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快乐的风向标。3000平米，50张桌子，1天80到100桌，天天人山人海。雷军峰用再战一次的勇气和朝天椒的热辣，引爆了邵阳食客的味蕾，让他收获了这个重辣之城最热闹的敬意。
8: 习惯了被万者憎恨，为英雄眼泪却忘却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你应该在短暂的岁月里真正活得不负众望。
0: 这是晚舟岛一个寻常的清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世无争。要说这段时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岛上的辣椒成熟了。晚舟岛是湘江株洲段内的江心岛，它像一艘大船，又像一轮弯月。据说1000多年前，大诗人杜甫飘零湘江，一度在这儿登岛作诗，如今还留有上岸晚舟的痕迹。今天，晚舟岛最有名的却不是诗人故事， 而是这里盛产的一种黄色辣椒。这种辣椒被称为黄贡椒，由于晚舟岛极为独特的冲击沙质土壤，钙、铁、镁等微量元素富集，形成极有个性的风味。同时，又因为岛上产量稀少，哪怕是熟悉辣椒的湖南人，也不是都有机会感受到黄贡椒的真正魅力。岛上有300户人家，但目前只留下200多位村民常住。李铁山是一位在晚舟岛上种了60年辣椒的农夫，如今已年近80。李铁山不甘于闲着，仍守着屋前那500棵辣椒树。
5: 我们的生产都是你自己留的，就是你这个需要的。就是这做辣椒啊。
0: 今天是村上去市场赶集的日子，每逢一逢六，村民们都会将自家最新鲜的农产品装入箩筐，早早等待在码头，

村里面的人出来都是要靠船的，去竹城的话大概要40分钟至45分钟左右，水不了甩流的话大概是个一个半小时左右。

0: 与此同时，晚舟岛上正进行着一场风味的造化。黄辣椒泡完澡，李铁山的老伴儿为了取得剁辣椒完美的风味，在处理辣椒时非常小心。
1: 哎，不过干半脚底子干了就好吃一点。
0: 一定要提防破损辣椒和生水中狡猾的细菌微生物，一不留神，它们就会加速剁椒的氧化变质。边切黄椒边放盐，拌匀装坛，做法简单明了，是岛上流传了上百年的制作习惯。奶奶用的茶油来自湖南海拔1500米以上的有机茶树林，从果肉中倾泻而出的辣椒素遇到金黄的茶油，马上相亲相爱，抱成一团。隔绝空气的同时，剁椒的质地变得越发浓厚绵密，透亮清澄，也在黄辣椒的风味之外锁定了一股浓浓的茶油清香。晚舟岛黄辣椒的名声早已经深深印在了当地人的心里，是绝对的抢手货。没过多久，李铁山的辣椒就卖得差不多了。
2: 155。
3: 多少卖？
2: 黄辣椒。这个辣椒卖得可以的，我卖那个芋头的嘞。好。
4: 生抽，我的面椒，我的盐。
0: 剁椒好，剁椒鱼头才好。茶油泡出来的黄金剁椒浓香无比，便是上上佳品。两者上热锅同蒸，鱼头昂首矗立，不仅寓意喜人庆，更好受热，且肉质熟而生嫩。茶油与剁椒在蒸汽的作用下通力合作，温柔地渗透到鱼头的胶质与皮肉中，香气升华。

0: 肉质细嫩，温润如玉。一口下去，鲜嫩滑辣，有滋有味。
1: 这个是我们肘子伯伯啊，几十年了，我们的这个好品种啊，现在年纪大了，我们的爷子不肯我们做了，我们村民呢很相信我，就留这个好品种，那你我打了个秧子，他们活的生命，他们就一张。
0: 湖南人对于辣味的创意，在皖州岛黄贡椒的身上，展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它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也不再以辣度取胜，而是以一种近乎雅致的姿态，给岛上人家的平淡生活带来一丝明艳的色彩。
2: 湖南辣椒界的风华绝代，樟树港辣椒是真的好吃还是智商税？
3: 樟树港辣椒几号的？太好，我也好。
2: 288美金，樟树港辣椒为何这么贵？
4: 你来吃一下，你就知道。
2: 辣椒中无出其右，你吃过吗？
5: 不下不得吃噻，小买斤噻。
6: 买的贵，当时农夫庄还是有竞争吧。
0: 创意永不停歇，288元一斤的辣椒，辣椒种子随着神舟十四号遨游太空。某种意义上，人们都不会把此类新闻与真正的美食挂钩。商业的归商业，美食的还是要归于美食。但是对于樟树港辣椒来说，二者他都想要。
7: 搞得好，要不得，不搞起来的，再买黑的。整个世界人光在搞辣椒，好要不得啦。
8: 不是你，哪个伸手不要动手，就喊金片。
0: 曾立宇，正是他和团队一手把樟树港的辣椒卖到了288元的惊人价格。端午节，樟树港辣椒初长成，带皮五花肉将自身脂肪无私献出，恰好衬托了樟树港辣椒的清香皮薄，微辣脆亮。好吃与更好吃之间的差距，正因为这小小的辣椒而拉开。
7: 来了，妈哎，炒辣椒炒牛了。西子就最喜欢炒那炒的辣椒炒牛的。
9: 那外头什么子好吃的东西，没得屋里好吃。
10: 我们小时候就炒辣椒炒那个，端午节才的日常饭，就是俺就炒的辣椒炒牛，无比香。
0: 樟树港，湖南湘阴县的一个小镇，在樟树港辣椒成名之前，湘阴的名片是一代名臣左宗棠。如今湘阴樟树港的人们靠着左公吸引游客，赚钱的事儿却是地里头曾经默默无闻的辣椒树。
11: 我们樟树镇整个森林覆盖的75%，有3个自然湖泊，然后一条湘江，这种局部的小气候，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呢，加上我们的头氧是第4世纪恒头氧，3个因素加起来，就是造就了它这种特殊的风味。
0: 普通辣椒辣度与香度并存，不辣不香。樟树港辣椒一反常态，微辣柔软而焦香味浓郁，这一绝技让它得以身价百倍。曾立宇抓住了樟树港辣椒的独特品质，要获得最好的辣椒，首先就得调动辣椒农户最高的积极性。2016年，他把收购特级辣椒的价格一下提到每斤200元，轰动一时。
7: 大家看清楚啊，特级、一级，特级是长度7厘米左右，上面有皱褶，然后颜色是绿色的，尾端是头的，不是尖的。种植的标准、采摘的标准，包括收购的标准，我们都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在，把每个环节做到极致。老百姓啊，他就是种的好的呢，

0: 可以达到某某10万块钱的样子，挣得差的某某也3万块钱。
1: 8000亩樟树岗辣椒地里，一场场精耕细作的辣椒种植时刻进行着。当所得的收获让付出者更有成就感，更有尊严，那地里的辣椒味道一定是期待的滋味。
2: 我们真的早上4点去采摘辣椒，晚上7、8点还在浇水。
1: 身价占压倒性优势的樟树岗辣椒无需作配，自成主角，应了那句老话，越是鲜美的食材烹饪手法越简单。猪油烧开，辣椒不需刀切，洗净拍裂后整只下锅，加盐，再加入浏阳豆豉炒香，变成了一道微辣香甜被人津津乐道的下饭神器。
0: 这个天气吃着辣椒拌着啤酒太爽了。
3: 是啊，非常柔软温柔，口感细腻，就是一个美少女。
4: 还是最后只是你吃，还是我吃？
3: 这个非常好吃。
1: 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商业的故事，而是关于味道的扩张之旅。在拥挤的寻味路上，樟树岗辣椒走上了一条无人走过的小径。它不再作为配菜出现，它不再被加工成各种形态，它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在湖南人的餐桌上占得新的位置。当樟树岗辣椒端上餐桌成为主菜，意味着这是湖南人对于味道创意有了一个新的作品。味道，一个人的身份标识，一个人的精神故乡。湖南人爱吃，湖南人敢试，湖南人的血液里一定有一些不安分的因子。于是湖南的街头琳琅满目，湖南的餐桌五花八门，人们都在生活中贡献自己的小点子，分享着生活的小创意。辣椒一种，人生百味。我们相信一群如此热情对待辣椒的人，在生活中也一定是充满能量，创意无限。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益阳开幕，沈晓明宣布开幕，毛伟明致辞。
0: 沈晓明调研湖南星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强调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1: 今天是袁隆平诞辰96周年，湖南农业科技工作者在遂宁五阳镇刷新大面积制种亩产新纪录，实现亩产干谷530.4公斤。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
1: 昨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致开幕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副旗手分别手执国旗、省运会会旗和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旗入场。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阵，
2: 裁判员、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步入体育场，
3: 是赛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4: 昂首走来的是长沙市代表团，现在阔步走来的是本届省运会东道主益阳市代表团。
2: 入场势必全场肃立，齐声高唱国歌，在雄壮的旋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随后第十五届省运会会歌奏响，省运会会旗与本届省运会会旗相继升起。
1: 我宣布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
0: 资江潮旗迎盛会，赛场拼搏战赢城。毛伟民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圆满承办首届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成功申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强省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本届省运会既是三乡儿女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也是筹办第十六届全运会的实战练兵。希望大家以最佳状态展现湖湘健儿风采，以最高标准做好赛事服务保障，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建功施无误的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现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荣耀三乡、逐梦益阳文体展演，以数字科技赋能山水意境，融入竹海、黑茶、眉山非遗等元素，展现从山乡巨变到三高四新的壮阔跨越。
2: 此刻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火炬正传递而来。
0: 在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九位益阳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完成主火炬点燃仪式。
3: 奋斗见证初心，拼搏映照使命。
2: 湖南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林济、吴桂英、蒋迪飞出席。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四十一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全省十四个市州及省体校共十五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678人。八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16号闭幕。
4: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兴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兴乡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兴乡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同时推动产业投资基金与市县优质企业和项目精准对接，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完善支持市县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产业投资领域干部学习培训，建立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切实用好用活产业投资基金。要进一步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提质增效，构建涵盖物理空间、专业服务、投融资支持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要统筹省级金控、运营、投资等各类平台发展，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符合产业投资规律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强化干事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省领导王俊寿参加。 昨晚，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荣耀三乡，逐梦益阳”为主题，融湖湘文脉、益阳风情、科技光影与全民热情于一体，向全省展现新时代三乡体育风采，大美益阳城市活力。
6: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以现场电影为创作理念，整场演出一片轻盈灵动的羽毛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始终，串联起人文历史传承与百年体育发展双线叙事。舞台还设置了3840平方米超大水域景观，1090平方米高清地屏，2000余盏灯光协同联动，虚实交织，光影流转，将洞庭烟波浩渺、竹海茶山叠翠的自然景致搬上舞台。
7: 舞美灯光也非常的牛，堪比演唱会了已经。
8: 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了，特别是这个家乡基础设施，现在越来越繁荣。省运会在益阳举办，这是一件非常的好事，也是一件喜事。
6: 除了舞台亮眼外，现场表演将千年湖湘底蕴与益阳本土特色深度融合，暖场环节还表演了关公单刀赴会等场景，虾子旗拱、南线地花鼓、采莲船、围龙花鼓四大本土非遗轮番亮相，鲜活演绎益阳民间民俗魅力。
9: 此刻精彩的文艺表演正在进行，舞台之上一片羽毛串起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从山水人文到城市新貌，从湖湘底蕴到青春赛场，这场充满创意与活力的文艺展演也在向全省观众、全国观众展示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奋进的益阳和湖南。
10: 整个场面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内容让人相当的温暖，
11: 把益阳的青春活力和千年底蕴都演得十分鲜活。
6: 本次开幕式秉持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理念，集结专业院团、高校学子、群众文艺爱好者等千余名演职人员共同参演。益阳籍文艺名家雷佳、万茜倾情助阵，唐九红、龚志超等益阳走出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携手点燃主火炬，明星力量、冠军荣光与群众风采交相辉映。
12: 然后家乡呢，举办这么大的盛会，然后作为体育人，然后我们能够为家乡，做自己的贡献，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骄傲跟自豪。
13: 我希望我们家乡的运动员会越比越好，赛出自己的水平。希望多拿冠军。
14: 很荣幸参加本次的运动会的开幕式，就算很累但是也很开心。
6: 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直播上，湖南广电直播团队以19个现场机位构建起了水陆空的立体化直播视角，并综合运用电动轨道、斯坦尼康及多架无人机等特种设备，对仪式、文艺表演、火炬点燃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景式呈现。针对本届开幕式大面积地屏、激光投影、水面舞台等表演元素，直播团队巧妙地将人物与虚拟画面、灯光效果形成互动，最大程度把现场的恢宏气势与视觉创意传递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15: 我们这次还用了很多特种，我们现在是用了2架无人机在空中俯拍，比如说他那个荷花仙子，那些舞蹈员在跳舞的时候，他的素材是水，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人在水中游走。
6: 4年一届的省运会是湖南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设置青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合计41个竞赛大项，15支代表团齐聚益阳同台竞技，立足省运，展望全运。从体育大省到体育强省，湖南正以铿锵步伐跨越山河，奔赴更辽阔的征程。
16: 其实它就是一个全民狂欢、全民参与这样的一个开幕式。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这方水土上的这些故事，这方山水、这方人文给了太多太多的养分给我们创作的团队。
4: 这两天，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成年组游泳比赛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有金牌啦啦队，也有母子同台，更有六旬老将连夺2金。年龄在泳池里已不再是界限，热爱才是他们的共同语言。
5: 看台上哪有座位，全是站票，踮脚的、举手机的，生怕漏掉一个水花。一位正在加油的大哥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更是直接从包里掏出2块金牌展示。好几位昨天获得游泳项目奖牌的得主，今天都专程来给队友当啦啦队。
17: 主要是通过这种锻炼， 来达到一个增强体质的作用。
18: 今天我们怀化的队员留两项比赛，我们怀化队加油！
19: 加油！加油！
5: 看台上，株洲游泳队的何金润带着两个队友喊得最起劲儿。他们口中的老肖，正是株洲游泳队青少年组教练肖佳。今年他不仅参加了比赛，还摘下了银牌。肖佳和何金润还是母子，一起站上了领奖台，都是自由泳，都是银牌。
20: 他47岁了，然后还在这里参加比赛，就是很有这个运动员拼搏精神嘛。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也要向他们学习。
5: 61岁的吴文娟是游泳比赛里年纪最大的参赛女选手，这是她第3次征战省运会。女子甲组45岁以上100米自由泳、100米蛙泳的两块金牌都被她稳稳收入囊中。
21: 我的秘诀没有什么，我还是崇尚生命在于运动，因为我热爱，所以我坚持。我是泳池乘风破浪的姐姐，我争取下一届再为我们长沙争冠。
5: 6号，为期3天的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在益阳资阳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落幕。赛事设 U18、U15 两个组别，覆盖长拳、男拳、刀术、棍术、枪术等30个套路项目，共决出全能项目18枚金牌，其中株洲队拿下6金，长沙队收获3金。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湖南省的最后一个县。92年前的冬天，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这里召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北上湘西的计划，西进贵州，使中央红军暂时脱离了险境。这就是

0: 明的通道转兵。
1: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减员至30,000多人。按照最初的计划，红军准备从这里北上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可此时敌情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蒋介石在北上湘西的要道上布下口袋阵，等着红军钻进去。
2: 当时20万大军是由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湘军很有战斗力的两支部队，然后南面通道的南面是广西桂军尾追红军，只有西面贵州方向敌人兵力呢非常薄弱，只有王家烈的前军一个团及民团3000余人。
1: 是继续按原计划北上，落入敌人不好的口袋，还是另寻出路？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县工程书院的这间房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毛泽东属于列席参会，坐在桌角靠后的凳子上。
2: 当时毛泽东呢是属于一种靠边站的位置，属于有职无权，所以在博古里的提出要按原定计划北进湘西的时候，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坚决主张西进贵州。
1: 最终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支持和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转向的方针。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在当晚7点半以中革军委名义向中央红军各部发出一份标注万万火急的转兵电令。烽火虽远去，精神永传承。近几年通道把文旅、中药材、新能源作为主导特色产业，红色旅游持续升温，2025年全县接待游客630万人次，中药材种植面积扩大到18.5万亩，获评中国钩藤之乡，新能源总装机达到91.84万千瓦，规模居湖南省前列。
3: 我们围绕产业发展呢，一轴红利股三色资源，把文旅、中药材、新能源作为主导产业来抓，走出了一条符合通道时机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把红色基因呢转化为发展动能。
4: 为期3天的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7号在长沙闭幕。大会期间，一大批合作协议签订，价值800多亿元的粮油和相关设备现场成交，以兴粮兴储，共筑粮安天下。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20000余名行业人员参展参会，布设了脱贫地区消费帮扶、粮油机械设备等10余个特色展区，规模创历届之最。在优质粮油产品展区，松软白胖的河南馒头、爽滑筋道的江西米粉、薄脆焦香的山东煎饼一同亮相，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可以亲身品尝和体验的丰收集市。
5: 我们总共带过来1000个馒头，一天就出去了800个馒头。然后我们这个是因为是全麦石磨的嘛，所以它的面香比较好一些。
1: 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再到卖品牌，一批行业知名品牌也在本届大会上一一亮相。洞庭香米是知名的区域公用品牌，在湖南展区，一批洞庭香米的企业就把自家的全套产品带到了现场，通过统一标准、统一包装、统一推广，这些优质稻米已经从原来的散装销售变成了如今的高附加值产品。
6: 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粮交会的这个国家级平台，一个是我们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品牌形象，同时呢也通过洽谈啊、通过展示啊，我们能够促进很好的合作。
1: 粮食产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装备。展会期间，不少粮油机械设备成为现场观众争相了解的对象。这台聚焦粮仓平整作业的机器人可以自主识别仓内地形，自动规划行走路线，高效完成粮面推平作业。
7: 我们在一个1400平米的标准平方仓，过去一般是需要3到5个人花3到5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平仓，那现在通过我们一套中控系统和8台机器人集训作业，那1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量。
1: 组委会介绍，本届展会现场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0台套，总金额878.71亿元。此外还现场签订各类合作协议近50份，进一步深化产销融通，促进产业升级。
0: 今天是袁隆平诞辰96周年，在邵阳市绥宁县五阳镇，他的学生们刚刚刷新了大面积制种。

0: 1038超级稻智种田刚刚完成测产，亩产干谷530.4公斤，刷新了大面积智种高产的新纪录。
1: 我呢，可以说是还没有看过像今天这样大面积的轰产场面。我们实地啊，这样瞄一瞄，看一看呢、第一很平衡，第二确实是高产。高产的原因就是在穗多，而且结实力高，让大家看了心里面都很爽，都充满信心。
0: 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但杂交水稻制种产量长期徘徊在每亩160公斤左右。
2: 种子贵的贵到50块钱左右一四斤，用1.5到2公斤种子就要150到200。就大概要占到总成本的1/3，所以农民他受不了。
0: 为了实现超高产制种，来自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邓华凤团队历经20多年的系统攻关，创制出全能型、易交结实率高、配合力强的优质不育系爽 ES 作为杂交水稻制种的母本。
2: 我们就已经是有20多个副本了，这20多个副本随便换哪个副本配都是超高产的，它非常适合一交结实，随便有点花粉它就结实了。
0: 选育出优质的母本、副本，还要有好的栽培技术。今年湖南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在绥宁五阳镇打造200亩爽两优1038制种示范片，一行副本搭配11行母本，让每亩水稻的母本占比到1/8以上，每亩的穗数达到21万穗，确保制种水稻的结实率。
3: 现在这种300斤保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现在赚翻了。
0: 今天恰逢袁隆平诞辰96周年，邓华凤说，这也是给袁老师送上的生日礼物。
2: 我们已经达到1000斤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要继续把制种产量提得更高，把成本要降下去，我们师傅的杂交水稻覆盖团结梦一定会实现。
4: 2022年以来，娄底市县2级巡查机构累计派出105个巡查组，对全市2105个村社区进行全覆盖巡查和整改回头看，解决各类问题1.83万个，让巡查工作巡得准、查得实、见成效。
5: 今年4月，娄星区委巡查组对连滨街道九轮社区开展巡查整改评估时发现，社区积善一组、二组于2015年、2014年到位征地拆迁补助资金135.2万元，因多方原因10年没有分配给居民，资金一直存在集体账户上。巡查组将该问题纳入巡查整改重点挂牌督办。
6: 新瓜要理就是，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有问题我们一起去解决。反正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
5: 巡查组成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一道走访组干部、居民代表，召开居民专题会议，对意见分歧较大的重点户开展1:1谈心疏导。到今年7月底，这笔拖了10年的拆迁补助款全部发放到居民手中。
7: 家就感到了很多难题了，哪都把这个钱就分走了，人人高兴了，个个没有意见。
5: 涟源市委在巡查整改回头看中发现，古塘乡古仙界村2019年以村企联建的形式入股某企业45万，约定按每年8%分红，但由于企业经营不善、资金短缺，没有将分红资金转入村集体，造成集体资产流失。巡查组把这一问题向当地党委政府重点交办。
7: 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交了之，而是持续跟进，与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经事务中心进行对接，请他们对古塘乡进行指导和督促。
5: 通过一系列精准帮扶，企业生产效益逐步提升，开始盈利。今年8月份，企业首次将应付的分红资金6万余元转到了村集体账户。
6: 巡查组来了，给我们指出了问题，督促各部门千方百计想办法把企业效益搞上来了，我们的资金回来了，老百姓的收益也增加了。
5: 截至目前，娄底市通过复盘攻坚整改问题1467个，推动完善制度125个，追缴资金243万余元，推动75个重点民生问题实现整改提质。本周是一年一度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农业银行湖南分行邀请外卖骑手化身消保代言人，将风险提示卡随外卖送上门，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 并选取重点商超

0: 商户设置发放点，让风险提示随处可见。今天上午，邵雍铁路石云峰隧道完成最后一次爆破，一标端内六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成为全线首个隧道工程全面贯通的标段。邵雍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邵阳站，南至永州站，全长约96公里，预计2027年通车后将贯通湘中湘西。邵阳至永州的通行时间也将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30分钟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曾经，他们迷茫、痛苦。
1: 之前做的是哪个方面的主播啊？
2: 带货、服饰。
3: 也卖过猪肉。
2: 胖了2斤，长胖了1斤，我晚上我会一整晚一整晚的被自己气得睡不着。
3: 不知道每天在干嘛，或者说我每天这么混日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0: 跨行业，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我生意好我就多赚一点，生意不好我就少赚一点。你的生活比较规律，比较踏实。
3: 在这个公司大家就觉得里面东西拍得好，我就想找他拍，我只拍头部。现在
1: 喜欢他不？
2: 喜欢，非常喜欢，
4: 真的喜欢。
1: 已经打入嗲嗲爱姐内部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3: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到今天拿到这个奖，总之我很欣慰，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0: 今晚7:30，你好湖南，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5: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6: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7: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0: 这双手懂得拒绝。
5: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8: 要整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0: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9: 请大家注意安全。
1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1: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2: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4: 你带什么东西？
15: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6: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7: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6: 听我的，
18: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7: 我的，
18: 听我的，听我的。
1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爱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张经理，你有什么事情吗？
3: 我很忙的，我待会儿呢还要跟石老板去约会。
4: 我很抱歉，昨天晚上范云做的事。
3: 没事，我呢还得感谢他呢，要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怎么可能跟石老板进一步的发展呢？
5: 任代表，你的电话。
3: 你跟他说我待会儿回给他。
5: 可是石老板的，他一直问你花收到了没有。

0: 喂，施老板，你好。啊，我收到了，谢谢你。真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事情，我们改天吧，改天一定。好的，好的，改天我请客。好啊，好啊，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如果任代表没有跟施老板约好吃午餐的话，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你共进午餐呢？
0: 没有。
1: 但是我记得我上星期和你的秘书约的是今天的11点，现在任代表你迟到了40分钟，难道你不用道歉吗？哎，还是你觉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我的时间不够宝贵？走吧，我不是施老板。没有送花，也不是约会，今天约你呢，纯粹就是谈公事。走吧。
2: 老夫人，我们回来了。
3: 毛衣呢？不是只肯穿那件毛衣吗？
4: 毛衣呢？不是只有那件毛衣吗？
2: 哦，是这样的，前不久有一天，夫人突然要我把毛衣拿去洗了，可洗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件毛衣。
4: 有一天洗毛衣了，毛衣就不见了。
3: 你给我闭嘴！
4: 你给我闭嘴！
2: 好了，
3: 你这个疯子！
4: 你这个疯
2: 好了
4: 子！
2: 好了，夫人，我们回屋了。
4: 我们回房哦。
2: 好，再见。
4: 我们回房
2: 快走，好
3: 好
2: 快
3: 好。
2: 走吧。
3: 真是气死我了！
0: 不用了，谢谢。
1: 是不是要我喂你啊？
0: 张瀚宇，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不怕你老婆多想啊？
1: 我要和范云离婚了。
0: 不关我的事，
1: 你知道吗？范云他做了多少的错事？好，不说这个了。慕言，我真正要和你说的是，你在我的心里，一直都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
0: 来不及了，很多事情做了就不能重来了。
1: 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事，让你连原谅都不肯原谅我呢？我真的是，我都想直接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了。
5: 如果我没有结婚，这一切不该有的错，全都不应该发生的。我也不想失去姑姑。我也不想失去乔伊斯，是老天爷在捉弄我。
0: 把心掏出来，把心掏出来，他会告诉你，你有多后悔和我结婚。
1: 我后悔？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当初你不是选择了程心吗？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他？
0: 这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后悔了。张先生，如果你没有公事要跟我谈，那我先走了。
1: 你的难过是因为程心吗？
6: 来，拿好啊。
2: 谢谢。拿着。
6: 再来啊。
7: 好香的鸡蛋糕，
6: 小朋友，想吃鸡蛋糕吗？可香了。想吃的话，让你妈妈过来买啊！啊，
7: 咦，这个小鱼好可爱啊！
6: 哎，小朋友，你的手……
8: 豆豆，
7: 妈妈，妈妈，
8: 妈妈，
7: 妈妈，我可以吃那边的鸡蛋糕吗？
6: 难道这小女孩是她女儿吗？
8: 就吃。
6: 小朋友，叔叔给你鸡蛋糕吃啊。
0: 你干嘛？
6: 放心，叔叔和你妈妈是好朋友啊。
0: 你到底要干嘛？
6: 你女儿啊，长得真漂亮，几岁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是不关我什么事，不过我好像记得五年前你老公好像和另外一个女人，还有一个……
0: 你住嘴！我们说过不提以前的事情的。
6: 是可以不提。你老公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不值一提，张夫人的女儿才是宝贝啊。
0: 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靠近我的女儿，我就……
6: 你就怎么样？
0: 我就报警抓你！
6: 哎呦，别，不至于，不至于啊！我走，小朋友，再见啊！

0: 怎么了，宝贝？
1: 你会不会和爸爸离婚？
0: 怎么突然之间这么问啊？
1: 我们班上的米果今天没有来上学，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所以他被爸爸带走了，以后不会来幼儿园和我们玩了。
0: 那是米果，跟我们不一样。
1: 可是爸爸和妈妈最近常常吵架，米果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吵架，他们不就离婚了吗？
0: 并不是吵架就要离婚啊，宝贝，妈妈答应你，爸爸和妈妈不会分开的，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好吗？
1: 嗯。

0: 妈妈，我肚子好饿呀，可不可以吃饭啊？
1: 豆豆乖，我们等爸爸回来一起吃饭好不好？
0: 可是爸爸会回来吗？
1: 豆豆，你打电话叫爸爸回来吃饭好吗？
0: 爸爸，你还回来吗？我跟妈妈都在等你吃饭呢。
2: 豆豆乖啊，今天陪妈妈吃饭好不好？爸爸最近比较忙，没有办法天天回家吃饭了。只要爸爸一有时间，一定会回家陪你玩，好不好？
0: 好吧。妈妈，爸爸叫我们自己吃，他说他最近很忙。有空才能回来，妈妈，那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3: 行了，不用再等了。再等下去也等不到他的心。我看你爸呀，是不想回来了。你也真是的啊，你自己不吃，还让孩子陪着你挨饿呀？豆豆，吃饭。我劝你啊，还是把自己喂饱一点，喂饱了才有力气哭啊。没事啊，豆豆，你妈是不饿，所以才不吃啊。快点吃吧，吃吧。来，吃点这个青菜。

0: 妈妈，爸爸说的有空是什么时候呀？
1: 那豆豆想不想爸爸回家呀？豆豆，害怕爸爸妈妈吵架吗？
0: 我不要爸爸和妈妈吵架分开。
1: 那我们写一封信给爸爸好不好？
0: 要写什么？
1: 妈妈说什么，你写什么好不好？
0: 好啊。
1: 坐妈妈怀里。来，多拿一些纸，拿这个颜色的笔，来拿着笔。妈妈说你写，亲爱的爸爸。
2: 怪了，是这儿呀。原来的一家儿福院怎么没有了呢？怎么好端端的就不见了呢？哎，大姐，请问你这儿以前是不是有一家儿福院呢？怎么现在没了？
3: 儿福院
2: 啊，
3: 烧掉了。
2: 烧掉了？
3: 对啊。
2: 这怎么会烧掉了呢？那我女儿呢？
3: 你女儿？
2: 5年前我没了工作，我老婆又生病住院，我是没办法了，不得已才把我女儿暂时寄养在这里的。今天本来是想过来和她相认的，这怎么会，怎么就烧掉了呢？这，
3: 哎，真是没想到啊！好了好了，你别难过了，这儿福院的孩子并没有全都烧死，有的孩子被救了，转到另一家儿福院去了。要不你去找一找，也许能找到你的女儿，也说不定呢。
2: 大姐，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嗯。

0: 哎，张先生，回来了。啊，今天有人来回收废品吗？
1: 是啊，把家里一些废品全都卖了。哎，你家里有什么废品吗？
0: 啊，我刚好有一个柜子，准备扔掉。
1: 好啊，
0: 那晚一点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个人上来我家搬一下。
1: 哦，可以，我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0: 好，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辛苦了。哎，师傅，没事啊。
1: 师傅，哎，20楼 A 座有一个旧的柜子，叫你去收一下。20楼是吧 ？A 座啊 ，A
2: 忘记了。哎，我等一下就上去啊。哎，好。豆豆，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说的话呀？嗯，记得。豆豆在外公家和爸爸玩躲猫猫。 爸爸找不着豆豆，他就会回家了。豆豆还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说，这是我们俩的秘密，不可以告诉爸爸。嗯，记得，这是我和妈妈的小秘密。打勾勾，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变了就是大灰狼。好，盖章。
3: 哎呦，曾外婆，哎呦，曾外婆，好想我的小公主哦！
2: 我也想你。真的？当然啦。
3: 真的。奶奶，
2: 林淑媛呢？
4: 哦，出去了，刚才人木言来说带她出去走走。嗯，
2: 那个看护呢？
3: 也一起出去了。
2: 阿姨，
3: 小公主来了，
2: 越来越漂亮了。
3: 你把豆豆啊带出去玩一会儿。好，豆豆。嗯。妈妈刚才跟你说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嗯，去玩吧。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奶奶。啊。汉宇他又开始不回家了。你又和他吵架了？
2: 不是我跟他吵，他又跟我离婚。什么？奶奶，奶奶你要帮我，我不会跟他离婚的。嗯，我不能让他跟人木言在一起。说吧，让奶奶怎么帮你？我跟豆豆说好了，让他在家里住一天。汉宇那边。
3: 给他留了一封信。信？什么信呢？光凭一封信，汉宇就会回心转意了吗？
2: 是豆豆离家出走的信。豆豆是汉宇的心头肉，都为了他离家出走了，我就不信汉宇会不回来。

0: 我是回收旧家具的，啊，这个是吧？哎，好，哎，好好的，干嘛丢掉呀？
1: 爸，
0: 哎，你叫谁爸呀？
1: 你不认识我吧？我是汉宇啊。
0: 汉宇，你女婿？
1: 我女婿？
0: 不，年轻人呢，你半路认亲呢，我姓范，大家都叫我范伯伯。
2: 这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你知道慕言一直在找你。
0: 哎呦，我晕呐，小伙子！我说我不认得你，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1: 不，你就是人吧？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的口头禅。
0: 哎呦，我真是晕了呀，小伙子！我真的不是，你不要耽误我时间。你看我还得去赚钱呢。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这东西很沉的。哎呀，好好的东西怎么丢掉呢？真是的。哎，这个纸箱也是要丢掉是吧？啊，我一会儿来拿啊。
1: 竟然是爸救了豆豆，可是为什么他好像一点也认不出我了？

0: 你找范伯伯啊？你好。哎，你来过的。我想问，这位范伯伯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1: 范伯伯，大概也有一年多了。那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他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就记得姓范。我们大家都叫他范伯伯。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上次给我名片的那个人吧？
0: 对。
1: 哦，那你问那么多范伯伯的事干什么啊？
0: 我是感觉，他长得太像我一个亲戚了。嗯，不是吧？你看着跟范伯伯也不像啊。感谢你告诉我这些。
1: 哦。
0: 喂。什么？ 怎么回事啊，
1: 汉云？

0: 爸爸不要我了，我决定要带着布丁去找米果了，他和我一样没有爸爸妈妈。
1: 谁是米果？
2: 是他幼儿园的同学，豆豆昨天才跟我说他好害怕，怕他自己跟米果一样变得没有爸爸妈妈。阿宇怎么办？我以为豆豆会来这儿，没想到……
3: 哎呀，这都怨你们两个，把个家搞得不像家，逼得一个孩子离家出走。哎呦，我的豆豆啊，豆豆！
1: 那豆豆有可能会去哪儿呢？
2: 要不我们赶快出去找一找吧。
3: 对对对，孩子重要，你们赶紧去找找，要是有消息，我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 我们先去幼儿园找一下。
3: 好好好，去吧，
2: 走了。
3: 哎呦，差点就露馅了。哎呦。

0: 阿宇，你知道的，我不能失去豆豆。如果我失去豆豆，再失去你的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阿宇，
1: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先找到豆豆再说。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哎，有了
0: 啊，有了，
1: 你看看啊，就是这个孩子。
2: 哎，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1: 啊，来坐坐坐。
2: 好好好，对对对，就是他，他就是我女儿啊。
1: 啊，
2: 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1: 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被人领养走了。
2: 是，我知道他是被领养了，我想知道是谁领养的他呢？
1: 很抱歉，我们不能透露。一来呢，你不能证实你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二来，我们也有规定，也不能随便泄露领养人的个人资料。
2: 我说你这叫什么话呀？哎，明明这照片就是我抱着孩子，这就是我女儿吗？
1: 这话说回来，当初不是你自己把孩子遗弃的吗？
2: 不是，我。
1: 这孩子现在也许生活得很幸福，我看你啊，也别再找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想知道领养他的那对夫妻，男的是不是姓张，女的是不是姓范？
1: 那这样吧，我们尝试着跟养父母联系一下，如果他们同意呢，也许你就能见到孩子。
3: 一定就是范云，他的那个女儿看起来年纪应该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4: 林外婆，你知道我画的是什么花吗？
5: 不知道啊。
4: 是玫瑰花，是我妈妈最爱的花。
5: 哦。
4: 林外婆，我教你画，你就可以画很多很多花贴在墙壁上了。
5: 好啊。
4: 要先画玫瑰花的花瓣、花茎、叶子，还有几根刺。
5: 这样对吗？
4: 对呀，很漂亮。
6: 奶奶，豆豆呢？
7: 坐坐坐，坐下。豆豆没事，现在在楼上呢。
5: 奶奶，豆豆是怎么被找到的？
7: 坐出租车回来的。他去米果家，结果家里没有人，出租车的师傅人真不错，亲自把他送回来的。
6: 那豆豆为什么没回家呢？
7: 你还敢问？还不是因为你。豆豆哭着说不敢回家，说就算回了家，也没有爸爸妈妈在一起。张汉宇啊，张汉宇，你说你有资格为人父吗？
6: 对不起。
7: 哎呀，别跟我说对不起，你该对不起的人是范云，是豆豆。
4: 爸爸，
6: 豆豆，
4: 不要生豆豆的气。
6: 豆豆，对不起啊，是爸爸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4: 爸爸，你不要怪豆豆。
6: 好了，是爸爸不好。对不起，豆豆，爸爸不会不要豆豆的，永远不会的。
5: 豆豆，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分开的，爸爸不会离开我们的。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